0: 这么多维修工，为什么让你去当战术师？为什么让你到研发室去试航 AJ 五号？你这么做对得起我们吗？现在，你居然还利用起韩明哥！
1: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但是请你们相信我，很快我就会为自己证明 AJ 不是我泄露的。

0: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的事你最好少管。你现在还不明白吗？你帮了于幼薇那么多，他根本不领情。就算你想帮他，那你不能换一种方式吗？你刚才为什么跟警察说？你跟警察说于幼薇是你女朋友啊？
1: 她就是我女朋友。我没必要骗警察，我说的每一句话。
0: 都是真心的。今天又不是愚人节，开什么玩笑啊？
1: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真的爱上幽微了。
0: 就算你不爱我，可为什么又是他？我哪里比不上他了？
1: 我跟你说过很多很多遍，我们之间是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啊？别闹了。
0: 韩明哥，我要是哪儿不好，你跟我说哪儿不好，我就改。还是因为爷爷，要是因为爷爷，我找爷爷去，让我爷爷跟你爷爷道歉。贾宁，
1: 冷静点，冷静点。白佳，你什么都好，可你不是于幼薇，对不起。
0: 于幼薇有什么好的？他陪你一起长大，一起读书，一起生活了吗？
1: 韩明哥，
0: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会做得更好的。白佳，你要我做任何事来弥补，我都可以答应你。可唯独这件事，我不能答应。我不想听这些。于幼薇就是个打鱼的，她只想帮着有钱人过好日子。
1: 你喜欢他的时候，假装什么都不知道。韩明哥，
0: 你听我说，我可以为你做一切，为你改变，好不好？我肯定比于幼薇还好。白佳，别折腾自己了。韩明哥。 韩明哥，别丢下我！韩明哥。

0: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 出发，
3: 冲啊！
1: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要做就做 Number One。
0: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龙大滑梯。哇，好好玩！我来了。
1: 等等。进去玩需要先量一下身高哦。
0: 玩滑梯喽。
1: 哦，你的身高够了，可以进去玩喽。
0: 好耶！哇，快帮我量吧。
1: 好。哎呀，你的身高还不够，不能进去玩哦。
0: 要是能长高一点就好了。
2: 这个新发型真好看，嘿嘿，让我更高更帅了。
0: 我有办法了。
2: 我的新发型。
0: 马托尼先生，请帮我设计一个高高的发型。
1: 没问题。哈哈，神奇金剪刀包你满意。好了。
0: 不够高。啊，
1: 再来。好了。
0: 还是不够高。
1: 什么？再换一个。现在呢？
0: 还是不够高。
1: 有办法了。
0: 这个发型太棒了。啦啦啦啦，长颈鹿叔叔。我的身高够了吗？
1: 够了。
0: 耶，我现在可以玩滑梯了。
1: 等一下，还要戴上安全头盔哦。挑一个吧。
0: 好。居然失败了。
3: 我的风筝。怎么办？拿不动。
4: 我来帮你拿。超级增高鞋。嗨。哇哦。拿到了。
3: 哇，太好了，谢谢你。
0: 哇，超级增高鞋。有办法了。长颈鹿先生。
1: 好的，达到标准了，进去玩吧。
0: 好耶！
1: 等一下。
0: 又怎么了？
1: 你要脱掉鞋子才能玩哦。
0: 好吧。实在想不到办法了。
5: 大恐龙。
6: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5: 大恐龙，快来追我们呀！
6: 来了！哈哈，
0: 有了！
7: 玩滑梯喽！

0: 险。
1: 刚才真是太可怕了。
2: 多亏了拉布拉多警长。
0: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啊，
0: 小多多，你怎么穿成这样？
3: 我想玩这个滑梯，可是我身高不够。
0: 小多多，这个滑梯要等你再长大些才能玩哦。嗯，我带你去玩你可以玩的滑梯吧。

0: 哇哦，这个滑梯太棒了！
1: 快试试吧。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玩滑滑梯时要记得安全第一。有些滑梯有身高限制，如果身高不够，千万不能去玩，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可能还会有要求脱鞋、戴安全头盔、不能吃东西等。这些规则都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自觉遵守哦。大家记住了吗？

0: 哇，好美的星空啊，怎么没有流星呢？哇，真的有流星，你们快来看。不会是朝我们砸过来了吧？
1: 快跑！
0: 彩色的蛋，它动了！难道这是个外星宝宝？
2: 一定是了，他好可爱啊。
0: 那他的爸爸妈妈呢？
3: 妈妈，
2: 他好像把警长当成妈妈了。
3: 妈妈，
4: 等一等，我不是你的妈妈。只能先带回警局照顾了。
0: 好啊，
3: 辛卡，
2: 我们给外星宝宝取个名字吧。
3: 辛卡，
4: 我们就叫他辛可吧。
0: 好耶，
4: 辛可到警局喽。
0: 辛可
4: 呢？辛可
0: 在那里，
5: 危险。
2: 又不见了。
0: 辛哥，
4: 原来辛可肚子饿，超能力就会消失。
0: 不能吃。
4: 还要喝？他终于吃饱了，
0: 辛可真可爱。好臭！
5: 太臭了，他拉便便了。
4: 快，先换下尿布。宝宝，洗澡喽。
2: 水温刚刚好。

哇！

0: 妈妈，
1: 乖宝宝，洗澡了。哟，
2: 他们回来了！
3: 机长，
1: 总算可以休息了。
0: 机长，
3: 怎么就醒了？
4: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
1: 小朋友们，照顾宝宝是很不容易的。爸爸妈妈抚养我们长大，要经历无数个日夜的守护和付出。记得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说一声：
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你们辛苦啦。
1: 他们一定会非常开心的。记得去行动哦。

0: 同寻常的夜晚。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0: 星可，星可，
2: 该睡觉了，星可。按时睡觉，明天才能活力满满哦。星可，不要调皮了，已经很晚了，赶紧睡觉吧。
0: 星可，星可。
2: 哎呀，这下终于睡了。
3: 早上好啊。
1: 早上好
3: 啊。警长你怎么了？
1: 星可晚上不睡觉，我哄了他一整晚。
3: 这也太辛苦了。
4: 简单，我们最擅长哄小宝宝睡觉了。
5: 今晚我们来帮你。
1: 哦，那太好了。
4: 好啦，故事讲完了，快睡吧。
0: 金可，金可，
6: 我都讲了十个故事了，还是不睡。
5: 等等等等，试试我的哄睡法宝。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用了20多年的宝贝毯子。哇！只要像这样摸摸毯子，很快就会睡着。不好意思，我睡着了。
0: 杜宾啊，这招只对你自己有用。
2: 看来得出大绝招了，哄睡还阳，只要盯着看几秒就会睡着。哇，
3: 睡吧，睡吧。
2: 居然还不困？哎，
3: 快睡吧，快睡吧。
2: 想不到我的绝招也没效果。
1: 有办法了，这次一定能成功。数羊催眠开始。一只羊，
2: 两只羊，
0: 三只羊，
1: 四只羊，
2: 五只羊，
0: 六只羊，
1: 七只羊。辛可呢？
0: 辛可，快回床上睡觉。
3: 辛可，辛可。
1: 跑哪里去了？
3: 辛可，辛可。
0: 他在那里。原来辛可喜欢星星。看星星喽。辛可，你看这些星星连起来像不像鲨鱼？哇，
2: 辛可，快看，蝴蝶，
1: 还有冰淇淋。
3: 哇，辛可。
1: 嗨。

0: 哎，辛苦。
1: 冰淇淋真好吃。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爸爸妈妈希望你按时睡觉，是因为充足的睡眠可以让身体和大脑得到很好的休息，这样不仅有助于身体健康成长，第二天也会有充沛的精力去学习和玩耍。所以我们要养成按时睡觉的好习惯哦。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紧急撤离。
1: 火山要爆发了，快跑呀！
0: 爸爸，我们害怕。
2: 孩子们别怕，马上就会有飞机来接我们撤离的。哦，你们看。

0: 请大家排好队，带上自己的行李进行安检。
1: 仓鼠先生，这瓶饮料超出了安全规定，不能带上飞机哦。
2: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饮料。
3: 小心，快让开，快让开！刹不住了！
4: 终于停下了，这么大的箱子，交给我吧。我刚才只用了一点点力气，再来。
1: 大雁爸爸，这个行李箱太大了，不能随身带到飞机上，得托运哦。
3: 好的。
1: 我来帮你。
4: 谢谢官儿。
5: 让我看看外面，
6: 我也要看，
7: 我也要看。
4: 小朋友们，飞机马上要起飞了，快回到座位上坐好
1: 还要系好安全带，这样才能固定好自己的身体，保证飞行过程中的安全。
8: 好，我们知道了。
0: 小蝶，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出发了。
9: 好的，启动，启动，启动，出发！
5: 哇，起飞了！哇，我们在天上了耶！
9: 陆地变得好小哦。
10: 好像恐龙啊！
7: 哇，那朵云像不像一块蛋糕？
10: 我好像真的闻到了蛋糕的香味。真的有蛋糕！
1: 接下来是用餐时间，有香喷喷的蛋糕，还有各种口味的饮料
7: 哦。我要橙汁，
10: 我要胡萝卜汁，
11: 我要咖啡。
1: 鼹鼠奶奶，您的蛋糕。
11: 这蛋糕怎么咬不动
12: 了？你拿错了，这是我的帽。
2: 我最喜欢喝饮料了，我还要一杯草莓汁。
4: 好的。
2: 真好喝，我还要一杯葡萄汁。
4: 好的。
2: 还要，

0: 够了，谢谢。
1: 我的帽子！
2: 别再打嗝了！
3: 各位乘客，飞机刚才遇到气流，产生颠簸，请大家不用担心。
2: 啊，原来是遇到了气流啊！
0: 还好不是我造成的。
4: 你还要喝饮料吗？
0: 不，我喝太多饮料了，肚子疼。怎么回事？
3: 乘客们，受气流影响，飞机会持续强烈的颠簸，洗手间暂停使用。请大家尽快回到座位，系好安全带。
1: 吃点东西压压惊。

0: 机已经安全离开了气流颠簸区域，洗手间恢复使用。
1: 太好了！
2: 我忍不住了。

0: 位乘客，飞机已经抵达目的地，请大家带好行李，有序离开机舱哦。
1: 耶，成功完成任务！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飞机是一种便捷的交通工具，搭乘飞机旅行要自觉遵守安全规范，携带行李要符合规定，登机后系好安全带，同时注意听从空乘人员的指挥，当一个文明有序的乘客。大家记住了吗？

0: 兔兵的秘密行动。
1: 老大什么时候来啊？
2: 不知道啊，快来了吧。
3: 我们分头找隐蔽的地方蹲守，等大坏蛋鳄龟出现就马上抓捕。记住不要乱动，不能出声。
4: 好困，大坏蛋鳄龟怎么还没来？不能乱动，不能发出声音，好痒。

0: 哎呦，糟了，肚子好痛，我一定要忍住。不行了，我要去厕所。
1: 欢迎老大！
2: 目标出现，立刻行动！

0: 是警察！给我挡住警察！
1: 站住！
0: 你追不到我！
1: 可恶！我真的憋不住了！别怕！
0: 你永远也抓不到我！
1: 都怪我，让恶鬼老大逃走了！我一定要抓到恶鬼老大！这些资料里面一定能找到他躲的地方，不是这里，也不是这里，我查查这份资料。对呀，就是这里了。恶鬼老大一定会来这里，这次我一定能抓住他。驱蚊喷雾，我可是有备而来。

0: 要撑住，别放弃。哦，啊，下雨啦！这雨也太大了吧！咦，雨停了！哇，彩虹！啊，嘿嘿。恶鬼老大怎么还没出现啊？我绝不能放弃。
1: 在这里躲了这么久，警察一定不会来抓我了，
0: 是吗？
1: 是谁在说话？雪儿怎么活过来了？别过来啊！

0: 终于等到你了。
1: 什么？居然是警察？可恶，躲了这么久还是没躲过。我溜。
0: 这次你跑不掉的。
2: 杜宾，你做到了！
0: 没有谁能从我的手里逃走。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警察抓坏人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勇气。我们有时会在隐蔽的地方耐心蹲守，仔细观察四周的情况。一旦目标出现，我们就会迅速行动，抓捕坏人。不管多辛苦，警察都在守护大家的安全。

0: 学。小朋友们也要认真学好安全知识，远离危险哦。
1: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2: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5: 师傅气的，你还有没有王法了？
6: 把队给我绑起来！
5: 等等，
7: 容我先把绳子脱了。
8: 你现在在气头上，手上没轻没重的，再把咱这台柱子给打坏了。
9: 这话说的在理儿。
10: 少他妈给我来这李狗龙！
11: 他妈的一唱一和我都懂。
3: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12: 你这个有点小软。
13: 哇，他自然我们飞起来了。
14: 啊，好棒拍的。
15: 我拍的不行吗？
16: 其实现在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15: 我不听，我不听。
14: 小茹姐在哪儿啊？
17: 好痛啊，
18: 头很痛。
19: 量血压
1: 174啊。
20: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21: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22: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21: 有点头疼。
3: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5: 鲜香酥嫩，
2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8: 欧丽薇兰。
29: 陌生人
0: 姐，姐，哎，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啊，
2: 没什么。
0: 怎么了？啊，
2: 我先回房间休息了。
0: 谁干的？
2: 没什么，就是跟艾佳有点误会，他觉得我跟韩明。
0: 我找他去。
2: 哎，你别去，你别去。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没事的。
0: 那你怎么样？还疼不疼？
2: 不疼了。
0: 姐啊，你是不是喜欢韩明啊？
2: 说什么呢，臭小子！我告诉你啊，你再胡说八道的话，你信不信我揍你啊！
0: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你是不是被我说中了？
2: 你姐是什么人呢？你以为你姐就可以随随便便喜欢那些阿猫阿狗吗？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再说，艾佳那么喜欢他，我凭什么跟他争啊？

0: 找到艾佳了。嗯，帮我看着他，我这就过来。
1: 哎呀，我说你缺心眼吧。哎，又没喜欢韩明那小子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2: 告诉你有什么用啊？人家韩明对咱们幼美根本就没那个意思。
1: 没那个意思，咱就不能把他变成有那个意思啊？
2: 你怎么变呀？啊，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于幼威的爹，难道你还能撮合幼美和韩明啊？
1: 哎呀，说你头发长见识短吧，你还不服气啊？不能撮合，就不能毁了吗？
3: 你要毁谁呀？
1: 嗯，
3: 你不是要毁咱们幼美吧？
1: 想什么呢？当然是毁姓韩那小子和那个丫头。哎，
3: 这样吧，待会儿啊，我找幼威跟他说说，让他别跟韩明在一起。
1: 这，你可别跟他谈啊！每次你跟他谈，他只要眉头一皱，还没说话呢，你就往后缩了。哎，我搞不懂哎，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你是他妈哎！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儿，
2: 你有出息啊？你当着他的面儿，你能够轻轻松松、大大方方的把话说清楚吗？你能吗？你能吗？你。
1: 行，这事儿你甭管了啊，我来说。等他回来，我来说啊。
2: 你干嘛去？
1: 喝点小酒，找点感觉。嗯。
2: 喝点酒找感觉，我看你就是壮胆儿。
1: 哎。我心里有个小秘密。
4: 妈，
2: 回来啦！
4: 我们回来了。
1: 啊！哎。
5: 妈，大门怎么关着呀？不做生意啊？
1: 啊？咱们祖坟冒青烟了，百年不遇啊！遇到贵人了，这苦哈哈的小生意咱就不做了，不做了。
4: 你阴阳怪气的说谁呢？
1: 我能说谁呀？我于幽角就是烂渔民啊啊！能攀上这么个有钱的亲家，我闭嘴，闭嘴啊！光听吆喝，光听吆喝啊！干什么？
4: 你有完没完？
1: 你这小子耍横还……
3: 哎呀，别说了，
1: 还敢跟我耍横你？
4: 你自己说，我们家官司打这么长时间，你说过一句关心的话吗？整天就知道说风凉话，
1: 我问你有用吗？那姓韩的有钱有势，早帮你姐摆平了。小子，我告诉你啊，你姐就有这个本事。你要有本事啊，带个白富美回家，白富美，别管什么横插一杠的小三儿，最要紧的就是用手段把别人老婆给抢了。就算是左右邻居都指着我脊梁骨骂，把我脊梁骨戳断了，我也认啊！豪车开到门口来接我，多排场啊！让那些胡说八道的人知道，我于幽角不是靠他们的，照样过得很好。
4: 你要是怕别人戳你脊梁骨，你就别干那样的事儿。
1: 我干什么事儿了？
4: 要不是你厚着脸皮跟人家要钱，我姐能惹上这官司吗？
1: 我要钱怎么了？我怎么不能要钱呢？我让他偷鸡摸狗了吗？啊！他自己不争气，偷什么资料给那姓韩的？
3: 你行了，别说，
1: 怪到我头上，我招你了，怪到我头上干嘛？再说了，我养你这么大，不能花你们一分钱吗？哎，还不服气了是吧？什么态度这是？你，
5: 我要是跟韩明好，我就跟这瓶酒一样。
1: 哎，怎么了，姑娘？有种你别回来，出了门你就别，
4: 你别好了行不行？
3: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吃饭吧，别吵了啊！
4: 缺钱的时候都管我姐要，一出事就推。没有姐，我们家能撑到现在吗？
3: 别说了，史威，你，
1: 哎呦，还我姐的，你小子眼睛有毛病啊！ 你姐是谁你都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哎
2: 呀，你乱讲什么呀你？
1: 什么乱讲？不爱听啊，滚！我告诉你，你小子总有一天要吃亏的。哎，都走了，走了，哼，喝酒。我喝个屁呀！

你说，我是不是不该这样做？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让他那么痛苦。

答应你。

0: 丁爱佳，你给我醒醒！
1: 谁呀？让不让人睡觉？把窗帘拉上，快拉上！

姑姑，你还知道我是谁呀？啊，赶紧洗个澡，跟我回去。我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啊？你还知道哭啊？啊！我告诉你，丁爱家，你不是一个卖鱼的呀，你是丁氏集团董事长丁怀远的宝贝孙女，你的一言一行都关乎着我们丁氏呢。 爷爷马上就要回来了，你给我振作点儿。爷爷回来了，姑姑知道你心里。

知道于有威抢走韩明你不服气，可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这么折磨自己有用没用啊？这样韩明就会回到你身边吗？

0: 其实啊，你已经战胜于幽微了，你有了他的家庭，他的地位，你还怕你抢不到韩明吗？
1: 姑姑，韩明哥还能回到我身边吗？
0: 那就要看你以后怎么做了。
1: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姑姑，
0: 记住这种害怕失去一切的感觉，只有这样你才会越来越强大，让那些伤害过你的人都怕你，把欠你的都还了。

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话是不是都被你听见了？说你呢，就是你，你是不是刚刚听了我的秘密了？我告诉你啊，你一定要给我保密啊，你要是不听话的话，你信不信我把你砍了去当翻版啊？算了，反正都已经被你听了这么长时间的秘密了，不如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吧。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答应做他女朋友吗？其实不光是因为丁爱家，如果说我要是真是答应了的话，那就是确定是我把 AJ 五拿给韩氏的，最起码是要证明我不是偷了 AJ 五的人啊。还有啊，我不希望人家说我是因为钱才跟他在一起的。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帆船手，赚很多很多的钱。到那个时候，我希望所有人都仰慕我，所有人都说你于又威特别配得上跟他在一起。哎，谢谢你在这儿听我倾诉啊，跟你说了这么多话，我感觉心情好多了。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绝对不会向困难低头，我也一定会查出到底是谁陷害了我。时间不早了，那我要回去了，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0: 于有为，你给我听好了，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不管别人说什么，不管你同不同意，都赖上你了。爷爷不知道你拿了这份材料吧？
1: 听说董事长正派人满公司找呢。
0: 这下佑威就应该有救了。
1: 啊，你真的要把这个给佑威啊？我们和丁家争了那么久，如果丁氏知道了我们的方案和报价的话，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哎哎，你那丁氏还不把牙给笑掉了？哎哎，你不表扬我就算了，起码也得点个赞呢。
2: 到底该怎么证明我自己的清白？
0: 我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2: 怎么又是你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的事情不用你管，听不懂人话呀？哎，
0: 嗯，
2: 哎，把手机还！
0: 不还？
2: 干什么呀？
0: 不还！不还！不还！不还！
2: 把手机还给我！去！哎，你把门打开！你把手机还给我！
0: 哎呀，
2: 你
0: 跟我上车，我就把手机还给你。
2: 我凭什么跟你上车呀？
0: 来来来，
2: 再这样我喊人了。
0: 你喊啊，有人来的话我就跟他们说我带女朋友去兜风不就行了。你们看什么啊？没见过小两口吵架啊？嗯，
2: 谁跟你是小两口啊？我根本就不认识他的，他是个神经病。
0: 喂，大家别误会，他真的是我女朋友。我跟你说，这个公园一分钟平均有20个人经过，10分钟有200，1个小时就是1200人经过。如果你不愿意上车的话，我就这样抱着你，反正我不怕的。嗯嗯，我女朋友，我女朋友。
3: 漂亮的。
0: 她真的是我女朋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这什么？这是我们韩氏的竞标方案和报价。给我干什么？救你啊！救我？这跟那个案子有关系？这个项目我们跟丁氏抢了很久，谁抢得到谁就有好处。你把这个东西拿给丁氏。
1: 我想他会撤诉的。你从哪儿弄来的？
0: 我爷爷那儿。
1: 那你们不就失败了吗？你们公司会损失很大的。
0: 这个你不用管，我们不是丁氏，我们输得起，区区一个项目而已。
1: 可是你爷爷总有一天，他会发现是你出卖了他。
0: 没关系的，说到底，我是他孙子，他不会挠咱。

0: 哎，干嘛？你干嘛？喂！哎！你干嘛？这些东西能救你的。
1: 我不喜欢欠人家人情。
0: 为什么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是那么倔？
1: 我就是那么倔啊！你要是看不惯的话，可以不看。我走就行了。
0: 依薇，你知不知道，我绝对不允许人家冤枉你。我不想看你坐牢。档案我还有一份。你撕掉一份，我拷贝一份。如果你不拿给丁池的话，我自己拿去谈。我一定会让他撤诉。
1: 我是不希望你因为我跟你爷爷的关系弄僵。
0: 他是我爷爷，没事的。
1: 我一定会找出办法证明我自己的清白。如果你敢去跟丁池谈判的话，我现在就去认罪。
0: 你这样做何苦？
1: 因为这就是我，于幼威。

0: 艾佳，
1: 妈，你怎么来了？
0: 你真的要对付有威？
1: 什么对付有威？您说什么呢？
0: 你还想瞒我？这事都传得沸沸扬扬的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1: 妈，您过来找我，就只是为了于有威？
0: 哦，这孩子呀，我了解他，他不会干出背叛咱们丁氏集团的事儿的。要不在内部调查调查？
1: 妈，我跟您说，根本就不是我要对付于有威，是咱们公司要起诉他。而且这中间很多事儿我都不清楚，发布会上的话是姑姑让我说的。你要是不清楚，去找姑姑问问，她在办公室呢。啊，我约了人谈事，我先走了。
0: 哎，艾佳，艾佳。

0: 等于幼威的罪名成立，就可以给你放大假了，到时候你就能去美国和你儿子好好团聚了。
1: 丁总，我还是有点担心，我不知道您跟于幼威之间有什么过节，但我觉得把整个 AJ5 的数据全都搭进去的话，可能还是有点划不来呀。
0: 王俊，这事儿不是你该关心的吧？你只要把我交代给你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1: 可是
0: 没什么可是。想当圣人，就得放弃很多东西。扪心自问，你当得起吗？有时间，还是多想想你老婆，想想，她这一年几十万的医疗费是谁在帮你掏？

0: 证据，你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证据放在研发中心呢？我告诉你多少回了啊，这个证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有了它就能把于有为置于死地。行了，赶紧把它取回来，明天正式起诉于有为。
1: 丁总，这怎么回事啊？这
0: 没事，演了出戏。行了，你先回去吧，船队就不用再去了，以后的事情我自己处理。
1: 好，那我先回去了。

0: 喂，
1: 喂，是幽薇吗？
0: 于阿姨，你现在在哪儿啊？
1: 哎呀，我在研发中心。我跟你说，我现在知道是谁想害你了。他，
0: 喂，喂。

0: 嫂子，我知道 AJ 5被泄密你很生气，可是你也没有必要大闹研发中心啊。
1: 啊，没有没有，我可没有啊。
0: 我说你有你就有。
2: 这个女人又犯病了，赶紧给我把她带走，快带走，
3: 快走，
2: 带走，我没有犯病了，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没有。
4: 哎，刘威，你已经不是丁氏集团的人了，你来这里干什么？
1: 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4: 这都与你无关。
1: 于阿姨，她刚才打电话让我来研发中心。
4: 别说了，丁夫人刚刚病发了，已经被医院带走了。
1: 好端端的怎么会病发了呢？
4: 我怎么知道？
1: 你让我进去看一下。你让我进去看一下。
4: 你干什么？
1: 让我进去。
4: 走走，把她带走。
1: 于阿姨，
4: 走。
1: 你们放开我！
4: 别吵了，快走吧。
1: 我是有为啊。哎呀，你们
4: 走，快走，快走。
1: 我。
4: 快走，快走，快走。
1: 好端端的，她怎么会发病呢？
4: 我怎么了？
1: 我知道，我会走，你们松手。

在吗？有人吗？于阿姨，有人在吗？于阿姨，于阿姨。

0: 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呢？或许有钱人家都长这个样子吧。
1: 袁阿姨。

于阿姨，于阿姨，于阿姨。于阿姨，于阿姨，你怎么了？是谁把你绑成这个样子？于阿姨，你醒醒！于阿姨，我是幽薇。你不是说你要告诉我是谁陷害我的吗？于阿姨，方俊，可是他对我特别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你还真的来了，你赶到这儿只用了5分钟，都快赶上出警的速度了。是你找人通知我佑威在这里的吧？我只是想知道，你到底有多在乎佑威。
1: 佑威怎么样？你还真是在乎他，你都不问问，他为什么闯入我们家，到底想干嘛？我相信佑威不会有恶意的。
0: 佑威他跟……我知道，你放心。 我已经跟警察都说清楚了，既然你那么在乎他，就祝福你们。当你妹妹不是也挺好吗？至少我们还可以像以前一样。

0: 姐，你怎么了？啊，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啊，哎，你手机呢？
1: 拿我手机给他打的话，他肯定不会接的。你要打给谁啊？
0: 方俊。方俊是谁啊？一个可以证明我清白的人。
2: 无法接通啊！请通，请稍后再拨。走，去船队。哎，你有完没完呢？怎么又是你啊？
1: 大哥，你以为我想过来啊？是方总他找我。方总？对啊，他说有些事情必须交接清楚。哎，大哥。
2: 真的是方总让我来交接的，是方总让我过来的。你快让我进去啊！
3: 我说于伟，你要唬人的话，你不打听打听，方总都好几天没来过船队了，他怎么会叫你啊？你是不是又过来窃取什么机密文件？你可别害我啊！
2: 他好几天没来船队了，他为什么没来啊？
3: 我怎么知道？走走走走走，别在这儿捣乱啊！
4: 这个方俊一定有问题，我一定要找到他。不过，我实在等不了了，我恨不得现在立刻马上让于幼薇消失。行了，律师已经在办了，现在就等起诉了。现在所有证据都指向于幼薇窃取商业机密，他这次插翅难逃。那方俊那边不会有事吧？
0: 能有什么事啊？他大把证据在我手上。方俊，嗯，
1: 哎，你看，你干什么呀？找方俊他们家住在哪里啊？方俊开车来公司是半个小时。
0: 我就把地图上距离公司半个小时车程的所有小区都画下来了。那然后呢？
1: 加上柳小美，挨家挨户的去找啊！我还印了一些寻人启事，我们就去找。
0: 你这是要找到明年的节奏啊！警察过两天就立案了。
1: 那也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坐以待毙案难道？我现在马上去找方俊的资料，我就不信找不到他。
0: 哎哎哎！哎哎

0: 薇，我是来救你姐的，快出来见我。
1: 还有，不要让他知道。你知道你姐的邮箱密码吗？
2: 你要干嘛？
1: 临时很快就会起诉她。
2: 这跟我姐的邮箱密码有什么关系啊？
1: 明天我会去自首。是我入侵了佑薇的邮箱，这邮件是我发的，不关佑薇的事。我相信警察很快就会调查我，所以我要佑薇的邮箱密码。
2: 你是为了我姐？
1: 没别的办法，害佑薇的人我一直找不到，总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但是这个人不是佑薇，因为他根本就没做过。
2: 你真的喜欢我姐？

0: 这个你不用知道，你只要给我邮箱密码就可以了。
1: 我姐知道你要去自首，
0: 如果可以让她知道的话，我就不用来找你了。
1: 这个人情我以后再还给你，邮箱密码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你。我姐不想跟你扯上任何关系，请你以后不要再过问她的事情。
0: 史威，史威。

0: 姐，你去哪儿啊？我去找方俊。你去哪儿找他？
1: 我去丁氏门口等他，我就不信他这辈子不过来。
0: 哎，那如果他再也不回来了呢？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干等着他诬陷我吧？
1: 昨天晚上，阿明来找过我。他找你干嘛？他不让我告诉你，但是我想了一晚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让你知道。
0: 怎么了？他怎么了？他要去自首。自首？
1: 务必搞到于月薇的邮箱密码，还有，通知记者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我去自首这件事情，在警察公布之前，绝对不能让我爷爷知道。就这样。

0: 梨园天才横空出世，
1: 孟金福金奎师傅的得意门生，
2: 腿，你就是个丑，别老想着大英雄，
3: 还就不信了。
0: 嫂子比规矩大，
4: 要是守规矩，也就别大闹天宫。
5: 你是贼的就没几个，脑袋后边有反骨。
4: 我没错，我凭什么认错？
6: 你给我跪下！
0: 拳头比石头硬，
4: 什么梦能看
7: 出来？你还想办齐天大圣？别做梦了！
4: 老王八蛋，他，哎呦！
0: 学得七十二般变化，能缝补满堂喝彩。
4: 看看，杀的是骗子。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0: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1: 鲜香酥嫩，
12: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4: 欧丽薇兰。
15: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
16: 真的太美了，我就觉得被打动了。
17: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舞坛新的双子星，
18: 太爱这个作品了，真的。
15: 火闪员拍响了他的等一灯，理想学长也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
19: 我们想要呐喊，甚至是痛哭。
9: 我们难道真正说话的不应该是在作品里吗？
16: 看不到你了，刚才那支舞。就好像你丢失了。
20: 街舞的编舞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16: 这样的一个双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15: 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
0: 明晚十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21: 啊，好棒拍的！
22: 我拍的不行吗？
23: 这些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22: 我不听，我不听。
21: 小茹姐在哪儿啊？
24: 头痛啊，
25: 头很痛。
26: 量血压
27: 174啊！
28: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29: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30: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29: 就有点头疼。
0: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刘威，你怎么了？
1: 你凭什么替我去自首？你凭什么要干预我的事情？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替我做决定？你以为你谁啊？
0: 你听我解释好。
1: 我不听。我跟你说过多少遍，请你离我远一点好吗？请你离我远一点，我真的很讨厌你，你怎么就不听呢？
0: 因为我爱你啊。我爱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受一丁点委屈，更看不得你明明喜欢我却拼命的掩饰。你不要再折磨自己了好不好？

0: 才下手有点狠。吻疼吧？
1: 不疼。有你刚才的拥抱，我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值得的。
0: 我跟你说认真的啊。
1: 嗯。
0: 如果说你尊重我的话，就请你不要乱来。
1: 因为你是我韩明的女朋友，所以我绝对不允许别人伤害你的。
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你还有你的爷爷，还有整个韩氏集团，他们都需要你，你怎么能说不管就不管了呢？
1: 我只是个执行董事，公司是我爷爷的，我不在了，爷爷会接手。但你就不同了，如果你没有我的话，你就什么都没有。
0: 你爷爷为什么要把公司交给你啊？因为你是他所有的希望。你觉得你现在替一个打鱼的去扛罪，他会开心吗？
1: 不要再说自己是打鱼的，你有名字的。
0: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1: 好吧，那我就跟你说正经的。我去向警察自首，因为你是我韩明的女朋友。还有，爷爷一定会为此跟丁家谈判。爷爷只要开出一个他们无法拒绝的条件的话，我相信丁氏一定会撤诉。
0: 你还不是要靠你爷爷？你觉得这样合适吗？他老人家一大把年纪了，你让他去求着丁氏，这合适吗？你会开心吗？
1: 那不是求，那叫谈判。他和丁氏之间老那么谈合作，你别担心了好不好？
0: 你怎么不替别人想一想呢？如果说你真的这么做了的话，我是不是会很伤心很难过呀？
1: 我就是要让你难过，这样我才能牢牢抓住你嘛，不能让别人抢走你，你知道吗？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和你开玩笑了，我答应你，这件事情完了之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0: 史威，史威，史威，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呢。我跟你说，我呀，我找了这个。
1: 小美啊，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吧。
1: 一般女孩子不都是喜欢像韩明那样的吗？长得帅，有才华，背景也好。最重要的是有钱，有能力。像我这样的穷小子，要钱没钱，要能力没能力。还有一个坐过牢的爸爸，家里出了任何事情我都帮不上忙。
0: 史威，我不准你这么说自己，你怎么没能力了？你还被国外的著名大学给录取了呢。哎呀，没错，韩明呢，他是很优秀，他现在拥有的很多东西都是因为他有一个特别好的家庭。但是我相信你的将来一定会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在我的眼里你比韩明帅多了。
1: 是吗？
0: 当然。
1: 那我姐也会这么认为的。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啊，没什么。你刚才要问我什么来着？
0: 我差点给忘了。我呢找了很多资料，这上面呢有很多跟佑威的案件是很像的，而且还有一些优秀律师的资料，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来看一下。哎，你看啊，哎，你看，我觉得这个就不错。
1: 小美，真的非常感谢你。
0: 哎呀，真是的啦，不要跟人家那么客气嘛。来来来，来看一下，好好选一选啊！你看，你看这个呢，不错吧？哎，再看一下这个，

0: 你怎么还不睡啊？啊？
1: 啊，我在准备给世威的22岁的生日礼物。这几天你一直帮着我找方俊，家都没有回，你多睡会儿吧。
0: 我在哪儿住不是住啊？再说了，住在这儿还可以离世威更近一些。哎，不过世威22岁生日还有8个月吧，做这么早干嘛呀？
1: 如果说我表现好一点，早点出来的话，说不定还可以赶上帮世威过25岁的生日呢。

0: 你胡说什么呢？你是无辜的，警察是不会冤枉好人的。再说，哎，不是还有韩冰帮你的吗？啊？
1: 我不想欠人家太多。
2: 可是，
0: 人家可是铁了心了要帮你，这拦不住吧？再说，你总不能跑到警察局去堵着他吧？啊？
2: 你也早点睡，别弄太晚了啊。早点休息。
3: 姐，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4: 丁氏的资料出了问题，作为几十年的老对手，我一定会借机打败丁氏。但是为什么要用于幼薇的邮箱发份机密文件呢？这个说起来又复杂又没那么复杂。我想他们一定要找一个合理的替罪羊。众所周知，我又帅又多金的韩氏集团继承人，对一个优秀的帆船手于幼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按照正常思维，你们都会觉得于幼薇会不惜一切代价为我做任何事。喂，什么？

0: 爷爷，你不是摔着了吗？为什么还可以跳舞啊？
1: 医生说我缺乏锻炼，我跳舞是为了锻炼身体。嗯，
0: 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啊，你早点休息，我回去了。
1: 哎，你也不问问我是怎么摔的？
0: 爷爷，您是怎么摔的呀？
1: 这事儿赖老张，约我去打网球啊！在球场上，当时我跟你说啊，有一个球很危险，我一个箭步上去，一个海底捞月，哎呀，摔了。打网球是吧？嗯。
0: 爷爷，你下次可不可以编一个好一点的故事？
1: 嗯，
0: 就算你去拿红酒，你也没必要爬那么高嘛。
1: 那我不爬那么高，我够不着啊。再说我爬高也是为了锻炼身体啊。
0: 爷爷，你现在一个理由比一个理由新鲜，你老是不小心，我怎么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这意思是说你翅膀硬了，你要飞走了，你把我一个孤寡老人扔在这么大一个别墅里，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0: 听我说，
1: 听我说。啊，冷静，好吧。爷爷，我以后留在你身边陪你好不好？
0: 干嘛以后啊？今天就得留下。
1: 好吧，今天就留下来陪你。
0: 我去给你开瓶红酒。
1: 哎，不用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刚才跳舞很辛苦的，啊，我帮你去拿，你坐这等我，啊。哎。

0: 爷爷，我去公司了。哎呦，哎呀，哎，
1: 爷爷，你去哪儿啊？
0: 拿酒。
1: 拿什么酒啊？你非要再摔一跤才听话吗？
0: 没关系，不要紧。
1: 哎，你不要动，我帮你拿。拉菲吗？
0: 82年的。
1: 82年的，你坐在这儿，什么地方都别去啊。
0: 嗯，好，
1: 小心。
0: 嗯，
1: 坐。

0: 爷爷，跟我斗，为什么锁着我？你今天啊，别想去公安局，就在里边好好的面壁思过吧，你。啊，
1: 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谁告诉你的？王秘书告诉你的？你就别管谁告诉我的了，里边有吃有喝的，好好待着就行了。爷爷，你开门，要不然我砸了你的酒。开门。<笑>你砸呀，早就是空酒瓶子了。跟我斗。哎，嗨，潘董，韩董，您要的证据都在这儿，您过目吧。
0: 不错啊，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你比你父亲还能干。哪里哪里，
1: 做我们这行的不就应该为老板分忧吗？我怎么能看着韩总犯傻呢？
0: 好啊，你去趟人事，就说是我说的。把你的工资涨点。
1: 哎呦，谢谢韩董，谢谢韩董。
0: 还有，拜托你把这全部销毁，
1: 马上就办，一张不留。哎，那我先走了。
0: 好，回去问你父亲好。
1: 谢谢韩董，谢谢韩董，我先走了啊。

0: 喂。
1: 哎，我韩树根啊。我跟你说，韩明已经让我拦下来了。
0: 哦，那谢谢您，太好了。
1: 你真的不用我的律师团队为你辩护吗？我跟你说啊，他们都是在国际上很有声誉的。如果你需要，我可以让他们免费为你提供帮助。
0: 非常感谢你，不过真的不需要了。
1: 那行吧，我尊重你的选择。你记住啊，这件事儿只要是你没有做过，是吧？警察不会冤枉你的。
0: 谢谢。

0: 22岁生日快乐。希望下一次我做的模型是你亲手设计的，我相信我的弟弟一定能成为最杰出的帆船设计师。姐姐不在的时候，你一定要坚强独立，照顾好爸妈。原谅姐姐不能陪你过生日，但你要相信，无论姐姐身在何处，心永远是陪在你和爸妈身边的。最爱你的老姐。
1: 你终于还是要放我出去了吗？
2: 别怕，自己人。
1: 你有病吧你？
2: 走开，我跟你说。喂。

0: 韩总，你有没有见到我的公文包法？
1: 我的天！公文包在这儿，可里面的资料……
0: 资料怎么了？董事长让我全部销毁，一张不留。你知不知道，这是就幽微的唯一一份资料，你这个叛徒！但是我没有按他说的做。
1: 哦，现在那么厉害了，玩起无间道来了是吧？
0: 对不起，我是警察。
1: 有病啊你！
0: 喂，
1: 无间道是吧？扣你一个月工资。
0: 哇，连阿四儿的工资你都敢扣啊？
1: 哼，
0: 嘿，卸磨杀驴，
1: 被禁击。
2: 喂。您说什么？韩明他不见了。你放心，我现在就去公安局门口等他，我绝对不会让他做出任何傻事的。你急急忙忙的去哪儿啊你？
3: 我很快就回来。
2: 是外人呢？
3: 你于大伯找他呢。
2: 你给他打电话。
3: 电话。
2: 有喂。天哪。有喂。就是因为联系不上才问你的。
3: 哎，真是跟不上你的节奏啊。
4: 我知道于有威的邮箱密码，是我盗用他的邮箱把机密资料偷偷发给韩氏的。
5: 你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4: 属实。
5: 如果没有问题就在上面签一下名，但如果你所说的是虚假的，你将要承担法律责任。

0: 你为什么在这儿？
1: 你不能进去。
2: 再不进去的话，就没办法救你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你不要管我。昨天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我真的没事。如果你真的要进去的话，我就永远都不要理你了。
1: 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2: 我没有跟你闹，我是说真的。
1: 你这个说，于有为，
2: 别去。
1: 滚开！这是我们的家，是不用你管。于有为。
2: 世威，他替你顶罪了。不会的，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刚才公安局打来电话，说世威他刚刚自首了。
1: 好了，别说了，肯定是你，是你跟他说了些什么啊？
2: 害得他傻兮兮的替你去承担一切。
1: 没有，我什么都没跟他说。
2: 世威他怎么那么傻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世威，你看见了吗？你别再动手了，
1: 快走，
2: 小心，冷静点。世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世威？
1: 世威，请您冷静一下好吗？
2: 世威，
1: 警察同志，我弟弟他是无辜的，请你放过他好吗？他是无辜的呀！
2: 你放心，
1: 他是不是无辜的，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好吗？
2: 警察同志，
1: 警察同志，
2: 请您放过他好吗？
1: 警察同志，
2: 我弟弟他是无辜的，世威。
1: 有
2: 威，世威。

0: 对不起啊，小美。我不知道，侍卫现在怎么样了，吃饭了没，睡得好不好啊？哎，你说看守所是几个人一间啊？他能睡得着吗？万一有人欺负他，那…… 那有人欺负他，侍卫他哪能受得了这些啊？你先别太担心，你放心，我一定会证明侍卫的清白的。我们去找方俊，一定要把方俊找出来。对，去找方俊。其实我很纳闷，方俊为什么要陷害我？ 如果说他是为了钱的话，那他可以直接把 AJ5卖给韩氏啊！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私人恩怨？你是不是得罪他了？我没有啊，而且平时方总对我可好了，当时也是方总招的我，从维修到研发他帮了我很多。那会是谁啊？我觉得一定是有人在指使他。
1: 你在船队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现在赶快想想，你好好想想，想到是谁，我马上去求他。我怎么求他都行，只要他能放过侍卫，你快想想。柳小
0: 美，你先冷静一下。现在我们首先要找到的人是方俊。
1: 可是都那么长时间了，方俊连个人影都没有，怎么办呢？
0: 不管是天涯海角。
2: 我一定会找到他。不是让你这段时间不要出现吗？丁总，既然他弟弟替他顶了罪，他们又没发现我们任何破绽，我想我就不用再这样躲下去了吧。
3: 我要的是与有微作劳，不是庆幸他们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你给我躲着，没有我的吩咐不许出来。

0: 他平时对我挺好的，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关于他的资料就只有这么多了。
0: 我就不信他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冷静一下。
0: 他总有同学吧，他总有朋友吧，咱们就从他的朋友入手。我就不信找不到他。
1: 王秘书，立刻调查公司所有员工，问问他们有谁认识传播大学制造专业88级毕业生方俊，马上去。就这样，拜。走吧。走。陈组长，我想问您一下，您认识方俊吗？
3: 啊，我们是校友吗？
0: 啊，那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有他的联系方式吗？
3: 他前两天校庆来了，不过现在在哪儿，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前两天，校庆。
3: 是啊，应该就在前天。哎，我这里还有那天的照片呢。啊，
0: 你给我看一下可以吗？
3: 啊。嗯。
0: 这个人是谁啊？
3: 他是方俊的妻子，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听说他俩一上大学就在一起了，一毕业就结了婚。不过呢，他妻子身体不好，基本上住在医院里。方俊悉心照顾，不离不弃，还成就了一段佳话呢。
0: 医院？您可以把这张照片传给我吗？
3: 当然。发给你了，
0: 谢谢啊。

0: 这家医院不便宜啊。
1: 你怎么张口闭口都是钱啊？
0: 哎，有位，我想我知道这方俊为什么要陷害你了。
1: 1403，就是这儿。你干嘛？
0: 你干嘛？
1: 你干嘛？
0: 都来了，为什么不进去问一下？
1: 你是猪啊！人家怎么可能会把家庭地址告诉两个来查她老公的人啊？
0: 那你觉得怎么做？
1: 有了。
2: 喂，你好。
3: 你好，仁爱医院吗？
2: 是的，
3: 麻烦你帮我转接一下1043病房。
2: 啊，好，稍等。喂。
3: 喂，张敏吗？
2: 对，您是哪位？
3: 哦，
1: 我是你们家物业。我今天早上去你们家查水表，发现你老公突然昏倒了。可是醒来之后，我让他去医院查一下，他说什么都不愿意去。
3: 你赶快回来看看吧。
2: 怎么会这样？我马上回去。
1: 接下来全靠你了。
0: 没问题。

0: 老公。
1: 哎，老婆，你怎么回来了？
0: 你没事吧？物业说你晕倒了。
2: 方总，总算是找到你了。
1: 听你说这么久，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想说什么。
2: 不用您出面，您只要告诉我是谁让您这么做的就行了。哎呀，
1: 我也很想告诉你，可是我真的爱莫能助。
2: 您知不知道，如果您不帮我的话，我弟弟的前程就会毁掉。
1: 我还有事，你们先回去吧。
2: 方总，我一直把您当成是我的老师。在船队的时候，您告诉过我要当一名好的帆船手，不仅仅是要拥有好的技术，更要从细节入手。我也一直把您的话记在心里，我也一直很尊敬你。可是没有想到，您居然会帮着别人来害我。
1: 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不过我真的无能为力。两位，请回吧。
2: 不是，方总，
3: 我们走吧。打扰了。
2: 什么？你为什么让我走
3: 啊？走。嗯，真想不到，这些烤串还挺好吃的。
0: 请慢用。
3: 嗯，谢谢。哎，你来吃点这个，这鸡心挺好吃的，吃哪儿补哪儿，你吃。跟你开玩笑嘛，来来来，赶紧，吃完我们去找证据。
2: 如果说方俊不愿意开口的话，是为……
3: 不要担心，我已经有办法让方俊认罪了。
2: 什么办法？
3: 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做，但是这个方俊太顽固，我们都找上门了，他还不交代。
2: 你那么多废话，到底什么办法呀？
3: 这回我不能告诉你，你要再搞破坏的话，我就救不了你了。
2: 我不会搞破坏的。
3: 肯定会。

0: 你谁呀？大半夜不让人睡觉。
1: 你问我是谁？我现在数三声，三声之后你不起来，我就扣你工资。一、
2: 二、三。
3: 老板，
4: 有事儿您吩咐。
1: 你现在帮我查一下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一个学生。
3: 啊，是。No problem。
2: 快点啊。
1: 来来吃。
5: 韩总，你要的资料都在这儿。
1: 你很困吗？
5: 没有，不困。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就想跟你谈一谈。其实我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跟警察说一下谁是幕后的指使人。
0: 我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件事情我爱莫能助，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0: 不就家里出了个留学生吗？海捞韩总这么兴师动众的调查，这里明文规定，研发部主管不得私下与任何类似企业接触，以防机密泄露。按现在丁氏开给您的收入，你根本供不起你儿子的巨额学费，想必这中间一定有什么人在资助你。
1: 你挪用了这批公款，够你坐10年牢了。不用紧张，我不会去董事会告发你的。
0: 谢谢丁总。
1: 先不要谢我，以后有的是你还人情的时候。我知道你有苦衷，不过如果你能说实话，我可以答应你三个条件：第一，我会请最好的律师帮你辩护，争取轻判。 第二，你入狱这段时间，你儿子的研究生学费由我来负责。第三，等你出来之后，肯定没有企业会聘用你，但是我答应你，韩氏会聘用你。你觉得怎么样？

0: 方俊陷害于幼威罪名成立，同时犯有盗窃商业机密罪。鉴于方俊主动投案，认罪态度良好，所以判刑两年。于世威因提供虚假证据，判刑三个月，念其初犯，故缓期执行。
1: 哎，
2: 小梅，你干什么呀？啊，干什么呀你？嗯，哎，我姐呢？啊，
1: 嗯，哎，这儿呢。世威，走吧。
3: 他来干什么呀？
1: 他知道我担心你，所以呢，一出法庭他就让我过来接你了。
3: 谁要他好心啊？我自己走。
1: 哎哎哎，你要走路回去走到什么时候啊？你还嫌妈不够担心吗？再说了，你可以这么早出来，人家韩宁可是帮了不少忙的，你就不要再犯小孩子脾气了。
3: 我不是小孩子。
1: 啊，好好好好，不是小孩子。人家既然都已经过来接你了，好歹给个面子嘛。
3: 我不
4: 走吗？哎呀，
1: 走啦！
3: 哎，我不要
1: 了，
3: 哎，
1: 走了，行了，走走走走走，听话啊，快点，快来，走，上去上来，走了。

0: 能把手放开。
1: 我不，我就不。吓死我了，我以为再也看不见你了。
2: 哎，呸呸呸呸呸，说什么呢？
1: 哦，呸呸呸呸，我瞎说，我瞎说。
2: 石薇，小美这段时间可担心你了呢，天天在你房间里哭，还有民宿也都亏了她帮忙，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啊。你听见我说话没？
1: 不用谢，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刘威，我可没食言啊。那，你答应我的事儿，你可别忘了。
2: 放心吧，我于大小姐说话算数，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0: 那就太好了。那于大小姐答应别人一件事儿真不容易啊，我不应该随随便便提，我应该想好了再告诉你。
2: 看你这个样子，不会是什么坏事吧？
0: 我是这种人吗？
2: 当然是了，你以为呢？一肚子坏水，要不然你怎么有办法就示威出来呢？
0: 我？
2: 你当然是了，你还说不是？
0: 停车！
2: 怎么了？
0: 不怎么，停车！
2: 不是你干嘛呀？
0: 我叫你停车，你听见没有？
2: 你到底想干嘛？
0: 回家。
1: 哎哎，石薇，石薇，石薇，哎，石薇，你等等我，石薇，
3: 你别拉我。
1: 不，石薇，
2: 臭小子，你怎么回事？
4: 哭。别哭了，你还哭啊？哭有什么用啊？能把孩子牵着哭回来吗？啊，都怪那个死丫头，
0: 我的学生不用你操心。
3: 哎，我有手有脚，我自己能挣钱养活自己，都是你，我动不动就跟我姐要钱，出事了把责任推给他了，你不害臊吗你？
4: 哎，你看这，你看这，这怎么说话呢？
3: 怎么了？我说错了吗？幸亏你坐牢去了，不然这个家都被你败没了。
5: 石薇，
4: 你个臭小子，你兔崽子！
5: 哎，干什么呀你？
4: 白惹你了我！
3: 我就是他。我，你凭什么打我？我的病都是我姐挣钱给我治好的。我能长这么大，我能读书读到现在，都是因为我姐。除了我姐，谁都没资格打我。
4: 哎哎哎哎，你别走啊！哎，
5: 你干什么事？你
4: 赶紧眼放开我！你给我回来！你，这话是你教他的吧？啊，一定是你教他的，你肯定是他教的。
2: 我有些事情，我要出去，吃饭不用等我了。
4: 哎哎哎哎哎！哎，你走了，什么态度啊？你永远别回来啊！别回来，你们都滚，都别回来！我，哎呦，哎呦，嗯，哎呦喂，哎呦，哎呦，我。
2: 我就是想不明白，我到底是哪里得罪公司高层了。
1: 哎，那你最后见方俊的时候，他没跟你说是谁啊？
2: 他什么都没有说，只让韩明告诉我那个人我得罪不起。他说那个人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让我远离丁氏帆船队，以后永远都不要出现在丁氏集团，还劝我就这样算了，不要再追究了。
1: 哎，差不多行了。
2: 刘小美，啊，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特别差？要不然这种事情怎么会偏偏落到我的头上呢？为什么偏偏是我呀？
1: 你傻了吧你？都已经判好了，沉冤昭雪了，你还纠结个什么劲儿啊？
2: 可是我不把这件事情弄清楚，我吃不好也睡不香。
1: 我明白，你不就是想回到丁石帆船队吗？我支持你。
2: 你真的觉得我应该回去？
1: 当然了，有一说一，眼睛里不揉沙子。是你于幼威一贯的做事风格，我用脚丫子想都知道，你肯定会回去把这件事情查清楚的。再说了，就算我不让你回去，你会听我的吗？还是你懂我，刘小美。
2: 那是。
1: 你说的没错，我于幼威就算是死，也要死得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绝对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对。
6: 你说了半天，就是为了方俊的事。
2: 哦，
6: 那你放心好了，不该说的他绝对不会说的。
2: 姑姑，其实我担心的不是方俊。我担心的是于幼威，
6: 他已经离开船队了，他还能闹出什么花样来呢？
2: 我觉得保险起见，最好让于幼威消失。你想想，他居然能让方俊出来认罪，说不定他早就让方俊把你给卖了。
6: 卖了我？卖了我，我现在还能坐在这儿吗？
2: 姑姑，我比您了解他，他鬼主意多着呢。说不定他现在是因为没有证据才假装不知道的。
6: 他已经离开了船队，已经不是我们丁氏的员工了。你觉得他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来呢？
2: 可是姑姑，他毕竟没坐牢，我担心的是……
6: 行了，以后于有威的事你就不用担心了。

0: 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1: 嗯，
0: 你们都走吧，别再回来。
1: 你的意思让我们都走？
0: 是。
1: 幼美啊，你能不能回头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0: 我不是于幼美，我是丁爱佳。既然当年你们做了那样的选择，那就应该坚持下去。
1: 那我回去了。

0: 噔噔噔噔
1: 噔。哎，回来啦！
0: 你怎么在那儿啊？嘿嘿，
1: 过来，过来。
0: 干嘛？
1: 来呀！喝酒去啦。
0: 和柳小美喝了两杯。
1: 坐，坐呀。
0: 聊什么呀？看着我干嘛呀？说话呀。
1: 一维啊，你爸呢没本事，遇到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心有点慌，有的时候撒气啊撒到你头上，别往心里去啊。
0: 老于啊，你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儿啊，你这跟我唱的又是哪一出啊？我告诉你，不要再跟我要钱，没毛，没钱，别。
1: 你这孩子，我跟你说说话就是跟你要钱啊。
0: 那你想干嘛呀？
1: 坐，拿个杯子，陪我喝两杯。
0: 喝酒？
1: 不敢。
0: 喝，等着。
1: 哎。

0: 吓我一跳。杯子拿来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1: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大白天的就想喝酒？
0: 喝酒啊？什么大白天的？来来来，
1: 来。
0: 有为啊，你看我们这个渔村啊，生活啊，工作啊，不比大公司体面啊，但是我们呢是靠天吃饭，靠海为生。你想啊，如果我们出海运气好，打到鱼了，就能多卖点钱啊。如果说是运气不好的话，就少卖点钱，那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在沙滩上晒晒太阳，这种生活呀，其实也是悠哉悠哉的啊。哎，
1: 您说了这么多，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2: 无所谓了。
3: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0: 你师傅气的，你还有没有王法了？把这给我绑起来！等等，
1: 等我先把绳子脱了。你现在在气头上，手上没轻没重的，再把咱这台柱子给打坏了。
2: 这话说的在理儿。
3: 手他妈给我来这李狗龙！
4: 他妈的，一唱一和我都懂。
2: 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2: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6: 嘿嘿嘿嘿，你们不要再打了。
7: 哎，这我会，你看，哦，敲到自己啊。
8: 好，上船。
9: 哇哦！左边画个虫虫，
10: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11: 呀，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 原来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3: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4: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the prizes and the samples.
5: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6: 好开心。
2: Do you want to join us?
6: Okay, yes, let's go.
4: Come on.
7: Hands in the air.
3: Congratulations.Welcome to our store.
2: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8: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9: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8: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这块子。
10: 其实我们几个人耗尽不展尽。
2: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1: 周六晚10:00，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晴窗。9月25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4: 陌生人
15: 啊，我是想说呀，我不在的时候是你一直在为这个家操劳，现在好了，我回来了，你也就别那么累了啊。
16: 我不累。
15: 还说不累呢，我都知道了。要不前段时间你去当那个什么试航员，差点沉到海里回不来了。还有啊，这次险些走你爸的老路，关进局子里。尽管现在是真相大白，志威那小子的前途算是毁了。咱们别再折腾了好不好？你当什么帆船手呢？啊，别再去干那个工作了，咱们踏踏实实过我们的渔民生活多好啊。
16: 不行，当帆船手是我从小以来的梦想。
15: 梦想，梦想值几个钱呢？我也有梦想啊，我还想当兵呢。你实在不行想开船没问题啊，我们家也有一条破渔船啊，我给你刷一下，像新的一样啊。
16: 爸，这不一样， 不管怎么样，我是绝对不会放弃我的梦想的。
15: 好好好，啊，咱退一步说啊，你就当你的帆船手好不好？但是，不在丁氏旗下行不行？啊，我一想起他们冤枉你，我就来气。咱们不能让别人指着脊梁骨说我们贱呢，对不对？
16: 别人愿意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去，反正我是不会离开丁氏集团的。
15: 为什么呀？
16: 因为我觉得有人故意陷害我，而且还是丁氏的高层。
15: 什么叫高层？有，我不答应。
16: 你凭什么不答应？
15: 什么凭什么？就是不答应。
16: 你凭什么不答应啊？
15: 凭我是你爸。
16: 你从来都没有尽过一个当父亲的责任。当年我妈生病下不了床，是我在身边照顾她。那时候你在哪？是薇上学交不起学费，是我去海边捡瓶子供她上学。那时候你在哪？我为了生活下海捕鱼，要不是金大伯救我，我早就死了。那个时候你在哪儿？别人家的小孩都可以上高中上大学，有自己的梦想，而我呢？我只是希望当一个帆船手，你却偏偏不答应，为什么？有时候我都在想，你是不是我父亲，我是不是你女儿？

0: 下吃，你急什么呀你？
1: 我来不及了，你看看。
0: 干嘛呀这么早？
2: 我去接机，接一个可以给我工作的人。
1: 我先不跟你说了，我来不及了。走了走了走了。
3: 小心点儿，骑车小心点儿，还有没？
1: 这孩子说话真是越来越含糊了。
0: 你怎么回事啊？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今天起这么早。
4: 这么早去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说是接机什么的。

谁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事别给我打电话。有位接机就接机，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啊？挂了，挂了，挂了。

0: 爷爷今天回国，您点一杯豆浆就够了。您可千万别跟我客气，请您吃顿早饭的钱，我还是出得起的。
1: 我这时差还没倒过来呢，现在就想睡觉哦。那一会儿回去，您就再多睡一会儿。
0: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有点急，现在还有点饿呢。董事长，您想什么呢？没，我想，这次回国之前我就定下来了。我想过几天到你们家去登门拜访，赔礼道歉。
1: 没想到被你抢了先了。您本来想去找我啊。
0: 这个事儿啊，对不住你，我十分的过意不去啊。董事长，
1: 您别这样。这件事情，换做是谁，换做是任何公司，都会这么做的，所以您千万别放在心上。我怎么能不放在心上呢？你不是一般的员工啊，你是带领丁氏帆船队夺得冠军的人。 是我们丁氏集团的英雄，那差点损失了你这个人才啊！我后悔得很呐，所以这个事儿我负责，你需要什么补偿，尽管开口。其实我今天过来找您，还真的是有一件事情想请求您。
2: 好，无论是钱还是物，啊，只要你提出来，我一定满足你。我不需要钱。你，但是，我只希望您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好，说。爷爷，爷爷。
3: 我爷爷呢？
2: 丁小姐，丁总给我打电话，说临时有点事，就让我先回来了。啊，知道了。姑姑，于有为，于有为他去机场接爷爷去了。
3: 啊？
2: 我说，于有为去接爷爷去了。
3: 他去接爷爷干什么呀？ 董事长，我只有这一个要求。就一个要求啊！我丁怀远举双手赞成。哦，
0: 下周一啊，到帆船队报到去。
3: 哎，那个，今天可以吗？不是，那个。
0: 我觉得下周一时间太久了，我很久没有见到我的帆船了，我太想念他们了。嗯，好，今天就今天。嗯，好，待会儿我跟人事打个招呼，尽快安排你。嗯，<笑>谢谢董事长。董事长，
3: 你一路辛苦了，我给您按摩一下。<笑>
0: 哎呦，你的手劲儿可够大的。
3: 让我轻点。哦。<笑>
2: 让于有为回帆船队，这不大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他这次虽然是被冤枉的，但
3: AJ5 的案子在整个帆船队影响很大，难免有人戴着有色眼镜看他呀。再说了，他跟韩明关系密切，韩明亲口跟警察说是他的女朋友呢。这种情况，他现在要是回来的话，那……
0: 我感觉帆船队的人能跟他打成一片。 至于韩明的事，那是他。

0: 个人的私事。
1: 可是
0: 没什么可是的，我已经答应他了，就这么定了。
2: 你说什么？
3: 千真万确，他又回丁氏上班了。
4: 喂，哎，韩总，
2: 哎，佑威，你回来了。
5: 佑，佑威
6: 回来了。
2: 哎，佑威回来了。
7: 佑威回来了。
8: 佑威回来了。
9: 佑威，佑威，
2: 佑威，
10: 佑威，
2: 佑威，
11: 佑威，
2: 佑威，
12: 佑威，
2: 佑威，
13: 还给我留着呢。
14: 怎么说给你留着呢？这牌子是我重新给你特制的，我就说咱们厂子的厂花一定会回来的，是不是啊？
2: 对，一定会回来的。
13: 什么厂花呀？啊，腹肌没见长，嘴皮子倒是越来越甜了啊。
14: 哎，谁说没长啊？我这是长太快，长成一块儿了。主要还是指着你督促我练习呢。今儿我就不练了，咱们请佑威吃个饭，好好给佑威接个风，怎么样？
2: 好，
14: 好，
2: 好。
13: 我告诉你们啊，我可不会跟你们省着的，走着，
14: 走
2: 着，
14: 走，
2: 走，
4: 吃饭去，走，
2: 走，走，
14: 走，哎呦呦，资料，
13: 我的资料，哎，我告诉你们啊，我可不跟你们客气，要不然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14: 什么不醉不归？
2: 余有为，
14: 千杯不倒，好不好？
13: 千杯不倒是不是？说话算话。
15: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着急找工作，就算要找，也不要去丁氏，你忘记了吗？
3: 这可怎么办啊？看样子又要泡汤了。
15: 怎么？
13: 先上车再说，回头再聚啊！我马上回来。
2: 哎，别走啊！
4: 就是啊，
3: 这就
2: 请你吃饭呢。
14: 你别走啊！
4: 好的嘛。
14: 哎，尤威，我们这是请你啊，
2: 请你吃饭呢。
1: 于尤威还在？
16: 在啊，怎么了？
1: 没什么。那个爷爷真的打算让于幼薇回到帆船队啊？
16: 不是打算，是他已经回来了。
1: 姑姑，那您打算怎么做呀？想个办法再把他弄走。
16: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我一直在阻碍于幼薇归队，现在刚回来就要把他弄走，老爷子不怀疑才怪呢。
1: 姑姑啊，要不然我再去跟爷爷说说。
16: 怎么说啊？说于幼薇把你的男朋友抢走了，你容不下他，所以才赶他走吗？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14: 来来来，出牌出牌，
4: 来来来，
17: 俩儿
14: 俩儿，
17: 不俩儿，
14: 这也能要？
17: 哎，等会儿
14: 你要不要啊？
17: 哎，
14: 等等啊。
17: 喂，谁啊？
14: 要不了。嗯，接着来，接着来，快出快出啊！哎，
17: 又美啊？
14: 出啊！
17: 没想到，没想到。
14: 磨蹭什么呢你？
17: 啊？哦，现在是吧？好的，说哪儿啊？
14: 我不要。
17: 啊，
14: 该你了。
17: 好。好好好好，哎
14: 哎，老于你怎么输了就走了？
2: 没事，我来，
17: 来来来，接着来，接着来。

0: 怎么了？这谁干的？告诉爸，爸跟他拼命。
1: 是姑姑。
0: 啊？丁驰？他为什么呀？
1: 还不是因为那个于有威。我本来在家里待得好好的，姑姑待我也不错，可是于有威他三番五次破坏姑姑的事，姑姑他拿他没办法，所以把所有的气都撒在我身上。
0: 这丫头怎么来妨碍我女儿呢？
1: 爸，我该怎么办啊？
0: 你刚才叫我什么？
1: 爸！
0: 哎，你放心，孩子，慢慢说，慢慢说。
1: 于有威和丁怀远现在越走越近，迟早有一天，丁怀远肯定会怀疑于有威的身份。如果于有威的身份真的曝光的话，那我就全完了。我再也不是丁家大小姐了，我拥有的一切就全都没了，我的身份，我的地位，别人对我的羡慕、尊敬、崇拜，甚至包括我爱的人，都会离我而去。你真的愿意眼睁睁看着你的亲生女儿被于有威毁掉吗？
0: 孩子，不会的，你别自己吓唬自己啊！
1: 你是不知道于有威他有多可怕，他为了得到韩明哥，不惜一切手段。本来韩明哥对我还很好，但现在全变了。他竟然还在警察面前说，于有威是他女朋友。现在这样，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
0: 孩子，别急，别急，爸爸给你想办法。你等着，
1: 爸。
0: 你等着，放心。
1: 爸，您

0: 说。
1: 说什么？
0: 说你为什么会回丁氏？你忘了之前我怎么跟你说的吗？方俊只不过是替罪羊，真正害你的人还不知道是谁，为什么老不听我的话？
1: 回不回丁氏是我的自由。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家了，停车。
0: 停不停车也是我的自由。
1: 你。

0: 喂，什么事儿？农历生日？今天是您的农历生日？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去。这下你不得不停车了吧？今天我爸过生日，我要去给他买生日蛋糕。
1: 真的是你爸打来的吗？
0: 我骗你干什么呀？不信你自己看，有通讯记录，你看，老于。
1: 好吧，你去哪儿买？我送你去。
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这点事情不用麻烦你。再说了，那个蛋糕店的路又小又窄，路又不好开，你的车根本进不去。停车。
1: 哎，你答应我，尽快离开丁氏。
0: 我只能答应你，我凡事小心。我不会让别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给坑了，放心吧，我又不是傻子，我会见机行事的。嗯，拜拜。
2: 姑姑，怎么样，还顺利吗？
0: 放心吧，他为了女儿，什么都愿意做。
2: 看来这招苦肉计奏效了。还疼吗？姑姑是不是下手太重了？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只要能让于幽家下定决心对付于幽威，把于幽威赶出丁家，这点痛算什么呀？
2: 来，期待我们的好消息
0: ，Jess。
3: 心里有个小秘密，我就不告诉你。
4: 哎，幽威回来啦！哎呦，我生日给我买的蛋糕吧？
0: 怎么突然想起过农历生日来了？
4: 哎呀，过生日嘛，都一样过。坐坐坐坐坐，你看看，看看爸爸的手艺怎么样？
0: 都是你做的？
4: 当然了。
0: 我妈和诗薇去哪儿了？
4: 啊，他们都出去了。哎，这不正好吗？就我们俩，来。
0: 还是等他们回来一起庆祝吧。
4: 他们在家管着我们，不尽兴。就咱们俩，来。
0: 你真把我当成你酒友了。
4: 哎。其实啊，幽威啊，我想跟你说啊，你爸那天错了。你们年轻人啊，你有自己想干的事。爸爸以后啊，不管你了。你无论想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再也不用担心了，这里有你妈和我呢，我们会照看的啊。啊，
0: 不是老于，你最近怎么莫名其妙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啊？我都不知道我该不该信你。
4: 你看你，哎，你觉得就是我正儿八经跟你说话就不正常，我们俩天天吵架就正常了，对吧？
0: 你不跟我吵架，我这心里边还真有点犯嘀咕。嗯，
4: 好，咱们喝完吃好。踏踏实实的吵一架怎么样？啊，来，
0: 生日快乐！
4: 走，谢谢。哎，好啊。
0: 哎，
4: 嗯，
0: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啊？你会支持我，支持我的梦想？
4: 肯定。
0: 好。为你这句话，干杯！
4: 干！嗯，哎呀，痛快痛快！其实啊，咱们来个痛快的，喝过的归你，我来这个，行吗？嗯，哼，哈哈。
0: 谁怕谁啊？
3: 啊，
0: 我在酒吧工作不是白干的好吗？
3: 呀，
0: 来，
3: 哎，
0: 干，不许耍赖啊！谢谢你支持我的梦想，我今天特别开心。

您真的愿意我失去现在的一切，跟着您回去过大玉女的日子吗？

对不起啊，别怪我，你自己不肯离开，我只能带你离开了。

0: 喂，金导播，我是韩明。我想问一下，佑威有没有去你那边？
1: 没有啊，他不在我这儿啊。
0: 没有啊。那如果你见到佑威的话，你告诉我。麻烦了，金导播，谢谢。喂，王秘书，你上次是怎么定位我的？等一下。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再见。

0: 侍卫，
1: 侍卫，快来救我！
0: 哪有侍卫？
1: 爸，你喝了就不能开车，你要带我去哪儿啊？你快停车吧！

0: 幽薇，醒醒，醒醒啊！醒醒，幽薇，起来！我说过让你弄死幽薇了吗？啊！你说什么呢？你少跟我装蒜！你跟悠悠角说什么了？
1: 姑姑，我就是把您告诉我的全告诉他了。于幼梅，你应该知道，你骗我的后果是什么吧？您说什么呢？我是哀家，关什么门呀？你不是哀家吗？怕你爷爷听到啊？我告诉你，我能把你。 从赌鬼的女儿变成千金大小姐，我就能让你重新变回于幼梅。看着我呀，看着我，
0: 姑姑，
1: 不要叫我姑姑。真把我当姑姑看的话，就不会背着我搞出人命来了。
0: 怎么会呢？我只是让于幼角看紧于幼薇，不让她再出现在丁氏。
1: 怎么会闹出人命呢？你就没有让他做别的事情吗？我发誓。难道于幽薇死了？死的不是于幽薇，死的是你的赌鬼老爸于幽角。
0: 不可能！不可能！

你还躺着那儿干嘛？你不是说要到老江家去打牌的吗？你怎么还不去啊？我说你呢，你要再不去就不给你钱了。我第一次看到你，听到钱没动静的。哎，拿着钱，拿着啊，拿着。

0: 你怎么不拿钱呢？你怎么不要钱呀？啊，钱你都不要了，你不是说要死在白桌上吗？你怎么可以现在钱都不要啊？你搞什么？
1: 妈，
0: 老于，你把这个家撇给我了，你要我怎么办？你起来。老于，我去给你拿衣服，咱们回家。
1: 妈，
0: 回家。

0: 起你。爸，你能原谅我吗？你能原谅我吗？女儿错了。你能原谅我吗？女儿错了。爸，
1: 您去哪儿啊？
2: 我去给你爸拿身衣服，我得让他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走。
1: 妈，妈，这样，你先回去，你回去陪陪爸爸，我回家给你拿去。
2: 我陪你爸说说话。
1: 行，您慢点儿。
2: 回去拿东西，这就我一个人。老于，老于，你快睁开眼睛看看，女儿来看你了，女儿来看你，老于。

0: 你是谁？
1: 我是你爸爸。
0: 我不认识你。哎，
1: 你不记得了？我是你爸爸，我叫于有角。有啊！
2: 依偎，你醒了。
3: 我爸呢？他怎么样？他有没有受伤？他严不严重？我现在去看他。
4: 无所谓了。
5: 李渊天才横空出世，
6: 孟金福金奎师傅的得意门生。
7: 腿，你就是个丑，别老想着大英雄。
8: 还就不信
5: 嫂子比规矩大，
9: 要是守规矩也就别大闹天宫。
10: 你是贼的就没几个，脑袋后边有反骨。
7: 我没错，我凭什么认错？
2: 你给我跪下。
5: 拳头比石头硬，
7: 什么梦也能
10: 打破。你还想办齐天大圣？别做梦了。
7: 老王八蛋，打！哎呦，
5: 学得七十二般变化，能否不满堂喝彩？
9: 看我杀他，骗他！
5: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5: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2: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
13: 真的太美了。
14: 我就觉得被打动了，
15: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舞坛新的双子星。
16: 太爱这个作品了，真的。
12: 胡沈源拍响了他的等一灯，李想学长也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
17: 我们想要呐喊甚至是痛哭，
18: 我们难道真正说话的不应该是在作品里吗？
13: 看不到你了，刚才那支舞就好像你丢失了。
19: 街舞的编舞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13: 这样的一个双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12: 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
5: 明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8: 哇，他自然，我们飞起来了！
3: 他、啊、好棒，拍的，
6: 我拍的不行吗？
7: 其实现在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6: 我不听，哼，我不听。小茹姐在哪儿啊？
8: 头痛啊，
9: 头很痛。
15: 量血压
4: 174啊！
14: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16: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3: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16: 有点头疼。
5: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陌生人，我去看看他。
2: 一位，一位，不行，不行啊！等你好一点了再去看他好吗？
0: 为什么？我爸出什么问题了吗？
2: 一位，你冷静一点。
3: 是不是他出什么问题了？你告诉我。
2: 你冷静一点。你爸爸没抢救过来。
3: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2: 尤薇。
3: 我知道。你是在骗我。我现在自己去看一眼。我要自己去看他。他一定没有死。
2: 尤薇。
3: 他一定没有死。我要自己去看他。
2: 你冷静点。
3: 我自己去看。
2: 你冷静点。你爸爸已经不在了。刚才阿姨看了他的遗体。
3: 说什么？
2: 我没骗你。
3: 你一定是在骗我，我要亲自去看他，我自己去看他。
2: 雨薇，
3: 你放下，我要自己去看他。
2: 你坐下，
3: 我要自己去。
2: 雨薇，
11: 丧门星，你害得我们家还不够惨吗？
2: 伯母，你冷静一点。妈，你干什么？
11: 因为你，我们家出了多少事情？先是你把你爸害得坐了牢，紧接着世威又因为你差点毁了前程，现在你又把你爸给害死了。你说我们余家到底做了什么孽，养着你这样的丧门星？
2: 伯母，是尤薇的爸爸喝完酒之后出车祸，你不能怪尤薇的。
11: 不怪他，怪谁？要不是因为他，他爸爸怎么会去喝闷酒？你明知道你爸喝了酒，你还让他去开车，你为什么不拦着他？为什么？你这不是诚心让他去送死吗？
3: 我当时被绑住了手脚，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动。是我爸把我绑上车的。我也不希望变成这样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丁总，有个人要见你。
1: 谁啊？没事，你先下去吧。
0: 哦，是，丁总。
2: 你疯了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丁芝，你告诉我，我们家老于是不是你害死的？是不是你？
0: 你疯了吧？你松手啊！
2: 我要让你给他偿命！我松手！
0: 我告诉你，于尤佳不是我害死的。你再无理取闹的话，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2: 不是你是谁？
0: 顾及一下你的女儿，小点声。

0: 你是不是找过孟家老妪？不然他怎么会突然间死了？他就是个酒鬼，他喝多了出了车祸，那倒要算到我的头上吗？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家老妪就算再混，他也不会做出这种不要命的事情来的。他一定是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不然他怎么会把佑伟给绑起来呢？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1: 你说，老妪的死是不是和那件事情有关系啊？没错，于有角就是担心于佑威的身份被揭穿，所以才会对他下手的。
2: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可能是这样？佑威在我们家十多年了，一直没有人怀疑过他的身份。于有角为什么要害佑威呢？为什么？
1: 是你，是你逼迫老妪这么做的，一定是你。我只让他看见于佑威，不要让他道听时来找麻烦。我又没有让他害死佑威，怎么会是这样？怎么可能是这样？佑威再怎么说也是我们的女儿，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2: 你们的女儿？你别忘了，于佑威留的 是丁家的血，而在丁家养尊处优的那个才是你的女儿，于幼美。于有角肯定是为了幼美，因为于幼薇是个最大的绊脚石，他只有把她踢走，要不然幼美会很惨的。 幼美还是幼薇，他只能选一个，你也一样。你不会为了一个非亲非故的人，而把自己的亲生女儿一生都给毁了吧？赶紧把于有角的手机给我找到，毁了他。
0: 手机，
2: 那里面有我和于有角的通话记录，而且还有于幼美的。 你不希望这个事件当中又把幼美给牵扯进来吗？

我在我的小伙伴面前抬不起头，被他们天天指着，说我是赌鬼的孩子。好不容易出狱回家了，可是他一天都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每天只是喝酒，喝醉了摔东西。 还骂我妈和我们，我不止一次在想，我要这样的爸爸做什么？他还不如在监狱里一直待着呢。但是我现在真的好想他，我好想好好的跟他吃一顿饭，跟他喝一次酒，像普通父子一样。 哪怕他再揍我一次，只要他还活着，只要。

0: 哎，家，怎么还那么不喜欢帆船呢？爷爷，您怎么来了？来，您慢点啊。爷爷，你看，
1: 对不起啊。自从小时候那次意外发生之后，我就特别害怕帆船。嗯，道什么歉呢？爷爷又不会怪你。嗯，这喜欢不喜欢帆船都无所谓啊。
0: 只要你开心快乐就好。嗯，来慢点，爷爷。哎，好，好，好，来来来来。哎，我就说嘛，爷爷对我最好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对了，你那个朋友于幼薇可两天没来上班了，我听说他家里好像出了什么状况，到底怎么回事啊？嗯。
2: 爷爷，是这么一回事儿。于幼薇的爸爸醉酒开车出了车祸，当时幼薇也在车上。
0: 这居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于幼薇怎么样了？
2: 他在医院救治呢。可是，他的爸爸却……
0: 咱们现在就到医院去看看人家吧。
2: 哎，爷爷，不用了。
0: 为什么呀？
2: 哦，他现在还在昏迷阶段，医生特意嘱咐过了，这段时间不宜探望。
0: 怎么？
2: 爷爷，您就放心吧。于幼薇是我的好朋友，而且她还是咱们公司员工，于公于私，我肯定会去看望她的，您就不用操心了啊。
0: 不过这个事儿就……
2: 放心吧，没事儿。 哎呀，爷爷，您就不用操心了。来，大孙女儿给您剥个橙子。
0: 嗯，好，好，好。
2: 小时候啊，都是您剥给我吃，现在呢，我剥给您吃。来。

刘威，你好傻，你根本就不是爸爸的女儿，你却还把她当成亲生父亲一样对待，你真的好傻，好傻。

0: 您是？
1: 哦，我是于思雨。你是世威吧？
0: 啊，于阿姨，我听我姐提过你。
1: 我来看看有为。

0: 艾佳，
1: 爷爷，
0: 慢点跑。
1: 爷爷，
2: 哎呦，
1: 爷爷，您怎么来了？
2: 哎呦，爷爷太想小艾佳了，我就来了。
0: 走，嗯，
2: 咱们回家。
3: 来，哎哎哎，走。
2: 哎，你干什么呢？那个手，给我看看。
3: 哟，啊？哎呦呦，这怎么回事？怎么会受伤啊？
2: 我说你这当爸爸的怎么搞的？连个孩子都看不住，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这么不着调？我这……
1: 爷爷爷爷，别生气了，没事就是划破了一点皮，不疼，真的。哎呦，您别骂爸爸了。
2: 爷爷心疼啊，臭小子，走，咱们回家。
0: 嗯。

0: 谁让你随便做体检的？
1: 怎么了呀？
0: 因为真的哀家是 B 型血。
1: 于思雨发现了吗？爷爷发现了吗？
0: 发现了你还能站在这儿吗？啊！以后给我老老实实的，不要再去体检了。这个尤其不能让于思雨发现。

0: 有为，有为，于阿姨，你醒了。你来看我了。有为，你告诉于阿姨，你这个疤是怎么来的？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也不记得了，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就有。不过，我经常会做一个梦。什么梦？我梦见我一个人在海上，然后突然一个浪打过来，我整个人被压在下面。那然后呢？然后我就醒过来了。
2: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伤疤就像撕裂了一样疼。哎，你好。
3: 嗯，
2: 请问这个账单谁付的？不知道啊，难道不是患者的家人付的吗？家人付的。
3: 嗯，
2: 是我付的。 我会尽快还你钱。为什么你们姐弟俩都喜欢急着还人钱？那是因为我不愿意欠别人的钱。我不是佑威的别人，我是佑威的男朋友。胡说八道什么呀？他从来就没有说过自己有男朋友。他只是不好意思承认而已。别字都多久了，妈。
4: 志威啊，你姐怎么样了？
2: 姐还没有醒过来呢。妈，你就别怪她了，这不是她的错。啊，对了，刚才有个人来看我姐了。
4: 谁啊？
2: 丁爱家的妈妈。
4: 嗯。

0: 怎么了？
1: 香，真的，
0: 啊，
1: 真的很像。
0: 像什么呀？
1: 于阿姨问你，你是怎么失忆的？
0: 我也不知道，我爸妈没有跟我细说，就说是因为我小时候贪玩，一不小心摔下悬崖了。
1: 那你失忆的时候几岁？
0: 十岁。
1: 十岁？
0: 啊。
1: 那你十岁之前发生的事你还都记得吗？
0: 嗯，都不记得了。
1: 那我问你，你小时候是不是住在南澳？
0: 以前是住在东澳村，
1: 海峡公园对面那个小渔村。
0: 对啊。
1: 对了，
0: 对
1: 啊，对了，都对了。
0: 于阿姨，你怎么了？对，对什么呀？
1: 有为啊，有为，你就是我的
2: 有为。
0: 什么？
2: 孩子，你醒了啊？
0: 妈，
2: 啊，
0: 对不起。是我没能照顾好吧？
2: 傻孩子，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妈妈也不好，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妈，你别太难过，你还有我跟舒薇呢。

0: 幼薇妈妈，幼薇妈妈，我想跟你谈谈。我一个打鱼的，有什么好谈的？我就是想跟你聊聊幼薇的事。那就更没什么可谈的了，傻丫头一个。
1: 哎，等等，我想问问你，幼薇左手腕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渔民的孩子嘛，整天在礁石上摸爬滚打的。
2: 身上有疤很正常，手腕上有伤不算什么。
0: 哎，那他又是怎么失忆的呢？车祸，不，因为他不是这么说的。
2: 啊，
0: 对对对，那，是我记错了，我记错了。
2: 哎，这事你都能记错？哎呀，你要干什么呀？我老公刚死，我女儿还在住院，你能不能让我清静清静啊？别烦我了。
0: 哎，幼薇妈妈，哎，你等等。

0: 姐，你怎么下床了？我已经没事了。哎呀，
1: 什么没事了？人家医生都说了，让你住院多观察几天。
0: 我想回去多陪陪妈。

0: 丁爱佳，姑姑，干嘛去啊？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不是不知道。我约了大学同学，马上回来啊，马上啊！你是去见大学同学呢，还是去见那个死人呢？
1: 姑姑，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
0: 今天不是你那个亲爸于有脚出殡的日子吗？你这个亲生女儿怎么能不在场呢？

0: 姑姑，您说什么呢？别让外人听见了。
1: 谁是你姑姑？我哪来你这么个侄女？你不过是我利用的一枚棋子罢了，搞清楚自己的位置。我问你，是谁让于有脚来难为于有威的？
0: 我是想帮您解决掉于有威，赶快实现您的目的啊。
1: 住口！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坏了我的大事？你这么想帮我实现目的，想怎么着？想早点回到你那个穷家里去吗？好啊，走，我成全你啊！走啊，走啊！
2: 不，
1: 我现在就带你去你爸爸坟前，让你父女相认。走，
2: 我以后再也不自以为是了，我错了，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啊！姑姑，我求求你，
1: 这次给你一次教训，以后给我放聪明点儿。

0: 他还是没有来。
1: 妈，你说谁没来啊？
0: 没什么。
2: 混蛋，一点礼貌都不懂。
3: 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这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啊，就这样，就这样啊。
4: 别为难孩子，我答应你的事儿，我会去做的。好。
1: 那个时候，爸是在跟谁通电话？

0: 妈，
1: 嗯，
0: 今天您别做了，我们出去吃吧。
1: 还是在家吃吧，外面也挺贵的。哎，你姐呢？
0: 哦，我刚才看见她好像出去了。
1: 今天这样的日子，她还乱跑。

0: 石威，你那个帮我把菜摘一下啊。
1: 哎。
0: 喂，
2: 你怎么才接电话呀？啊，
0: 我刚才在忙，对不起啊。
2: 他的手机呢？
0: 啊，
2: 于有角的手机呢？
0: 啊，你不是让我给销毁吗？
2: 那你照做了吗？
0: 哦，我还没来得及呢。
2: 就在刚才，有人拿于有角的手机给我打了电话。
0: 这，不是，这怎么可能呢？我已经藏好了呀。
2: 那赶紧去看看还在不在。
0: 哦。好，
2: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如果让于有为知道了于有角跟我有联系的话，那他很可能顺藤摸瓜地查出很多事情来。到那个时候，你的幼美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就会成为泡影。
0: 别，你千万别破坏幼美的生活。
2: 那就乖乖地按照我说的话去做，把能证明于有为一切身份的东西通通毁掉。
0: 好，我知道了。
2: 这个笨蛋。

手机呢？照片，照片，照片也是证据。

有为，妈对不起你，但是我也不能让你毁了幼美的生活。幼美在天家也不。

0: 右边妈妈，这照片，
1: 让我看一下。
2: 起来，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你？

0: 哀家，我的哀家，你怎么会有哀家的照片呢？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等等，这明明就是哀家的照片，我女儿的照片怎么会在你手里呢？你告诉我，她在哪儿？她到底在哪儿？哎
1: 呀，你这个疯子，你说什么呢？你快走！你别过来啊！你快走！
0: 你幼薇就是丁哀家。你幼薇就是我的女儿，对不对？
1: 你这风言风语的，你说什么呢？你快走吧，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0: 你别走，你别走，开门，开门呐！幼薇，幼薇，快开门！我是妈妈，开门呐！
2: 我只想平平静静的过日子，为什么你们都不肯放过我？

0: 嫂子，你怎么来了？
1: 我问你，幼薇是不是我的女儿？
0: 你这说什么呢？人家有父有母的，怎么会是你女儿呢？嫂子，你是不是不舒服呀？还是病情加重了？没事吧？啊？
1: 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与幼薇手上的疤痕，和哀家小时候的一模一样。
0: 一个疤而已，那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难道天底下手腕上有疤的人都是你的女儿吗？
1: 那血型呢？哀家是 B 型血，你带回来的这个是 O 型，这点肯定是没错吧？我相信爸爸不会忘记哀家是什么血型。不管幼薇是不是哀家，那至少你现在带回来的这个肯定不会是的。你看看，这是什么？李敏君的手上怎么会有小哀家的照片呢？我相信爸爸，爸爸也永远不会忘记小哀家的样子。
0: 我还真是低估了你。没错，我当年带回来的那个哀家是假的。哀家十六岁的时候，我把她带回丁家，并且拿幼薇的血样做了鉴定，还编织了一个无懈可击的故事。这一切骗过了所有的人，但是就没骗过你。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你竟然还在寻找真的哀家。
1: 哀家是我的女儿，她是我的骨肉，是我的命。这么多年我为了寻找她，所有的人都把我当成个疯子。这一切，这一切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你知道吗？
0: 对呀，那你提醒我了，你是一个疯子。
1: 不，
0: 你现在突然说丁爱佳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你说大家能相信吗？啊？
1: 不，我过去是因为没有证据，我现在倒要看看大家到底会相信谁。我这就去找爸爸。
0: 你去呀，去告诉他丁爱佳是假的，你让他做亲子鉴定。不过，你说我会把于幼薇留到那个时候吗？
1: 你到底还想要干什么？
0: 我想干什么取决于你呀。你说，你那苦命的女儿能活到现在，也算是命大了。
1: 于幽角绑架哀家也是你指使的，对不对？
0: 那是他酒后冲动所为。不过，这次你也能看到。想阻止于幼薇回家的可不止我一个。
1: 丁池，你到底是不是人呢？我要去告你，我现在就要去告你。
0: 告我？你有证据吗？啊，去啊，你去啊。你说警察和法官会相信一个疯子在那胡言乱语吗？
1: 不不不，我不是疯子。哀家他会相信我的，他一定会相信我的。
0: 你说的是于幼薇吧？别忘了，他失忆了，他现在只知道于幼角是他爸爸，林敏君是他妈妈。你说你去跟他说什么呀？说你是他的亲生母亲吗？那他一定以为你是疯了，你知道吗？难道你希望你的亲生女儿也离你而去吗？

0: 我劝你跟我合作吧，乖乖的听我的话，这样我不但不会对佑威做出什么来，我还会让你们母女相认呢。你和我哥结婚了这么多年，你也应该知道一点我和老爷子的恩怨吧。
1: 你恨的是爸，那你为什么要害我们呢？
0: 没错，我恨的是丁怀远，我想要整垮的是整个丁氏集团。只可惜你们一家三口是我的绊脚石，先是我哥知道我亏空了丁家的产业，紧接着丁爱家拿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1: 这么说你哥哥的那次意外也是你害的？
0: 那是他自己要试穿，那件事与我无关。
1: 我记得你过去不是这个样子呀，你过去对你哥哥多敬重，你过去多疼爱爱家呀。我求求你，我真的求求你，你看在他们现在都成这样的份上了，你就放了他们，放了他们算了吧，好不好？
0: 算了，我现在离扳倒丁氏集团只有一步之遥，你让我算了？我告诉你，所有阻碍我的人都得让开，要不然就是死路一条，包括你和于佑威。不过如果你愿意把股份交给我，让我掌控了整个丁氏集团，我就一定会让你和真的爱家相聚的。但是你要是不听话阻碍我，那后果你自己掂量。
1: 那个叫爱家是于有脚的孩子，

0: 有为。
1: 啊，
0: 有为，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也不多休息几天。
1: 我已经没事了。再说了，待在家里头也会控制不住的乱想，还不如回来上班呢。
0: 是啊，有为，想兄弟们了吧？兄弟们，有为回来了，快点啊！
2: 有为回来了，
3: 有为，
2: 有为，
3: 有为
2: 回来
3: 了，有为
2: 回来了，
3: 有为回来了，
0: 有兄弟们陪着，高兴了吧？
4: 有为啊，其实你不用着急归队，你家有事，大家可以理解。你要是缺钱用，我们可以凑一些嘛。
5: 对啊，我们会帮你的。
0: 对啊，有为，
6: 放心吧，
0: 是不是啊？
5: 是啊。
1: 谢谢大家。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真的没事了。真的，你别不信。你看，我现在真的很好，身体都恢复了，我都已经恨不得要跟你们一起下海了。
0: 真的呀？
4: 是吗？欢迎右卫归队。
0: 好，欢迎归队。
1: 谢谢。
7: 什么事让大家这么开心啊？
8: 丁总，
9: 丁总，
8: 丁总，
7: 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了呢？
4: 啊，没有，这不是又未归队吗？
7: 怎么不多休息两天啊？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啊，不休息了。啊，
7: 家里的事都办好了？
1: 都安排好了。谢谢丁总关心。
7: 看来他还不知道于有角跟我有联系。那个电话难道不是他打的？今天又违规队，我觉得大家应该庆祝一下。这样吧，今天晚上我请客，咱们给又违接风，好不好？
10: 好，
5: 好，好，
10: 好，
5: 好，
10: 好，
5: 太好了，
10: 好，
7: 好，你们忙吧啊。
5: 丁总，慢走。
11: 丁总，慢走，
5: 慢走。
1: 耶！耶！
0: 请客吃什么呀？
12: 海鲜，吃海鲜，海鲜。
0: 什么海鲜啊？挑贵的。
5: 吃什么啊？今天咱得大吃。
12: 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
5: 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
12: 对，吃最好的，
5: 您
12: 最
5: 好的，您能好好的庆祝一下，是吧？
12: 是嘛，太好了。
5: 哎，又是他，怎么又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13: 我还要问你呢，你为什么提前出院？医生说了要你留院观察的。晚上咱们唱歌
1: 去，吃完饭。我已经没事了，放心吧。
12: 哎，他这什么意思啊？怎么又拉走了？
13: 我问你，你回来怎么也不和我商量一下？
1: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13: 你知不知道这里很危险的？我怀疑这次的车祸跟上次陷害老人有关系。
1: 很多疑问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只有回到这里，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我会保护好自己的，在没有查明真相之前，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我。
0: 哎，有为，别说了，这回就不跟他了，跟我们。走走走，把以前欠的账全都给右卫补上，好不好啊？
1: 知道了。
0: 这回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知道了，把那些都补上，好不好？
0: 当然了，
1: 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
14: 韩明哥，有时间吗？找你聊聊，有关右卫的事情。
13: 右卫怎么了？
14: 我知道你关心右卫的事儿，可是咱俩好多日子都没在一块儿了，你不想跟我说点话啊？
13: 对不起，艾姐，最近发生很多事情，所以我心里很乱。
14: 乱的都是右卫的事儿吧？好了好了，我懂，是姑姑。
13: 丁总，为什么？
14: 他想独占丁氏。于有为的出现妨碍了他的计划。
13: 什么计划？
14: 一直以来姑姑和爷爷都有矛盾，现在帆船队是丁氏最大的包袱。这些年姑姑一直不满，她辛辛苦苦赚的钱全被爷爷踢到帆船队， 而且爷爷一直不把丁氏交给他。于幼薇的出现呢，妨碍了他的计划。你说，他能不生气吗？所以，才发生了方俊陷害于幼薇的事。
13: 那车祸这件事，是不是丁池在后面指使的？
14: 别说这些事儿了，怪心烦的。

0: 哎呀，我烫死我了，烫死我了！快快吃吧！哎呀，谢谢啊！哇！哎，你放着大餐不吃，跑我这吃泡面来了？啊，真是够了！
1: 我哪有心情吃什么大餐啊？我是在发愁，
0: 老于和丁池之间有什么交易吗？
2: 他们两个到底想干什么？要说你那爸，还真是个大奇葩，从小就对你又打又骂的，现在害得你差点连命都没了。有时候我真怀疑，你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
1: 你才不是你爸亲生的呢！
0: 叔叔，你的在家之灵千万不要怪我呀！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耀文，耀文，哎呀，这又是犯的什么病啊？

0: 妈，
1: 听说以前条件不好，生孩子都是在家里接生的呀？
0: 那可不是吗？今天怎么想起来问这个呀？
1: 没有，就是跟泥鳅闲聊天，他说他是他奶奶给接生的。那我是谁给接生的呀？那我是不是也是泥鳅的奶奶给接生的呀？要不然就是金大妈，再或者就是咱们冬奥村村长的老婆，听说她给很多孩子接生的呢。我去问问她。
0: 哎呦，你乱问什么呀？你不是在家里生的。
1: 不是在家里生的？那我就是在医院生的了。在哪家医院？出生证明给我看看。
0: 哎呀，你有完没完呢？你没看到我在这儿忙吗？你在这儿哇啦哇啦不停地讲，不停地讲。再说那么久之前发生的事儿，谁记得呀？
1: 我……
0: 哎呀，行了，你快走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去去去去去，走啊。

0: 定是企业遭遇最大危机。
1: 管什么呢？
0: 哎，吓死人了，爷爷！你走进来没有声音的。我找东西，你不用管我，爷爷。
2: 我跟你说过，不让你跟丁氏有什么来往。你说你这个脑子你怎么就记不住呢？
0: 没有，爷爷。哀家跟我说 ，AJ 五泄露出去的事情是丁池，我怀疑要害佑威的也是丁池。
2: 那又怎么样？
0: 丁怀远是丁池的爸爸，他为什么就是不把股份给他？丁池又为什么要搞垮丁氏？你们觉得奇怪吗？
2: 丁池是不是要害丁氏？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丁怀远为什么不给丁池股份？我心里明白。当年啊，我丁怀远，还有这个齐大冲，是在帆船队认识的。我们的交情好到什么份上呢？就是穿一条裤子的交情。后来啊，我们从帆船队出来以后，成立了一个全国最大的帆船制造厂。可惜啊，我们只能共患难，无法共富贵。这齐大冲啊，
0: 他怎么了？
2: 死了，留下了一个女儿。老丁看着这个姑娘可怜，就把她收留了，就是现在的丁池。
0: 爷爷，齐大冲怎么死的？
2: 齐。
0: 爷爷，您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2: 你这孩子，你怎么跟爷爷说话呢？我隐瞒你什么呀？隐瞒你，我前面的事就不跟你说了。我累了，我得上去睡会儿。

0: 医生又打电话来了，说小谭他的病又反复了。前段时间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回事啊？电话里也说不清楚。我已经订了最近的机票，马上就飞过去。这次在美国会耽误多久也不知道。哎呀，小池啊，我打算正式的把定时集团。
1: 交给你代为管理。谢谢爸爸对我的信任。您放心，您不在。无所谓了。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2: 师傅气的，你还有没有王法了？把这给我绑起来！等等，
3: 等我先把行头脱了。
2: 你现在在气头上，手上没轻没重的，再把咱这台柱子给打坏了。
4: 这话说的在理儿。
2: 什么他妈过来的李狗龙！
1: 他妈的，一唱一和我都懂。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15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马达加斯加总理拉乔纳里松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北斗系统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北斗系统性能和服务品质持续提升，应用场景和规模不断扩大，为全球用户提供着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始终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成果共享，进一步提高北斗技术创新水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持续推进系统迭代升级，推动北斗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加速北斗应用提质扩面，完善卫星导航全球治理，让北斗系统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开幕式前，张国清会见了拉乔纳里松，表示中方愿同马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持续深化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拉乔纳里松重申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省委书记沈晓明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柬埔寨王国邮电与通讯部部长谢万迪等出席，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向礼斌致辞。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等约900人参加开幕式。
1: 14到15号，湖南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第9次代表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隋忠诚出席并讲话，全国台联负责同志出席并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
0: 会议强调，省台联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加强对台胞的思想政治引领，牢牢把握对台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探索对台联谊交流新形式和文化宣传新路径，以乡情、亲情、友情为纽带，深化两岸交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引导台商台企和创业团队把湖南作为投资兴业的首选地，推动湘台经济融合发展，持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组织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凝聚磅礴力量。会议选举产生湖南省台联第9届理事会及其领导班子，李兴奎当选会长，庄平、方敏、曹显红、江燕当选副会长。
1: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昨天赴省公安厅、长沙市芙蓉区行政执法局和有关企业调研督导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纠治两违四乱、严打六霸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魏建峰强调，要强化使命意识，决战100天，奋力夺取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全面胜利。要以超常规举措靶向整治突出问题，坚持紧盯问题抓消耗，提升质效抓化解，防范在先抓源头，持续推动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坚持查办典型案件，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同类同改，重拳纠治两违四乱，坚持精准排查问题线索，强力挖根断源，严打六霸等突出黑恶势力。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期盼，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一欧强调，要深挖症结，精准整治，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
1: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王俊寿昨天在长沙调研绿色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产业链，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王俊寿先后来到华智生物科技、英氏控股集团公司，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市场销售、品牌创建等情况，鼓励企业深耕主业，做优品牌，带动更多就业，并叮嘱相关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座谈会上，王俊寿指出，要坚持研练兴产，强化科技赋能，推动更多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要突出品牌建设，不断提升湖南农产品知名度、美誉度和竞争力，要大力引进和培育一批重点龙头企业，做强精深加工关键环节，要用好中非经贸博览会等开放平台，深化对非农产品生产、加工、贸易等领域合作，要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严守安全底线。

0: 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集结了北斗最新科研成果、创新终端产品和全域应用方案，让我们一起走进展区，沉浸式感受北斗的魅力。
1: 今年的北斗峰会啊，可大不一样，创下了历届规模之最。参展单位啊，足足有143个，展品呢多达1300多件。而且今年的产品呢都非常的硬核，比如说像即将首飞的运载火箭、轻型飞机，还有卫星等，都近在眼前。来到北斗峰会，还可以在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啊私人定制一颗卫星，像光学遥感、雷达遥感等卫星呢都可以选择。这颗卫星啊就是我们企业定制的高景一号光学卫星，它是目前啊我国分辨率最高的光学商业遥感卫星。它搭载了这个大口径超高分光学遥感相机，可以获取全球任意区域的高分辨率影像。像这张图片啊，就是这颗卫星从阿联酋的海岛拍来的。大家所熟悉的宇树科技的机器狗啊，在北斗峰会上也升级换代了。它现在啊变身 AI 智能巡检机器狗。你看啊，它现在的头上搭载了这个遥测终端北斗一体机，它可以帮助机器狗的定位精度呢控制在100毫米之内，实现精准定位。而且啊，这只机器狗它可以在水库、大坝、隧洞等复杂地形、人员难以进入的地方啊，如履平地。来，在现场给大家表演一个丝滑上坡。同时呢，它还可以利用北斗来传递信息和数据，帮助我们后方的工作人员来进一步进行决策。在三峡大坝的廊道巡检中就有它的身影。北斗还可以让你实现户外自由，我身上穿的这件冲锋衣啊，看起来平平无奇，实际啊内嵌了卫星直连柔性天线，同时呢搭载了穿戴定位终端，通过北斗定位啊，定位精度可以控制在5米以内，遇到危险呢可以一键救援。去年这项技术还登上了珠峰。而这个呀叫便携式无线通信设备，这个设备呢搭载了北斗模块，一旦遇到危险呢可以自动拨打卫星电话，以北斗短报文的形式呢发送求救人员所在的位置。有了双保险，可以说登珠峰不是梦。
0: 在北斗峰会上，十余场专题论坛、学术交流和特色活动聚焦如何让北斗好用实用，释放出大量贴近民生的产业新趋势。全时空数字交通发展论坛上，嘉宾们认为北斗正成为现代交通的精准定位标尺，未来自动驾驶、海陆空各类交通工具都离不开北斗提供的位置服务。随着北斗和人工智能深度结合，不仅能让车辆船舶跑得更安全，也让老百姓日常出行更加省心。
2: 智能网联呢，它是一个从感知、控制到执行的这种综合性复杂性系统，北斗呢是我们中国的一种自主可控的一种导航系统，为这种智能网联的发展提供很有效的一种安全性的一个保障。
0: 峰会上，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嘉宾齐聚一堂，共话北斗技术的全球化共享与应用落地。不同于传统技术输出，新时代北斗出海不再是单一设备外销，而是以技术、服务、方案、生态一体化模式走向世界。依托精准、稳定、普惠的时空服务，北斗正持续助力各国的防灾减灾基础建设、民生服务和产业升级。
3: 印尼是群岛国家，我们需要运用北斗技术管控航运物流。中国的技术水平更为先进。
4: 我们有很多相关博士、硕士生，每年有25000名工程信息技术相关专业高校毕业生。在未来2到3年里，北斗相关产业在巴基斯坦创造8000到15000个就业岗位是很容易实现的。
0: 在城市试点发展方面，嘉宾们表示，北斗落地不只是大城市的专利，应用不需要一味追求高投入大项目。从地质隐患监测、工地安全管控，到共享单车定位、城市内涝预警，很多低成本易复制的小场景都能把北斗的价值释放出来，把时空服务下沉到市县基层，用轻量化方案守护城市运行。
5: 从通信运营商的角度，我们整个6G是包含北斗，不管是定位能力还是短报文的能力，在受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
6: 那我们也是跟芯片厂商啊积极的合作，成本啊从30多块钱压到10块钱以内，这样呢就更好的能够让北斗短信走进这个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支持的手机机型呢也是超过了70多款。
0: 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产值达到13323亿元。北斗已经完成了从卫星导航到时空服务的战略跨越，成为重要的时空基础设施，赋能千行百业。
7: 广州南沙港区四期是全球首个江海铁多式联运全自动化码头，码头上无人驾驶智能导引运。

0: 化暗桥点满了高空抓取技能点。集装箱高空对位零失误，无人机卡车队在北斗导航下全程自动巡航，上百台载具高效同步，走位丝滑。就连货轮上的集装箱都绑定了专属的北斗时空 ID。 从离港到跨洋的全流程轨迹在后台屏幕上一键可查。北斗正在为全球海运搭建起更安全、更高效、更绿色的数字底座。在工程机械领域，北斗正重塑基建施工的作业模式。作为全国北斗规模应用核心示范区，湖南把工程机械列为国家北斗十大重点示范应用领域之首。挖掘机、压路机、矿用车辆批量加装北斗高精度终端，依托离密集定位实时校准施工轨迹，动态把控开挖、攀铺作业深度，告别过去依靠人工标尺、现场指挥的粗放作业方式。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深河智能等龙头企业加速北斗加智能施工落地，让工程机械更聪明、更精准。在农业领域，北斗也在为现代农业插上智慧的翅膀。北斗加物联网遥感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智能农业体系，实现了生产全流程的精准化与无人化，显著提升了粮食单产与资源效率。从大田播种到植保飞防，从无人收割到精准施肥，北斗农机方案大规模落地，助力大农业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进入十五五，北斗将持续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在新兴产业领域集群发力，逐梦万亿级产业的星辰大海。
1: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缩短内河里程560公里以上。在运河的建设历程中，湖南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
2: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被称为世纪工程。只要有重大工程，就有湖南机械装备的身影。在平陆运河建设中，单是混凝土机械设备，中联重科便出动了混凝土生产、运输、泵送等五大类产品。在运河的混凝土传统施工中，通常需要布设长管道来运送混凝土，而中联重科的 B 车自带30到60米 B 架，直接泵送，无需布管。
3: 这就节约了这个整个的工期。另外呢，就是打完料以后立马就走了，它不占用场地，不影响这个其他的设备的进场。
2: 平陆运河地处广西，温度高，湿度大，这也造成了混凝土的粘性更大，搅拌难度更高。企业便为平陆运河量身改造搅拌车的进料系统，既能让混凝土顺利进车，同时提升搅拌功率。在项目建设中，中联重科出动混凝土机械装备近100台。
3: 就像那个我们的设备，就像我们的小孩一样啊，希望他这个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吧？肯定就是有一种自豪，能参加到这样一项这个举世瞩目的工程里边嘛。
2: 平陆运河集航运、灌溉、防洪、水资源利用等多功能于一体，对使用的钢材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湘钢为项目工程量身定制高端耐厚结构钢及复合钢板产品，采用了真空轧制复合工艺，适配运河枢纽结构、围堰工程、配套桥梁等建设需求，能长期抵御水流冲击、温差变化、核载压力等多重外界影响。
4: 主要是为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起石枢纽大桥供货。我们供货的主要是高端的耐厚结构钢，这种钢材的特点是具有高耐腐蚀性能，可以有效延长项目的服役年限。
2: 此次供应平陆运河项目的耐厚结构钢是湘钢高端中厚板系列核心产品之一，攻克了厚板材性能均匀性、指裂韧性控制等多项技术难题，

0: 广泛应用于水利枢纽、大型桥梁、海洋工程、高端装备等国家级重点领域。
1: 继续来关注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的精彩赛况。
2: 省运会青少年组网球比赛昨天收官，本赛事汇集全省青少年网球精英，12天的激烈角逐尽显昂扬向上的少年风采。株洲代表团以7枚金牌领跑积分榜，长沙斩获6枚金牌紧随其后，湘潭拿下3枚金牌位居第三，益阳、衡阳、娄底、常德也均有金牌入账，
3: 拿了团体和双打的冠军，然后这次拿了单打，非常开心，不输也是有收获的。
4: 以后我好好训练，人生路还有很多，我再以后继续加油。
2: 省运会青少年组击剑比赛昨晚完成全部项目比拼，长沙市代表团斩获 U18 男子花剑团体、U18 女子重剑团体2枚金牌。U18 男子佩剑团体赛株洲夺冠， U18 男子重剑团体邵阳获得头名。本次赛事不仅为全省青少年击剑运动员搭建了交流切磋、展示自我的平台，也有效检验了各地青少年击剑项目的训练成果。昨天，省运会成年组龙舟赛在沅江市汨罗开赛，全省13支代表队175名健儿齐聚洞庭湖畔，将参与男女100米、200米、500米直道竞速6个小项比拼，角逐6枚金牌。赛场之上，鼓声铿锵，桨影翻飞，充分彰显同舟共济、奋勇拼搏的龙舟精神。岸边观众掌声喝彩，此起彼伏，氛围热烈。
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我是黄健。未来三天，华西地区将成为我国降雨的主要阵地。今明两天，强降雨主要盘踞在重庆、湖北等地，局部将遭遇暴雨。后天起，上述地区雨势将有所减弱。值得一提的是，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秋雨绵绵，公众要注意防范连续阴雨寡照天气对农业生产、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未来三天，北方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白天热意短暂回归，但是温差较大。早晚凉意加重，而四川到湖北一带降雨连连，在雨水的打压下，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体感湿凉。江南、华南等地气温则以偏高为主。湖南今明两天受到低层切片辐射影响，省内云系将会增多，大部分地区有降水。17号，湘西北局部地区将会有大雨落下。18号逐渐转大陆高压控制，省内转多云的天气为主。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长沙岳麓山多云，21到33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23到34度。湘潭市韶山多云，20到32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23到34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道中雨，18到27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23到34度。长沙黑泥峰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0到31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花垣县18洞村小雨，19到27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24到33度。桑植县金藏小道中雨，17到26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长沙松雅湖多云，24到33度。
1: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啊，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前所未有的困难。

去，后面就是更大的世界。在这里，我居然开出了比之前都大的花。

0: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1: 我回来了，
2: 新年快乐！
0: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1: 他应该做过很多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意味着你要放弃吧。他是超女出来两年他就结婚了的，结完婚就生孩子，然后做主持人，做直播了。
2: 我一定是想了又想才会去做这个决定，太久没出来，就可能对我的市场，对我的这个接受度没那么高。
1: 如果不火，你会坚持做歌手吗？
2: 那你要说真正在事业上的遗憾呢，可能就是
0: 周六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智美大五座豪华 SUV。
3: 家乡美食大赛第三站，川渝。
4: 川菜最大的特点是包容，虽然它是以麻辣鲜香著称，
5: 它并不是说只有麻辣鲜香，而是它每个菜都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百菜百味，一菜一格，这是川菜的根和魂。
3: 欢迎李思甜，你敖子毅。
6: 我为川渝

0: 包围了。
1: 你觉得哪个是麻辣，哪个是鲜香？
2: 麻辣，性格、跳舞、唱歌很麻辣。
1: 有请火爆双脆守卫人。
3: 脆，
4: 哎，让我们一起嚼一下脆的。哇，太治愈了。
5: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两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陌生人，
1: 爷爷，您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2: 你这孩子，你怎么跟爷爷说话呢？我隐瞒你什么呀？隐瞒你，我前面的事就不跟你说了。我累了，我得上去睡会儿。

0: 医生又打电话来了，说小谭他的病又反复了。前段时间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回事啊？电话里也说不清楚。我已经订了最近的机票，马上就飞过去。这次在美国会耽误多久也不知道。哎呀，小池啊，我打算正式的把定氏集团。 交给你代为管理。谢谢爸爸对我的信任。您放心，您不在家的这段日子，我一定尽力打理好公司事务和运营的事情。现在 AJ6已经运营了，一切都已经步入正轨了。爸爸相信你的办事能力。谢谢爸。其实啊，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嫂子。
1: 你和艾佳应该多上点心，别一天工作呀工作的。没事的时候，找他好好聊聊，出去散散步、散散心，啊！你说一个好人的话，成天憋在这屋子里，也会憋出毛病来的。
0: 是啊。哎，要不然把嫂子名下的股份让给艾佳吧，这样呢，也能让艾佳有个锻炼的机会，让他历练历练。
1: 毕竟，艾佳才是咱们丁氏的接班人啊。嗯，我以前跟思雨谈过这件事儿，让他把股份转给艾佳。你说他的不就是艾佳的吗？嗯，可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不肯。
0: 哎呀，这个孩子不容易啊，我也不能勉强他。嫂子可能一时脑子转不过弯来。 回头我劝劝他，您别担心了。
1: 嗯，就这么办吧。反正是这个事儿，你找机会跟他好好谈谈吧。嗯，不过股份这个事儿呢。

0: 不管最后到底给谁，你一定要尊重思雨的意见，啊！嗯，你绝对没有想到，刚才于思雨的律师找过我，说于思雨要把他名下的股份转给我。于思雨是你该叫的吗？
1: 姑姑，你没听到啊？他要把股份转给我。妈妈把股份转给自己的女儿，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妈妈。 这些年来，我都不知道我还有个妈妈。从小到大，她管过我什么？整天都疯疯癫癫的跟那儿跑来跑去，跟那儿喊：“哦，我的爱家在哪儿？我的爱家在哪儿？”她简直就是个神经病。丁爱家，我提醒你多少次了，于思雨是你妈，注意你现在的身份。反正她这次无缘无故的把股份转给我。 就是很奇怪，我之前又不是没要过，每次结果都一样。你自己想多了，姑姑，我跟你说，你别看他平时神神叨叨的，实际上鬼着呢。这一次忽然把股份转给我，肯定还有别的事儿，姑姑。 是您让他把股份转给我的，不然他凭什么把股份转给我呀？他是不是已经知道什么了？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你只要乖乖的接受你妈妈给你的股份。 过段时间直接转到我名下，事成之后，你就自由了。自由？对呀，你不是一直想离开这个家吗？到时候，你就可以回余家，继续做你的余幼美，和你的妈妈还有你的弟弟，共享天伦之乐，还可以跟韩明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做你的韩家少奶奶。
0: 想怎么选择，随便你了。你要一脚踢开我？什么踢不踢的？放心，你帮了姑姑这么多，姑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我会给你一大笔钱，足够你下半辈子吃穿不愁了。

0: 医生您好，我想查一下林敏君的生育记录，我是她女儿。
1: 对不起，我们不能随便透露病人信息，而且时间这么久了，记录也很难查到。
0: 哦，那医生，我想问你一下，如果说父母有三个孩子，那这三个孩子有可能是三种不同的血型吗？
1: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只要父母一方是 A 型，一方是 B 型，是有可能的。
0: 那如果一方是 O 型，一方是 A 型呢？
1: 那绝对生不出 B 型宝宝。

0: 幽薇，你找我有事？于阿姨，现在只有你可以帮我了。你真的要调查丁池？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1: 出车祸的那天晚上，我迷迷糊糊地听见老于在跟一个人打电话。那个人就是丁池。也许他们就是普通的通通话，随便聊聊的。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密谋些什么，可是我感觉 应该跟我的身世有关系。你的身世？我怀疑老于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我妈也很有可能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0: 医生说，从血型上看，我根本不可能是他们两个人的孩子，至少有一方不是。现在想起来，我终于明白，怪不得老于从来没给过我好脸色看，他从来不会记得我的生日。原来我不是他们亲生的，我这么多年的谜题，现在终于得到答案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阿姨，我现在只能让你帮我，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你知道吗？
1: 我的哀家，
0: 我也想过让哀家帮忙的，可是他和丁池感情那么好，我怕他会接受不了的。
1: 你现在别胡思乱想，你说你爸爸出事那天晚上给丁池打电话，可能就是一个巧合。
0: 于阿姨，
1: 你想想，他把你养到这么大，和亲生父母又有什么区别呢？你听我说，别去打听，别去追究，这会打乱你平静的生活的。忘了，把你现在所知道的都忘了，对待林妈妈就像对待你的亲生母亲一样，好好的生活吧。我相信你的亲生母亲一定也希望你这么做的。

0: 妈，上午您的律师找过我，陈律师跟我说，您要把名下的股份转让给我。对，可我之前也不是没找过您，劝您那么多次了都不同意，怎么今天就……哦，我呢，以前觉得你还小，想过段时间再说。 这不，你现在在公司工作的这么努力，事业也做得这么好。我说，您天天在家养着病，还有时间关心我的工作啊？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妈妈呀。艾佳，
1: 嗯，
0: 我有件事想求你。嗨。
1: 母女之间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您说，
0: 你想要什么，妈妈都可以答应你，只要你以后不要再针对佑威。于佑威，
1: 怎么说起他了？您还真是挺关心他的呀。佑威
0: 他，
1: 怎么了？
0: 他是我的朋友，他那么单纯，我就是想你们两个能够好好相处。哦，我有点累了，我去洗个澡。

0: 丁爱佳，你在想什么呢？还敢去体检？谁让你随便体检的？
1: 怎么了呀？
0: 因为真的爱佳是 B 型血。
2: 刘思雨发现了吗？爷爷发现了吗？
0: 发现你还能站在这儿吗？啊！以后给我老老实实的，别给我去体检了。
2: 姑姑，那这可怎么办呀？
0: 管好你自己，这个尤其不能让刘思雨发现。
2: 这个报告不是应该在丁池那儿？怎么会？
3: 说话。
4: 韩总，艾佳小姐的母亲于女士要来找您。
3: 快点请她进来。
5: 来，阿姨，里面请。
6: 哎，
5: 韩总，
6: 谢谢。
3: 阿姨，请坐。
6: 啊，好。
3: 阿姨，为什么今天这么有空来我这里？
6: 啊，
3: 要不坐下一起聊？
5: 那阿姨你先忙，我先走了。
6: 啊，好。
5: 忙。
3: 阿姨，找我有事啊？
6: 啊，我今天来这儿是想请你帮一个忙。
3: 帮一个忙？
6: 嗯，我想请你给佑威办一个特别的生日。
3: 给佑威一个特别的生日？
6: 嗯。
3: 阿姨，您为什么对佑威那么上心，而不是艾佳？
6: 啊，我跟这女孩挺投缘的，我也特别喜欢她。
3: 阿姨，您是不是跟我一样怀疑艾佳？
6: 哎，请你不要这样说。艾佳是我的女儿，你以后不要乱讲。
7: 帮我把这个左舷的钢丝拉紧两圈。
8: 好的。
7: 然后帮我把这个桅杆向后倾斜多三度。
8: 好，没问题。
7: 好，谢谢啊，辛苦了。
8: 啊，没关系。
6: 佑威，
9: 哎，于阿姨，你怎么会过来啊？
6: 哎呀，阿姨也没什么事，到处转转，看看你这工作的环境呀。
9: 这还不简单？我带你到处逛逛，走。
6: 好。哎呦，瞧你这张小花猫脸，怎么着也是个女孩子，这形象得注意点啊。
9: 有吗？哎呀，没事儿，我经常在帆船上工作，蹭上点油渍很正常，没事。
6: 佑威，
9: 嗯，
6: 能。
9: 这什么？
6: 衣服啊，拿着。
9: 衣服？
6: 嗯，阿姨送你的。走，我们找个地方穿上看看。走吧。
9: 不是，阿姨，你为什么要送我衣服呀？
6: 走吧。啊，
9: 阿姨，这个不太是我的风格吧？
6: 好看，真的好看。女孩子就应该穿成这样。我，走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9: 去哪儿啊？
6: 你来，我带你去。走啊，这边。来，
9: 哇，
6: 到了。
9: 这个房子好特别啊，而且这儿的风景好漂亮。于阿姨，你怎么在这儿？我从来都没有穿成这样，是刚才于阿姨送我这套衣服的。
3: 没有，我觉得很漂亮。
9: 哎呀，不要看啊，不许笑。我先问你，你今天怎么会在这儿？
3: 是于阿姨安排的。
6: 佑威，你不是跟我讲你的爸爸妈妈老是忘记你的生日吗？今天我就想陪你过一个难忘的生日。这不就把你觉得最重要的人给请来了。
3: 嗯，
9: 今天是我的生日啊。
6: 对呀。
9: 不过，可是，谁说他是我最重要的人啊？
3: 什么？我不是你最重要的人，那还有谁吗？
9: 我自己啊。
3: 哦，我回去。
8: 哎，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快进屋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生日礼物。来，
3: 让我看一下。
9: 哎，不许看。进屋，进屋，不许看。于阿姨，今天做的菜都是我最爱吃的。
8: 汤来了，
9: 鲫鱼海带汤，是不是啊？哇，果然是鲫鱼海带汤。于阿姨，你怎么知道我最爱喝这个汤啊？
8: 喜欢喝呀，就多喝点儿。
3: 哇，你是猫吗？连个汤你都能闻得出来。
8: 来来来，
9: 我很聪明哦。
3: 是吗？
8: 尝尝。
9: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我妈也经常给我做这个汤。
3: 谢谢，谢谢于阿姨。嗯，
8: 怎么样？不好喝吗？
9: 不是，我妈做饭的本领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为什么你做的这个汤比我妈做的还要好喝啊？你到底是放了什么东西啊？
8: 今天呀，我是用心做的，好喝呀，你就经常到阿姨这儿来喝，好不好？
9: 嗯，好，谢谢于阿姨。嗯，好鲜。
8: 又喂，
9: 于阿姨，你怎么了？
8: 我，你说的是于有威吧？别忘了，他失忆了，他现在只知道于有角是他爸爸，李敏君是他妈妈。你说你去跟他说什么呀？说你是他的亲生母亲吗？那他一定以为你是疯了，你知道吗？难道你希望你的亲生女儿也离你而去吗？我劝你跟我合作吧，我不但不会对于幼薇做出什么来，说不定我还会让你们母女相认呢。
9: 好端端的怎么出神啊？
8: 哎呀，没事没事，瞧我，快快快快动筷子呀，要不然菜都凉了。
3: 好吧好吧好吧，吃饭吃饭吃饭。
9: 哇，
3: 哎呀，这个肉好吃，来你吃，你先吃。来，这菜也是你喜欢的，来来来，哎不要虚，来吃这个。来来，这肉好吃。干嘛？
9: 于阿姨在这儿多不好意思啊。
3: 哪儿不好意思啊，于阿姨又不是外人。
9: 你
3: 对吧？
8: 嗯，快吃吧。
9: 哎，行了，
3: 吃吃。
9: 于阿姨，今天真的是特别谢谢你，谢谢你记得我的生日。这么多年，我从来都没有过过生日，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8: 太好了。

0: 开心就好，阿姨也高兴啊。哟，你瞧瞧我，你等等啊。来，今天啊，还特意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打开看看。
1: 啊，这礼物也是我的，
0: 拿着吧。
1: 谢谢于阿姨，
0: 快打开看看，
1: 什么东西啊？哇，是帆船模型。嗯，
0: 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我最喜欢帆船了。
0: 喜欢就好。
1: 谢谢于阿姨。嗯。
2: 阿姨，我送你回去吧。
0: 啊，不用了，我今天就不回去了。你们年轻人啊，好好的出去玩玩，散散心。
1: 于阿姨，嗯，今天特别谢谢你，特别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幼薇她可是个好女孩，往后你得好好的待她啊。
1: 放心于阿姨，我会的。
0: 你们年轻人的事啊，我本来不该干预太多的，但是有句话我还是想要告诉你。
1: 您说。
0: 我一直觉得艾佳跟你不合适，你真正应该珍惜的是幼薇。答应我，以后一定不能让她受委屈。
1: 放心吧，我们走了。
0: 好，
2: 走了，
0: 去吧。

0: 你怎么了？
1: 你有没有觉得于阿姨今天怪怪的？
0: 怪怪的？
1: 嗯。
0: 把你交给我，你就觉得怪怪的？
1: 我是觉得我跟于阿姨感觉特别亲近，有时候我觉得她像妈妈一样。
0: 你不要乱想了，不管她是不是你妈妈，于阿姨是一个真正关心你的长辈，你只要好好听她的话，好好接受我的保护和接受我的爱就可以了。
1: 保护我？
0: 嗯。
1: 哼，手下败将，就你还保护我？到底谁保护谁啊？
0: 手下败将？
1: 对啊。
0: 是不是手下败将不重要？不过一个月之前，7月15号，4:53，有一个人跑到相思树下面说一些话，这些话应该今天要兑现了吧？
1: 什么话呀？
0: 有一个人跑到相思树下面，又哭又流鼻涕的说了一些话，还威胁相思树不要告诉别人。
1: 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帆船手，赚很多很多的钱。等到那个时候，我要让所有人都仰视我，而且要跟我说，你于又威特别配得上跟他在一起。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你偷听人家说话。
0: 我偷听你说话？
1: 对啊，要不然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说话那么大声，聋子都听得见。
1: 不，你还说你没有偷听，那你为什么鬼鬼祟祟躲在后面不出来啊？
0: 不要说别的话题，你现在告诉我，这些话算不算数？
1: 什么算不算数啊？我根本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0: 没有说过？
1: 对啊。哎，你看这个帆船是不是很好看？好像是全手工的，真的，你看一下，好精致的呀，是不是？
0: 这是丁谭和艾佳做的。
1: 丁谭总和艾佳做的？
0: 嗯。
1: 那为什么于阿姨要把它送给我啊？艾佳会不会不高兴啊？
0: 你管她高不高兴啊，于阿姨送给你就拿去呗。
1: 不行，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意义重大，而且太贵重了，我们还是把它送回去吧。嗯，走。
0: 哎，等我一下。嗯。喂。怎么会出这种事啊？好，你等我，我马上回来。
1: 嗯，怎么了？
0: 公司有急事，我送你回去，改天再送吧。走吧。
1: 哎，那要不然这样，我去送，你先回公司。
0: 你可以吗？
1: 可以，快走吧，走吧。
0: 哎，你送完之后就在这等我，我来接你啊。
1: 小心点啊！
0: 不要乱跑啊，记得在这等我啊。

0: 老公，我终于找到咱们的女儿了。今天我还给她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1: 难忘的生日？
0: 你怎么来了？
1: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你是不是今天去给于幼薇过生日了？
0: 我的事不用你管。
1: 不用我管？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
0: 你是我的女儿啊。
1: 女儿？说得多好听啊。这么多年来你把我当过女儿吗？
0: 哎，你
1: 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于幼薇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2: 于阿姨，
1: 奇怪，人去哪儿了？
2: 于阿姨，
1: 你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的，对不对？失忆的是他，可不是我。
0: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你为什么不回到你亲生父母那儿？
1: 回去？回到那个连狗窝都不如的地方是吗？
0: 可那毕竟是你的家呀。
1: 我没有家。你根本就没有尝过吃了上顿没下顿，天天被债主追债的滋味。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了变成丁爱家我受了多少罪。我原以为丁池把我带回丁家，我就可以结束我苦难的日子，最起码我可以有一个爱我疼我不再让我受苦的妈妈。可你呢？你根本就不接受我，心里就只有那个掉下悬崖的女儿。你不知道，我为了让你喜欢我，为了让你注意我，我做了这么多事。可你是怎么对待我的？不理不睬，动不动就拉着我说我是假的。这十几年来，你的亲生女儿在哪儿？这些年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从小到大，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吗？你有参加过我一次家长会吗？你有把我当做过你的女儿吗？哪怕一天。我这么爱海明哥，你还怂恿他和于永威在一起，你到底爱的什么心啊？
0: 韩明跟幼薇他们是真心相爱的。
1: 真心？难道我是虚情假意吗？这么多年来我忍气吞声在丁家，到头来却一无所有。凭什么他与幼薇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他一出现我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
0: 爱家，我都已经答应了，把你要的一切我全都给你，只要你放了幼薇，我求你了。
1: 一切啊，你能把我的韩明哥还给我吗？我除了这个
0: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我以后把你当做我的亲生女儿，我好好的待你。
1: 不必了，我要让于有为尝尽所有我受的苦，要让他知道失去最爱的人一无所有是什么滋味。
0: 哀家，你放了 们用威吧，你有什么气你全冲我来好不好？这么多年是我对不起你，我求求你放过佑威吧。
1: 你到现在还替他说话？你在说话
0: 你，以后要一个人好好的。

0: 艾佳，告诉爸爸，你喜欢什么生日礼物啊？
1: 爸爸，我今年已经九岁了，是大孩子了，我什么生日礼物都不要。
0: 好，爸爸答应你。等你十岁的时候啊，爸爸送你一艘一模一样的帆船。
1: 哇，好漂亮哦！是真的帆船吗，爸爸？
0: 当然了，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那爸爸，爸爸，那我们也把它叫做爱家号，怎么样啊？
0: 好，也叫爱家号。
1: 太好了，谢谢爸爸。爷爷！
2: 哦，宝贝孙女，爷爷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爷爷。
3: 爱佳，生日快乐！喜不喜欢呀？
1: 如果，其实我都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小女孩了。
3: 爱佳，快看，妈妈送你的生日礼物！
1: 哇！好漂亮
3: 啊！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
3: 哎呀，我一猜就知道你喜欢。
4: 我是爱佳，我是丁爱佳。
1: 谢谢妈妈。
3: 真乖。
4: 我是丁爱佳。

0: 谁是于思雨的家属？医生，我是他女儿，她是不是不行了？
1: 你是什么血型啊？
0: 你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呢？她是不是刚才跟你说了什么？医院血库存血不足，你现在赶紧进来验一下你的血型。来，我晕血。医生，我真的晕血，我现在就很晕。
1: 我不能输血。到底是你晕血严重，还是病人因为缺血抢救不及时更严重啊？
0: 可是我有凝血功能性障碍，我要输血的话，我会有生命危险的。我医生，我来输血。
1: 你，凝不协这个状态，不能输血啊。
0: 医生，救人要紧，我是B型血，我可以输血的。
1: 你确定你是B型血？
0: 我体检过。 我是B型血，
1: 行吧，跟我来。
0: 好，
1: 来，小心点啊。

这可是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找到的买家，愿意高价收购咱们船队，并且高价来购买咱们的研发产品，同时让咱们在国内做独家代理。

0: 心血呀。这个
1: 难道你们不想赚钱吗？嗯，报价出来以后呢，你们就联名向我爸建议，你们赚你们的钱，把我那块地给我留下就行了，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的条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这几天我就安排人去把帆船队好好的布置一下，这么好的建议你们肯定不会有什么疑义吧。好了，谢谢你们的支持。
2: 好，来。
1: 喂，是我。
3: 于思雨坠崖了。
1: 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3: 今天下午。
1: 我现在就去。哦，对了，没有我的指示，不许向任何人透露消息。
4: 医生，医生，病人怎么样了？
2: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
4: 死了。
2: 病人的意志力很强，他好像一直撑着要见什么人一样，一直强撑到现在。你进去再见他最后一面吧。

0: 我知道，你别说话了，我都记起来了。我是哀家，这么多年，你受苦了。妈，你现在别说话，等你好了之后。
1: 我陪你慢慢说，我带你去看爸爸。妈想现在说，妈爸不说，就再也来不及了。不会的。
0: 那您说，我听着。你要记住，妈妈说的每句话。哀家，你要好好的过日子，等着你爸爸回来。你放心，我一定会见到爸爸的。 而且，我要跟你一起见到我爸爸。回家的路太难了，孩子，你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我知道。
1: 你来了，你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阿姨不怪你，阿姨只有一件事求你：以后再也不要针对我的哀家了。

0: 是你的哀家，我回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好吗？你起来，你起来抱抱我，你抱抱我，抱抱我。
1: 吃药也不会掉
0: 下。你别再演戏了！你到底是谁？
1: 谁在演戏呢？我说的都是实话，都是真话。我是丁爱佳，我是丁爱佳，不是吗？
0: 我妈刚才说的不会怪你，你到底对我妈做了什么？你是谁？
1: 你
0: 到底是谁？
1: 你以为你是谁啊？不是你妈，不是，不是，
0: 她不是你妈。
1: 她刚才跟你说了几句话，你就当真了是不是？太可笑了，你太可笑了。
0: 你以为我还是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于幼薇吗？告诉你，我记起来了，我什么都记起来。我是丁爱佳，我才是真正的丁爱佳。

0: 你胡说，我才是丁爱佳，我才是丁爱佳。
1: 爱佳，
0: 阿明，
2: 只要向许愿石许愿，愿望就会实现。我留一条，这条送给你。
3: 谢谢。哇，真漂亮。
2: 你有什么愿望吗？
3: 我的愿望啊，阿明，你还愿意等我爸爸醒来以后和我一起环游世界吗？
2: 哇，

0: 因为你别碰我妈，你走开，你走开，
1: 走开！我不许你碰她一下。
0: 韩明哥，有为是个骗子，
1: 你才是骗子。
0: 我是爱家，我才是爱家。韩明哥，你听我说，
2: 都给我住手！
3: 请无视病人家属的离开病房，
1: 不许动。
4: 先生，
3: 先生，
1: 我们自己会走。
0: 那我是爱家，
5: 先出去吧。
0: 我是爱家，你再抱抱我好吗？
5: 哎。

是病人的家属，我才是病人的家属，应该把他们两个赶出去。我是他女儿，我是哀家，我才是丁哀家。

0: 我问你，于思雨怎么会掉下悬崖的？
1: 我只是想找他好好谈谈，让他劝劝于有为赶紧离开。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就像发了疯一样，一失足就掉下去了。我当时找人了，可是那里没有人。
0: 你偏偏在这个时候给我添乱。
1: 姑姑，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该怎么办呀？我们应该怎么办呀？姑姑，
0: 她是个精神病患者，一个精神病女人突然坠入悬崖，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于有为醒了又能怎么样？他有证据没？谁能给他作证啊？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你爷爷，先不要让他知道这件事。等到我的客户看了船队正式出资以后，才能让他回国。
1: 姑姑，这件事真的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真的没那么简单呢。
0: 行了，赶紧把他给火化了，这件事要低调处理，免得节外生枝，知道吗？还有，尽快的把于思雨手里的股份转给我，听到没有？

0: 尤薇，你觉得他们会让你进去吗？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想见我妈最后一面。
1: 等一下，等一下！哎，小姐，你干嘛？妈，你们要带我妈去哪儿？
2: 家属安排的，我们要送于女士到殡仪馆火葬。
1: 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现在就火葬了呢？我爷爷还没有回来，他的葬礼还没有办，怎么可能现在就去火葬呢？
0: 你冷静一点，这是家属的意思。如果你有事的话，去找他的家属联系一下。
2: 不可能，你们不能带走我妈！尤薇，
0: 不能，
2: 你冷静点。 尤薇，哎，尤薇，
0: 巫蛊。
1: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小的时候，你和韩明一放学，我就带你俩到这儿来玩。
0: 为什么这么快把妈妈火化？
1: 怎么，还要征求你的意见吗？
0: 爷爷还没有见到妈妈最后一面，你故意的吧？这是老爷子的决定，他知道的。不可能。
1: 爷爷一定会想见到妈妈最后一面的。老爷子在美国，他回不来。不是他回不来，是你不想告诉他吧？你想掩盖妈妈的死因，你想掩盖你所做的一切。那又怎么样呢？
0: 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因为你阻碍了我的计划。什么计划？本来丁谭成了植物人，我以为老爷子会把股权转给我，可是没想到。 他宁可给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也不肯给我。就因为这个，这个还不够吗？这么多年了，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司，我都努力地表现着，我希望得到他的重视。可是他呢，他从来没有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他甚至像房子一样地防着我，这不公平，你知道吗？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努力付之东流的。 一定要拿到我丁氏应该得到的，我还要得到整个丁氏集团。
0: 太可怕了！你真的是太可怕了。

0: 爷爷那么信任你，我们全家都那么信任你，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事情呢？那个假爱家呢？是你拿来对付我的工具吗？
1: 本来我只想让他做个傀儡，来骗过于思雨和老爷子。可是没想到，他似乎很喜欢艾家这个身份，他拿走了你的财富、你的地位，还有韩明。
0: 韩明？
1: 对呀，他已经死心塌地地爱上了韩明，甚至为了韩明，不用我嘱咐什么，自己千方百计地为难你。

0: 你该知道的都知道了，那我就明确地告诉你，从今以后我希望你远离丁氏，不要插手，只要我拿到了我想要的，我自然会让你跟你父亲团聚的。
1: 你为了把我赶出丁氏，把公司的资料泄露出去，你知道这样会对公司造成多大的影响吗？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公司只会越来越困难。
0: 越来越困难？你搞清楚状况，为了研发这个项目，为了老爷子要研发这个自主的帆船品牌，这才让丁氏越来越弱的。我现在是在帮助丁氏，你知道吗？
1: 这是爷爷和爸爸一直以来的梦想。只要有我在，你就休想得逞。

0: 我没有妈妈，我是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
1: 你节哀吧，丁妈妈也不想看到你伤心的样子。

0: 不要太难过啊。
1: 丁池一定是要掩盖他所做的一切，所以故意不让爷爷回来。我一定要想办法让爷爷赶紧回来。还有，那个贾爱家到底是谁？我一定要查清楚。
2: 丁小姐，韩总他没在，他真的没在办公室啊，我还能骗你吗？这样，等他回来，我让他给你打电话。哎，你觉得怎么样？
3: 闭嘴！
2: 我没骗你。
3: 韩明哥，
2: 韩总，他
4: 没事，你先出去。
2: 啊，是。
3: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我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我跟你说话呢，韩明哥，我跟你讲，你千万别相信那个于幼薇编的什么谎言。像她那种穷人家的女孩，想巴结咱们有钱人都想疯了，所以才编出那些事情的。而且，你是知道的，我妈精神一直都不太好，那个于幼薇还这么会花言巧语，也不知道怎么哄的我妈。就把他当成我了，你不会也当真了吧？
4: 还有别的事吗？
1: 我现在已经没有妈妈了，我真的好难过，你知道吗？而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爷爷说，怎么去面对爷爷。现在真的好害怕。好孤单，我好想我妈妈。现在我的世界里就只有你一个人了。如果你还不相信我的话，你让我怎么活呀？韩明哥，你这次一定要帮帮我，你一定要帮帮我。
4: 你知道人生最可悲的是什么？就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1: 你到底是怎么了？咱俩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4: 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不是哀家。
1: 海明哥，我就是哀家，你别听那个于幼薇胡说八道，他为了冒充我，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你千万别上他的当。
4: 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你还狡辩？你到底是谁呀？
1: 我是你的爱家啊，韩明哥。你宁愿相信一个打鱼女，你也不相信一个从小和你一起长大的爱家吗？
4: 就算没有幼薇，我也不会相信你是爱家。
1: 是不是我妈跟你说什么了？她出事前找过你，你不能相信她呀，她有精神病，脑子有问题的。
4: 哀家，如果你真的是哀家，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刚刚过世的妈妈？你真的为于阿姨伤心过吗？
1: 对不起，我一时冲动。啊，韩明哥，到底怎样你才肯相信我，韩明哥？
4: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强迫自己相信你就是哀家，可是我做不到。哀家是那么喜欢大海，三句离不开帆船。你呢？你看到转播帆船比赛就立刻换台。
1: 我知道，你就因为我不敢下海，我不会开船，我不会加饭，你就不喜欢我了？你就以为我不是丁爱家？
4: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去下海，就去学开船，去学加饭。我要证明给你看，我就是丁爱家， 我就是。
0: 无所谓了。
5: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6: 师傅气的，你还有没有王法了？把队给我绑起来！等等，
7: 等我先把行头脱了。
8: 你现在在气头上，手上没轻没重的，再把咱这台柱子给打坏了。
6: 这话说的在理儿。
9: 少他妈给我来这李狗龙！他妈的一唱一和我都懂。
5: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5: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11: 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5: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2: 妈妈，你怎么来了？
13: 我做的相机。
12: 爸爸，你也来了！
14: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
18: 真的太美了，
19: 我就觉得被打动了。
20: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舞坛新的双子星，
21: 太爱这个作品了，真的。
17: 胡沈源拍响了他的等一灯。理想学长也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
22: 我们想要呐喊，甚至是痛哭。
23: 我们难道真正说话的不应该是在作品里吗？
18: 看不到你了，刚才那支舞，就好像你丢失了。
24: 街舞的编舞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19: 这样的一个双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17: 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
5: 明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25: 嘿嘿嘿嘿嘿，你们不要再打了。
26: 哎，这我会，你看，哦，敲到自己啊。
27: 好，上传。
28: 左边画个虫虫，
29: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30: 呀，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9月25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
1: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3: 啊，好棒！拍的，
4: 我拍的不行吗？
5: 这些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4: 我不听，我不听。
3: 小茹姐在哪儿啊？
6: 好痛啊，
7: 头很痛。
8: 量血压174啊！
9: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10: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1: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10: 有点头疼。
1: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哎，
1: 诗薇，
2: 我导演，
1: 怎么了这是？
0: 干什么？
1: 快起来，快起来！
0: 怎么了？
2: 弟弟他要撵我走。
0: 为什么呀？
2: 这不是他家，他不是我姐，我要我姐。
0: 你胡说，他就是你姐。
2: 他不是，我姐是幼梅，我要幼梅姐姐。
0: 你还胡说是不是？
1: 干什么呀你？就知道跟孩子置气。
0: 你好好管管他，别让他胡说八道，都给我滚！
3: 雨薇啊，弟弟还小不懂事，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来，坐。诗薇，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的事情？
0: 什么事儿？
1: 就是你五六岁的时候，爸妈刚把我从亲戚家接回来，那个时候你特别讨厌我，总说我不是你姐，还非把我往外赶，记得吗？
0: 有吗？我不记得了。
1: 你再想想，小的时候咱俩可因为这件事情吵了不少架呢。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吗？哎呀，
0: 小时候打打架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真的不记得了。姐，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哦，不是看见小时候的照片了吗？所以我想起了很多事情。那幼梅你还记得吗？
0: 幼梅姐，他不是小时候生病去世了吗？
2: 诗薇，我让你买的贡品你买了吗？
0: 买了呀。
2: 那快去收拾收拾，一会儿给你爸上坟了。
0: 哦。
2: 你也收拾一下吧。

你在那边过得好吗？千万别再耍钱了，好好过日子。如果你在天有灵的话，就要保佑我们的女儿和儿子平安健健康康。以后每逢初一十五，我给你上香上供，先给你烧点纸钱，你要省着花。

0: 幼梅，你来了。妈知道你不会忘记妈妈的。怎么瘦了？是不是休息的不好啊，幼梅啊？
1: 她回来了。
0: 谁啊？
1: 她恢复记忆了。幼梅，她什么都想起来了。她知道她才是丁爱家，她知道我是冒牌的了。
0: 那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他知道你是幼梅吗？目前还没有。但你觉得，他离知道我是于幼梅这件事还远吗？于幼梅就要回来了，他一定会夺回属于他的一切。不会的，幼梅，幼梅不是那种人的。
1: 妈妈跟他把一切都说清楚，让他放过你。他看在妈妈的面子上，会放过你的，幼梅。
0: 放过我？你是不是有病啊？于幼梅，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查出来，我还是丁爱家。只要你不说，谅他也没有这个本事。

0: 况且，我还有姑姑。对，我还有姑姑，她会保护我的，因为我可以帮助她，姑姑一定会保护我的，一定。
1: 杨梅，丁池可不是好惹的。当初我就不想把你送走，要不是因为他，我们一家四口人可以平平安安的生活在一起的。
0: 平平安安？你是说让我跟你过一辈子打鱼的生活，对吗？你要让我跟你一起风里来雨里去的，对吗？你能给我治病吗？你能送我去国外读书吗？你能给我像现在女王一样的生活吗？
1: 我只是担心一切事情败露了，会对你不利，你有危
0: 险。放开
1: 我！我们找侍卫商量商量，好不好？
0: 你是觉得现在还不够乱吗？我今天来找你，只有一个目的，把于有为给我看住了，把他的一举一动都告诉我，我好有所防备，绝对不能让于有为回到丁家，不能让他抢走属于我的一切，不能让他抢走我所经营的一切。
1: 有美，有美，我
0: 妈。妈，你就当欠我的好吗？你这次一定要帮帮我，现在只有你才能帮我阻止于有为了。我绝对不能让他回来，绝对不能。妈，妈，
1: 妈会的，妈会的。
0: 不能让于有为回来，不能。
2: 就是前几天他怎么没说啊？
3: 臭屎！我怎么会说？
4: 哎，各位早！
5: 哎，早！
4: 你们今天怎么都这么奇怪啊？马上就要训练了，衣服怎么还没换啊？进去啊！
6: 哎，有为，现在里边不方便。
4: 什么意思啊？
6: 就是你最好不要进去。
7: 你最好别进去。

0: 是你。
1: 于有威，没想到吧，我也来队里训练了。请叫我丁爱佳。哈，你也不出去问问，咱俩到底谁是丁爱佳？谁是丁爱佳？你我心知肚明。不错，你是真的，
2: 我是假的。
1: 可是谁又知道呢？只要我像你一样，学会了开船，可以自如地下海，我就跟真的丁爱佳没有什么区别。而你，只能是个打鱼女，永远都过不上我这种优雅的生活，永远都上不了台面。跟我斗，输定了。我们船上见。鱼，又，威。

0: 少侯，
1: 哎，
0: 检查一下煮饭升降绳有没有问题，升帆的时候小心啊。
2: 放心吧。
0: 你们也小心一点。
3: 哎，好嘞。
0: 小心啊。
4: 于有威，听说你是这艘船的船长，

0: 公司配给我训练水手的。我今天来呢，就是学习怎么当船长的，所以你得用心教我。要是学不会的话，我肯定会向董事长打你的小报告。
1: 哎，丁小姐，
2: 哎，丁小姐，
0: 怎么还不动啊？你可是我们丁氏员工，拿着我们丁氏的薪水，想偷懒是吗？

0: 先学习打水手结。
1: 打什么手结啊？我是来学习当船长的，不是当水手的。
0: 这是基本功。
1: 我才不管什么基本功，
0: 反正粗活什么的还是留给你们这些水手吧。啊，
1: 好，
0: 那我先给你讲解一下风雨帆的原理。少恒，
2: 啊，
0: 生主帆。
2: 收到。来，把绳子解开。
3: 好嘞。
2: 来，
3: 来，
0: 往上升。
3: 哎，
2: 好嘞。
3: 升。
0: 好，继续。好。其实这风雨帆的剧。
4: 哎，你快下来，别站在那儿，那儿危险。
1: 你是不是羡慕我给韩明哥录视频啊？闭嘴。
0: 我是说这儿风很大，真的很危险。
2: 不好，
0: 快救人，
2: 殷小姐冒水了，
5: 快救人。
0: 哎呀，
1: 把身上擦一下吧，否则
0: 不用你毛巾。
1: 随便你。

0: 这个疤怎么这么眼熟？
1: 刘薇啊，这个就是幼美，她是你和世薇的姐姐。
2: 姐姐？
1: 嗯。
3: 干什么呀，于有为，别太过分啊。
0: 照片，我妈的照片
3: 啊，快拦住他，哎，快给我拦住他。
4: 出事了，
5: 怎么了？哇，
3: 滚开！滚开！
4: 你穿上点，别感冒了。

0: 喂，你好，向阳花。
1: 喂，
0: 又没？
1: 跟你说多少遍了，叫我爱家。
0: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1: 马上把家里所有关于我的东西全部烧掉。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你别问了，一定要在鱼友被赶回去之前全部烧干净。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你放心，我已经烧掉了。
1: 再好好检查一遍，

0: 把照片还给我，你还给我！照片上的人是谁？我说了，你把照片还给我！
1: 你幼美对不对？乱讲什么？乱讲！你们一直都在骗我。你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叫于世伟，一个叫于幼美。幼美她现在还活着。 我根本就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妈！妈！妈！妈！
0: 你给我走！你给我走！你给我走！走！你给我走！走！

0: 你说的是真的，你才是丁爱佳，而现在的丁爱佳是于幼美，狸猫换太子，
1: 是啊，很曲折的电视剧剧情，对吧？哦，哎，那这么说，丁爱佳才是侍卫的亲姐姐，而你。
0: 跟侍卫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侍卫他知道吗？小时候，他一直不肯认我这个姐姐。可是前两天我问他了，他说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你看你这个脸上啊，大花猫。
2: 擦擦，你还说我呢？你看看你，啊，看看你头发，我头发，哎，你以为我不敢说？还是我自己来吧。你老姐，我修车还是可以的。这车跟了我这么久了，
0: 他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件事情自始至终。
2: 侍卫都是没有参与的，那你准备怎么办呀？现在想要揭穿假的爱佳，难了。唯一能够证明她是幼美的证据，也被我妈烧毁了。其实要说林阿姨，也挺可怜的，明知道自己的女儿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能跟她相认。
3: 也不能照顾他，只能默默的祝福。如果你在天有灵的话，就要保佑我们的女儿和儿子平安、健健康康的。
0: 吓死我了！我知道了。
4: 喂，于幼美，
0: 难道你就忍心这么一直骗下去吗？于幼薇，想想你的家人，这么长时间以来都不能跟你相认，你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吗？我不跟你废话。

0: 喂，你好。
1: 喂，是丁爱家的妈妈吗？
0: 你是谁？
1: 我是龙岗医院的医生。丁爱家受伤了，现在大出血，急需亲人的血型配对。如果是他亲人的话，就赶快过来吧，迟了就来不及了。
0: 喂，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1: 龙岗医院，哀家。

0: 接电话。喂，有喂，李阿姨跑出去了。哦，对，好好好，嗯，好，拜拜。
1: 小姐，我问问你，知道丁爱家在哪儿吗？我是来给他输血的。
2: 对不起，不知道。
1: 医生，医生，你知道丁爱家住在哪个房间吗？我是他妈妈。
2: 不知道。
3: 对不起，不知道。
1: 医生，医生，你知道丁爱家住在哪个房间吗？
3: 不知道。
1: 优美，优美，你在哪儿啊？优美，
4: 你是在找于优美吗？

0: 你还不承认？丁爱家就是于幼梅。
1: 我都已经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幼梅已经死了。如果丁爱家不是于幼梅，如果她不是你的女儿，你为什么那么着急去医院给她输血？你甚至连丁爱家是什么血型都不知道。
0: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幼梅她没事儿，你一定很担心幼梅了，你也一定很着急。我相信你也给幼梅打过电话了，可是她的电话关机。
2: 干什么？幼薇，你把电话还给我！你把电话给我！幼薇，你把电话还给我！幼薇。

0: 幼梅，你听妈妈跟你解释，
1: 为什么要隐瞒真相？欺骗了我整整15年，还是解释于幼梅，她为什么会代替我的身份住在我的家里？我们也是被逼的，幼梅。
0: 当时我们没有钱，幼梅又病得很厉害。如果我们不答应丁池的话，幼梅就会死的。
1: 她现在已经好了。我要回家，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0: 妈妈求你了，幼梅。
1: 妈，
0: 妈求你了，幼梅。
1: 你起来，
0: 你求你，
1: 你起来，你为什么要这样？
0: 你能不能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1: 你起来，我求你了，妈，你起来好吗？你为什么要这样？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你不会相信，因为在你心里，幼美依然是那个柔柔弱弱的女孩子。可是我一定会把真相查出，把所有的证据都摆在你面前，让你清清楚楚的知道。
1: 于幼美，她现在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不会的，不会的，幼美。幼美她真的不是这样的人。妈妈真的求求你了，幼美。我求求你，放过幼美吧。

是绝对不会抛弃你。但是丁家，我也是必须要回去的。对不起。

0: 姐，也许我不该再叫你姐了。
1: 小美都告诉你了。
0: 就算她不告诉我，我也全都知道。其实，之前我骗了你。小时候的事情我都记得。有一天，我爸带着幼美姐出去，就是在那一天，幼美就再也没回来。

0: 那你也知道，丁爱家就是于幼梅。
1: 知道，我还因为你砸过他的车。他也知道我是他弟弟，所以我想，他现在心里应该也挺难受的。
0: 那你呢？你心里应该也不好受吧？
1: 我也不知道。
0: 对不起，姐姐让你为难了。
1: 你千万别这么说，真相吧，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其实丁爱家本来可以是任何人，我都不会在乎。只要他敢欺负你，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你这边。可他偏偏就是我姐。
0: 诗薇，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姐姐都不会怪你，因为我永远承认你是我的弟弟。

0: 你是于有为的弟弟，找我有事吗？
1: 姐，我想跟你谈谈。
2: 上车。

0: 之前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道歉的话还是算了吧。姐，我想你认错人了吧？你的姐姐是那个打鱼妹于有薇，这么攀亲戚，可不太好吧？15年前所有的事情我都记得。姐。
1: 你别再错下去了。15年前我们都是小孩子，爸妈也是逼不得已才把你送出去的。这么多年过去了，难道你就不想妈吗？小弟弟，我看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这么狗血离奇的事情，我是听都没听过。你干什么呀？我叫人了，甩了忙啊！
0: 我记得你又打腿上面有块疤，对不对？小的时候你知道我爱吃橘子，所以趁爸妈不在家，你爬到树上给我摘橘子，不小心从上面掉下来，所以才留的这块疤。难道你都不记得了吗？
1: 太可笑了，什么爬树，什么橘子？我告诉你，我这块疤是当年从悬崖上摔下来留下的。姐。
0: 从悬崖上摔下来的那是于有薇，你们这么做，你们有没有想过，最受伤害的是于有薇啊！于有薇，又是他！你们一个个为了他，都忘了自己是谁了。
1: 姐，
0: 放开！我告诉你，于世伟，我就当你年纪小，今天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 你给我好自为之，
1: 姐。

0: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希望他不是我姐。现在真相大白了，我倒宁愿他是我姐，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一直守护着他。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真相？为什么我最爱的人要和我最亲的人成为仇人呢？
1: 舒薇，你别这样。你这样，让又薇和又美看见，他们都会伤心的。

0: Surprise！ 怎么样，喜欢吗？哎，现在天天都是雾霾天，连星星都看不见，这样的话就能看见啦。
1: 妹妹，嗯，你一定花了不少心思吧？
0: 哎，当然了。哎，我跟你说啊，我就从这棵树上今天下午一直爬爬爬爬过来，然后绕绕绕绕，还得再绕。哎呀，其实也还好啦。我是谁啊？分分钟搞定。哎，你看你看，笑了笑了，嗯，这样笑起来的样子多帅呀。你开心呀，我才会开心啊。

0: 你知道的，最近家里出了很多事儿，我不想。
1: 你想什么呢？你想太多了吧？我做这些，全都是因为你是我的好哥们儿。你想啊，我跟尤薇是好姐们儿，那你是他弟弟，当然也就是我的兄弟了。好兄弟，别想太多了啊。
0: 你确定吗？
2: 当年丁池威胁我的养父养母，把我跟幼美调包了。
0: 原来一切都是精心编造的谎言，真的很可怕。
2: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让爷爷赶快回来。丁池掩盖妈妈的死因，就说明他对爷爷还是有所顾忌的。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让爷爷尽快回来。
0: 但是丁董不是在国外吗？
2: 寿侯说，最近船队会有大动作，丁氏一定是趁爷爷不在的这段时间，想搞出点什么事情来。我不能让他破坏爷爷的船队。如果说船队有什么事情的话，爷爷会回来的。如果让爷爷知道妈妈去世的事，也一定会回来。
3: 您看那边呢是办公室，然后这边是船队的维修中心，前面那是出海的地方。陈总，我们这船队呢，不管是规模还是资历上，都在圈里数一数二的。您的眼光真是独到啊。
4: 哪里哪里。

0: 怎么回事？快把他拦下！
1: 丁总，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哦，那个人泄露了我们公司的机密，被我开除了。今天一定是来捣乱的。您放心，我先让他们处理去。

0: 于有为，没错，是他。那不于有为吗？
1: 于有为，
2: 他怎么？有脸回来呀？
0: 就是啊。
3: 哎，于有为，
0: 这，
3: 哎，你说于有为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0: 就是，
3: 他头发。
0: 要我说呀，方总就是被冤枉进去的，投案一阵舞的，就是他。
4: 对，
5: 你说什么呢你？
4: 干什么你？
5: 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啊？你为什么总帮他说话？
4: 上次闹得最凶的就是你。
0: 干什么呀？
5: 你跟于有为有仇啊？
4: 松手，松手！
5: 我不松怎么着？
4: 别打了，别打了！哎呀，陈总，这是个误会，他呀脑子有问题。
5: 丁总，我做生意一直比较稳妥，我们不希望在大型项目上马时有任何的。 负面新闻出现，
4: 啊，
5: 我希望贵公司把你们自己的事情处理干净了，我们再谈论合作。
4: 啊，不是，陈总，您听我解释。
5: 丁总，您留步，我们保持联系。
4: 哎，
5: 我们走。
4: 陈总。

于有威，你玩得很过瘾是不是？还不错，还愣着干什么？是不是不想干了？

0: 放开他，丁池！你这样涉嫌伤害是犯法的，放开他！他偷偷摸摸进船队，私自开船，破坏了我们丁氏跟丁家的名誉，我这么做对他够客气了。
1: 律师，丁总，你不是警察，你没有执法的权利。如果你非要追究于小姐的责任，我可以帮你联系警察。不过你好像不是该公司的法人吧？
2: 我会联系该公司的法人丁怀远老先生进行交涉。你觉得我这样操作可行吗？
3: 怎么可以这样处罚他？
2: 放人！
3: 丁池，我要见董事长。你没有权利私自处置丁氏船队。
4: 刘威，走，走吧。
3: 丁池，我不会让你一手遮天的，我要见爷爷。
4: 走吧，走。
3: 韩明，你干嘛？我们现在可以继续向丁池施压，我们不就可以见到爷爷，让他回来吗？你先跟我走，先走再说。来，上车。
5: 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报警？那样的话。
3: 我就可以联系到爷爷了吗？
4: 你毕竟私闯了人家的公司，报警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3: 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丁池现在羽翼丰满，他要将爷爷所有的心血毁于一旦。爷爷现在身在国外，对丁家所有的事情都一无所知。要想让爷爷知道，也只能这样了。
4: 回家要有回家的办法，没有必要用现在这样的方式，你知道吗？
3: 那你说。

0: 还有什么办法？拿着，看看吧。
1: 我说过，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回家的。我已经让人大肆宣扬了。明天，你爷爷就会知道。
0: 你找人派的？
1: 一步一步来，没必要发生正面冲突。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要想办法证明你的身份。
0: 现在光让爷爷回来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让爷爷相信我，跟我做一次亲子鉴定。不过，爷爷把用没，一直当成亲孙女看待。他没那么容易相信我的。那你说，还有什么人能够证明你的身份？可以证明的倒是有几个。
2: 不过，既然认定我是哀家，又能让爷爷心甘情愿相信的，没有几个。你再好好的想一想，最好是你和你爷爷都信得过的人。嗯。
3: 光爷爷，
2: 你在哪儿呢？
3: 光爷爷。
4: 我现在要听这个故事。
2: 啊！
4: 也许他能帮我证明。

我记得这里，我小的时候来过这儿。这是光爷爷的家，除了我爷爷之外，光爷爷就是最疼爱我的人了，他一定会相信我的。现在也只有他能帮我了。

0: 姑姑，不好了，于有为去找爷爷的老朋友李启光了。
1: 那又怎么样？
0: 怎么样？他肯定找他当说客呀。
1: 这个我早就处理好了，不用你管。我现在担心的是，你爷爷马上就要回来了。
0: 爷爷，爷爷不是在美国陪丁谈吗？怎么会回来？

0: 哎，爸，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瞒着我，啊？思雨是怎么出事的？哦，嫂子被病折磨了这么久，一时想不开也是难免的。我看您在美国那么远，又担心您的身体，所以我就自己先处理了。
1: 混账！虽说现在定是交给你管理，但思雨是我儿媳妇，你先处理的。你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你还把我这老头子放在眼里吗？
0: 爸，您别着急，那些都是娱乐小报瞎传的。
1: 我不在乎什么小报说什么，但是我知道，思雨是有病，但是她绝不可能自杀。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爸，不是您想的那样。
1: 思雨这么多年，在咱们家吃了这么多的苦，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我作为他的父亲，我一定要给他办一个风风光光。

0: 说你是爱家？
1: 对，我是爱家。
0: 你是爱家？你笑死我吧你！如果不是丁池那孩子打电话给我的话，我肯定会被你骗的。
1: 光爷爷，我真的是爱家。
0: 小丫头，你之前的所作所为我都知道了。如果你是在找你的家人，那我告诉你，你找错人了，啊！如果你另有所图，我劝你，哪儿来去哪儿。
1: 光爷爷，
0: 不送了。

0: 干什么呢？啊，这光奶奶看见会骂死我的。
1: 嘘。
0: 啊，怎么了？
1: 这是宝藏的线索，一会儿我画完了，你再帮我把画挂上去，挡住它就行了。
0: 哦，好的。那你快点画，我去看看光奶奶回来了没有啊。
1: 嗯。
0: 快点画。
1: 好的，爷爷。
2: 这是我当年画的宝藏线索图，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依然还在。
0: 在，当然还在，当然在，一直都在。
2: 也不知道当年你找着没有，这些都是跳舞的小人儿。
0: 找着了，我就是按照你的小人所拼出来的字母，找到了光奶奶藏在树下的宝藏。那宝藏就是
1: 比基尼海报。
3: 无所谓了。
4: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5: 师傅气的，你还有没有王法了？
6: 把他给我绑起来！等等，
7: 等我先把行头脱了。
8: 你现在在气头上，手上没轻没重的，再把咱这台柱子给打坏了。
9: 这话说的在理儿，
10: 少他妈给我来这李狗龙！
11: 他妈的一唱一和我都懂。
4: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12: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来了？
16: 哎，
15: 哇，
16: 妹妹，
13: 亲亲我的宝贝，
17: 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他好棒，拍的，
21: 我拍的不行吗？
22: 这些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21: 我不听，我不听。
20: 小茹姐在哪儿啊？
23: 好痛啊，
24: 头很痛。
23: 量血压174啊！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25: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26: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25: 有点头疼。
4: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7: 原来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28: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29: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30: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31: 好开心。
27: Do you want to join us?
28: Okay, yes, let's go.
29: Come on.
28: Congratulations!
32: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28: Welcome to our store.
27: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25: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23: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25: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嘴巴上。
33: 其实我们几个人耗尽不是展尽。
27: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 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0: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清窗。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 陌生人，
3: 孩子，你真的是小艾佳？
5: 是的，我是小艾佳。
3: 艾子，
5: 关爷爷，我是艾佳，我是真的艾佳。
3: 哎，让爷爷看看。哎呀，长大了，长大了，太好了。
6: 这个丁老头简直就是个糊涂蛋，你瞅瞅他连自己的亲孙女都认不清楚。你说让光爷爷怎么帮你？
5: 光爷爷，我爷爷很快就会回来了，到时候就麻烦您帮我说服他，跟我做一次亲子鉴定就可以了。
6: 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5: 谢谢光爷爷。
7: 哎，一伟，我还是陪你进去吧。
5: 不用了，我拿完东西就出来。
7: 真的不用我陪你？
5: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了？放心吧。
7: 哎，我在外面等你，如果有什么事就喊我吧。
5: 好的。

0: 我看你屋子好久没收拾，我想替你收拾一下。
1: 医生不是让你在医院多休息几天吗？你怎么跑回来了？
0: 花那个冤枉钱干什么呀？我就是没睡好觉。

0: 补一觉就行了。
1: 哎，你先歇一会儿吧，我这就去给你做你最爱喝的鲫鱼海带汤啊。
2: 妈，你先坐下。我就是回来拿点东西。
1: 这样的，那我就先把鱼收拾好，等你什么时候回来，提前给我打电话，我就给你炖上。
2: 妈，我想去小美家住几天。
1: 幼薇，你是不是还在记恨妈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
2: 不是的，我只是想换一个环境，让自己冷静一下。
1: 你是要回丁家吗？
2: 不是的，只不过暂时在小美那儿住一段时间。不过你放心，我会经常回来看你跟诗薇的。
1: 妈知道了，你这还是在怪我。有为啊，你一直是心疼妈妈的，你也站在我的角度替我想想，如果你住在我的位置上，你会怎么做啊？我们当时真的是没有钱给幼梅做手术，只好让丁芝把她给抱走了。
2: 妈，你为了给幼梅治病，我不怪你，你对我有养育之恩，我很感激你。可是现在又没长大了，我也该回家了，我也有我的家人，不是吗？可是你为了你的私心，你隐瞒这一切真相，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1: 有为，有为，我们当时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有为，妈妈求你，你不要再去找幼美的麻烦，千错万错都是我和你爸爸的错呀！你放过幼美吧，我真的是亏欠那个孩子太多了。
2: 妈，好好照顾自己，我走了。
1: 幼薇。

0: 姐。你真的要搬出去啊？你要是想回来，这个家随时欢迎你。
1: 谢谢你啊，臭小子。以后你要经常来看我，还有你要帮我。
0: 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妈。
2: 依薇，来，我帮你拿。
0: 一定要好好照顾我姐。要是让我知道你欺负她，我一定饶不了你。
1: 放心吧，用不着你，我第一个不放过她。
2: 不用担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姐的。走吧。
1: 走了。
3: 哎，来了来了，谁呀？啊，
1: 我来了。

0: 韩明没说让你住他那儿啊？
1: 怎么，你不愿意收留我？
0: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
1: 那不就得了？
0: 我只是在纳闷儿，这该他护花的时候，他怎么没影了？
1: 他当然说了，不过是我没答应。他还说了，如果说我不喜欢住在他那儿，他可以另外帮我租一个房子。可是我没答应，没同意。
0: 喂，你有好地方不住，跑到这儿来跟我挤这小破屋？于有为，你的脑子是不是秀逗了？
1: 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两个是单独的个体。再说了，就算是最好的房子，我也不想住。我最想住的还是那个海边小屋。
0: 海边小屋？就是于阿姨让你住的那个房子？谁啊？是威。
2: 我叫尤威。
1: 是威，你怎么过来了？
2: 前段时间啊，我搜集了一些最新的国际帆船资料，心想着你能用上，就给你送过来了。
1: 妈，她怎么样？她还好吧？
2: 还是那样子。
1: 你得提醒妈，让她记得吃药，而且
0: 旅馆的事情你得帮着点他，
1: 他有腰痛的老毛病，一定要经常擦药，不要站太长时间，知道吗？
2: 知道了。来，我们看看这些资料对你有没有用。
1: 哇，国际帆船比赛资料，臭小子很懂我嘛。
2: 你看，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材质是否真的能提升帆船的速度。
0: 这都是什么呀？
2: 你又不懂。
1: 我算一下，等我一下。帮我记一下。
0: 哇塞！来来来来，喝杯咖啡提提神吧。
1: 谢谢。

0: 我刚才真的很困，可是小美的这个咖啡真的很好喝。我刚刚只喝了一口，瞬间神清气爽，真的，尝一口，尝一尝吧。
1: 谢谢你啊，小美。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 你看，我这一来，耽误你休息了。
0: 不耽误，一点儿都不耽误。不是，你看我们弄这个吧，你也帮不上忙，你就先休息去吧啊。哦，那我就先进去了。啊，小美，嗯，哎呀，我中午没有吃饭，现在肚子有点饿，你可不可以跟侍卫下楼帮我买点东西啊？
2: 好呀好呀，没问题。不用，让小美休息去吧，我去给你买就行了。我有东西让小美帮我带。什么东西？
0: 我不能给你带啊。女生用的东西，你方便吗？侍卫，赶快走吧，一会都饿了。快走快走快走，快点啊！
2: 那我马上回来啊。
0: 走了。
2: 快点走了，小美啊，我姐给你添麻烦了。哪儿的话，幼薇是我好姐妹儿，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诗薇，那个姓丁的是你的亲姐姐，那你这么帮着幼薇。
1: 万一那个姓丁的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我是不想让幼美再错下去了。幼薇失去的太多了，这是幼美应该补偿她的。那如果幼薇回到丁家，你会不会想她呢？会。但是，如果回丁家。
2: 能让他开心，我也会开心。其实我也是这样，只要示威开心，我做什么事情都愿意。就像帮助佑威啊，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更重要的是，佑威开心，示威就开心，示威开心，我就高兴啊。走吧，回家了。
0: 走啊，妈！我很快就可以回家了，我就可以见到爸爸，我一定会让他醒过来的。
3: 说吧，思雨是怎么出事的？爷爷，都是我不好。哀家陪嫂子在海边散步，没想到佑薇突然闯过来，大吵大闹的。嫂子受了惊吓，一不留神就掉下去了。这怎么会？爷爷。
0: 我当时赶紧去拽妈，可是我一下子来不及拽住，妈妈就掉下去了。这怎么会这样啊？我总觉得于幼薇那孩子不像干这种事的人呐，
3: 会不会和以前一样？这中间有什么误会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后来我查出来，这件事。 跟韩明有关系，
4: 姓韩的参与了案。
3: 嗯，幼薇是受了韩明的蛊惑，要报复咱们，冤枉了他偷了 AJ
4: 五。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个韩明跟韩叔根一个德行。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好了，好了，好了啊！
1: 真的决定要去吗？
0: 我想送我妈妈最后一程。
1: 我陪你。
2: 爷爷，您不知道，您不在的时候，于幼卫经常过来找妈，还一个劲儿的给她灌迷魂汤，说她才是妈的亲生女儿，简直就是个神经病。到最后，她还跑到我们船队大闹一场。这一切的一切，如果不是因为于有为，妈也不会受刺激，妈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爷爷，你说我该怎么办？
3: 于有为来了，
0: 拦住他。
3: 是，
4: 等一等，让他过来，我倒要看看他想干什么。你们跑来这里干什么？
0: 爷爷，我是来送我妈妈最后一程的。
4: 于有为，我警告你，不要再无事生非了。

0: 如果我做错事情的话，爷爷你可以打我三下，我保证不哭。哎，小宝贝儿，小宝贝儿啊，学字不用心，犯了最大的忌讳。爷爷，哀家不乖。
1: 当我三下属性好了。哼！哈哈哈哈哈哈！哎呦，我怎么舍得打我的宝贝孙女呢？嗯，
2: 没关系的，爷爷，我保证不哭。
0: 好孩子，长横有弧，短横粗。
1: 短横粗，长竖悬针短竖柱，口诀我都已经牢牢记下了。可是我没有好好练字，爷爷你打我三下，打完我之后我就乖了。我是哀家。
3: 我才是真正的哀家。爷爷，你别相信他说的，他在胡说八道。那些话都是我告诉他的，你别相信他，不要相信他。
4: 你不是说你9岁之前所有的记忆你都不记得了吗？是我告诉哀家的，当年哀家出事以后。
3: 您不总跟我念叨这事儿吗？爷爷，请你相信我。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我们可以去做亲子鉴定。你本来就是假的，做什么亲子鉴定？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
5: 丁老头，
3: 光爷爷。
5: 老丁啊，你是不是真的老糊涂了？你怎么连谁是你的亲孙女儿你都搞不清楚啊？
3: 爷爷，
5: 我敢向你担保，这孩子才是你的亲孙女儿。爷爷，不，她才是我的亲孙女。糊涂，她是你的亲孙女儿。 你说你是他的亲孙女，那我问你，你知道光奶奶吗？你知道挂在我们家墙上那幅藏宝图吗？你知道我们家住在什么地方吗？我哀家
3: 坠崖以后，他之前的记忆都没有了。
5: 胡说！他的记忆没有了，那他是怎么知道的？
3: 爷爷，
5: 老丁啊。
3: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几十年的老朋友，如果你还相信，你就给这孩子一次机会吧。爷爷，爷爷，爷爷，
5: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
3: 你有病，你有病，你害死了我妈，你现在过来抢我爷爷是吗？你这个女人，你阴魂不散，到底要干什么？ 我妈现在已经过世了，你还在这胡说八道！哀家，不生气啊，不生气啊！爷爷，您就因外人的一句话，你就怀疑我不是哀家了吗？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哪里做错了？我改，我现在就改。
1: 哀家做得很好，你没有错，我没相信他呀。那爷爷为什么还相信他说的话？哎呀，
5: 我没有相信他呀。
1: 我知道，都是哀家不好，哀家不够优秀。但如果您只是为了找接班人的话，我支持您。我只是求您，别不喜欢哀家了，好吗？
5: 哎呀，哀家，听爷爷话，爷爷喜欢你都来不及呢。哀家，好了好了，
3: 他这是在演戏。 他说的都不是真的，他这是故意在演，爷爷相信我。
0: 行了行了，你才在演戏呢。啊，今天这么多外人在场，家事咱们回家再说吧。
2: 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女有为啊。

0: 死与尸骨未寒，你又来大闹一场，啊？你这是想让我们丁家，让全天下的人看笑话？我告诉你，丁爱嫁才是我的亲孙女。
1: 老丁，你真是糊涂。
0: 滚蛋！把他们赶出去，赶出去呀，赶出去！
2: 爷爷，听我说，
0: 赶出去！
3: 好了，请回吧。
2: 小时候，我妈说我是左撇子，非让我赶过来。可是你说，左撇子有什么不好的？

0: 对不起，我只能在这里送你最后一程。
1: 一个人会慢慢的习惯没有你在身边的生活。

0: 不不，你说刚才被于有为这么一闹，爷爷不会相信他了吧？
1: 这几天盯紧你爷爷，他给谁打电话，他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必须搞清楚啊。
2: 有为，药我放在桌子上，你每次吃两粒，吃完饭之后再吃药，睡之前喝杯姜茶。嗯，丁池布了这个局十几年，不容易攻破的，所以你要坚强一点，放心，这条路我会一直陪你走下去的。我一定想办法让你回家。

错事情的话，爷爷你可以打我三下，我保证不哭。记不记得我手上的这个伤是

0: 你也不是完全相信，对吗？您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您会过来找我，不也就是想要一个确认的答案吗？如果说您完全不相信我的话，那您就没有必要来这儿跑一趟了。
1: 好啊，我答应你，可以和小谭做一次鉴定。但是，小谭在美国，他的身体状况不好，不能回来。我得把你的血样带到美国去鉴定。
0: 真的吗？真的可以那样吗？
1: 啊，不过，如果鉴定结果出来了，证明你不是哀家，我希望你以后永远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这个条件，你能接受吗？你能答应吗？
0: 行，我可以答应你。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姑姑，你赶紧想办法阻止于有为啊！他的血样要被送去美国做鉴定了，这结果一出来，我不就……姑姑，
2: 害怕了？
0: 能不害怕吗？姑姑，您不是也不想于有为进这个家吗？快想想办法吧。要不我们想办法把血样调换行吗？
2: 换血样？啊，那这次换了，下次呢？以于有为的个性，他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难道你想永远被他牵着鼻子走吗？
0: 那我们怎么办呀？
2: 我们要利用好这次机会，让老爷子再也不要相信于有为了。这样，就算是他闹出什么来，我们也不用害怕了。
0: 可是，有什么办法能让爷爷不相信于有为呢？
3: 丁总早。
0: 啊，早。对了，我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快递，对方说已经送到了，怎么还没拿过去啊？
4: 您的快递已经送到您办公室了。
0: 不可能啊，我没有看到啊。你是不是漏下了？我来看一下。

0: 哦，算了算了，我还是自己去问一下吧，好吧。还有，这个是董事长的快递，怎么还没有拿过去啊？
1: 我马上送，快点啊，董事长就要到了。
0: 好。姑姑，到了。
2: 我说佑威啊，你从小到大，可都是你金大伯看着长大的，你哪儿都好，就是脾气倔。
1: 就算是倔，你也喜欢呀、啊。
2: 对，我就喜欢你那股倔劲儿，这丫头。
0: 喂。好的。
2: 哎，佑威啊！哎，佑威，
1: 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2: 佑威啊，佑威，骑车小心点儿。
3: 这个证明邮件到了以后，我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打开它。我就是想，看结果之前，你必须在场。这位是杜律师。他在这儿可以做个见证。杜律师，请。
4: 好。

0: 董事长，这的确是美国鉴定机构的鉴定报告，全是英文，一位小姐也不懂英文，我就直接翻译了。
1: 嗯，念吧。
0: 鉴定申请人丁谭，于有威，申请

0: 真的是哀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哀家，
1: 爷爷。你别相信他说的话，他是骗子。
0: 你们俩要骗我到什么时候啊？
1: 爷爷，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相信我说的话呀？
2: 于有威，你到底什么目的？
3: 现在都已经铁证如山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铁证？我问你，今天，也就是在这之前，你是不是来过董事长的办公室？
4: 董事长，
3: 我的确是来过董事长的办公室，可是是吴秘书叫我来的。他说董事长找我有事儿。
0: 吴秘书，整天跟我在一起，什么时候给你打的电话？
3: 他的确是给我打过电话，我还有通话记录呢。不信您看。这个电话号码，就
1: 爷爷，这根本就不是吴秘书的号码。于有威，你撒谎也要沾点边吧？
3: 不是，
5: 哎呀，这个报告好像有些问题啊。
2: 怎么回事？
5: 怎么这么厚？
1: 我看看，好像有夹层。
3: 你在干什么？

0: 爷爷，你看，这报告肯定被做过手脚。
1: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0: 董事长，这份报告是您拿过来的，怎么可能会动过手脚呢？
2: 可报告是两张纸粘在一起的，这你怎么解释？
3: 这说明上面这张是伪造的，而这张才是原件。爸，您看，丁谭案的余若薇 is not a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非亲子关系。于有为，你和我哥根本就不是亲子关系。
0: 于有为，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4: 不可能，不可能会这样，不可能。
0: 董事长，您听我说，我连英文都不会，我怎么可能会篡改这份文件呢？没错，我上午的确是来过您的办公室，可是我真的没有拆开过这份文件呢。
1: 你没有拆开它，可你看见过这份信件了吧？
0: 我没有看见过这份。我上午来的时候，我发现您不在办公室，然后我就走了。真的，董事长，你相信我，我绝对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1: 哎呀，
0: 爷爷。
1: 孩子，对不起啊。
0: 没事，
1: 爷爷只想把这个事儿确定一下，也许让大家都死了心吧。于有为啊，不要忘了咱俩的约定啊，不要再来骚扰我们家了好吗？我求你了。
0: 爷爷，爷爷。

0: 好了吗？
1: 好了，爷爷马上就到了，快把他放好。
0: 好的，姑姑，你放心。爷爷，爷爷，你听我说，爷爷，你听我说，
2: 我
0: 真的是爷爷，你听我说，我真的是哀家。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做一次亲子鉴定。
2: 你算了吧，你。
1: 于有为，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0: 一定是你，一定是你做的手脚，对不对？你， 爷爷，爷爷，我真的是哀家，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我已经给你两次机会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爷爷，现在的丁哀家，她叫于幼梅，我现在的母亲就是她的亲生母亲。
1: 你不要再胡编乱造了。
2: 我不是你爷爷，你不要再来骚扰我们的家人好吗？小池，走。
0: 爷爷，
1: 哎呀，你不要再闹了，拦住他！
3: 别这样，
0: 爷爷，
3: 女士，
0: 爷爷，爷爷，我真的是哀家，你被他们骗了，我真的是丁哀家。

0: 还在想刚才的事，丁池那么阴险，肯定不会轻易让你和爷爷相认的。不过你也别太灰心，一定还有别的办法的。你爷爷只是一时生气才会说那样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1: 你放心，总有那么一天你们会相认的。
2: 别再说这件事了。
0: 于幼薇哪有这么容易就被丁池给打败了？你之前不是说过自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强人女汉子吗？你现在不该坐在这儿哭鼻子，你现在应该去找你爷爷重新鉴定才对。
2: 我说过。 就算我再去找爷爷又有什么用呢？他已经不相信我了，我还要死乞白赖软磨硬泡吗？就算他可怜我同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又能怎么样呢？我又能保证不被丁池破坏掉吗？
0: 对不起。我只是不想看你那么难受。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这样对你的，我只是有点烦了。
1: 你去哪儿？你去哪儿？我陪你吧。
0: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有威，有威，有威，有威，有威，你来干什么？
1: 侍卫，你有没有见过有威？有威有没有来过这里？
0: 他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1: 他说想自己待一会儿，结果我一直打他电话都没人接，我怕他有事。
0: 该陪着他的时候你不陪着他，
1: 我告诉你，他要出什么事，我跟你没完。
2: 喂，
0: 小美，找到佑威了没有？哎
2: 呀，没有，金大伯和酒吧那儿我都找过，他不在啊。哎，于阿姨家呢？她家你找过吗？
0: 我刚从那里出来，她不在。相思雅我也去找过了，
2: 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她能去哪儿啊？真是急死人了。
0: 你先去上班，我有了她的消息立刻告诉你。拜拜。
3: 出来！出来！
4: 你嚷嚷什么呀？这里没有于幼梅。
1: 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幼梅？她才是丁家的亲孙女。
4: 你是真疯了吗？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丁爱家，那个人就是我。
1: 你才疯了的！为了名利，你不跟我妈相认也就算了。幼薇她是无辜的，我告诉你，你要敢伤害她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4: 凭什么？凭什么你们一个个都向着于幼薇？我原本好好的生活是于幼薇一步步的逼我夺走了我的幸福，为什么没有人同情我呢？
1: 我没你这样自私的姐姐，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小梅，幼薇有没有来过？
2: 没有啊。
1: 你再好好想想。
2: 我，哎呀，
1: 到底去哪儿了呀？
2: 哎，我想起来了，幼薇跟我说，她想住海边小屋。
1: 海边小屋。
5: 无所谓了。
6: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7: 好了，
8: 看把你师父气的，你还有没有王法了？
7: 把他给我绑起来！
8: 等等，
9: 等我先把行头脱了。
8: 你现在在气头上，手上没轻没重的，再把咱这台柱子给打坏了。
10: 这话说的在理儿，
11: 少他妈给我来这李狗龙！
12: 他妈的一唱一和我都懂。
6: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13: 祝福啊，
6: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换新生技，超微分子净血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 72小时根源境界，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10: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
13: 真的太美了，
18: 我就觉得被打动了。
19: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舞坛新的双子星，
18: 太爱这个作品了，真的。
10: 胡沈源拍响了他的等一灯，李想学长也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
20: 我们想要呐喊，甚至是痛哭。
21: 我们难道真正说话的不应该是在作品里吗？
13: 看不到你了，刚才那支舞，就好像你丢失了。
22: 街舞的编舞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18: 这样的一个双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10: 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
14: 明晚10点

0: 戏，舞蹈新风暴。
1: 你们不要再打了！
2: 哎，这我会，你看，哦，敲到自己啊！
3: 好，上传。
4: 哇哦！左边画个虫虫，
3: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2: 哎，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9月25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小梅，怎么样？小梅，怎么样？没事吧？啊，
1: 小姐先生，没事吧？没事，没事。你真的没事吗？啊，没事没事，找药为要紧，咱们赶快走吧。
0: 有位，有位，有位，你在里面吗？有位，有位，有位，有位。

0: 你爷爷不是不让我们见面吗？
1: 没关系啊，我爷爷不让，我们可以偷偷的见面，只要不让他发现就好了。
0: 怎么样才能不让你爷爷发现呢？
1: 你等着。
0: 哇，钥匙！
1: 当当当当，这里的钥匙。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拿这把钥匙开门。爸爸妈妈平时不会来这里，爷爷、姑姑、爸爸妈妈都不知道我有这里的钥匙，他们一定不会知道我们在这里学习的，对不对啊？
0: 对。

0: 有位，我知道你在里面，我是韩明，你开门呐！有位，有位，有位，哎，有位，有位，你别喝了，你给我，
1: 你非要管我，
0: 我能不管你吗？
2: 你放了吧！放的是你。稍微一点挫折就自暴自弃，你不想要阿姨放心吗？你不想跟你爷爷相认吗？你不想跟你爸爸团聚了吗？丁池耍一点手段你就变成这个样子，你忘记答应过阿姨什么事情吗？你对得起于阿姨吗？

起我吧，我什么都不能做。

你骂的没错，的确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因为一点挫折就自暴自弃的，我不应该忘记我妈对我说的话。你放心，我一定会重新回到丁家的，重新回到我爷爷和我爸爸身边。我也一定要重新拿回海边小屋。

0: 爷爷，我给您泡了杯茶，这几天您肯定没有休息好，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1: 哦，哀家，爷爷没事儿。
0: 没事就好。那我不打扰您了，我先走了。
1: 哎，哀家，爷爷呀。
0: 爷爷，对不起。
1: 不，是爷爷对不起你。
0: 不是的，爷爷，您没有错，都是我没用。如果我能让你满意的话，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1: 听爷爷说，爷爷做亲子鉴定这个事儿啊，爷爷不是怀疑你，是为了让那个女孩彻底死了心。你看你，
0: 不是的，爷爷，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您会怀疑我，我就是觉得自己太没用了，我根本就不能分担家里的任何事情，而且现在妈妈也去世了，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个累赘。我自己就是个累赘啊！为什么当年发生这种意外，我现在不能上船，不能下海，最重要的是不能帮爸爸完成他的梦想，为什么呀？我就是个窝囊废。
1: 好了，好孩子啊，来，起来，好了，坐下啊，快坐下啊，不哭了。哎呀，哀家，你不是窝囊废，你是爷爷的好孙女，是我们丁氏家族的好孙女。你看爷爷都这么老喽，精力也不如以前了。你说将来咱们丁氏家族这个事业不还得靠你撑下去吗？
0: 爷爷，我希望接过您的接力棒，我也希望帮爸爸完成他的梦想。可是我不是一个好船员，我根本就无法面对大海。我怎么继承家里的事业呀？
1: 哎呦，傻孩子，难道我们丁氏家族的人必须只能是做船员的，上不了船，下不了海，那倒没关系。你可以做一个好领导嘛，一个好队长，我们丁氏家族的好董事长。爷爷已经准备向董事会正式打报告，正式辞去董事长一职，由你代理。
0: 是要让我当代理董事长？我不行。
1: 哎呦，好了，你看见爸爸在美国那边养病，得有人陪着吧？可是我总不能来来回回的，我折腾不起呀。再说，公司也需要你，爷爷相信你是可以的。
0: 那姑姑呢？
1: 我相信你姑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的。没问题。
0: 爷爷，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的。
1: 不会的。呦，好了，干什么呢？这是啊，好了。
0: 爷爷。姑，
2: 哎，到我办公室等我一下。
0: 哦，好的。

0: 爸。
1: 嗯。
0: 我来跟您商量商量帆船队的事。
1: 嗯。
0: 咱们现在集团的其他业务都在盈利，唯独帆船队一直亏空，研发也费了大量的资金。
1: 今年咱们不是得了冠军了吗？怎么还没人赞助啊？
0: 那 AJ5 的计划吵得沸沸扬扬的，他们也不能确定是韩氏偷了咱们的设计啊。而且股东们也不愿意再把钱投在这赔钱的买卖上。
1: 但是帆船队是小谭的心血。
0: 这我知道，可是爸，您是不是也得考虑考虑？
1: 有什么问题你去问艾佳吧。
0: 什么？啊，我为什么要问艾佳的意见呢？
1: 从现在开始，我准备把这个位置让给艾佳了，以后这个公司也是他的了。既然在其位，他就应该慢慢的学着做决定了。
0: 爸，您为什么突然做了这个决定呢？
1: 没什么为什么，我就是太累了。哎呀，万一艾佳是不是我亲孙女？

0: 是我有错啊，就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吧。以后有什么事，你要多帮助他。啊，对了，你也应该慢慢的习惯着向他汇报了。啊，
1: 嗯，好，我知道了。
2: 姑姑，这是我刚给您泡的咖啡，你是背着我在耍心机吗？姑姑，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背着您耍心机啊？那好，立刻把股权交给我，剩下的，你是回家跟家人团聚，还是继续在丁家做你的大小姐，我不会管的。于幼美，你别忘了你自己是谁。
1: 当年要不是我把你带回来，你早被你的穷爹穷妈给抛弃了。你还真以为你能做丁家的大小姐？我告诉你，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姑姑，这股权我迟早会转交给您的。但是，我觉得要是现在就给您的话，那爷爷会怎么想？其他股东都会怎么想？这样做。 岂不是太明显了？而且转交股权这件事，无非就是一个好的时机。依我看，这帆船队就是一个好时机。帆船队？对啊，您不是说您一直想解散帆船队吗？等船队一解散了，我就跟爷爷说，我根本就接管不了丁氏集团。到那时候，您再一接手，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这样的话，集团肯定不会再有任何人来议论了。 不是吗？
2: 你先回去吧。
1: 嗯，姑姑，那我先走了。

0: 喂，你好，是丁爱佳小姐吗？
1: 是哪位？
0: 哦，我是中介公司的。上次您委托我们处理海边的那套房子，今天已经有人来看过了，而且当场就买了。
1: 买房的人叫什么名字？
0: 叫王伟盛。
1: 你们全权负责吧。
0: 好的。
2: 韩总，您交代我的事我都办妥了。那个工资那个
3: 都给你补上。
2: 哎呀，谢谢啊韩总，谢谢韩总，谢谢。
3: 等一下。
2: 啊，
3: 我想问你一下，如果我不给你补上，你是不是就不给我钥匙？
2: 那怎么可能呢？
3: 恃功自傲，威胁上司，
2: 不是
3: 填补私欲。
2: 不，
3: 你去财务那边自己罚自己三个月工资。
2: 不，那我这一年……
3: 你再说四个月，你再哭五个月，你站这儿不出去六个月。
2: 我走，
3: 关门。
2: 哎呦，哎呀。

0: 阿明，
1: 嗯，
0: 谢谢你啊。
1: 从现在开始，这个房子，还有这个房子里面的所有人，都只属于于有为一个人。
0: 房子里面的所有人是谁啊？
1: 应该是姓韩的。
0: 可是我不仅仅想要拿回这些，我想回到丁家，揭开丁池的真面目。
1: 这个不行，这太危险了，丁池不会放过你的。
0: 就算我不。

0: 不回去，丁池他也不会放过我的。我现在必须要尽快的揭穿的，要不然的话，丁家、我爷爷还有我爸爸都是会有危险的。所以我必须要回去。
1: 就算你回去，你能做什么呢？顶多又当一个帆船手。你姑姑现在是总经理，丁爱家是董事长，还有，她完全受丁池的控制。
2: 有位，你再多给我一点时间，我会想尽办法帮你争取做一次亲子鉴定。到时候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踏进丁家。
1: 争取亲子鉴定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你想想看，丁池可以欺瞒大家15年，那么也就是说，他会使用各种手段继续欺瞒大家。只有扳倒丁池，我才有可能回家。
2: 你不是说过吗？无论我做什么样的决定，你都会支持我的。
1: 有为这次不一样，你现在回去太危险了，万一你姑姑再害你的话，你还觉得你会像以前一样那么命大吗？
2: 就算我不去找丁池，他也会主动找上我的。与其让他来找我，还不如我干脆回公司，最起码他也不会明目张胆的来害我了。
1: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怕我有危险。
0: 我跟你保证，我是绝对不会乱来的，不会像以前那样硬碰硬了。再说了，我不是还有你吗？你不是说过会永远保护我的？我这一关容易过，你动动嘴皮，我就心软了。 但是你回丁氏那一关要怎么过啊？
1: 有个人可以帮我。

0: 哇，嗯，拿的什么东西啊？你猜。我猜，我猜。来，快尝尝。哇，海鲜粥。嗯，我尝尝。我记得您最爱喝海鲜粥了。嗯嗯。有一次，为了喝一回海鲜粥。
1: 还专门跑到香港去，您快尝尝，这个味道和全季海鲜粥的味道一不一样？
0: 傻丫头，一双手一个味道，怎么可能完全一样呢？哦，不过，你这碗粥的诚意，我喝出来了，啊，说吧，有什么事求我？光爷爷。
1: 还是您比较了解我。哼，我要回丁氏。有为啊，虽然光爷爷很多年不过问公司的事情，但是丁氏帆船队。 丁氏集团是我们这帮老头子一辈子的心血，你知道我是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的。我现在啊，可以支持你回丁氏，没问题。但是你必须要给我一个承诺。什么承诺？我不管你怎么跟丁氏斗，就一条，一定要保住丁氏帆船队。
0: 你一定要坚持你爷爷、你爸爸，还有我们这帮老头子们的心愿，那就是一定要坚持开发自己的帆船品牌。光爷爷，我跟您保证，我发誓，我一定会这么做的。嗯，
1: 坐坐坐，我还有话要问你，坐下。
0: 您说。
1: 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那有没有想过，你能够为此付出多少代价呀？你既然选择了这条路，你要失去多少，我们现在无法估量。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你肯定会失去韩明。告诉我，你能不能做得到？为什么？ 有很多事情，你以后慢慢会明白的。你现在只要告诉我，你能不能做得到？有为啊，做出选择是很困难的。你好，抱住。
2: 你不是想回丁氏吗？这些就是回丁氏的敲门砖，很有用的。嗯？哎，喂，我这么多，你这是填鸭式啊？你要拿回丁氏，但是你对这些东西一点都不懂。你回到丁氏，别人怎么服你？最后的结果就是给丁氏赶出来。
0: 那怎么办？
2: 没有怎么办？ 一个星期，你要看完的。现在开始，我给你补课。对，一个星期。首先看这个报价表，啊，我帮你去拿黑板。

0: 不是叫你帮我找几本营销管理的书吗？这么快就回来了？是我啊，韩明哥。你怎么来了？我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发信息你也不回，人家想你了吗？就过来看看你。以后不要这样了，我没有精力陪你闹。
1: 你有精力陪余幼薇胡闹是吗？你又来了。啊，还有，
0: 我都忘了，幼薇拆穿了你假爱家的身份，你当然要针对她。我才是真的，她是骗子，我说过多少遍了，她骗你的。韩明哥，你要怎么样才能相信我呀？如果说我以前不敢下海，不会开船，你不信任我，我可以理解。 可是我现在已经尝试接受这些了。你看，我为了学开船，我整整黑了一圈，还有我这手，满手都是茧子。
1: 王秘书，送客。
0: 不是的，韩明哥，我已经变回以前的小哀家了。我现在改下海了，还会开船了。啊，对，水手节，水手节我会打了。我现在打给你看。
1: 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0: 王秘书，我打好了。
1: 不错，你打的是水手结，但他打的是双八字结。
0: 韩明哥，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双八字结我也会，我打给你看。
1: 不用了，王秘书。
2: 来了来了，
1: 怎么了？
2: 王伟生，你跑哪儿去了？
0: 王伟胜，啊啊！海边的房子是你买下来的？对，是我买下来的。那是我妈妈的房子，你买它干嘛？
2: 当然是交给她真正的主人。
0: 真正的主人？你是说余幼薇吗？凭什么？她凭什么拥有这套房子？就凭
1: 她是余阿姨的女儿。
0: 她是骗子！
2: 我才是我妈的女儿，这房子我不卖了，我把钱还给你们，我不卖了。对不起，现在已经正式属于余幼薇了。我不答应，我不答应她。
1: 手续已经办妥，这间房子已经不再属于你了。
2: 我不想再看到你，你走吧。韩明哥，我一路走来，我不在乎别人的冷嘲热讽。 都是因为你，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你。你要是不理我的话，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1: 你放手行吗？
2: 韩明哥，
1: 好，我答应你，我们以后还会再见。
2: 真的吗？
1: 说话算数。

0: 我答应再见你，是因为丁韩两家还有商业往来，以后我们见面，只是出于公事，不会再有私事。
1: 韩明哥，韩明哥，韩明哥！

0: 不把握。
1: 没把握怎么办？
0: 你看，我们就这样在这浪费时间。
2: 各位，各位，关于帆船队和帆船开发的弊端呢，我已经不止一次跟大家说过了，相信大家心目中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了。
3: 当然有了，这个累赘我们早就想摆脱了。
2: 那好，既然大家都有了明确的答案了，我们就开始吧。丁氏帆船队的去留问题以及研发项目是否停止的问题，大家来做个表态吧。
4: 嗯，好，
5: 嗯，
3: 好，
0: 好，
5: 这怎么行呢？董事长还没来呢。
4: 是啊，光老头也没来啊。
5: 一个是董事长，一个是最大的股东，他们两个都没来。就算投了票，人家不满意，不也是白瞎吗？
4: 是啊，白瞎呀。
3: 是啊，你这
2: 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作为代理董事长丁爱家的姑姑呢，她这一票我可以表决。至于光叔那边，他早就把所有股份都转给董事长了，所以我可以表态。
6: 恐怕你现在没有这个权利了。
7: 这丫头是谁呀？
0: 谁呀？
2: 于有为，你还挺能折腾的啊！没想到连我们丁氏集团的董事会你都能混进来。哎，你那个护花使者韩明呢？怎么没跟你一起过来呀？他就不怕我再叫警察把你给抓起来吗？
6: 首先我要跟你纠正一下，我并不是混进来，我是光明正大从丁氏集团的正门一路坐着高管直梯来到董事会议室的。第二，就算你把警察叫过来，他们也不会把我带走的。今天我是代表拥有丁氏集团股份仅次于丁怀远先生的李启光先生来参加表决会议的。
0: 哦，代表光老头来的。
2: 这个我还要再跟光叔确定一下才能知道。我们现在在开会，请你这个外人先出去。
6: 不必麻烦丁总了，如果说您还有什么疑义的话，请看一下这个。这是李启光先生给我签署的授权协议，在未来的十年里面，我会代表李启光先生执行在丁氏集团的一切权利，所以这一次的表决大会我参加定了。
7: 啊，
0: 这丫头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这丫头是要跟我说的吗？怎么回事？这个黄丫头
0: 是
7: 真是奇怪。
6: 既然丁总已经看完了协议，那我现在就宣布李启光先生的意见。不同意解散帆船队，不同意停止研发。
8: 嗯，好，
7: 好，好，
0: 好，
7: 这怎么行啊？
0: 这样，
6: 虽然说丁氏集团现在涉足房地产、影视等行业，

0: 但是丁氏集团最核心的力量依然是帆船，它不仅仅是丁氏集团白手起家的第一桶金，更是支撑了丁氏集团维持了20几年的经营。所以说丁氏帆船队对于丁氏来说意义非凡。
1: 意义非凡又怎么样呢？现在是商业社会，帆船队已经连续5年亏损了，10几年都没有研发成果了。你问问大家，谁愿意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拿来打水漂？
2: 就是嘛，
3: 这
4: 说的
3: 有道理。没那么多钱呢。
0: 各位，我手里的这一份是丁氏集团帆船队近10年来的财务报表。我想问一下丁总，为什么从5年前你管理丁氏帆船队以来就一直在亏损？我现在作为丁氏集团第二大股东，我需要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帆船队不行了就要解散，那房地产呢？房地产不行了，是不是也要关闭房地产的所有业务？那影视不行了呢？餐饮不行了呢？我现在作为丁氏集团的第二大股东，我质疑你的经营能力。
5: 丁总，我同意这位是于小姐吗？
0: 您暂时可以叫我于小姐。
5: 我同意这位于小姐的意见，帆船队曾经是我们丁氏家族的支柱产业，现在贸然把它解散，势必会影响各方面对我们丁氏的信心。目前我们对丁总的经营能力产生了质疑，我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你能给大伙一个交代。
4: 是啊，
1: 没错，
4: 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1: 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6: 丁总，我等你的答复。
4: 对，走吧。

0: 我怎么样？刚才表现得还好吗？
1: 我想我可以放心了。不错。
0: 太好了。姑姑，到底怎么回事？跟我到办公室里再说。

0: 姑姑，于佑威怎么在这儿？你怎么不赶他走啊？
1: 你不用管他。我问你，你为什么迟到？我不是电话里跟您说清楚了吗？你不知道今天的表决会对我很重要吗？帆船队一旦没有了，丁氏就等于少了左膀右臂，那就离我弄坏丁氏不远了。可是，车胎爆了。
0: 我也不会修，我有什么办法呀？车胎爆了，你就不能打车吗？丁爱家，你平常连洗车都不自己去，怎么这会儿你亲力亲为了？
1: 可是，那个地方打不着车，
0: 你少跟我装蒜。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你以为现在于思雨把所有的股份都转给了你，你就不用靠着我了是吗？所以再三的推脱，不肯把股权让给我。姑姑，我告诉你，于幼薇现在已经拿到了光老头的授权，所有的大小事务，他都会亲自来处理的。所以你也免不了会在这个地方经常碰到他。那爷爷知道吗？我现在打电话给我爷爷。你最好别让老爷子知道。如果那丫头再闹出什么二次鉴定，我可不敢担保，那后果能如你所愿。 如果你不想身份被揭穿的话，你最好不要给我再动什么歪脑子。我给你三天时间，你赶紧把手续去办全了，把股份让给我，听到没有？

0: 我买了东西过去找你。好吧，我等你，拜拜。
1: 谁啊？你干什么？
2: 恭祝你佛手如金体，恭祝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天。
1: 好了好了好了，如果没事的话，放下，出去。
2: 祝你今天跟小鱼玩的开心。
1: 好了，谢谢，放下，出去。
2: 玩的开心。

0: 嗨，
1: 走吧。
0: 去哪儿啊？
1: 随便。
0: 啊，我知道附近有一家韩国料理，挺好的，要不要试一下？
1: 韩国料理？不用了，在家吃多好啊，又省钱。走吧。
0: 这个东西是给我的吗？
1: 你要用啊？
0: 你给了我就要啊。啊。
1: 痔疮栓，你要吗？是因为他痔疮犯了，没有时间去买，我就替他去买了。你需要啊？
0: 哎，佑维，你其实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1: 知道啊。
0: 什么日子？
1: 回家再告诉你。
0: 还学会给人惊喜。
1: 啊？什么？
0: 啊，没有没有，开车走了。
1: 累死我了！啊，嗯，你愣在门口干什么呀？进来啊！那，
0: 啊，谢谢。哎，佑维，你真的确定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我当然知道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今天，我终于弄明白了一件大事。
0: 嗯。
1: 其实于佑美和丁池之间，他们两个的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他们是面和心不和。
0: 嗯，哎，我就知道你的心还在回家的事情上。
1: 你听我说，如果说丁池拿到了我妈的股份，那他加上自己的股份，就会成为丁氏仅次于光爷爷的第二大股东，他很快就可以掌控丁氏了。
0: 嗯。那要不要先稳住丁爱家，然后再一起对付你姑姑？
1: 稳住丁爱家。
0: 嗯哼。
1: 其实我也并不是没有想过要拉拢于佑美，只是她根本不可能相信我。说心里话，我也不相信她。

0: 你今天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你骗不了我的。你这张脸满脸写的就是有事，是不是工作上面遇到什么不顺心、不开心的事情了？
1: 哎呦喂，我想问问你，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糟了，我忘了。
2: 太好了，我就知道今天。
0: 我本来是要答应宁秋陪她去买订婚戒指的，你说这么重要的事情，哎呀，我怎么能给忘了呢？你稍等我一下，我现在我出去一趟，马上回来。等我一下。哎呦，我这脑子，我这怎么回事？我马上就回来。
3: 喂。
1: 买戒指，我生日哎，搞什么 ？Happy birthday to me, Happy birthday。
4: 无所谓了。
5: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0: 服气的，你还有没有王法了？把他给我绑起来！等等，
1: 容我先把行头脱了。
2: 你现在在气头上，手上没轻没重的，再把咱这台柱子给打坏了。
3: 这话说的在理儿。
0: 少他妈给我来这李狗龙！
4: 他妈的一唱一和我都懂。
5: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2026诚信之星发布仪式。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When the
7: sky turns gold，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8: 来块德芙，
7: 礼貌乘车。
8: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9: 他好棒，拍的，
10: 我拍的不行吗？
11: 这些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10: 我不听，我不听。
9: 小茹姐在哪儿啊？
12: 好痛啊，
13: 头很痛。
14: 量血压174啊！
15: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16: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7: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16: 就有点头疼。
5: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主办的《诚信之星》发布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靳强。
1: 我是主持人郭若天。诚信之星的评选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诚信建设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弘扬诚信文化、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效载体。自2016年开始，我们已经向全社会发布了80多位诚信之星，他们的故事在朴素中蕴含着力量，在平凡中彰显不凡。他们的精神推动诚实守信融入日常，成为社会风尚，让履约践诺成为亿万人民的价值追求与行动自觉。接下来就让我们以守护之名，走进那些在时光深处，在平凡的日子里，用奉献乃至生命践行承诺的诚信之星。
2: 诚信之星第一章，守护。
0: 屏幕上这些泛黄的笔记，是一位乡村医生的问诊记录。这些已经磨损了的医药箱，陪着他走遍了青山村的每一条山路。他们见证了一个人用一生守护的诺言。
2: 2000年的一个深夜，青山村一名2岁的孩子因为支气管炎发作陷入昏迷，家人抱着奄奄一息的孩子找到了蒋才明。
3: 只是有呼吸袭击，但是找不到口，喊不答应。
2: 没有吸痰器，也来不及准备其他工具。危急关头，蒋才明一口一口帮孩子把痰吸了出来。
3: 看到高头做痰吸，你鼻子好好着。
2: 经过2-3个小时的抢救，孩子终于转危为安。过去40多年里，蒋才明就是青山村的120，随叫随到。一氧化碳中毒的老人，肝硬化多年的患者，呼吸困难的孩子，蒋才明一次次把他们从死神的手里抢了回来。
4: 来喊都喊不行，不是那个时间我们都连我楼都没得行的了。
5: 大量的感谢他有那个这个方面的，到一头痛脑门那些伤风感冒犯的喊到阿德来。
2: 谁能想到，这个一次次把乡亲们从生死边缘拉回来的人，只是青山村的一个普通村民。他下定决心自学医术，是一位少年时期的伤痛。贵州省毕节市青山村位于乌蒙山脉深处，这里山高谷深，出门就得翻山越岭。在那些缺医少药的年代里，村民一旦生了病，要么硬扛，要么听天由命。蒋才明的父亲当年就是因为求医无门而早早离世。
3: 我父亲是个水肿病，全身肿，高每年要有发一次，滚了几天，到处去求医，求不起了，痛苦得很。都真为了我父亲，我都感到一丝都在学成。
2: 那时蒋才明只有初中文化，他四处打听，好不容易借到一本《赤脚医生手册》，白天扛着锄头下地，晚上点起煤油灯自学，没有师傅教，没有器材练。他就把药理知识一遍一遍地背，把经络图一遍一遍地研究。就这样学了几年，村里人开始找他看病，头疼脑热找他，急症重症也找他，那些出不了山的，来不及去医院的，都被抬到他家。
6: 我印象最深刻的吧，姓罗吧，那个人很早就诊出是那个肝癌，反正每个星期回来哈，我就要给他送药去。他女儿每次见到我，他说要不是你爸的话，我早都没爸爸叫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爸，啊，你好伟大呀。
2: 1999年，蒋才明下定决心进入毕节市卫生职业技术学校进修，那年他已经45岁。 在培训班里，蒋才明是年纪最大的学生，但也是最刻苦的一个。经过一年的培训，蒋才明终于拿到了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毅然回到青山村，成为一名村医。从此，他守着这片大山，一守又是20多年。
3: 我对病人，当着我的父母，年轻人晓得当我的儿女，老百姓对我很看重，对老百姓一定要当个守护人。
2: 40年的光阴，守护青山村已经成了蒋才明的习惯。从年少时许下守护乡亲们健康的承诺，到如今两鬓斑白仍走在出诊的田埂上，他用大半辈子的时光托住了青山村3代人的健康。蒋才明用40余载的坚守诠释了一诺千金的重量。对他来说，作为青山村的村医，守着3代人，一辈子被人需要，这就是最大的诚信。诚信之星蒋才明，
0: 有请诚信之星蒋才明，有请。刚刚我们都看了蒋医生的故事，我想问一下各位，为一个梦想，你们能坚持多长时间？一个月？一年？蒋医生给我们的答案是一辈子。蒋医生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青山村，我听说很多次都是深夜有人把您喊起来去看病，您还记得吗？
7: 那一年冬天晚上11点多钟，有人敲门，村里一位老人突发疾病，我爬起来背起药箱就走，山路不好走，打着手电筒到他家之后给他处理，看着他情况稳定下来，天刚蒙蒙亮了，我坐在他家门槛上休息了一会儿，他媳妇端了一碗热水给我说，蒋医师辛苦你了，那碗水喝下去我觉得什么都值。
0: 谢谢蒋医生的付出，谢谢。今天呢，我们的现场还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蒋医生，您还认识这位小伙子吗？
7: 认得。
0: 来，小伙子，你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8: 我叫张俊，我就是那个2岁的时候被痰卡住，被蒋医生抢救回来的孩子。
0: 你今年多大了？
8: 27岁了。
0: 我听说你读的还是一个医学相关的专业。
8: 是的，我从小看着蒋医生背着药箱为村里人看病，他在村里走了一辈子，也守护了一辈子。所以啊，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想，我长大了也要像蒋医生一样，守护人们的健康。
0: 今天你在我们的节目现场也见到了蒋医生，有什么心里话想跟他说的吗？
8: 有，蒋医生，如果不是您的话，我可能早不在这个世上了。您不仅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同时也让我懂得什么叫医者仁心。您背着药箱在村里走了一辈子，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用所学的知识去帮助别人，像您一样做一个被人信任的人。
0: 谢谢二位，谢谢。这就是守护的意义。蒋才明蒋医生挽救了一个孩子的生命，而这个孩子又回应了这份恩情，这就是守护最动人的样子。谢谢二位，谢谢二位，谢谢。如果说蒋才明守护的是青山村的健康与平安，那么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有这样一群人守护着耕地中的大熊猫，守护着14亿中国人的口粮。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黑土地上的一个农民和土地的故事。
9: 哎，插进去了。
2: 这几天正是玉米长苗的关键期。吉林省梨树县八里庙村的芦苇每天都要去地里转一圈。每年秋收，芦苇一亩地能打出将近2000斤玉米，而15年前他开始承包土地时，亩产只有1500斤。同样的一亩地，为什么能增产500斤？这是因为芦苇曾亲身参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黑土保卫战。 芦苇的家乡吉林省梨树县，位于全球黑土带和中国黄金玉米带的交界处。一两黑土二两油，插根筷子能发芽，当地农民曾用这样的谚语自豪地形容土地的肥沃。然而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这里的黑土地开始一天天变瘦变薄变硬，黑土层从五六十厘米退化到了二三十厘米，有机质流失了一半，地一年不如一年，粮食产量上不去，芦苇已越来越揪心。
10: 咱不能老就说这个掠夺式经营，最后把地种薄了。
2: 芦苇听科学家们说，玉米收完之后，秸秆不烧也不拉走，就留在地里，种地时也不深翻，就能把地养肥。但这种种田技术在乡亲们的眼里简直就是瞎胡闹。芦苇想，新技术要推广，光靠科学家的试验田是不够的，得有人打出个样来。他二话没说，把自己合作社的450多亩地全部用于新的耕作模式。
10: 土地是农民的命啊，所以对于黑土地，不管到说哪代人都必须就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0: 但芦苇的做法立即引来了合作农户们的担忧，大家担心万一减产，年底的分红怎么办？
1: 当时得跟人做工作，说如果呢，你要是减产了，说我这保你底，啊，你就给人家一定承诺。
0: 从精准施肥到化学除草，再到病虫防治，每一个环节他都向专家请教，并严格执行。第一年下来，一亩地产量多出100斤。芦苇心里有底了，他立即把新的耕作模式和耕作技术向更多的农户宣传。
1: 磷钾是稳定性肥料，苞米吸走，剩下都给杆里头的，所以这杆一还钱之后，他第二年就这个磷钾肥可以就是重复利用。
0: 看到实打实的效果，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把地交给芦苇托管，甚至连别人不收的涝洼地他也收了过来。
2: 我这洼地是8亩多地，不好整，有一年都得，有一年都不得。
1: 这地在老百姓手，他们根本也种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方设法把这块地，我说不行，给它改成水田。我也希望呢，就我们八里村，就是以后一块这样的涝洼地也没有，都给它改成良田。
0: 如今，芦苇家的地肥力肉眼可见的回来了。粮食产量也在逐年提升。
3: 你看这苞米，一点不秃尖啊，多好！现在都是白色的，苞米旗子那嘎黑了，到那时候就基本就秋收了。
0: 2017年，这套从梨树县探索出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正式被命名为梨树模式。梨树模式已成星火燎原之势，走向东北、华北、西北，推广面积超过1亿亩。芦苇没想过自己会亲历一场耕作革命，更没想过当年的尝试会变成今天的奇迹。他把保护黑土地当作一份责任，一份使命，用十几年的坚守兑现了一个农民对土地的承诺。诚信之星芦苇，
4: 有请诚信之星芦苇。
5: 主持人好。
4: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除了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感到开心之外，据节目组了解，有这么一组数据，特别想请教您的是，这些数据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不采用梨树模式，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
5: 按照传统的方式，不管多少年，也很难达到理想的状态。土地呢，会越种越贫瘠。如果说咱们不种了，让土地自己休生养息，慢慢恢复，也得几十年。而我们梨树模式恰恰解决了这些，地既没闲着，粮又没少打，还把黑土地保护好了，何乐而不为呢？
4: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梨树模式对于黑土地来说有着超强的治愈力。但其实保护黑土地除了实践之外，理论支撑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有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李保国教授，有请李教授，欢迎。
5: 李老师好。
4: 刚才芦苇也向我们解释了，梨树模式对于黑土地来说是一种滋养。那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梨树模式还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5: 前几天呢，我刚从梨树回来，我也拍到了几个玉米的照片。那么你看看这些照片，玉米长势很好，对吧？那么采取梨树模式以后呢，我们先说玉米棒，现在呢长度呢有一拃，还要多一点，多出半个那个枝的。那么抽住呢，你拽都拽不住，关键是玉米的籽粒没有了秃尖。那么收获的时候呢，玉米籽粒是金灿灿的黄。那么你一称啊，我们说一颗玉米就能多出2两左右。这样的话，一亩地算下来，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么就可以多产好几百斤。
4: 听完之后，真的是非常的感慨。我们现如今的粮食丰产丰收，都离不开像李教授、芦苇这样的人。 感谢二位的分享，谢谢，请台下就坐。接下来再让我们走进一位守护者，他守住的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那轮明月。
6: 守护好李白墓，这才能对得起我们的古氏家族的祖先，对得起诗仙李白。
0: 公元762年，61岁的李白在安徽当涂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希望能葬在当涂的大青山下，长眠于钟爱一生的青山秀水之间。
6: 我们祖先古兰经跟李白就是一个至交的关系，在我们古氏家谱上面记载啊，我们祖先把他居住的房屋西面的3-4亩宅地，就赠予诗仙李白，并向诗仙李白承诺：李白百年之后，我要告诫我古氏子孙，世代守护。
0: 这个承诺被古家人世代接力延续了1200年。古长仙是古氏家族第49代守墓人。
6: 就是从我们当涂县志上面记载啊，明朝嘉靖45年，我们古家的先人重修唐翰林李太白祠墓。这里还有呢，清朝嘉庆年间这个维修费用是500铭。
0: 自费维修守护李白墓成为了古家人代代相传的责任与使命。1979年，古家后人把墓园管理权移交当地政府。1985年，18岁的古长仙接替叔叔古今朝介入墓园工作，与他同期入职的还有几位堂兄弟，但其他几人最终因为收入微薄相继离开，只有古长仙留了下来。
6: 95年、96年以后，乡镇企业发展得非常迅猛，后来他们就到这个乡镇企业了。我们一个月拿300-400块钱，他们一个月要拿1000多块钱。
0: 2020年7月，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李白墓园正处在洪峰过境的要害之处，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半日之间漫过堤岸，涌入园中，
6: 到我的腰部有70多公分。怕就怕墓地受到水的侵蚀之后有坍塌的危险。
0: 工作人员被要求紧急撤离，但古长仙却转身走向了距离李白墓仅有50米的那间值守小屋。
7: 屋子里大概水深有30到40厘米深，用的东西全部都飘起来了。
0: 直到洪水退去，他立刻带着员工清淤排险。仅仅3天后，李白墓园便重新开放。而在古长仙接待过的众多游客中，有几位来自韩国的访客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触动。
6: 他们就跟我说：古先生，能不能让我们一起到李白墓前，等到夜晚的时候，李白最喜爱的月亮升起，明月当空，我们一起举杯邀明月。我一晚散步的时候到李白墓，我要去，但是我就没想起来邀请，就感觉到对李白有一个亏欠。
0: 古长仙猛然意识到，自己守了这么多年，守住的只是一座墓园，而不是李白的精神世界。从那时起，古长仙从头学起。他案头摆放的关于李白的书籍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他一次次到四川、重庆、山东去拜访诗人曾经驻足过的山川。几十年下来，古长仙相继出版《李白游踪》《青山诗魂》等书，变成了当地公认的李白研究专家。
6: 诗仙李白墓保护完整，那不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一直在由我们国人在保护，并且还传承。
0: 1200年， 多少风雨沧桑，多少纷争离乱，无数辉煌的宫殿，威严的都城，浩大的工程，都已滑入历史的长夜，难觅踪迹。可李白墓一直保存到了今天。海月尚可清，土诺终不移。当年李白挥毫写下这些关于信义的诗句时，不曾想到日后会有一户人家用一代又一代人的光阴替他守住了最后的归宿，也替我们所有人守住了那份亘古不灭的诗魂。诚信之星古长新，
8: 有请诚信之星古长新，欢迎您。您好，古先生，守墓1200多年，49代人的坚持，光看这两个数字，就一定是一个奇迹了。在这1200年间，中国历史发生了很多变迁，有哪个阶段是最艰难的？
9: 抗战时期，日本人用炮火多次轰炸到我们这里，把1000多年的太白祠、我们古家的祠堂、历代的碑刻、石刻都被炸碎了。爷爷带着村里的强壮劳力去找一些大石头，把它们挖出来，肩膀去抬，用手去推，把这些大石头都运到了李白墓前，在李白墓的周围围成了一个大大的石墙。虽然战争非常残酷，但是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李白墓保存了下来。
8: 向您致敬，向一代一代的古家人致敬。我想这就是守护的力量。古家人用石头垒起来的不只是墓的保护围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谢谢您，谢谢。三位诚信之星的故事告诉我们，守护是40年不曾改变的医者仁心，是一个农民对土地赤诚深沉的爱，是一个家族对文化遗产虔诚坚定的守望。坚守见信义，躬行见初心，这些日复一日的守护都是诚信精神最生动的体现。接下来我们进入发布仪式的第二个篇章，担当。
0: 诚信之星第二章，担当。
8: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会遇到困难，也会面对险阻，但是总有一些人在生活的重担几乎要将人压垮的时候，依然选择挺直脊梁；总有一些人在命运的风暴席卷一切的时候，依然选择守住内心的道义。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样一位老人，看他如何在命运的重击下选择了用诚信和担当书写出一个大写的人。
10: 你再钱我背不起来呀，我们记不起你再啥号码名字。
11: 90年代98。
10: 98。我哥现在过来见就等老陈买东西去，好不好？有的有的了。
0: 2025年12月24日，一段质朴感人的画面在网络刷屏。69岁的黄玉香老人执意替离世的儿子偿还一笔10年前的债务，这笔只有150元的旧债，债主早已忘却，再三推辞，可老人却迟迟不肯离去，坚持要还。这份朴素的诚信打动了无数网友。
10: 150块钱，我看他儿子说了，不要还了，我都不记得了，他也不知道。他是听别人说的，我听他这么一说，我眼泪唰的就出来了。
0: 更让人动容的是还债背后的故事。1个月前，黄玉香老人的儿子因病去世，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黄玉香偶然听说儿子还有一些零星欠款，他强忍丧子之痛，四处奔走打听，逐一核对，终于拼凑出儿子遗留的10000多元欠款账目。
11: 国外人家行政的这样子的。

0: 那年我是新乡人，乡新挂年过就挂这个名，挂这个奖。
1: 10万多元欠款对普通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黄玉香老人来说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重担。老人从小残疾，6岁就失去了左臂，丈夫一直患有严重哮喘，基本丧失了劳动力。两个老人常年靠政府低保和残疾人补贴维持生活。
0: 你要是不文明，我就心不安。你要是不文明，我就困不着。
1: 为了尽早还清欠款，69岁的老人黄玉香辛苦劳作，种菜养鸡，点滴积攒。按照账目上的数字，每当攒够一笔钱，他就踏上还债之路。他挨家挨户登门还债，以最真诚的方式担起儿子的责任。独臂老人暮年替子还债，挺身担当的故事传遍三湘大地，温暖万千人心。无数志愿者与社会爱心人士主动伸出援手，汇聚起温暖向善的力量。黄玉香老人始终恪守良知和信义，用担当向命运呐喊，用诚信书写了顶天立地的大写人格。诚信之星黄玉香，
2: 有请诚信之星黄玉香。
3: 大娘，有一个问题想先来问问您哈，就是您看每次还钱的时候，大伙儿都说哎呀别还了别还了，我没想让您还钱，您当时有没有一丝的念想，想到说那我索性就接受大家的好意吧，这样我的日子也可以好过一点，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心思不偏向，我心不安，别人钱也不是打花去的，也是学上的，也不容易。
2: 旁人的体谅是善意，但是大娘执意要还钱是自己给自己立下的原则。那常校长，您是最早将大娘的故事发到网上的人，当时大娘的故事哪一点最触动您，让您愿意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呢？
4: 就是当时王奶奶到我学校来还钱给我，我就被她感动了，这个钱我都不记得了，十几年了她还来还钱给我，我就觉得她非常了不起。后来我就到学校把这件事跟我的学生也说了，有一个男学生平时在班上非常调皮，上课不听讲，作业也不做。我就说你看黄奶奶都70多岁了还这么努力还钱，而且她还只有一只手，你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做作业？当时她听到我的话没有说，只是把头低着。过了几天她就主动把那个作业交上来了，他还在作文里写了我要向黄奶奶学习，做一个讲诚信的人。
2: 这份朴素的诚信其实本身就是一堂最好的德育课。大娘，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担当的重量，谢谢
0: 谢谢，
2: 也谢谢常校长，谢谢。同样是替亲人还债，另一位95后女孩的故事同样也令人动容。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95后姑娘杨云燕。
1: 画面里的这个年轻女孩叫杨云燕，她是一名心理咨询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安慰和劝导那些厌学抑郁自我封闭的孩子，帮他们找到人生的出口。但是谁能想到杨云燕自己也曾深深陷于人生的绝境之中。
5: 当时我在经历家庭变故这么多生死离别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打击。
1: 2016年杨云燕的姐姐病

0: 世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仅仅过了两年，杨云燕的姐夫又身患重病，需要高额的治疗费用。杨云燕的母亲不忍心两个孩子再失去父亲，就变卖了店铺和汽车，四处借钱治病。然而钱花光了，姐夫还是去世了，一边拉扯孩子一边还债。几年下来，操劳过度的母亲也去世了。
1: 那个时候感觉自己的天塌了，只是觉得一点不敢相信，为什么这么多的事情会集中的发生在这几年，会发生在一个家，没办法去理解。
0: 那一年杨云燕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她还没有学会怎么养活自己，却面临着要承担起抚养姐姐两个孩子的重任，还有母亲为姐夫治病所借下的近百万元债务。
1: 我就跪在她灵前发誓，我会把两个小孩养大，让她安安心心地离开。
0: 对于母亲留下的近100万债务，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杨云燕完全可以无需承担，但她却对债主们承诺，这笔钱我来还。
1: 我妈妈从小也就教我说，做人要诚实，不能说谎，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这也是她离世前在病床前面跟我讲的话，所以我记住了妈妈的话。当时不管再难再苦，我都没有放弃两个小孩，也没有放弃还钱。
0: 他同时揽下了工程资料、家教、平面设计、文案撰写等多份兼职。他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只知道能多接一个单、多打一份工，就能离还清债务近了一步。
1: 妈妈走了之后也是暴瘦了20-30斤。然后又加上这种长期的工作强度压着，也是暴瘦。我那个时候是被逼到绝境了。
0: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一分一毫积攒收入，攒下一笔便主动上门归还一笔欠款。
1: 把钱转过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哭，就是我还没哭他们就已经先哭了的那种状态，就说哎呀，一个小姑娘怎么养着两个小孩还把钱还给我们。
0: 账本上每还清一笔债务，杨云燕便认真地划去一笔，整整5年日夜煎熬，密密麻麻的账目终于全部结清。
1: 被你们保护着的小女孩已经长大了，两个小孩也很好，你们可以安心了。
0: 无愧亲情，杨云燕主动扛起抚育姐姐两个孩子的责任，让失去双亲的孩子拥有安稳的成长港湾。无愧信义，杨云燕主动揽下本不属于自己的巨额债务，守住母亲一生传递的诚信底线。杨云燕以年轻单薄的肩膀扛起人生大义，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诚信初心。诚信之星杨云燕，
2: 有请诚信之星杨云燕。
3: 云燕，刚刚我看短片的时候发现我们现场的很多观众都流下了眼泪，包括你，我也看到你也流下了眼泪。5年的时间，当你还完了100多万欠款的那一刻，你是怎么想的？
4: 其实那一刻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吧，我的家人也可以安心，然后我带着两个小孩也可以挺直脊梁继续生活，继续走下去。
3: 现在两个孩子几岁了？
4: 一个马上要读初中了，一个要上5年级。
3: 他们当时在这5年的时间里，知道你每天只睡3-4个小时，

0: 再还其他人的欠款吗？
1: 小孩其实当时不知道，我没有让他们去了解这些事情，因为他们还小，我想让他们开心的去生活，不让他们去沉浸在失去双亲失去亲人的痛苦当中。
0: 我相信以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知道你做了这些，当他们有一天问你的时候，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1: 其实我会跟他们讲说，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妈娘永远永远会在你们身边陪着你们长大。
0: 我听说你现在在做心理咨询师是吗？
1: 对的。
0: 你身上的担子其实已经很重了，为什么还要再给自己加担子？
1: 其实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因为愿意所以值得。我的老师曾经教过我一句话，叫做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也一直在践行，把它当作我人生的信条，去帮助很多很多小孩。当我把他们从阴霾当中一点一点的拉出来了之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很自豪，我自己也很骄傲。
0: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也希望你能感受到我们大家的温暖。谢谢你，谢谢。从黄玉香到杨云燕，他们之间隔了一代人的光阴，但当我们把他们的故事放在一起，就会看到同一种东西，那是中国代代相传的朴素品格，是人无信不立的千年古训。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诚信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底色，在每一代人的血脉里奔流不息。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发布仪式的第三个篇章，剑诺。
2: 诚信之星第三章，剑诺。
0: 在广东东莞恒利牛行有一个古老的职业，牛经济。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人，他始终是买卖双方最信任的那个中间人。通过短片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这里是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恒利牛行，作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活牛集散中心，这里的肉牛供应占据了整个珠三角60%的市场份额。而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商要在这里做成一笔买卖，基本离不开一个行当——牛经济。作为牛行资历最深的牛经济，朱树轩靠着一手传承百年的象牛绝技，成为了买卖双方的定海神针。
3: 首先看牛的时候，成看前锋，看肚脐，看腰，看腰。
2: 朱树轩仅凭目测就能把一头牛的体重误差控制在1公斤以内。
3: 1164斤，180公斤呢？
4: 还是师傅厉害，还要学习啊！
3: 已经看好这个牛了。
2: 朱树轩认为，入行50年来赢取大家信任的，从来不只是这些绝技，而是入行第一天师傅叮嘱他的那句话。
3: 当时师傅第一个不是教我看牛的，教我那个要学习好那个讲信义、讲诚信。再问我们东莞说话呢，要牙齿当金齿。
2: 实际上，朱树轩刚刚入行的时候，牛行交易一度乱象丛生，一些不法牛商勾结牛经济，利用手语、暗语秘密议价，把病牛、劣牛卖给不知情的农民，行内称之为踩牛尾。
3: 有很多骗人那个方面的，挽这个手的，那这要对赌400块，但是对方不知道了吗？那时候打这个手续啊，啊买这个额度啊，额度对比900了啊。
2: 在那个年代，一头耕牛就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朱树轩不忍看到乡亲们吃亏，更不忍看到牛行几百年的信誉被一点点毁掉。1995年，朱树轩升任牛行厂长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目的就是重塑牛行风气。首先，他发布一纸禁令，绝不允许暗语交易，同时开辟投诉渠道，一旦发现牛经济违规操作，损害客商利益，一律禁止在牛行从事交易。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全面推行，耕牛逐渐退出交易市场，取而代之的是肉牛交易。朱树轩又给牛行立下新规矩，每一头牛进场前必须经过严格检疫，交易过程全程接受电子监控，每一笔交易都要做到有据可查。
3: 你讲这个信誉的，你到哪里都有人敬重你。
2: 现在的恒利牛行汇集了云南、广西乃至东南亚各国的牛商，每天平均交易量数百头，年交易额突破10亿元。朱树轩把一辈子的深情给了牛行，也用一辈子的诚信延续了牛行500多年的好口碑。诚信之星朱树轩，
5: 有请诚信之星朱树轩。
6: 欢迎朱师傅。那朱师傅怎么能够做到坚守诚信这么长时间，您时时刻刻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呢？
3: 我们牛行500多年来坚持用诚信两个字。诚信是那个每一个行业的灵魂，没有诚信你干什么行业都不行的。
6: 坚守诚信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难的是坚持整整50年，大半辈子的时间啊。那友平，这么多年父亲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什么样子的？
7: 我爸爸让我最触痛我的是，他是第一届我们东莞好人，他是第一个以诚信为名的得到是东莞好人这个奖状，很荣誉。我当时在想，我能不能成为我家的第二个东莞好人。后面我发现我可以做志愿者，把我的爸爸那个坚守诚信这个，我用志愿者的精神去传承下去。现在2016年到现在已经10年的志愿者了，我现在也是2022年的第四届东莞好人。
6: 也祝贺你。大家看到了吗？其实家风就是最好的启蒙，我们种下了一颗热心的种子，看着它生根发芽，那两代人就是这样用着自己的方式在社会当中散发着自己独特的光芒。再次感谢二位的分享，谢谢。
7: 好，谢谢主持人。
6: 当我们把目光从一个家族的故事转向更加广阔的商业领域，诚信的力量也同样在书写着传奇。在河北黄骅有一家企业用4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诚信能让企业的路走得更长更远。
2: 2026年元宵节前夕，一家名为信誉楼的连锁百货向旗下44家门店发出紧急退货通知，起因是门店陆续收到顾客反馈元宵口味偏淡。
8: 主要就是口味和每年不一样了，变得淡了。
2: 在大规模退货启动之前，反映元宵偏淡的顾客占比尚不到1/3，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却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方案，当即下架几款口味不佳的元宵，并在店内摆出公示牌：如果您对口感不满意，可办理退货。
9: 我说都吃了，我说咱不占人那便宜，但是那个信誉楼的员工说这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说可以退，那你退去吧，然后我就去退了。
2: 尽管如此，信誉楼总裁张建岗仍然满怀歉意，他决定在网上公开发布致歉声明，让更多顾客知晓此事。
8: 刚开始大家是不太认同，他觉得是什么呢？从来还没有一款食品来讲因为口味的问题说全部去召回的去， 觉得是不是这个动作太大了。但是我跟他们谈什么呢，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该是我们承担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担起来。
2: 最终，信誉楼为22,775位顾客办理了全额退款。
8: 那么我们考虑的不是说我们损失了多少，而是说我们怎么赢回了更多的顾客的他的心。
2: 信誉楼对服务和品质近乎苛刻的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40多年前在他创立之初就种下了这样的基因。1984年，在河北黄骅，一间200余平方米的小卖场开张了，创始人张宏瑞以信誉二字为他命名。
10: 一开业那上面就是以信誉为本，但一开始呢扎了个底子，从基因上扎好它，我就叫信誉楼。
2: 信誉楼创办的年代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信誉楼在简陋的柜台前定下了零售规则，五室一退，自行车允许骑回家试用3天，收音机、录音机带回试听5天，洗衣机搬入家中试用7天，黑白电视机抱走试看半个月，各色护肤彩妆柜台当场试图试用。凡信誉楼经营的商品属于质量问题，都可凭发货票据退换。五试一退的规则让信誉楼在开业后的最初6年利润为零，虽然没有盈利，但信誉楼却攒下了一样东西，顾客的口碑。回头客越来越多，信誉楼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直至后来成长为遍布冀鲁金的连锁商厦。信誉楼的这些做法几乎违反了所有利润优先、效率优先的商业法则，但正是这些笨功夫让信誉楼在传统零售行业普遍处于市场低谷期时实现了逆势增长。
8: 我们叫信誉楼，其实把这个信誉就提出来了，就感觉到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2: 信誉楼始终守着信誉这两个字，以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真诚走出了一条踏实稳健、行稳致远的长路。诚信之星，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
0: 有请信誉楼百货集团总裁张建岗，欢迎张总。
8: 哎，主持人好。
0: 您好。
8: 哎，你好。
0: 我手里有一张信誉楼给顾客发的商品信誉卡，这张卡呢是1986年3月1号签发的，到今天整整40年的时间，我看到背面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可以在10天内凭卡和发货票来退换。
8: 是的，
0: 而且还标注着机械表保修1年，石英钟保修半年。您看，这个我们叫信誉卡，其实呢，在很多人看来，也许它在某一天会成为一个退货卡，对于我们商家来说，会不会成为一个赔钱卡？
8: 说实话，亏肯定是亏过的，但是在当年很多人不理解的时候，我的父亲张宏瑞先生提出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顾客购买商品是为了用，而不是为了退，我们宁可自己吃亏，也绝不能让消费者吃亏。所以从40多年前我们就承诺保退、保换、保修，也正因为是这样，我们赢得了顾客的信任，这也是我们信誉楼攒下的家底。
0: 谢谢信誉楼，以真心换取真心，换来了和顾客之间令人动容的双向奔赴，这就是建诺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最后一个篇章，奉献。
2: 诚信之星第四章，奉献。
0: 在宁夏银川，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只要有人需要，他的爱心就不会缺席。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他。
11: 欢迎乘坐爱心送考车。
12: 好，谢谢。
11: 本次乘坐免费啊，祝你考得好成绩啊，祝你金榜题名啊。
2: 肖全是宁夏银川市的一名网约车司机， 每年高考季，他都会放下手中的订单，免费接送偏远家庭的考生。自十几年

0: 祝你考试顺利，考上你好的大学啊！好，再见啊！
1: 13年来，上百次爱心奔赴，100多个孩子坐着他干净整洁的车辆，平稳驶向人生的关键考场。
2: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在他们这个人生的一小段路上，就是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我就觉得特别的高兴，也有成就感。
1: 肖全不仅持续13年参加爱心送考行动，这份温暖也同样延伸到了孤寡老人身边。这是一张拍摄于2018年的照片，被肖全搀扶的这位老人名叫李红忠。这张模糊的照片背后，却是他与老人2年8个月的缘分。
0: 大概是在2017年的秋天，我看见路边有一个拄着拐杖、有点佝偻的这个老爷子准备打车，得知他每周一、三、五要去这个附属医院做这个透析。
1: 交谈中，肖全得知李红忠老人当时已是79岁高龄，而且身患尿毒症，子女远在国外。不会用手机软件约车的老人，无论刮风下雨都要到小区门口等车，有时候一等就是半个小时。老人最开始跟肖全提出包车，但肖全心里却暗暗有了别的打算。
0: 听他说是50几年的时候，他是大学生，自愿我们大西北来的，可想而知条件多艰苦，他们为我们宁夏确实做出很多贡献，所以说我就想着能不能大家组织一个车队，能够免费接送他。
1: 于是肖全号召了几名司机一起帮助老人。
3: 肖哥当时在群里面说了这个，最后就报名嘛，报了13名。
0: 我周一送的比较多，
4: 周三接礼数比较多，
5: 每周周三接礼数，
3: 我是周五接的多。
1: 就这样，一支以肖全为代表的13人爱心透析接送小队就此成立，每周准时护送，风雨兼程，从未失约。2年0.8个月，500多次往返接送，这份起初只是举手之劳的善意，在一次次的出发与抵达中，悄然沉淀成一份沉甸甸的责任。2021年。老人走了，但在他人生最无助的那段时光里，爱心透析接送小队的队员们给了他最温暖也最深情的陪伴。
0: 虽说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就是劳动者吧，对这个社会多少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能够帮助到别人，我内心来说是觉得挺骄傲的。
1: 肖全当年发起的爱心车队至今仍活跃在银川的街头巷尾，10几年过去了，一支车队，一群人，把最初那份善意约定化作持之以恒的公益行动，在不间断的接力奉献中，诚信的精神持续流淌，释放出更温暖的力量。诚信之星肖全，
6: 有请诚信之星肖全。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对您和13位同行一起接力接送李红忠老人的故事真的感到非常的温暖。那其实据我们节目组了解到呢，老人在临终之前好像给大伙留下了一封信，是不是？
0: 是的，这封信我看过，当时你说把这封信交到了我们车队里。
6: 这封信也出现在了我们大屏幕上，字迹已经些许有一些模糊不清了，但是我们也从中辨认出了这样几句话，我现场读给大家听。他们接送我，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他们让我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可贵的是一直帮助奉献，这是时代的楷模事迹，是一种典型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可能已经不是您第一次看到这封信了，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那再次现场听完这段话之后，您的感受又是怎样？

0: 说实话，我们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你说他每周一三五要去医院做透析，我们只是接他送他，事情很简单。可李叔把这件事情记在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心情也特别复杂。我们每天在街上跑的时候，遇见需要帮助人的时候，顺便的帮一把，人家就会记住我们。
1: 这封信他想表达的也不只是一句感谢，他更是让像萧全这样平凡的感动、平凡的温暖能够被我们见到、被我们记住。再次感谢萧全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1: 这份无需动员的力量从何而来？或许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家族的故事里找到答案。他们用100多年的时间，三代人的接力，告诉我们什么是流淌在血脉里的奉献。
2: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常住人口超过20万，这里房屋密集，街巷纵横，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迅速演变为连片的大火。一旦镇上发生火灾，廖梅清所率领的义务消防队就会迅速出击。他们抵达火场的速度是火情黄金救援窗口，是一场火灾从可控到失控最关键的生死分界线。
3: 属地上如果发现我这边有警情了，他们第一时间都会通知到我们庙老那边。
2: 廖梅清是这支义务救火队的队长，今年76岁，是廖家第三代救火人。他们兄弟六人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廖家军。
4: 廖家军就是以前就已经有，他只要听见火警，第一个就是通道，就是冲到现场。
5: 有他在我们后边，我们都放心。
2: 100多年前，洛社镇经常发生火灾。廖梅清的爷爷廖金文召集廖家子弟，凑钱买了一台木质水龙，成立了救火会。从那时起，为乡邻救火分文不取，就成了这个家族代代相传的使命。
6: 老这个的爷爷，就不个的老爸，老爸呢，再传给我。
2: 1971年，从父亲手中接过救火的担子时，廖梅清只有21岁。慢慢的，他发现自己一个人终究分身乏术，就拉上了几位堂兄弟。
6: 一般在我堂弟跟着他不容易几十年了，在那个78了，我哥哥我买红在笑要说了。
2: 几十年间，兄弟几人就这样奔波在救火的路上。狭窄的村巷，隐蔽的水源，通往火场的每一条捷径早被他们摸得清清楚楚，这也让他们成为洛社镇火灾救援中无可替代的第一响应人。
6: 报警电话来了，马上走了。我压的困觉又不太让哥哥干。你呀，动物的，东西才不太干，羊毛才多的，起来爬，哎呀。
7: 这里是那个是私人房烧起来，里面还有一个煤气壁，冲进火块把煤气壁爆出来。
6: 外面把人烧得两天的，一个火二幺零拎出来。不进出来，一个厂铁柱往上结棍子，
7: 快吓死了！真，你不要命了你啊！
2: 警铃就是号角，火场就是战场。自21岁从父亲手中接过灭火的担子之后，廖梅清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过去的54年，他们兄弟六人为洛社镇成功扑灭了3000多起火灾，守住了洛社镇的平安。100年，三代人，廖家军不求回报，不畏生死，不言放弃。他们用三代人的奉献，兑现了一个家族

0: 对生命的敬畏，对乡土的赤诚。这份深情不会因为光阴流转而褪色，不会因世事变迁而动摇。
1: 如果再要开启按照走到中国走下去，
0: 诚信之星妙眉清，
2: 有请诚信之星妙眉清。看着几位穿着救火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内心真的是五味杂陈，因为这身衣服对于他们来说不只是装备，更是一种传承。妙师傅，那您看您的这几位兄弟这么多年一直追随着您去救火，这么危险，那今天您和几位兄弟都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当面对着他们说？
1: 他们去救火，跟着我救火还不容易，我一个电话去几分钟就跑出去安达出去救火了，这真不容易。
2: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几位站在舞台上他们的平均年龄是多少？答案是69岁，但是他们的救火时间已经50年了，而且他们一家三代人加起来的救火时间已经超过了100年。100年的时间啊，整整一个世纪，到底是什么推动着我们一直义务着来做这件事情呢？
3: 我太爷爷碰上火灾，不管安危冲进去救火救人，自然地作后背，邻里有难就不能袖手旁观，能搭把手就一定要上。
4: 人人都说我们傻，拿生命去冒险，但我们心里清楚，这不是傻，这是守住心底的承诺，要对得起邻里乡亲。我们只要干得动，我们一定会继续下去的。谢谢大家。
2: 100多年，三代人的赴汤蹈火，谢谢妙师傅，也谢谢妙家军，他们让我们看到有一种诚信是在用生命去赴约，那有一种传承是用几代人的奉献守住了一方百姓的平安。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谢谢，请入座。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今天的最后一位诚信之星，他用一条热线、一部电话、23年不打烊的守候，把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写进了一座城市的每一条街巷、每一个家庭。
5: 好，我这边是9035的。
6: 啊，想找个
7: 钢
6: 水槽的。
7: 这条滑塘我呢，音箱坏了。
8: 我家里那个煤气灶不行。
7: 那我现在火怎么样都好不好，怎么弄啊？哎，过来，我想跟你们聊聊天。
0: 在浙江省嘉兴市，96345几乎是一个万能热线。
5: 嗯，好的呀，那有设置联系好了啊。
9: 家里一有事我就找9634，是我们老年人的贴心人。
10: 像我们生活中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啊，我平时一个热线电话过去，然后他及时就过来，特别的快。
5: 你好，96345，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0: 在这座常住人口达500万的城市，这条热线24小时应答。当夏季用电高峰来临，日均接听求助电话超过1000个，一年下来，28万件次的受理量如同一张看不见的网，稳稳兜住老百姓的每一个需求、每一件小事。
11: 老百姓的需求在哪里，我们96345的服务就要跟到哪里。
0: 这条热线就诞生于嘉兴南湖湖畔。本世纪初，嘉兴市民常为一桩小事烦心，家里水管堵了，电器坏了，找不到靠谱的人来修，而街边的服务商守着小门店，无客上门，生意难做。2003年，嘉兴市南湖区政府决定免费为供需双方搭建平台，实打实解决百姓的生活难题，96345热线就此启动。 而筹建的任务就落在了骆叶青的身上。2003年9月6日，它如期开通了。
5: 好啊。
0: 平台搭起来了，服务标准参差不齐的问题渐渐显现，加价、迟到、服务不规范的情况时有发生。骆叶青定下3条铁律：第一，收费必须低于市场价；第二，服务必须标准化；第三，只要接到投诉，一次警告、2次黄牌、3次红牌清退，绝不手软，
11: 绝不让步的。打进热线就是信任我们，我们要服务到位。如果我们的服务让老百姓不满意，对我们这个平台失去了信心，那么我们这条热线就失去了民心。
0: 正是这种严格的服务标准，让96345热线自开通23年以来，始终保持着一个惊人记录：满意率99.95%，办结率100%，回访率100%，近乎满分。随着热线越来越热，百姓的诉求也越来越多元，有些需求单靠加盟商已经无法满足。
11: 我发现打电话求助的很多是孤寡老人、低保户、残疾家庭，这让我意识到96345需要更好的服务这些特殊的群体。
0: 骆叶青想到了嘉兴湖畔的那艘红船，他立刻把目光投向了嘉兴市的党员队伍。2004年9月，他牵头成立党员志愿服务总站，把各行各业的能手聚在一起，用公益的形式把服务送到百姓身边。
11: 好久不见你了，又想你了。
6: 哎，是的，我也想你们啊。
11: 就这样，
6: 太忙了。
0: 每到党员志愿服务日，骆叶青都会和同事们一起到徐奶奶家陪她聊聊天。这项服务始于2012年。那年徐奶奶的老房子拆迁了，她找了好几个搬家公司，人家都嫌麻烦，拒绝接单。
6: 人家都在搬，我孤立无助，问了好几个搬家公司，他们都说没空。他说你打个96345，我后来试试看的心情打一下电话，结果他们进来以后呢，马上来回来了。
0: 骆叶青带着志愿者帮他打包搬家，找养老院，帮老人安顿得妥妥帖帖。过去13年里，他们一共帮老人搬了3次家。
6: 他们都羡慕我，这几个人是什么人啊？那女儿还是你的儿子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是，他们就是96345。你只要记住96345，他们不但帮助我，还会帮助我们全嘉兴的人民。
0: 如今，96345党员志愿者从最初的55人已经扩大到1.8万人。他们组成的25支专业服务队，下设32个分站，服务内容涵盖法律援助、就业帮扶、健康义诊、特殊群体暖心陪伴等等120多个项目。
11: 还可以扫一扫，你了解我们96345的服务。
0: 过去23年里，96345热线始终全年无休，24小时运转。累计受理了569万件民生诉求，每一次的接线应答都是对群众求助的郑重承诺，每一次的如约响应和暖心服务，都让96345的诚信底色更加鲜明。
11: 只要老百姓的需求还有，我们一定会认真地接听好每一个电话，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来换取百姓的幸福指数。
0: 诚信之星骆叶青，
12: 有请诚信之星骆叶青，有请。您好，骆书记。
13: 您好，您好。嘉兴人民有这样一个热线，
12: 真的太幸福了。刚才的数字是累计你们接到了电话有500多万个，
13: 对，
12: 那如果平均起来就是每个嘉兴人都打过一次电话。
11: 对，我们中心有现在有23位工作人员，那么每天呢接听的电话呢达到就是700到800个之间，然后呢我们就是承诺服务好每一位百姓，这么23年来没有变化过。
12: 这个工作量是不是还挺大的？
11: 对，就是我们的接线员也是非常的辛苦啊。
12: 刚刚短片当中还有一个数字，就是18000名党员志愿者。我知道我们嘉兴总共有24万党员，那如果这样算起来，就是每13个党员就有一名党员志愿者。
11: 对，
12: 我们是怎么把这么多的党员志愿者组织到一起的？嗯，
11: 嘉兴呢是红船的起航地哦，那么又是呢我们就是红船精神啊，一直在鼓励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服务老百姓的过程当中，发现嘉兴需要志愿者，我就想我们在南湖旁哦，南湖旁的党员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那所以老百姓呢也是非常的感动哦。
12: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骆书记和96345团队。嗯，谢谢您，
11: 谢谢，谢谢，谢谢。嗯。
12: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10位诚信之星，向他们致敬。
2: 有请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春玲，为诚信之星颁发奖杯证书。

0: 好，谢谢孩子们，谢谢。好，谢谢我们的诚信之星，也祝贺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我们从守护出发，见证了担当的千钧重量，读懂了剑诺的漫长坚守，也感受了奉献的滚烫温度。
1: 一位村医翻山越岭的背影，一个家族用1000多年49代人完成的守候，一句牙齿当金石的经营理念，一条热线23年从未中断的应答，诚信在这些朴素的名字里有了具体的形状，这古老而宝贵的品格在新时代的沃土上焕发出更加温暖人心、向上向善的力量。
0: 让我们以诚信为底色，以奋斗为笔触，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前进。
2: 前进。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0: 盐 lab 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11: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12: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13: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14: 好开心。
15: Do you want join us？
16: OK， yes， let's go。
17: Come on，
18: hey， yeah，
11: congratulations。
19: Here is our pop shop， OK，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11: Welcome to our store。
10: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20: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21: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10: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这块头。
22: 其实我们几个也耗尽不展尽。
10: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9: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6: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3: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4: 出发，
25: 冲啊！
23: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0: 我也不太懂，您帮帮忙。
1: 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2: 这双手从认真接触开始。
3: 一点小意思，您多关照。
0: 关照谈不上，咱照常办事。
2: 这双手懂得拒绝。
0: 大家都这么办，签了吧。
4: 要程改的已经标清楚了，请改好再来。
2: 签字不是走流程，落笔就是责任。清廉在每一双干净的手里，手上有权更要干干净净。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我身后就是上海的东方绿洲，这座全国最大的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一场属于未来的无人系统运动会正在拉开帷幕。
1: 9月11日至13日，2026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总决赛在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东方绿洲举行，来自全国27个省、4自治区、直辖市157所军地院校的339支队伍，围绕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赛、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五大赛项展开激烈比拼，全面展现青少年在智能决策、运动协作、工程实践等领域的前沿成果。
2: 笃行致远，为时立新，
3: 湘江凌云队加油！
4: 以人民教，以业报国，加油！
5: 希望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们和这些好同门们都可以在本次比赛取得好的成绩。
6: 自强不息，自立自强。
0: 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的场地呢，分为蓝方还有红方，双方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上午的重头戏了——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无人机在空中进行侦察，并且锁定目标，地上的无人车呢抵近执行，双方需要像是一支特种小队一样配合作战。

0: 据了解，这个赛将今年还新增了20分自主飞行专项加分，直指 AI 无人自主作业的技术前沿。四项加分任务：自动突入敌方区域侦察，智能完成敌我识别，自主返航定点着陆，自动向地面设备传输侦察数据，全部要求纯自主模式完成。选手必须完全放下操控设备，让无人机依靠算法与传感器自己思考。
1: 我们的无人机系统是用来用于完成扫码任务的，然后它是由飞手来进行飞行，然后呢通过我们的相机，然后获取向下的一个视野，然后呢自主进行扫码，并通过 WiFi 对扫描结果进行回传，然后呢告诉地面兵种的操作手我们应该射击哪些靶子。我们一共有5名同学，然后我是来自自动化学院，然后剩下4位同学是来自机电工程学院。
2: 由于是纯手搓，机械设计方面我们用了是5到5天。
3: 我们这辆小车呢是从6月底就开始接到通知，然后7月初的话就开始构思它，后面的话进行那个材料选型，8月中旬的话我们就开始基本的组装了，然后在8月底的话就是基本都是各个功能基本都已经实现了。
2: 纯手搓的话，它试错成本是非常大的，对每个结构啊以及每个元器件基本信息我都已经了如指掌，这从这个比赛我学到了很多，需要要仔细，然后不能出马虎。
4: 接下来呢，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本次大赛的人气之王——立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107支队伍，496名参赛选手，占了几乎所有选手的1/3。
5: 有了。
0: 这个赛将瞄准的是低空防御这道现实难题。小型无人机越来越普及，怎么发现它，怎么应对它，各国都在攻克。传统的靶纸被换成压力传感器，击中触发烟雾装置，远比纸面穿孔更贴近真实对抗的判定逻辑。
6: 然后底盘采用的是一个轮腿式的机器人，依据赛场的，因为我们是草地嘛，然后起起伏伏的，然后轮腿能够更加的符合我们的这个复杂的比赛场地，然后可以变换腿高，适应不同的地形起伏。然后我们前面加了4个细轮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变换腿高，它是一个不稳定系统，它的速度和它的平衡是耦合的，所以说它非常容易发生倾倒侧翻，这个细轮的作用是防止它侧翻的。再到上面我们的打击装置依靠的是2个步进电机云台进行一个齿轮传动，然后可以很好的消抖水弹波箱，供弹非常的简单粗暴，是通过一个钢柱，然后通过重力的方式将水弹往下压，然后实现稳定的供弹。搜索到目标之后，我们的炮手通过看图传，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打击，然后遥感的手感会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距离会看到的图像以及我们操作这个云台移动过去，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4: 现在呢，我带大家看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项目——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普通的无人机呢，是依靠无线电信号来遥控，很容易被干扰。而光纤遥控呢，仅仅依靠一根细细的光纤来传输控制信号，这样呢，就不容易被电磁干扰了。但是呢，代价是无人机后面拖着一根光纤，那么在飞行的途中呢，不能断裂，也不能被缠绕，所以这样呢，就对飞手的操作精度以及空间感有着极大的挑战。
0: 这个赛项湖南有多支队伍参加，来自长沙、张家界、娄底等地的院校，他们在飞行器维修和操控上练的就是一线岗位的真本事。光纤遥控和普通遥控最大的不同就是那根细细的光纤，它让信号几乎不可能被干扰，但也把无人机的飞行范围牢牢拴住，飞手要在这根线里完成精准操控，考验的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素质。
7: 我们平时在学校有专门的训练场，每天都会在训练场练个1小时左右，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浪费在连接飞机上面。
8: 我们这个光纤无人机的话，自己 3D 打印的，今年呢增加了一个移动靶，对飞行水平有一定的挑战。
9: 这比赛的流程，我们这首先需要跑独木桥跨栏，
8: 进行飞机的简单调试，检查没有问题，我们就能起飞。我们有竞速无人机的经验，刘志远加油！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个今年首次亮相的项目——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赛，从陆地延伸到了水面，真正实现了海陆空全覆盖。
0: 赛道设计高度还原复杂海上实战环境，最具实战看点的当属受扰水域稳定控制任务。一个直径2米的 C 型半封闭扰动水域，仅留一米进出通道，内部搭载可控水面扰动装置，比赛期间持续制造波浪与水流冲击，精准模拟爆炸和水域突发干扰，水面波动直接冲击无人艇的航行姿态，水面的反光又不断干扰设备摄像头的识别视野，双重考验之下，既检验无人艇智能抗扰算法的硬功夫，也考验选手临危不乱的应急操控能力。
5: 这个船完全是我们自主设计的，所有的结构都来自于 3D 打印，然后板子也是我们自己绘制的。 3D 打印会存在一系列的精度误差，这一部分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试。
4: 接下来呢，带大家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项目，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简单来说呢，空中的无人机和地面上的无人车进行组队，把物资从 A 点运输到 B 点，听上去有点像送快递，对不对？但是啊，它的难度可大多了。
0: 这个赛项考验的是陆空一体的协同智慧，无人机和无人车之间要实时通信，任务分配要合理，遇到突发情况还要能快速调整，任何一方掉链子，整个运输任务就可能失败。
9: 首先是无人车有序地穿越这个竞速区域，在这里等着，然后无人机呢在那边先在空中识别了然后需要运送的物资，投递到无人车上，是无人车自主的去导航，跟随那个引导线，最后是手动穿越一个障碍区域，到了卸货区呢，无人车实现一个自动的卸货。
0: 经过两天激烈角逐，湖南共有6所高校12支队伍获奖，涵盖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等多个赛项。
10: 北斗赋予了无人机我在哪、要去哪、如何到达的能力。在上海张江，一群机器人也正在学习这项北斗技能，不靠人工遥控，自己走到目的地，他们管这个叫时空智能。
11: 大家好，我是北斗自主导航的人形机器人玩家小 A。 盛夏8月的正午，上海地表38度，我和同门师兄小 B 的户外送文件竞速赛即将开始。各位观众，欢迎来到人形机器人户外竞速赛的现场，全开放赛道，谁将更快更稳送达文件呢？3、2、1，开始。比赛开始，小 A 直接拉满速度，开局就把小 B 甩在身后。小 B 他还没解锁自主奔跑技能，全靠工程师全程遥控走位。再看我们的种子选手小 A， 自主规划最优路线，走位丝滑不卡壳。场面出现了，操控小 B 的工程师被高温逼近超市补水，小 B 直接原地宕机。而这边小 A 正在全速冲刺，毫无悬念拿下本场胜利。
12: 户外环境下，我们的人为遥控干不过无人北斗，如果环境更为恶劣更为极端的话，我们无人北斗的优势会更为凸显。
11: 我全程走位零失误的底气，全靠北斗时空智能3体套件这个专属外挂，我肩膀上的2个蘑菇头接收器 连上36000公里外的北斗导航卫星，直接帮我解锁了三重天赋：厘米级精准定位锁死坐标，全向稳定定向不迷路，毫秒级姿态感知稳控重心。户外路线再复杂，我都不会跑偏。小 A 对手升级成配置更强的小 B Plus， 两台无人机器人将正面硬刚，谁能贴线跑完八字弯道？小 B Plus 带上了激光雷达加视觉识别技能，小 A 的北斗时空智能技能还能跑赢他吗？3、2、1，开始！比赛开始，两个机器人同时起步。小 B Plus 直接被八字弯道绕晕，走位摇摆，几次冲出赛道，踩进草地。再看小 A， 北斗厘米级定位，全程锁死赛道标线，每一个过弯都精准贴线，毫无悬念，小 A 拿下2连胜。今天的胜利不属于我一个，是所有北斗赋能的人形机器人共同的荣誉。我的队友团挑战21公里超长赛道，全程零手柄操控，零人工跟控，全靠北斗在天上指路，方向正确，加速往前冲。在新疆阿勒泰，我的另一位队友完成了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极寒环境自主行走，13万步精准踩出巨型冬奥五环图案。从上海测试场到北京半马，再到北疆极寒无人区，我们彻底告别了被人操控的新手阶段。时空智能已经成了我们感知世界的基础天赋，而中国北斗就是拖着我们往前跑的最稳基石。
4: 大家买八角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去数过它有几个角呢？浙江舟山有位黄女士，前几天啊在家炖红烧牛肉，家里小朋友突然问了一句：哎，为什么叫八角呢？智能音箱回答说：八角啊，有八个角。孩子一数，这锅里那颗八角竟然有13个角。黄女士是当场惊出一身冷汗呢，她赶紧拍照用 AI 识别，又去咨询了专家，确认这一颗啊根本就不是八角，而是芒草，一种和八角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剧毒植物。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亲兄弟，外形相似到让人傻傻分不清楚，但芒草全株有毒，尤其是它的果壳毒性最大，还有芒草毒素，少量误食会头晕、恶心、呕吐，大量食入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心脏衰竭致死。黄女士一家是吓得把半锅肉全给倒了。那我们普通人又要怎么去区分呢？专家给了几个关键特征：真八角通常是7到10个角，角短而圆钝，咬碎后味道微甜。芒草呢，一般是11到14个角，最常见的就是13个角，角尖细长，还向后弯曲，像鹰钩，咬碎后发酸发麻。简单说啊，这角尖带钩数量偏多的，可千万别往锅里放。不过，就算你买到的是真正的八角，它能不能结出果实，还有一段你绝对想不到的故事。广东有些地方曾大面积种植八角，树长得挺好，花也开得很漂亮，但就是不结果。种植户们以为是蜜蜂没来，科学家们也蹲守了数年才发现，这真正传粉的功臣根本就不是蜜蜂，而是一种叫蝇蚊的小蚊子。这枚厨房里不起眼的香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吧。
0: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谢丹博士：
13: 大家看，我身旁这一棵就是八角树，它在这个林子里面显得平平无奇，它的叶子也跟很多植物的叶子一样，就是这种椭圆形。那么我们怎么快速鉴别它呢？如果能闻到一股八角味，那么恭喜你就找到八角的本尊了。
0: 八角的花也很特别，开花时它不像我们常见的花一样全部打开，而是只开了一个不大的口，这个口的大小似乎寻常尺寸的传粉昆虫进不去。
13: 前面提到的八角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这个答案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传粉昆虫。那么八角是靠什么进行传粉的呢？其实它的传粉昆虫是一种叫做英蚊的昆虫，主要是英蚊科的八角黄英蚊和八角红英蚊，还没有监测到其他昆虫会给八角进行传粉。
14: 八角跟蚓蚊之间是一种你为我传粉我为你育儿的专性互利关系，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会吸引蚓蚊的到来，而其他的昆虫并不一定喜欢。同时它花打开的比较小，只适合蚓蚊钻进去，在完成传粉过程之后，八角离心的新皮就会合拢，为蚓蚊的繁殖创造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所以八角和蚓蚊之间是一种深度绑定的关系，两者是互惠共利的。
0: 蚓蚊是蚓蚊科动物的统称，而人人喊打的蚊子伊蚊、库蚊和暗蚊都是蚊科的动物。目前全球已经发现的蚓蚊大概有6000多种，它们大部分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所以现在谜底揭晓，八角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当地没有蚓蚊。
4: 大多数人都只认识最常见的传粉者蜜蜂和蝴蝶，对别的传粉者啊是知之甚少。在罗世孝团队发现之前，更是没有人知道这八角的传粉者居然是蚓蚊，所以啊他们一直呢就都没有找到答案。而且在大多数人的视角里，蚓蚊也并不是什么好家伙。
13: 蚓蚊主要分为三类，植食性、捕食性和腐食性。植食性有一部分会参与植物传粉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所熟知的害虫，比如稻蚓蚊、小麦蚓蚊以及高粱蚓蚊等，它们会给农作物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直接造成农作物的减产。在农作物种植区域，蚓蚊主要是当作害虫来对待的，但是你如果在八角种植区域，蚓蚊你就应该当作一种益虫来对待，而且你需要适当的引入一些蚓蚊，然后保证它的坐果率。
4: 好了，我们刚刚认识了八角的专属传粉红娘蚓蚊，这才知道原来蚊子也能传粉，是不是让大家大跌眼镜了？别着急哈，这大自然还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传粉红娘呢，比如它，
13: 比如蝙蝠、苍蝇、蟑螂、屎壳郎等等，比如很多人喜欢吃的榴莲，它的传粉动物竟然是蝙蝠。榴莲为了吸引蝙蝠的传粉，它选择在晚上绽放出白色的花朵，同时释放出强烈的气味，吸引蝙蝠的到来。而这种气味并不是其他传粉动物所喜欢的，同时它还会为蝙蝠提供丰富的花蜜作为报酬。
0: 再比如主业滚大粪的屎壳郎，它竟然还有一个兼职，那就是帮兰花胶传粉。紫黑色的兰花胶花朵相较于那些明亮颜色花朵并不起眼，但没关系，它散发出的令人上头的气味却很对屎壳郎的胃口，所以在它不提供报酬的情况下，屎壳郎也会帮助它进行传粉。
13: 还有苍蝇，虽然人们对它深恶痛绝，人人喊打，但它在传粉上其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芒果种植户甚至会通过腐肉吸引苍蝇进行传粉，因为在芒果传粉上，苍蝇的传粉效率是要比蜜蜂高得多的。
4: 最后一个，连蟑螂都能传粉哦。我国学者发现，有一种叫做双纹小蠊的昆虫，能给夹竹桃科的驼峰藤传粉。而这双纹小蠊的亲戚，没错，就是你我在厨房里都最不想见到的那位。
0: 虽然传粉者的种类多种多样，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野生传粉者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的蜜蜂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骤减了65%。一项在科罗拉多州相对原始亚高山草甸长达20年的监测显示，飞行昆虫数量平均每年下降6.6%，20年间总量减少了惊人的72.4%。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通过将当前样本与120年前标本进行对比，发现东方蜜蜂的遗传多样性显著下降。
4: 那如果说传粉者没了，植物该怎么办呢？对人类又会有什么影响吗？
13: 最近，《自然》杂志发布了一项关于传粉者对农业地区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传粉者减少会造成当地农业减产，加剧当地的贫困率，还会影响当地的人类健康。
4: 那这传粉的昆虫为什么会减少呢？
13: 昆虫的大规模减少主要是栖息地丧失。 外来物种入侵、农药滥用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4: 好，那面对这个困局，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13: 种植传统昆虫友好型植物，减少农药使用，保护传统昆虫天然栖息地，做一些关于传统昆虫的科学研究，同时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传统昆虫保护的重要性，建立了国家蜜蜂基因库来保护蜜蜂的种子资源，同时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筛选出一些优良的蜜蜂品系，未来这些品系会推广到农业运用上，促进植物增产。

0: 神不神奇？说实话，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想起了兽性。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鱼呀？
1: 哎呀，他的名字叫做秃额龙头鱼。他可不仅仅是长得像寿星哥啊，嘿，他可真的是个老寿星哦。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鱼呢，叫做黄金秃额龙头鱼，生活在西太平洋。黄金秃额龙头鱼呢，是一种体型相当大的鱼类，它们的成年的体型呢，会超过一米。科学家们普遍推测，黄金秃额龙头鱼的寿命会超过50年，甚至更长。但是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普遍的预计是有可能会超过100岁。雄性成年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额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下巴，那么雌鱼呢就看起来更小，它也不秃额，也基本上不怎么龙头。这个脑门有什么用？这个呢，完全是性选择的结果。他们会用下颌上的这个突出的牙齿来互相撕咬，甚至有可能会对于对手来说形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比较宽大并且突出的下巴，不光是帅气，可能还有勇猛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0: 原来这个秃额龙头鱼的这雌鱼跟雄鱼差别这么大呀？
1: 没错，而且更有趣的是，它们的雄鱼都是由雌鱼变性的啊。
2: 因为黄金秃额龙头鱼是在鱼类里面啊，有一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叫做性转。首先，所有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刚出生都是雌性，但是当它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身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会有可能转变性别，变成一头雄鱼。因为雄性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不是随机出现的。什么雌鱼会转变成雄鱼？往往是这个鱼群当中最大的那条雌鱼才有机会转变成雄鱼，然后呢去和其他的雄鱼进行竞争。那么什么时候条雌性的黄金秃额龙头鱼会转变它的性别？往往是当这个鱼群当中的雄性死亡或者是衰老的时候，这个鱼群当中个头最大的那个雌性就会转变性别，变成雄鱼之后呢，它接下来的这个鱼生就会以雄鱼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
0: 看来这秃额龙头鱼啊，不仅长相清奇，骨骼也清奇啊。
1: 想不到吧，他们雄性之间打起架来也特别有意思呢。交战双方张开自己的大嘴，
3: Lady Go，
1: 顺着水流就开始冲撞，露出了自己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歪牙齿。
2: 黄金秃额龙头鱼的食物呢是贝类和类似于螃蟹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需要用它们的牙齿呢咬碎它们的食物啊，尤其是贝类的坚硬的外壳。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秃额龙头鱼的这个牙齿那么稀疏，好像看起来不会细嚼慢咽一样，因为它们确实不需要细嚼慢咽，只需要打开食物的硬壳就可以把它们囫囵的吞下去了。对于成年雄性的进入繁殖期的黄金秃额龙头鱼来说，它的领地一定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跟一夫一妻制的动物不一样。那么繁殖争斗的根本的问题呢，就在于抢夺一个领地资源。其他的雄性个体过来，当出现势均力敌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陷入更激烈的这种肉体的直接的对抗，用他们的牙齿互相撕咬，甚至会在对方的身体上留下非常深的伤口，这个时候才一决高下。
0: 哎呀呀，还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我以为啊，我已经认识够多这个有趣的动物朋友了，但是每一次都有新的惊喜
1: 啊。是啊，大自然就是如此的神秘莫测呀。
0: 没错。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1: 让我们为你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5: 看把你师父气的，你还有没有王法了？把他给我绑起来！等等，
6: 等我先把行头脱了。
5: 你现在在气头上，手上没轻没重的。再把咱这台柱子给打坏了，
7: 这话说的在理儿。
8: 少他妈给我来这李狗龙！
9: 他妈的一唱一和我都懂。

0: 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1: 这样的一个双人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2: 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
3: 明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4: 你们有点小软硬，
0: 哇，太刺激了，我们飞起来了。
5: 啊，好棒，拍的，
6: 我拍的不行吗？
7: 这个现在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6: 我不听，我不听。
5: 小茹姐在哪儿啊？
0: 好痛啊，
8: 头很痛。
9: 量血压
0: 174啊。
10: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11: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2: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11: 有点头疼。
3: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开幕，张国清、拉乔纳里松出席并致辞，沈晓明致辞，毛伟明主持。
1: 沈晓明主持召开机器管招投标改革专题调度会。
0: 沈晓明调研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建设工作。
1: 毛伟明会见马达加斯加总理。
0: 第十二届全球香商大会将于9月22号至24号在衡阳举行。15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马达加斯加总理拉乔纳里松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北斗系统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在习近平主席引领

0: 下，北斗系统性能和服务品质持续提升，应用场景和规模不断扩大，为全球用户提供着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始终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成果共享，进一步提高北斗技术创新水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持续推进系统迭代升级，推动北斗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加速北斗应用提质扩面，完善卫星导航全球治理，让北斗系统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开幕式前，张国清会见了拉乔纳里松，表示中方愿同马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持续深化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拉乔纳里松重申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省委书记沈晓明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柬埔寨王国邮电与通讯部部长谢万迪等出席，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向礼斌致辞。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等约900人参加开幕式。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机器管招投标改革专题调度会，听取平台运行优化、制度机制建设、全过程监管等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沈晓明指出，机器管招投标改革实施以来，在相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不断查漏补缺、完善优化，用户体验感认同度日益提升。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从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彰显政府公信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高度，深刻领会省委省政府下大决心推动这项改革的战略考量，切实处理好省级指导和市县实施，探索创新和学习借鉴，招投标的标前、标中、标后监管等关系，把推动改革与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结合起来，坚定不移把机器管招投标改革向前推进。沈晓明强调，要在完善制度体系上下更大功夫，坚持以问题为靶心，健全招标文件范本的审核、解读、优化机制，建立常态化系统升级机制，完善问题线索推送及反馈闭环机制。要在规范复评管理上下更大功夫，加快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加强全过程复评监管，强化复评结果运用，提高复评的质量和权威性。要在深化案件查办上下更大功夫，依法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纪检监察贯通衔接机制，加强警示教育，推动以案促改、促治、促建，形成有力震慑效应。要在加强宣传引导上下更大功夫，准确解读相关政策和制度，广泛吸纳民意，汇聚民智，最大限度争取各方理解支持参与改革。要在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上下更大功夫，加强统筹协调，及时解决改革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做到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省领导魏建峰、王道习、王俊寿出席。
1: 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专题调研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中医药工作等重要论述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
0: 华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聚焦生物种业技术研究，为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提供分子育种、种质资源创制、第三方检测以及区块链与大数据智能应用等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来到该企业，沈晓明查看种质休眠舱、检测与认证实验室，详细了解中药材领域技术服务情况。在玉露山实验室，沈晓明走进微生物品种创制中心、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资源利用研究中心，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了解人才引进、技术攻关、助力产业发展等情况。座谈会上，在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持续完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整合行业创新资源，打造产业协同创新生态， 要以产业化需求为导向，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移转化，进一步明确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各方力量，在人才引进、资源共享、成果产权分配等方面积极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郭灵济、刘洋参加。15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会见来乡出席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的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总理拉乔纳里松一行。毛伟明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自2007年起，湖南在马达加斯加建立杂交水稻示范基地，推动一粒稻种在当地实现规模化种植，马达加斯加成为非洲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湖南企业助力马达加斯加羊肉产品成功输华，这也是中国首次从非洲进口羊肉产品。越来越多的马达加斯加留学生来乡学习，双方文旅教育交往交流日益频繁。湖南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好中非经贸博览会、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等平台优势，与马达加斯加深化经贸往来，创新合作模式，加强交流互鉴，携手谱写互利共赢合作新篇。拉乔纳里松表示，湖南是马达加斯加的老朋友，来自湖南的杂交水稻让马达加斯加人民摆脱了饥饿，18洞村探索的精准扶贫经验对他们很有借鉴意义，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北斗应用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增进友谊，实现共赢发展。马达加斯加总理夫人安德里亚马纳米哈加、省领导王道习、陈静、肖百灵、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出席。在乡期间，拉乔纳里松一行出席了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与湖南企业家座谈，赴长沙、株洲、湘西州等地参观访问。在湘西州18洞村，拉乔纳里松参观精准扶贫主题陈列馆，并入户走访，现场感受精准扶贫发展成就。在长沙市芙蓉天街联华超市、湖南省农科院、三一集团、湖南赛德雷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省气象局，拉乔纳里松详细了解两地贸易、产业、气象预警等领域合作发展前景。来到湖南大学，拉乔纳里松进行公开演讲，见证湖南大学非洲研究院马达加斯加研究中心揭牌，并与马达加斯加在乡留学生座谈交流。

0: 从网约车的精准定位到农机自动驾驶的厘米级作业，再到应急救援中的生命信号，北斗早已不是遥不可及的黑科技，而是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北斗到底怎么用？怎么飞入寻常百姓家？普通人能玩到什么？本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特别设立了场景示范展示区，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今年的北斗峰会啊，可大不一样，创下了历届规模之最。参展单位啊，足足有143个，展品呢多达1300多件，而且今年的产品呢都非常的硬核，比如说像即将首飞的运载火箭、轻型飞机，还有卫星等，都近在眼前。
2: 低轨组网让北斗精度更高，时间更准，导航更稳。在与时空间的展台，他们的可复用火箭技术为低轨星座提供高效发射支撑，让北斗的低轨增强不受困于运力，让短报文和激光通信融合创新。走进场景示范展示区，搭载北斗系统的机器人机器狗已经开始深度参与各项活动。这个迎宾机器人现在已经应用在一些大型零售超市，可以完成理货、分发、试吃，甚至是切蛋糕、捞螃蟹等工作。
3: 我们的机器人用了北斗，能够在更复杂然后网络条件更差的情况下，能够更稳定的去寻找到方向，另外也可以有一些定点的巡航工作，更好的方便我们的机器人去定向的完成任务。
2: 这款机器狗则是瞄准了应急处置和防灾减灾领域，比如在一些人员难以到达或者存在安全风险的场景，通过它的360度全景摄像头，指挥人员不仅可以远程了解情况，还能够实现实时的调度处置。
4: 机器狗代替人员去进入到危险的现场，比如说搭载我们的一个消防水炮进入火场，它的一个最大的拖拽的一个重力可以达到80公斤。
2: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亲身体验北斗峰会的最新科技成果，从今天起至周五，这片展区将向公众免费开放。其中，E1馆展示了60余家示范企业的芯片终端，E2馆展示了北斗在通信、能源、轨道交通等行业的落地成果，E3馆的微缩宇宙序厅可以带领观众沉浸式回望北斗发展历程。
1: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期间举办了多场论坛及活动，推广北斗最新技术、产品和应用成果。
5: 北斗提供的高精度定位、授时与通信一体化能力，是微小卫星组网、在轨运维、低空飞行器安全管控的核心时空底座。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北斗与商业航天专题论坛上，多家企业分享了在各自领域的商业推广实践，
6: 带来了这个在轨服务的飞行器，在这条赛道上我们可以做可维修的飞行器，商业航天里边的这个太空基础设施建设贡献我们的这个湖南力量。
5: 目前湖南已具备微小卫星批量总装测试能力，单颗卫星制造周期压缩至3天以内，年产可达150颗微小卫星，商业航天量产能力持续释放。与会专家表示，下一步要进一步打通商业航天卫星互联网产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卡点，推进全场景落地。
2: 在北斗多元融合定位应用发展论坛上，专家们主要解决的就是用户一进商场、地下车库等复杂环境定位容易跑偏的问题。聚焦北斗加6G 多信号融合技术等话题，多位院士、企业代表等围绕北斗融合发展、数字经济赋能、智慧交通升级等方向分享了自己的研究与实践。
7: 卫星通信呢，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手段，比如说有天通，比如说有低轨通信。那么未来的低轨通信，它的时延会更低，毫秒级。对于卫星通信来讲呢，应该是多种通信方式未来会并存。
2: 此外，多位专家学者还分享了北斗赋能具身智能农机关键技术的实践，多元时空信息在医疗救援领域的创新应用，以及通导融合技术驱动数字经济新基建的经验。在北斗赋能防灾减灾论坛上，如何充分发挥北斗高精度时空信息能力，拓展地震监测、地质灾害预警、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等领域应用，与会专家重点分享了各自的实践探索与经验。
8: 我们可以用北斗的卫星定位导航的能力，能够知道这些受灾人民的一个位置信息跟求救的信息。像我们中国联通呢，北斗短报文在全国31个省已经全面开通了。
0: 今天下午，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圆满结束。在刚刚结束的峰会举办成效与重大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届峰会国际化元素凸显，产学研深度融合，高热度持续扩散， 集中展示了北斗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落地、国际合作的最新成效，向全球发出北斗产业合作邀约。
2: 本届峰会期间，336位行业专家代表登台分享前沿观点，吸引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名外宾参会。一批国家级产业成果集中亮相，活动规模、专业深度、参与广度创下历届新高。特别是在本届峰会专门打造的五个一成果发布矩阵中，集中展出多款北斗新技术、新应用、新场景，揭晓北斗创新创业赛事优秀学术论文获奖名单，向全社会传递了北斗产业发展的新动态、新成效。
9: 成功签约了41个产学研合作项目，总投资55.4亿元，涵盖北斗芯片研发、时空数据交易、海外合作推广等前沿领域，特别是签约国际合作项目4个，总投资14.5亿元，创历史新高。
2: 作为本届峰会的东道主，株洲市加快推动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北斗之城名片。未来，株洲将着力将峰会成果接续转化为发展实效，聚焦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方向，进一步壮大产业集群，深耕应用场景，优化产业生态，深化国际合作，共享北斗全球化发展的广阔机遇。
10: 我们来参展的外宾啊，对于我们在场景示范中展现出来的北斗加轨道交通、北斗加低空经济、北斗加智慧农业，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们也将以此为契机。

0: 努力推进这些特色场景在海外落地，推动北斗的终端、软件、集成、服务、标准等环节的优势产品与解决方案走出去。
1: 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参会嘉宾超7000人，在推进北斗规模应用、促进北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彰显了北斗领域的创新创造活力。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十二届全球乡商大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在衡阳举行。
1: 发布会介绍，作为湖南“十五五”期间举办的首次乡商大会，本届大会将举办多场主体活动、平行活动和项目对接实地考察。目前已有超过40家来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企业500强等3类500强企业参会。
2: 紧紧围绕“十五五”规划部署、湖南发展目标和乡商关切，聚焦湖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和12条重点产业链，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重大项目、优质资源向湖南集聚。
1: 作为本届大会的承办地，衡阳市将着力展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承载力和发展潜力，与400万全球乡商的庞大资源进行深度链接。针对衡阳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本届乡商大会期间将安排医药健康、智能机器人、智能衡器计量等重点产业领域的现场观摩和洽谈对接。
3: 我们的参观活动展示有特色，智能衡器有新上的检验检测中视频，润泽科技产业园展示了 9S 的人形机器人店，既有零部件的供应地，也有场景的应用和现场的展示。
1: 为办好本届乡商大会，省商务厅围绕12条重点倍增产业链，重点梳理了产业链招商路线图、客商库、项目库等信息册，整合招商政策204条，招商项目2243个。大会期间，14个市州商务主管部门就将带着这些产业链招商信息，与参会客商进行会前对接与会中洽谈，让供需匹配更加精准。
4: 我们不仅欢迎各类乡企企业家回来投资经验，也欢迎科研人才带着技术回来攻关，还欢迎海外乡商利用当地市场熟悉，助力湖南企业抱团出海。
5: 基层集体资金规范管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桑植县开展农村集体三资领域专项整治，精准处置历史遗留难题，推动一笔搁置近4年的1000万元集体山林征收补偿款足额发放到群众手中。
0: 在桑植县瑞塔铺镇岩槽门组，崭新的民居错落有致。而就在6年前，当地矿山项目扩建，287亩集体山林被依法征收，1698万多元的集体山林征收补偿款，因山林借址争议、村民分配诉求多样、人员身份认定复杂等问题，分配工作迟迟无法推进。
6: 那个村里的钱一直放在别人账上，大家心里肯定着急。
0: 接到群众反映后，桑植县纪委监委第一时间介入核查，主动跟进督办。为了彻底厘清分配名单，由镇村2级干部联合组建的工作专班远赴外地，实地核实在外村民身份信息。村组先后召开50多轮群众商讨会，完成8轮全面公示，最终清退56名不符合分配条件人员。其中，岩槽门组长陈俊山主动将自家亲属中9名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一并清退。
7: 亲情归亲情，规矩归规矩，要一碗水三平，大家才服气，才认可。
0: 经过多方核查，最终确定了146名合法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24年7月，搁置4年的山林补偿款，在县纪委监委全程监督下，足额发放到位。不少村民利用补偿款改善居住环境，生活质量明显提升。
6: 搬下来了以后嘛，生活改善好多，儿童书也一方面，老人啊，像买菜呀、啊。进医院啊，买点药啊，都慌。

0: 面那还是比以前好好多的。
1: 我们坚持解决一案，治理一片，督促县农业农村局对全县23个乡镇开展涉农趴窝资金专项整治，系统破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中的堵点难点。
2: 2024年以来，桑植县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累计监督推动发放涉农趴窝资金3200多万元，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治理成果。
3: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开通后西南地区将从对外开放腹地转为对接东盟的前沿阵地。在4年的建设历程中，不少建设环节都有湖南制造的身影。
4: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被称为世纪工程。在平陆运河建设中，单是混凝土机械设备，中联重科便出动了混凝土生产、运输、泵送等5大类产品。在运河的混凝土传统施工中，通常需要布设长管道来运送混凝土，而中联重科的 B 车自带30到60米 B 架，直接泵送，无需布管。
5: 这就节约了这个整个的工期。另外呢，就是打完料以后立马就走了，它也不占用场地，不影响这个其他的设备的进场。
4: 平陆运河集航运、灌溉、防洪、水资源利用等多功能于一体，对使用的钢材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湘钢为项目工程量身定制高端耐厚结构钢及复合钢板产品，适配运河枢纽结构、围堰工程、配套桥梁等建设需求，能长期抵御水流冲击、温差变化、核载压力等多重外界影响。
6: 我们供货的主要是高端的耐厚结构钢，这种钢材的特点是具有高耐腐蚀性能，可以有效延长项目的服役年限。
7: 你可能想不到，石油除了烧还能织成衣服。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常见的面料都是石油炼化出来的合成纤维，也就是常说的化纤。今天上午，2026湖南岳阳石化纺织产业耦合发展推进活动举行，正是为了推进这两大产业的耦合发展合作共赢。
8: 现场，院士专家带来了产业发展的前沿报告。石化纺织领域的专家与生产企业在主题发言中分享了各自的实践探索。一批跨产业、跨园区、跨地域的合作项目在现场签约。
9: 把石化的产业和纺织服装的产业进行耦合，我相信对两个产业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帮助大家更好的协同，也更好的提高效率，在市场竞争力的联合打造上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
8: 过去，石化龙头企业销售一般都面向全国大市场，本地中小纺织企业难以形成批量采购订单。今年3月，总投资1.98亿元的华荣印染产业园破土动工，布匹实现本地染整直接成衣，让从油到纱到布到衣的完整产业链条真正串了起来，让石化产业可以和纺织服装产业联合攻关高端化纤材料，纺织服装产业为石化产品提供了巨大的终端应用市场。
10: 我们本地这个石化提炼包括一些原材料，我们能够就近采购的话，可以缩短我们采购的周期，就地取材，在一些材料的功能性啊、舒适性上面能够做到定制。
11: 石化这个板块呢，就是我们做各种纤维的一个原料基础，也就是它有资源优势，就是我们不论是涤纶、锦纶还是晴纶，那它的原料都是从石油里面提炼出来的。
8: 近年来，岳阳将现代化工及新材料纺织服装作为1+3+X 现代化产业体系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重点推进。现代石化全产业链总产值占全省约60%，纺纱规模占全省30%以上。由头化身新材料尾，全产业链正加快构建，从一根纱到一件衣的产业闭环加快成型。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总决赛12号在上海东方绿洲开赛。湖南省共有中南大学、吉首大学、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等7所高校13支队伍晋级总决赛，最终获得1个1等奖、11个3等奖，参赛高校获奖总数名列全国前茅。
12: 晚上好，我是黄健。 白露时节，余热未尽，三湘大地依然留存着夏末余温。像是今天午后，湘东一带阳光铺洒，气温大多在三字头之上，稍感炎热。不过昼夜温差明显是这个时节的典型特点。以湘潭为例，未来三天日温差基本保持在十度上下，早晚出门还是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湘西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明晚到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湘西北的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好在雨水不会长时间停留，18到24号除了湘西北之外，大部分地区又会开启晴朗的天气模式。长沙多云，22到30度，岳阳小雨，21到27度，湘潭多云，22到32度，株洲多云，22到32度，衡阳多云，24到33度，益阳阴转小雨，21到27度，常德小雨，18到25度，张家界小雨，18到22度，吉首小雨，20到26度，怀化小雨，21到27度，娄底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邵阳小雨，22到31度，永州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郴州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山南小雨转多云，8到21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4到37度。长沙明天将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长沙明天紫外线强度弱，请适当防护。长沙后天阴转多云，21到27度。
7: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3: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伊朗称一天内击落3架美军无人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6号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是先进制造业，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 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制造气象万千，更高，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孟州飞船成功完成最大动压逃逸大考，中国人登月梦想再进一步，更快。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

0: 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 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9月1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17号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家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9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16号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
1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8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1至8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1至8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 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今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服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在福建沿海渔港，7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当地海事、海警、公安等多部门联动护航渔船驶离港区与航道密集区。在浙江象山县石浦渔港，1000多艘渔船直奔浩瀚东海，带鱼、鲳鱼等优质海鲜很快就会大批量上市，丰富百姓的秋日餐桌。
13: 东海这个鱼资源呢，应该会丰富起来，这是我们所有渔民的期望。
0: 目前，海洋服季休渔制度已覆盖我国四大海域，休渔时间3个半月到4个半月。此前开渔的海域，如今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服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今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亚太经合组织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旨在促进亚太地区青年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今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今天，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新航站楼正式投入使用。新航站楼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智能化系统覆盖旅客出行全流程。投用后，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6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5万吨。今天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据生态环境部消息，中国依照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对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氢氟碳化物实施配额许可管理，超额完成阶段履约目标，生产和使用总量累计比国家履约目标分别减少11.85亿吨和7.5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以上。今天，雄安新区大河片区第二批回迁安置交付工作启动，本次交付3个小区931套房屋。交付完成后，大河片区回迁安置工作全部完成。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 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

0: 报的对伊朗军事行动花费已超过42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发布报告称，根据评估，美对伊军事行动花费大部分成本来自于拦截弹的大量消耗，即使在增加生产的前提下，重建美国拦截弹库存也至少需要5年时间。此外，受中东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5号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9%。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今天称，当地时间15号晚，沙特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对此予以否认。此外，胡塞武装方面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贝达省等多地民用设施发动空袭。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若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最多可能下降10%。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当今全球贸易格局虽然发生显著变化，但所有经济体合作仍然比单边行动更有利。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和卫生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杰巴利耶难民营等多地开展军事行动和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以军方称当晚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拉法旅指挥官奥贝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是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同世界，共北斗。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梨园天才横空出世，
1: 孟金福，金奎师傅的得意门生。
2: 鬼，你就是个丑，别老想着大英雄。
3: 还就不信了。
0: 嫂子比规矩大，
4: 要是守规矩，也就别大闹天宫。
5: 你可贼的就没几个，脑袋后边有反骨。
4: 我没错，我凭什么认错？
6: 你给我跪下！
0: 拳头比石头硬，
4: 什么梦能打
7: 破？你还想办齐天大圣？别做梦了！
4: 老王八蛋！
0: 学得72般变化，能否不满堂喝彩？
4: 看我杀的骗子！
0: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8: 老黄又带老婆出车啊！
9: 我爱人坐在前面，他身体有些不方便。
10: 师傅，这是您自己贴的吗？
9: 对，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病。
10: 那轻度是什么样的？
9: 轻度就是刚说的话就忘了。

0: 一句话反复问几遍，东西也找不着，然后就是出门在外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重度呢？
1: ，师傅辛苦了。
2: 你是谁呀？老黄啊。老黄。哎。你饿不饿？
3: 饿不饿？
2: 你饿不饿？他就是重复你的话哈。对。他也很需要你啊。
3: 对，他依赖我。 从穿衣到脱衣、洗澡、上厕所都全部在照顾。
4: 秃噜，秃噜，你又喝了？
2: 你几乎每天都带着他跑车吗？
3: 是家务事忙完了都带着他出来。少年的夫妻老来伴儿，给他在一起，知道看中他，开心，感觉也是幸福的。
5: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救命啊！有人落水了！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
6: 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7: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6: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 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8: 要去找大人帮忙，
9: 我去找天福服务人下去。
8: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
10: 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同世界，共北斗，马上开始。

0: 傅以小凳扶窗立，教师中天北斗星。千年前古人在灯下教幼子辨认的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如今同一片星空下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为世界标注时空坐标。2020年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面向全球用户免费提供公开的卫星导航服务。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也是中国首个全球公共服务产品，北斗已全面进入民航、海事、搜救、移动通信等11个国际组织的标准体系，服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北斗已然成为世界的北斗。卫星导航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共享的中国北斗正走向五洲四海，汇集全球，造福人类，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斗系统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成果共享，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推进北斗产业发展，共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果，促进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进步，让北斗系统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北斗正式进入了规模化落地、全球化共享的全新阶段，把来自中国的时空技术变成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财富。跨越山海，北斗正把中国精度带到世界各地的建设现场。在北非地中海岸阿拉曼星城超高综合体项目工地上，中建集团自主研发的中建北斗 RTK 测量仪完成了它的海外首次落地应用。阿拉曼星城是埃及政府主演国家长远发展规划建设的现代化滨海星城，由中建集团承建的超高综合体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地中海沿岸新的地标建筑群。测量精度直接关系着这项超级工程的安全与品质。项目地处地中海气候区，风沙与海雾交织，传统光学测量受天气制约明显，而高精度卫星定位几乎不受影响，为全天候连续作业提供了可能。
1: 我工作已经有17年了，我一毕业就加入到了中建的海外事业，先后在阿尔及利亚和埃及等国家参与了一些项目的建设。
0: 在施工现场，有着17年海外项目经验的中国工程师刘海洋，正在向埃及工友们传授来自中国的北斗高精度测绘技术。
2: What means star?
1: Yes, Beidou star, seven star, it lacks a spoon. Ancient Chinese usage to find the direction. Now, it found us.
2: Oh, found us.
0: 在阿拉曼星城这片沙漠与海洋交界的工地上，北斗 RTK 的到来直接改写了当地超高层工程的测量效率与精度标准。
1: 这是一个基准站，用来接收信号，接收到信号之后发送给移动端，整个北斗系统开始进行工作状态。
0: 这是正在建设中的埃及阿拉曼 T01 标志塔，高度近300米。建设者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来自高度。埃及本地建筑偏好设计复杂曲面与密集梁柱， 很多测量点位常常被结构遮挡，这让传统测量设备根本无法完成通视作业。此外，工地上频繁移动的塔吊不仅会遮挡卫星信号，还会造成信号反射，形成测绘领域最棘手的多路径效应。
1: Before we used a total station, a job that took 3 or 4 people, 2 or 3 days, can now be done by 1 or 2 people, in half a day with Beidou RTK.
0: 这套首次走出国门的国产北斗测绘系统，它将北斗卫星的实时定位数据与惯性导航数据深度融合，通过抗干扰算法实时剔除虚假信号，哪怕是在300米高的复杂工况下，读数也能稳稳锁定在厘米级精度。
1: 这是单北斗卫星系统，一共用6颗卫星来进行工作，现在只用我们自己的卫星系统就可以实现测量精度达到厘米级，其他的导航能够实现的我们北斗也可以做到，其他导航系统不能够做到的我们北斗仍然可以做到。
0: 起初面对这台小巧的设备，埃及工程师甚至难以相信它只需2秒就能锁定一个测量点位。
1: It was so small and simple. Honestly, it didn't look like such a high-tech device.
3: 第一次接触新技术时，他们心里有一点这个排斥的。我们一次一次到工地中测量运用，他们通过最终的结果比对发现这项技术非常可靠。
0: 当埃及工程师第一次独立操作设备，屏幕跳出稳定的坐标数字时，跨越语言的技术传递已经在这片沙土地上悄然完成。没过多久，周边其他工地的埃及同行也慕名而来。
1: Now, my friend come to me and ask about Beidou. I teach them how to use it.
0: 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70年来，在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里。技术普惠始终是两国合作最坚实的底色。顺着一带一路的脉络，北斗这份来自中国的时空技术实实在在留在了北非的土地上。
3: 看到了他们从了解北斗、使用北斗到最后认可北斗，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0: 民以食为天，中国不仅端牢了14亿多人的饭碗，还以中国智慧助力世界粮食增产增收，让丰收的希望洒满五洲沃野。北斗农机技术工程师高伟这几天正在土耳其给当地农户安装北斗农机。
4: 今天呢，我们将安装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的拖拉机，包括田间测试的工作。
0: 科尼亚省是土耳其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过去当地农业生产高度依赖农机手的个人经验。随着中国北斗农机自动驾驶系统被引入这片田野，农机手不用盯着方向盘，拖拉机也能沿着预设路线自动行驶。
5: daha çiftçilerimizin kolay kullanımı açısından çok verimli bir sistem.
0: 土耳其本地农机技术人员福坎是第一批体验这套系统的农户，体验结果让他倍感振奋。
5: Düvenlememizde başlamadan önce daha önce tarlamızda gece görüşüyle yapamadığımız ekimleri dümenlemeden sonra daha net, daha yakıtta tasarruf sağlayacak ve tohumdan daha verim sağlayarak daha performanslı çalışmasını sağlıyoruz. Daha önceden alanlarda az aldığımız verimlerden daha çok verim almaya başladık.
0: 在莫桑比克加扎省塞塞市的中非合作农业园里，搭载北斗高精度终端的植保无人机，按预设航线作业，每小时喷药上百亩。 依托北斗赋能，当地水稻亩产从每亩不足100公斤提高到400公斤以上，带动周边农户共享丰收红利。在非洲、尼日利亚、突尼斯、塞内加尔等30多个国家已建设北斗 COS 站，为当地水利、交通、农业、气象监测提供高精度位置服务。

0: 高山之国塔吉克斯坦地处中亚，位于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93%的国土被群山覆盖，半数区域海拔超过3000米。中塔两国山水相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塔吉克斯坦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备忘录的国家。如今北斗的毫米级感知能力正在为这片雪山与峡谷交错的土地筑牢一道看不见的安全防线。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成交的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来自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刘洋、潘东阳和塔方科研人员准备出发前往瓦尔佐布区域，对北斗灾害监测设备进行入冬前的全面维护。
1: 去年这个积雪观测雪深度达到了2米，对我们的设备有一定的损坏，最严重的就是瓦泽尔布地区嘛。
0: 乘车从杜尚别出发，前往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胡占德。这条连线南北的干线公路是整个国家的交通大动脉，公路沿着山体蜿蜒穿行，路旁陡坡碎石密布。每到雪季，这条路上的防雪走廊下往来的车辆都要在落雪和碎石间小心翼翼穿行。
2: 首都杜尚别到呼占的公路，冬天基本上雪崩灾害特别严重。
3: 这个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隧道，这个是防雪崩的，叫防雪走廊。这一块区域是降水的一个高值区，同时呢，这个山坡你看都是大于38度，这个雪呢，它就从山上它就会崩塌下来。
4: 咦，这太阳能板一看，这表面的玻璃全都碎完了。你看这个杆也有点歪，这就是积雪压坏的。
0: 北斗灾害监测设备的选址，既要防止被积雪压坏，又要能同时覆盖东西两侧雪崩易发区。这个雪崩监测点，团队在山里整整找了7天。
3: 左侧和我们的右侧它都是容易发生滑坡和雪崩灾害的区域，我们这个选址是在一个比较平坦的一个区域，不容易发生滑坡和雪崩灾害。
0: 最终落地的这套综合道路灾害监测系统，把气象、积雪、图像和北斗监测融为一体，依托北斗毫米级的形变感知能力，哪怕山体发生几毫米的微小滑动，系统都能立刻捕捉，自动把现场图像同步发送给研究中心和塔吉克斯坦紧急情况与民防委员会。
5: 杨总，你叫我的巴比索拉杜的你们的巴比索拉你给你打死我还不容易满费的我还。
6: защищает наших дорог, а также защища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наших водителей。
0: 经过4天的硬件更换与系统调试，第一个监测站顺利完成维护。赶在冬季大雪封山之前，团队还要完成剩下10个站点的巡检升级。在塔吉克斯坦，北斗的守护也延伸到了河流与湖泊之上。在帕米尔高原海拔3263米的地方，萨雷兹湖静静地躺在群山之间。中国北斗已再次连续守护了5年。
7: 这个 озеро образовалось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разрушительного землетрясения 18 февраля 1911 года с магнитудой 7.4, приведшее к обрушению большой массы горных пород。
0: 萨雷兹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堰塞湖， 它蓄水约170亿立方米，湖水最深处可达500米。堰塞坝体内53处渗水点常年掏蚀岩土，加上区域地震活动频繁，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安全将面临巨大威胁。2021年，中国科学院国家授石中心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塔吉克斯坦科学院等多家单位，将北斗监测系统布设于此。

0: 硬件、软件还有平台，从2021年先在新疆完成了试验，然后呢再运输到塔吉克去。
1: 从首都到萨里湖，我们跟着这个路，第一天是到乳山，第二天从乳山到最后一个村庄巴尔奇蒂，第三天从巴尔奇蒂到萨里湖，还有22公里。我们租了15头驴，运输这个设备。
2: 从杜尚别出发，车辆开到最后一个村庄，就再也没有公路。15头驴拖着2吨重的设备，在漫山遍野的巨石陡坡间穿行。白天在峭壁间找路，晚上在雪线附近扎营。整整走了10天，才把所有设备运抵大坝，将北斗设备成功安装。
3: 当北斗五星号调试成功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高兴。我们付出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2: 2021年10月8日，塞雷兹湖上传来了第一缕稳定的北斗监测信号。这套系统从此24小时不间断守护着堰塞坝的安全。
0: 塔方给中国科学院开通了权限，那么我们可以去了解终端的运行情况。你比如说现在7号点可以看到它从建成到现在一直在持续的偏移，而且现在偏移的行边量已经超过了100毫米。
2: 2023年2月23日，塔吉克斯坦发生7.2级地震，震中距离塞雷兹湖只有52公里。北斗平台第一时间捕捉到坝体的波动，经过多轮数据分析，确认坝体形变很快回归常态，成功排除了溃坝风险。
1: Beidou is helping protecting mountains, rivers, safety and lives. Thank you, Beidou, for making differences.
4: 谢谢北斗，为北斗点赞。
2: 同世界，共北斗。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是行业内唯一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国际性峰会。自2021年首届峰会举办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广北斗规模应用，推动北斗产业发展，推进北斗应用国际交流合作。如今，中欧班列搭载北斗双模终端，实现跨境精准追踪。在秘鲁，前凯港依托 5G 加北斗高精度定位加 AI 应用，建成南美首个智慧港口。在巴基斯坦，基于北斗的洪水预警系统覆盖该国80%的洪泛区，预警时间提前至6小时。宇宙广袤，容得下各国共同开发利用。星海浩瀚，需要全人类合作探索。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北斗系统建设发展成果，共促世界卫星导航事业蓬勃发展，携手迈向更加广阔的星辰大海，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消耗，
1: 云雀叫天路。
2: 师傅气的，你还有没有王法了？
3: 把他给我绑起来！等等，
4: 容我先把绳子脱了。
5: 你现在在气头上，手上没轻没重的，再把咱这台柱子给打坏了。
6: 这话说的在理儿。
7: 少他妈给我来这李狗龙！
8: 他妈的一唱一和我都懂。
0: 消耗，
1: 云雀叫天路。
9: 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哇，
11: 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
13: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14: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5: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6: 鲜、香、酥、嫩。
17: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8: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9: Olive oil。
3: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7: 1、2、3，是我们的魔法。
13: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3，1、2、3，
6: 回来了，先写作业啊、哦，爸爸给你做饭。
17: 可老爸也喊，
6: 你怎么还不动啊？
17: 就变成了魔咒。
13: 我数到3啊、哦，
17: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9: 马上。
13: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17: 马上。急，我越乱。
13: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啊、哦。哎呦，行了，别洗了。
17: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4: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13: 马上。
4: 推文还有最后3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13: 马上。
17: 忙起来也会出这样。
13: 别催了。 几点了还不睡？爸爸数到3啊、哦，1、2、3。
17: 马上，别催了。
13: 急什么？我数到3啊、哦，1，
17: 马上，别催了。
13: 2，马上，
9: 马上，
13: 3。

0: 我数到三，
1: 一二三。
2: 也许一二三也可以是
0: 木头人。
3: 来，我们一起玩。

0: 这个我会，你看，哦，敲到自己啊！好，上船。哇哦！
1: 左边画个虫虫，
2: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哎，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2: 你怎么有点脚软？
3: 哇，他自己，我们飞起来了。
4: 他、啊、好棒，拍的
5: 我拍的不行吗？
6: 这个系列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5: 我不听，我不听。
4: 小茹姐在哪儿啊？
7: 好痛啊，
8: 头很痛。
9: 量血压174啊！
10: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11: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2: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11: 有点头疼。
1: 周五晚10，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云雀叫天路。前情回顾，
15: 师傅，今儿您要不回台上那一趟，咱们谁都走不了。
16: 那还用说？
15: 话说您那醉步，我看了不下100回了，真拿人哎！您是怎么？
16: 你问这干嘛呀？
15: 我那偷桃盗丹里边，大圣不是也有醉酒的戏吗？压根就没法比。
16: 小乔，
15: 下，
16: 把他灌满了。
15: 拜师2月了，分毛没交。
17: 按说这引路师傅，也就是出科搭班的保人，人家没义务给你说戏。
15: 那您教教我，怎么才能让师傅给我说戏啊？
17: 那就得跟真徒弟一模一样。
15: 我这2月的包银，全都变成他老人家的酒钱了。
17: 那就赶紧想法子。
15: 要不这么着得了，您再帮我引荐个师傅，只要能学成，豁出个10年8年，义无唱戏，
17: 包银全都归人家啊，省省吧您。
15: 那您说我怎么办？我是真没辙了。
17: 你傻不傻呀？
18: 自个儿守着个活武松，

0: 偏要舍近求远的找别人去休息。
1: 您这是撺掇我偷袭。
0: 偷师傅的戏不叫偷，那叫暗中求艺。

0: 刚才咱俩说的多好啊，背水一战，背水一战，你怎么临两临两你这，
1: 哎呀，我背不成了，你不得替我背吗？你能逆我台子？
0: 我告诉你，石头，你不能老给自己留退路，你得逼自己一下。
1: 你别逼我啊！你给我逼急了，我跟，我现在我就跑。
0: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给你背着，
1: 快点。
2: 石哥，别蹲着了，本身就要窜，啊？
1: 推什
0: 么？没事，
2: 有实力呢啊！走呢，哎呦，
0: 快快快快快！
3: 哎呦，谁家这么有福，生了你们这对活宝啊？来，谁是我徒弟？替我试酒。
1: 哟，
3: 要不是你们俩一块上，我打两个角门神，方显我五二爷的威风。
1: 志力，
2: 嗯，
1: 我怎么一试酒我就不哆嗦了？
2: 这真的假的？
1: 嗯，
2: 不拿酒就哆嗦？
1: 嗯，我还是在后台待着吧。你上。
2: 我看看，
1: 我看，
2: 是吗？
1: 你看，
2: 我看看，我瞅瞅，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不要，不要，
2: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后边，
1: 我腿也动了，
2: 从后面能看出来吗？我看看，走你，你问我，
4: 打哪动画啊？
5: 看见一个跟我一打扮的人，
6: 刚才那位不是您的，我还以为又碰上了呢。往那边走了。
5: 哎，哪儿去了这？哎，麻烦我问你问一下。
7: 啊、爸、哎，有毛病吧你？
5: 哎呀，哪儿去了这是？
6: 哎，有人找你呢嘿。
5: 啊，我知道，我就是找我那人。
6: 哎。您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8: 师傅，我下辈子再为您尽孝吧。

0: 就
1: 五爷啊，
2: 你谁啊？
1: 我
2: 你谁呀、啊？
1: 我范小云，我替您备过酒，我师弟孟金虎。
2: 你不好好唱戏来这儿干嘛？怎么了这是？
1: 活不了了。
2: 谁逼你啊？
1: 你别问了，反正我活不了了。
2: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1: 不是尿，五爷不是尿，是我没憋住。

0: 上哪儿去了？
1: 你跑哪儿去了你？急死我了，知道吗？
2: 急死谁了？我是你爸爸。
1: 哟，不是，您说您添什么乱呀、啊？您这是
2: 一出戏跑俩蒋门神，那不乱才怪的呢。
1: 我跑是因为我要找我师哥去，我怕他寻短见。
2: 贪吃贪喝贪玩，只就是他这路人。你放心，他寻不了短见。
1: 今儿个我师哥是真真的拉台上了，这要是搁我，非一头磕死在台上不可。
3: 哎，别介，就你那性格，一头磕死在台上，非把我们台磕这么大一窟窿不可。我们怎么演戏啊？
1: 不是班主，您怎么改我爸的扮相了？不是，今儿给我弄的是有点乱，有点乱。
2: 能不乱吗？班主替我。我替你们俩，还有你那师傅，喝的乱七八糟、五迷三道的。
3: 今天呐，这台上能够圆下来，全仗着祖师爷保佑。待会儿咱们一起给祖师爷上柱高香，别忘了啊！
2: 行，忘不了。
3: 这他妈谁在后台吃臭豆腐了，还是怎么？
1: 不是，这不成啊！班主，您
3: 怎么着？
1: 别奔那溜达了，那边味儿更窜。
3: 怎么回事？说怎么回事啊？
1: 我师哥。
3: 啊！真的？
1: 这怪我，他吧上台之前有点犯怵，我这一脚给他。
3: 那孩子，他天生就不是唱戏那块料，祖师爷不赏他饭。老孟，
2: 什么事？
3: 您说这蒋门神，不还得有人来呀、啊？
2: 那你的意思是？
3: 我看金福就成。
2: 我
3: 不还是欠你一出戏呢？你要是来大圣戏的话，那行头又太贵。这蒋门神，哎，现成的。
1: 哦，那倒是，但不是，可我这本宫不是花脸，您让我救个场啊，就还能凑合过去。可是，要正儿八经贴出去，在台上唱，我怕行家耻笑。
3: 谁让你唱花脸了？
1: 那我来什么？
3: 你的本宫丑啊
1: 啊，
4: 丑倒是行，但是怎么唱都别照你师哥那么唱啊，乐子大了。
3: 可不是嘛，今天台下呀、啊、观众都笑翻了，准能出彩。
1: 我这引路师傅是武生，这正戏还在台上唱丑，这精忠庙不好交代吧？
3: 交代什么呀？精忠庙不用你交代，你师父吴庆春，他得给你一个交代。
5: 怎么那么臭
3: 啊？李老，您说我刚才那话对还是不对啊？
6: 说什么呀？
3: 这孩子啊，一出整戏都没学过，这现在想应回本宫，吃完饱饭，您说精忠庙能不能容啊？
6: 这谁的主意啊？
3: 我的主意啊。
6: 那当然能容了，要是不容，我当面找大老板论理去。别吐这儿，恶心。走，出去，别脏着台子。
3: 你瞧，这不成了吗？哎呦，别愣着了，咱们赶紧把妆卸了，给祖师爷上柱高香，求祖师爷保佑你心想事成。

0: 都吃完了？
1: 吃完了。哎，
0: 怎么着？想明白了没有啊？你们俩搭戏也好几天了，那姓孟的斤两你还没看出来吗？
2: 他唱他的，我唱我的，他唱成什么样是他的造化，你老和人家过也不去干嘛？
0: 是童老妖精跟咱过不去，
2: 咱走不就结了？非得跟他抢这袁和成，咱得组个班社。
0: 凭什么呀？袁和成本来就是我的，是我太爷传给我爷，我爷爷传给我爸爸，我爸爸又传给了我，因为倒了仓才让童老妖精代管，管着管着就归他了，还有天理。
2: 您要觉得有天理，您就到精忠庙去告他去，甭跟我说呀，让他把袁和成还给咱们呀。
0: 要不是我瞎了眼，把女儿嫁给你这么个酒鬼，袁和成早就还给我们殷家了。
2: 梨园行早就不兴父子相传的老规矩了，现在都是凭着本事带着大家吃戏饭，何必较这个劲呢？
0: 不是，自打乾隆爷八十大寿，天下戏班进京到如今，袁和成传了100年了，他世代姓殷，现在就要毁在你这么个没羞没臊没廉耻的酒腻的手里了。
2: 您别总廉耻来廉耻去的啊，整天琢磨背后捅刀子害别人，这就叫廉耻？
0: 你说你的廉耻又是什么？
2: 不害别人，凭本事吃饭。哎呀，
0: 就你这身子骨还能唱几年的戏啊？醒醒吧孩子，这世上最狠最恶最不地道最毁人的事就是真本事，在他妈我的袁和成，谁敢不服，我就毁了他的本事。
2: 爸，您是中什么邪了吗？您没事吧？
0: 自从倒了仓，就有邪神附体，什么邪不知道，但要毁了那些个凡夫俗子，轻而易举。

子就听话，别惹我生气。

0: 开着门。师傅，您开恩。开什么？刚才台上不是伤着您了吗？ 对不住您，谁喝这个？我酒呢？哎，您还是少喝点酒吧。你倒管教上我了。哎，
1: 不是，我看您平时喝酒挺凶的，您喝口茶消消气。

你不是帮我喝酒吗？你想害死我呀？金峰，还不给你师傅磕头！

0: 放下，拿酒。
1: 快过。
0: 今儿能赊账？
1: 能。不赊账就不是好主顾，就不懂得酒的好。说您的，我给您记上。哟，气色欠佳啊！
2: 我师弟喝酒用赊账吗？放我的。
1: 啊？小老板，他说了算吧？
2: 你叫他什么？
1: 小老板，没听错。
2: 真够恭维他的啊！你进过戏园子听戏吗？
1: 我还这么告诉您。每天美，见天见。

0: 把银子还我是吧？
1: 哎，
2: 别介呀、啊，难得这位一片赤诚啊，
0: 我可消受不起。
3: 老板，结账。
2: 哎，我忙着。哎，
4: 喝吧。
0: 喝什么喝？那银子
2: 慢着，
0: 哪儿来的？
2: 甭管
1: 了，你当着外人不方便说。
0: 别给我来这套啊！说不说？
1: 师哥，我现在江湖上行走，
0: 做贼了吧你？
1: 你师哥我天生豪强，即便做贼那也是多尔敦，打家劫舍的主儿。
0: 您老人家办一讲宗都能拉台上，还多尔敦呢？歇了吧你啊！我告诉你，你越说越像做贼了，不行，我得拉你上师傅那儿，让他好好抽你。
1: 哎，行，你坐，我跟你说实话行不行？
0: 说。
1: 现在
0: 怎么
1: 也犯死囚呢？
0: 好名声啊！不是，那你也不跟我知道换一声，看得我天天惦记着你。
1: 嗨，不是怕你跟我急吗？
0: 不过说心里话，师哥，你这嗓子不唱可惜了了。
1: 我都拉台上了，你再让我上台张嘴唱，这跟吃屎一样吗？
0: 这下了这么多年的功夫。白费了，
1: 不白费呀、啊，兄弟，你不知道啊，坐台底下听戏，我要没那么多年的功夫，哎，我还真听不出来这皮黄的好在哪儿。我听你这几天戏呀、啊，我就发现，
0: 哎，你等会儿，听我唱戏来着，
1: 连听五天呢，
5: 是不是没发现我的行踪？江湖嘛，
0: 谢了。
1: 哎，我就发现啊，你还真有异于常人的地方。
0: 我能成？
1: 就你那句哎，何处荒芜，好大胆！狂，真狂，比武松还狂。你都唱成这样了，干嘛见人拉了个脸啊？
0: 我得抽那孙子一顿，
5: 哪孙子？
0: 吴景春。
1: 我早看他不顺眼了。
0: 这事儿，咱得好好请教请教马五爷。待是待不下去了，索性出口恶气。
1: 哎，五爷，咱直接给他做，先让我师弟。狠啐一顿，解解恨，然后咱们找一个荒郊野外刨一坑，当然也不用那么麻烦啊，咱直接给他扔永宁河里喂王八就行。
0: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1: 我都，
6: 你与其一个咱们，那是你来还是我来？
1: 当然是您来，您来我跟着。用我们的话啊，您是角儿，我是跟包。
7: 哎呀，你们这些怂人！最想的就是狠事
0: 儿。哎呀，行了，越说越丢人了。
1: 行，算我没说行吗？算我没说。五爷，你得替我师弟寻个对策呀。你让他忍，不如宰了他。就他这脾气，能把自己肺气炸了，然后把天炸一窟窿。
7: 我们走江湖的，如果理说不清楚，那就得叫板打擂了。你们戏行不是天天在擂台上吗？
0: 明白了，五爷，多谢您指点。
8: 孟老爷子，哎，出去啊！哎，
0: 哟，爸，这大夜里跟这儿寻摸什么呢？
9: 我等你呢，这半天干嘛去了？

0: 我这琢磨，不行，不行，咱换个地方上。
1: 那咱也不能说走就走啊，咱爷俩拍拍屁股就离开元和城了，咱上哪儿找范哲去呀？
0: 那人家要是没结没完呢？
1: 没结没完，咱就忍着呀。谁让咱已经磕了头拜了师了呢？人家是师傅，想怎么打怎么打，想怎么骂怎么骂，咱认。
0: 我，
1: 您是不是特怕我？回头抽他一顿，不能，抽他一顿，回头再给我摘了牌，不划算。
0: 这不大会儿的功夫，怎么这么明白了？
1: 我要是把他给打了，那是欺师；把您身子骨气坏了，那是灭祖。全让您儿子我一人占了。天不早了，咱呀赶紧洗洗睡吧。明天您儿子我还得撼泰山呢。
0: 撼什么泰山啊？你蝼蚁，你撼什么泰山啊你？
2: 何去宽普好大胆！俺就是打虎的武松。
3: 你就是那打虎的武松。
2: 是魔王。

0: 蝼蚁怎敢撼泰山？
1: 纵使泰山也要推翻。
2: 这戏不是这么唱的呀，
3: 这扔啥戏呢？
2: 这扔什么东西？
3: 你这样了，哎，啊，这扔啥了？

0: 你，就算欺负你打虎的武松，当然饮酒一番。
1: 讲完讲了，
2: 这不是打谁吗？这是。
3: 师父气的，你还有没有王法了？把他给我绑起来！等等，
4: 容我先把行头脱了，回头弄坏了，我又得赔。
5: 景春，该怎么处置这个小畜生？是公断呢，还是私了呢？
6: 何为公断？
5: 公断嘛，把他抱送京中庙，让庙神们断一断，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该怎么处置？
4: 班主。要是那样的话，你得容我洗把脸，把头剃了，这么着去京中庙，让人笑话咱云和城。
7: 滚蛋玩意儿！还跟没事人似的。
6: 那私了呢？
5: 你就打他一顿出出气就算了。
4: 哎，班主，要是动刑的话，咱就得去京中庙，也得让大老板好好断断，我这顿打，到底该不该挨？
5: 是进退的东西，信不信我拿刀片子抽你？
8: 咱就别去了，对谁都没有好处，尤其是庆春，
9: 是吧，庆春？
8: 至于这顿打呢，你现在在气头上，手上没轻没重的，再把咱这台柱子给打坏了。
5: 哟，他什么时候成台柱子了？
8: 您听见刚才台底下那彩了吗？自打你们袁克成进驻我们同德楼，就没这么出彩过，明儿个咱就挂醉双雄，这小王八蛋的包银得涨，今年就归他师傅了，算是赔罪。
9: 打人过干瘾，白花花的银子
8: 还是真痛快。
5: 这话说的在理儿，
7: 少他妈给我来这李狗龙，他妈的一唱一和我都懂，我去你妈的！
9: 老爷，快去劝劝你的宝贝女婿啊！我可找人写牌了啊！
10: 这就去劝劝他，您放心，这就去。
11: 今天这一出，你们一唱一和的，也算是天衣无缝啊！
4: 我们
12: 转过去。
4: 我们
11: 啊，
4: 爸，您还真冤枉人佟班主了，他老人家压根什么都不知道。
11: 你就算定了他们不会报到京中庙去是吗？
4: 可不是嘛。吴庆春每天美的醉酒登台，第一，对不起花钱买座的戏迷；第二，对不起祖师爷传下来的玩意儿；第三，更对不起他自己。
11: 那庙手们要问你为什么不在私底下劝诫，
4: 您觉着？我跟他好好说有用吗？
11: 那你搅闹戏台寻思报复，
4: 就是要铤而走险，好好告诉他们，要再敢欺负我，把我孟金福给弄急了，咱呀两败俱伤，谁都别好。
11: 你转过来，我教教你，这叫戏剑。
4: 什么剑？
11: 寻常的方式实在没法开导他了，出于一片真心，只能用唱戏的人最擅长的方法，在台上让他幡然悔悟，这就叫戏剑，
4: 这不就对上了吗？您之前跟我说，有什么话都藏心里头， 留着在台上说，还是您教的好啊。哦，
11: 该打还得打。
4: 不是，这鞭子怎么还追着我屁股后边跑啊？
11: 这是你师傅金婆送给我的，八爷。
4: 哎，爸，您把这鞭子藏柜子里了。
11: 啊，怎么了？
4: 您教给我的这四个字啊，禁藏凶器。您说您怎么？
11: 那四个字在这儿呢，动铁为凶不算。
4: 爸，您还真不能打我。
12: 怎么说？
4: 明天您儿子我小叫天这一名可就真真的贴在水牌子上了。
11: 呵，明儿你得唱戏。
4: 今儿个您要是把我屁股给打开了花，这不就等于把袁和成的台柱子给打折了吗？
11: 咱今儿不打屁股，也不长嘴。
4: 哎，
11: 把手伸出来。
4: 不是爸，您这打从何来啊？
11: 胆大不够心细，思虑不够周密。该打不该打？
4: 该。
11: 哎呦，阳奉阴违，不敬师长，该不该打？
4: 该。哎呦，不，啊，
11: 不敬师长，阳奉阴违，该不该打？
4: 该。哎，不该。不是，爸，您这怎么又绕回来了？
11: 前面那个不敬师长，是你爸爸我。现在这师长，那是你师父吴庆春。伸手。在台上唱丑，到了后台就不能上蹿下跳、腰宠埋乖，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伸手。

0: 哎，爸，差不多了吧？咱存着行吗？先存着。
1: 哎，疼吗？
2: 小事一桩。
3: 哎，打轻了还是打少了？
0: 不是，这不是怕您心疼儿子，哄您高兴呢。
3: 小子，有一天这鞭子不在你爸爸手里了，那才真有你疼的呢。
4: 我就不演！
5: 我操！
4: 我他妈说什么也不演，说不打架我也不演。
0: 您再来一个！
4: 我去他妈的！我
0: 来，您来这个过瘾。
4: 哎，停！
6: 饭都没得吃了，还有脸喝酒？

0: 老大，怎么起来了？去，拿把菜刀来。得，回去吧，哄哄弟弟妹妹，啊。你拿上这个，劈了那小子。反正你也没脸活了，就当回真武松。
1: 爸，庆春，这大半夜摔摔打打闹哪出啊？
0: 没事儿，闺女，咱家姑爷喝了点酒，闹点小脾气，能有多大事儿啊？怎么着，不敢？那我可就放回去了。

0: 这孩子都不过人家，咱就认怂，先忍忍吧。这一家老小还指着咱爷们儿挣饭钱呢。
1: 爸，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咱就这么忍吧。
0: 不忍你能怎么样？劈了他你敢吗？
2: 你的死穴让人家给拿住了，人家的死穴咱还没摸着呢。忍忍，先忍忍吧。
3: 哎，等会儿您来啊！
4: 好嘞。
3: 敬儿师傅，这酒卖那么好，多托了您二位的福，这是我们老板让我送给您的，
4: 不是孝敬您的。
5: 谢谢你们老板，庆春戒酒了啊！
4: 心领了，心领了。
5: 不是，您替我收着吧。哎，老鹰。

0: 师傅。
1: 爷爷，您师傅。
2: 您看，这是我专门孝敬您老人家的。
1: 您老人家，以后少拿这玩意儿祸害我，我戒了。

0: 那在咱俩恩断义绝之前，我想最后请教您件事儿。
1: 说，
0: 师傅，不都说最后一次了吗？您这卦变得也忒快了。
1: 有屁快放。
0: 我就是想问问您，这以后我怎么称呼您？
1: 你比我能耐大，我管你叫师傅，你叫我徒弟。
0: 得嘞，徒弟我谨遵师命。也不妥，这么办的话，这第一个不答应的就是我们家老爷子，那非得大耳贴子扇死我不可。
2: 还就得这么干，抽烂你这个没皮没脸的泼皮无赖，我才解气。
0: 可是您这么自讲身份，假装可怜，就为了让我亲爹抽我俩大耳贴子，这传出去招人耻笑啊！师傅，我现在就能想到那京城父老怎么背后议论徒弟您老人家。
3: 爸，您夸我两句能怎么着啊？
4: 我凭什么非得夸你两句啊？
3: 您可是北京城，您打听去，谁出科不到一年能挣下二路五升的包银？谁能丑角五升，两门报？谁能让那么大一班社起死回生？这几十号人的搅和，全都是您儿子我一人挣出来的。最主要的是，出科不到一年，谁能把那京城有名难缠的殷打拿给拿下？谁呀？您儿子我呀。光宗耀祖、光大门楣的事儿，就交给您儿子我了。
4: 出科不到一年，你戳多少洋相啊？闯多少祸呀？光宗耀祖，你还知道你姓什么吗？
5: 袁和成从江南水岔子里闯出来不下200年了，从野戏场的昆腔再到皮黄，不就没改过姓儿？那姓童的骗了我，骗了我们祖宗八辈儿，这个劲必须得叫。
6: 我帮不动您，
5: 您帮我，我也帮您呢，帮您成全美人儿，也帮您瞒着丑事儿。
7: 威胁我？
6: 谁是他手里的刀？
7: 您的意思是，
6: 您拿手的招数倒是在。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云雀叫天路。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8: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
9: 真的太美了，
10: 我就觉得被打动了。
11: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舞坛新的双子星，
10: 太爱这个作品了，真的。
8: 火闪员拍响了他的等一灯，理想学长也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
12: 我们想要呐喊，甚至是痛哭。
13: 我们难道真正说话的不应该是在作品里吗？
9: 看不到你了，刚才那支舞，就好像你丢失了。
14: 街舞的编舞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10: 这样的一个双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8: 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
0: 明晚十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15: 嘿嘿嘿嘿嘿，你们不要再打了。
16: 哎，这我会，你看哦，敲到自己啊。
17: 好，上传。
18: 左边画个虫虫，
19: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16: 呀，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 他好棒，拍的
3: 我拍的不行吗？
4: 这些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3: 我不听，我不听。
2: 小茹姐在哪儿啊？
5: 好痛啊，
6: 头很痛。
7: 量血压174啊！
8: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9: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0: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9: 有点头疼。
1: 周五晚10，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稍后，云雀叫天路。
11: 以后成了角儿，这种应酬跟交际是万万少不了的，你得学呀。这位，金八爷。这位，孟金福，我们互为师徒。
12: 这位孟兄。也是伴武生的，
11: 那你可看走眼了。
12: 这位孟兄，目露金光，气宇轩昂，这不唱武生，可惜了人才。
11: 小孟，你这是遇着知音了。

0: 萧浩，
1: 云雀叫天路。
2: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入戏抢答赛，名场面考题高能来袭，
4: 每人只能画一笔，根据露出部分说出影视剧台词。
5: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6: 对，
7: 燕子你给我站住。
6: 不对，燕子你带我走吧。谢谢。
8: 什么谢谢？
9: 燕子你带我走吧。燕子
4: 回答正确。谢谢有礼貌的丁程鑫。
9: 谢谢。
6: 你真的抹了一个最不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戏里都没有角色名的一个人物。
5: 是吗？
9: 你可以猜了，我是路人甲。
6: 哇，他好聪明啊，李梦。
5: 谁呀？
6: 这还猜不出来吗？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0: 原来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11: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12: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13: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10: 好开心。Do you want to join us?
11: Okay, yes, let's go.
14: Come on.
15: Hey, Indian.
11: Congratulations.Welcome to our store.
10: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16: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17: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16: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这块头。
18: 其实我们几个人耗尽不展尽。
10: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晴窗。9月25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7: 鲜香酥嫩，
1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5: 欧丽薇兰，
16: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2: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师傅，不都说最后一次了吗？您这卦变得也忒快了。有屁快放！
1: 我就是想问问您，这以后我怎么称呼您？你比我能耐大，我管你叫师傅，你叫我徒弟。
2: 得嘞，徒弟我谨遵师命。也不妥。这么办的话，这第一个不答应的就是我们家老爷子，那非得大耳贴子扇死我不可。
3: 就得这么干，
2: 抽烂你这个没皮没脸的泼皮无赖，我才解气。可是您这么自降身份，假装可怜，就为了让我亲爹抽我俩大耳贴子，这传出去招人耻笑啊！ 师傅，我现在就能想到那京城父老怎么背后议论徒弟您老人家。他们一定会说：“没想到啊，这京城名角吴庆春，台上演的是打虎的武二爷，可这台下却是犯奸使坏的潘金莲。还有人得说，这吴庆春，啊，就是潘金莲附体啊。” 对了，咱就编出新戏。潘金莲被斩之后，冤魂不散，在快活林，邪魔附体在了醉酒的武二爷身上，被蒋中暴刺一顿。
4: 问快战之后，就是您二位了。
2: 哎呦，净顾胡思乱想了，都忘说正事儿了。你还能有正事儿？是不是正事儿？您先听听啊。
0: 嗯，
2: 你我师徒二人，咱们是各有胜负，互有长短，又互有短长。就像那些酸文人说的似的，咱们是亦师亦友，您呢也算是让着我点儿。你我二位英雄，咱们就互称师徒。
0: 你这有点意思啊，就这么办，得嘞，咱歃血为盟。来，等一下，后台见血不吉利。那咱就以酒代血，歃血为盟。
2: 师徒，干！还是不同。又怎么了？说是不分彼此，但还是得分出个彼此。
0: 此话又怎讲？
2: 我称您一声师徒，您回我一句师徒，这怎么听都觉得不对。
0: 那。
4: 那我就称您一声徒师。师徒。哟，您二位怎么又喝起来了？快找您吧，我求求二位了，再睡就误了。出去。
5: 慢点，这您今儿个倒是得闲有何见教啊？这
6: 不路过大门口看这热闹，一时好奇进来凑个趣儿啊。
5: 嗨，我们元和城唱的尽是大陆戏，难入您这名角的法眼。
6: 您这是捧我呢，还是在轰我走呢？<笑><笑>
5: 您替我照应这好朋友，我这也该办上啊。恕罪，打扰。
6: 行了，老殷，这儿也没外人了，说吧，什么事？
5: 就是请您瞧出戏。
0: 只是瞧戏这么简单？
1: 那可不是。
0: 咱不玩笑，我可真不得闲。
1: 这谁不知道啊？家里班子里金钟庙拿主意的是大老板，可跑腿打杂的都是您呢，还得挂牌唱戏、吊嗓、练功、精研戏理。
0: 咱就不在这儿绕舌了吧，说事儿。
1: 我要不是被人逼得实在活不下去了，这才斗胆请您来看戏呀、啊！
3: 当家的，
1: 来呀、啊，
3: 你快出来！
1: 您上演。
5: 火去狂徒，好大胆！
6: 好，大武松就是。
5: 你个醉酒的武松，显不出我蒋中的英雄。来来来，让你看看某家的酒量比你大，武艺比你强。干！
0: 这不是你那位仇人吗？嗯，
1: 合了，越结越深了。现在这局势是我们爷俩在这地界苟延残喘，有今儿没明儿啊。
0: 说吧，怎么帮你？
1: 这戏能做文章吗？
0: 怎么做？
1: 善恶不分，中间颠倒，为了取悦市井小民，只顾着插科调笑，俗俗俗啊！这实在是有伤教化，您说呢？
0: 自古伶人编戏，只要不离大谱，无伤风化。这怎么编都随意。
1: 您得救我呀、啊！
5: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阵阵喝酒误事啊！
0: 姓孟的戏路子够怪的，看着是调笑了武松，实际上则是劝世人忌酒。真没见人这么演过。
1: 偷的，他一直偷食我们家吴庆春，那姓佟的还暗地里帮呢。
0: 可有凭证？大老板是最恨这种鸡鸣狗盗之徒。
1: 都已经拜了引路师傅了，还能怎么着他呀？
0: 老爷，我说你点什么好的，步步都踩在人的锣鼓点里。
1: 对付一个佟老妖精就够提心见肘的了，现在又来一个小鬼哪吒。
0: 您把这收着。
1: 您这是？
0: 这不落班了吗？马上要封箱了，我还以为您这元和城啊，连年关都过不去了。
1: 倒是托了那小魔王的福了，哼！
0: 人家火，你们可不一定，给孩子们留着吧。
1: 您就拿这个救我？
0: 您得出招啊，得出狠招啊，尹老。您出了招，我才能助拳，不是？收了您的宝剑，总得为您斩妖除魔。
7: 和是和不了了，您这是一厢情愿。 今天晚上庆池和金福在戏台上一点戏打得可严实了。这师徒俩不是私下里对了戏了，就是已然心意相通了。咱们再加点劲儿，也许那点误会和怨气就成了一场笑谈了。
8: 咱不能让它成为一场笑谈呢。你们家金福是块好材料，我敢拍着胸脯子担保，明年的这个时候，在咱们元和城，无论是生、丑、挂头牌的，都是你们家金福。
7: 那也就是说，殷家这翁婿两个人就都得走了。
8: 翁大哥，您是不是觉得我做人有失厚道啊？是不是？这班子原来世代姓殷，传到20年前已经不下时代了。
7: 听说过。
8: 那您肯定也知道为什么会传到在下手里了。
7: 殷老道仓把班子临时托付给了您。
8: 您知道他托付给我的是些什么吗？要人没人，要钱没钱，除了这块虫蛀鼠咬的烂招牌，您知道我是怎么对待他的托付的吗？
7: 千辛万苦和各种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楚。
8: 说得好，不足为外人。咱们唱旦角的怎么就叫不足为外人道？那是不敢为外人道。为了支撑这个班子，我白天在戏楼里唱，晚上到相公堂子里是又喝又唱。那就是卖笑啊。后来卖笑也不管用，您说我还能卖什么呢？
9: 好不容易这难关算是应对过去，我那姓殷的大师哥又把那个酒鬼武生招了上门女婿，那我就得把元和城交给他们。我要是成了他们的心愿，我对得起我自己，我对得起整个班子上上下下几十耗子跟我吃稀饭的艺人吗？
7: 我听说庆春的酒瘾跟您也有关系。
8: 不愧是捕吏出身啊，这才半年不到就把元和城摸了个底儿掉。那怪不得别人，人要是不贪心就不会见利忘义，害人害己，更不会被花言巧语引上邪门歪道。
7: 您救元和城用了10年，你们师兄弟内讧又斗了10年，现在又是一片风雨飘摇，危楼既倒啊。
9: 现在有了孟金福帮我，就不用那个酒鬼撑场子了，那个姓殷的也就没有跟我斗的本钱了。
8: 眼看着咱们元和城就要风调雨顺，再也不会有什么内斗了。
7: 您这是要赶人家走啊？
8: 他们不走，我就得走人。
7: 啊，腊月二三封箱之后，我们就辞班另就了。
9: 孟金福的武生戏再过半年可就小有成就了。
7: 他要是这回材料走到哪儿用多少时间他都能够有所成就。
9: 对得起我的苦心栽培吗？
7: 您这样栽培对得起我们对您的信任吗？
2: 何处黄土好大胆，蝼蚁怎敢撼泰山，
10: 祖师泰山也要推翻。
11: 师徒，
2: 吓我一大跳，怎么着徒师？
11: 一人喝酒闷得慌，
10: 陪我出去喝点去。
2: 嗨，我以为什么事儿呢，您直接喊我不就完了吗？
10: 我这不是背着脸你们家老爷子吗？走走走走走。
2: 不行，您还是得容我跟我们家老爷子言语一声。
10: 别呀、啊、我也背着我们家老张杆子出来的。哎，
2: 逗您呢，我爸压根还没回来呢。哎呦，您容我拿点棉袄，多冷啊这天。
10: 快点，
7: 二十年的班主，您都得到了什么呢？
9: 唱成了角儿，守出了这块牌子，帮助了无数的艺人养家糊口，也算是成家立业，还挣下了这套宅子。
7: 不当班主，您又能失去什么呢？
9: 可就全都喂够了。
7: 可您也就再不用勾心斗角，再也没有怨心戾气提心吊胆了。
9: 您说这个道理谁都懂，可是我一想起那对老少王八，我就过不去。
12: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儿，来坐下。以后成了角儿，这种应酬跟交际是万万少不了的，你得学呀。
13: 春爷，
12: 这位金八爷，这位孟金福，我们互为师徒。
13: 还头一回听有人这么称领的。这位孟兄也是伴武生的？
12: 那你可看走眼了，小孟是唱丑的。
13: 那就是这位孟兄有志于武生。
12: 何以见得？
13: 这位孟兄目露金光，气宇轩昂，这不唱武生可惜了人才。
12: 小孟，你这是遇着知音了。
13: 你这是要跟孟兄学丑啊？
12: 这话又怎么说呢？
13: 你们二人互称师徒，这又是什么意思？
12: 这事儿啊深了。张九，怎么哪儿都有这个酒？
13: 酒跟戏相辅相成，现在是大大的出名。春爷，咱们还是老规矩。
12: 今儿想学哪一出啊？
13: 醉双雄。
12: 这个不教。
13: 天天听他们说，就是好奇呢。
12: 这醉双雄里边，小孟也有一号，你求求他吧。
13: 请您赐教。哟，
2: 说过不教就是不教。
12: 面硬心软，
10: 你好好养养。
13: 奴家敬您。嗯。您倒是诙谐，我算是看出来了啊，您还真是唱丑的料。
2: 您有眼光。
13: 孟兄，交了这出醉双雄，以后这柳春院的酒您终身享用，分文不取。
2: 哟，那感情好啊。不过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4: 说过不交就是不交。
2: 对了，
13: 嘿，气死某家了。
14: 来吧金八爷，咱们接着把蜈蚣岭给说完，我们师徒俩就好安心饮酒了。
13: 那我就不说笑了，
14: 请吧。
15: 抬起得

0: 春还没回来呢，
1: 我给他留着门呢。
0: 哎呦，死哪儿喝去了？他这戒酒的毒誓算是白发了。
1: 你的爷们儿你还不了解吗？
2: 爸呀，咱这日子怎么这么难挨呀？女儿这病啊害您更难了，女儿真是想死啊，死了起码不拖累您了。

0: 听戏了。
1: 殿之破停了，
2: 请了。
1: 我三人皆素饮笑，问饮多少？
2: 论成君子殿，何必讲价钱？
1: 这临行呢？
3: 夏老板，您这是……
4: 啊，没什么事，陪朋友过来看个戏。
3: 哎，这位是
4: 我朋友面嫩，就不给您引荐了。
5: 好。
3: 哎呦，这是那家小姐
4: 啊？别多事啊，去忙你的。刚这一嗓子，除了聋子，没谁不知道您是乔装改扮的。
6: 该死，该死！
7: 有啊，您瞧这个，
2: 这是什么呀？

0: 你不是说高价给我吗？
1: 搞了半天的家，他们这儿今儿个封箱，新辉班也封箱，今天全天下的七班都封箱，这一天是最要劲儿的。我这搞出半天价已经是费尽心机了。小心为上，你这身份又乔装进了戏园，万一被扭进九城巡检司，这不麻烦就大了。
0: 那我倒要看一看，我金八爷结交了京城权贵，哪一个是真的可以称兄道弟？哎呀，小香兄，晚上盛宴答谢，咱现在就各忙各的。
2: 老孟啊，待会儿外场上您这诸葛亮可得兜着我这周瑜啊。
3: 您放心，保证拖得严严实实的。
2: 好嘞，谢谢您了。
3: 今天是群英会。

0: 不说好了，我们俩反串一下吗？这反串不就安排好了吗？你把国台，他把国台。临时起意，这么办更好玩。
1: 赶紧换。
0: 今儿不是您玩的日子，戏班的挂满了，我让他们重新写吧。这要再改回去，想来不一定答应呢。
1: 是不是又喝醉？
0: 滴酒未沾。
1: 您能不能把心思从我们俩身上挪开一天呀？今儿这封箱的日子，您得心眼也封上一天。这封箱这一天的大咒，为什么就一定要反串呢？哎，这里头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不过喜庆热闹，这里边还有传说呢。
1: 你跟我说说。
2: 由于民心春将至。 唐玄宗皇帝呢，打算大宴群臣和普天下的百姓同庆，但是就没法去梨园陪玉环看戏了，不禁闷闷不乐。结果唐明皇在腊月23这天呢，反出了半句。

0: 你出道的时候有他那个范吗？
1: 我是狂徒好大胆，大红松就是俺，打你个醉酒的武松，显不出我脚。
2: 您怎么在这儿了？
1: 来来来，
2: 大伙儿都找您呢。
3: 戏都唱到这份儿上了，有我没我已然不碍事。
2: 别介，这大寿之后，祭祖摆宴谈包银。哪儿少得了您呢？
3: 让二管事的帮您吧，可这心口疼的老毛病又犯了。
2: 您是心里不舒服吧？就不能忍忍？
3: 这一出大戏唱下来，忍到现在，已然不易了。
2: 既然如此，那小弟就勉为其难了。
3: 有成色，可还欠我吗？这调门就定高了，后边未必接得住。

0: 叫断。
1: 这唱戏啊，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有人帮腔，不是？
2: 是，帮腔的人自然少不了，就怕是帮了倒忙。

0: 哎，您不是心口疼吗？
1: 您都说了，忍忍吧，我得帮您。

元和成能够峰回路转、风生水起，全仗各位这一年的不辞辛劳。洪某这儿有礼了，各位有一位算一位，在下是诚心诚意的挽留。至于包银的事情，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待会儿咱们聚贤楼，边吃边聊，先拜祖师爷。

0: 爸，您谈保险了吗？
1: 七两。
0: 您儿子我20两。您不觉得儿子给您挣俩了？爸，您夸我两句能怎么着啊？
1: 我凭什么非得夸你两句啊？
0: 您可是北京城，您打听去，谁出科不到一年能挣下25升的保险？谁能丑角5升两门报？谁能让那么大一班社起死回生？这几十号人的嚼货全都是您儿子我一人挣回来的。最主要的是，出科不到一年，谁能把那京城有名难缠的殷大拿给拿下？谁呀？您儿子我呀。您哼哼什么呀？同班主都跟您儿子说了，照我现在这势头，不出3年绝对能唱成京城的头牌武生。说句不恭敬的话，10年之后同班主退隐之时，就是我孟老板上位之日。父亲，光宗耀祖光大门楣的事儿就交给您儿子我了。
1: 出科不到一年，你戳多少洋相啊？闯了多少祸呀？还光宗耀祖，你还知道你姓什么吗？
0: 我行吗？

0: 先等会儿我。
1: 你回去吧。
2: 都这个早晚了，生意都耽搁了。
3: 再待会儿。
1: 那你就少喝点。
2: 多喝。心情不好。

0: 去年腊月23，你在老人家面前许下的誓言，
1: 我没有合适的时机，我跟叔父说出来，叔父他为人古板，又看重名分，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你我只会自取其辱。这个世上有儒生、儒生、儒帅。
0: 就少了儒林，这就是你叔叔念念不忘的事情。他要不驾鹤，咱俩想要神仙眷侣，哼，那就是痴心妄想。
2: 你相信我，我一定能说服叔父。
3: 我要是再相信你，就是自取其辱。
2: 祖师爷在上。
0: 我要是不能说服叔父，就让我倒了嗓子。
1: 别介，你要是真遭了报应，再倒了嗓子，我金某不缺一个丈夫。倒是天下少了你这么一个好艺人，你起来吧，我不跟你置气。某家移情别恋了。

0: 你扮个丑，
1: 陪我唱一出《醉双雄》。
0: 那金某还可以在这雪夜风寒，陪你春风一度。
2: 您慢走。
3: 小老板，你怎么总是神神鬼鬼的？
4: 咱借一步说话。
5: 袁和成从江南水岔子里闯出来，不下200年了。从野戏唱到昆腔，再到皮黄，那就没改过姓。那姓童的骗了我，骗了我们祖宗八辈儿，这个劲必须得叫。
4: 我帮不动您，
5: 您帮我，我也帮您呢。帮您成全美人，也帮您瞒着丑事。
4: 威胁我？
5: 这是殷州传下来的，据说西楚霸王用过，给您的宝剑换个吞口，能通英豪的灵气。
4: 这事不能急，得从长计议。
5: 我这年纪，我这身体，我们家庆春那点出息等不及了。
4: 谁是他手里的刀？
5: 您的意思是？
4: 您拿手的招数倒是在用啊。没报完的仇报完，没弄完的人
6: 您在这稍等一下，等爵爷过了这把瘾。
5: 哎呦，爵爷唱的是越来越有味道了。给您老人家请安。
7: 起来吧。
5: 您老人家怎么一点都没变样啊？
7: 老殷呐，你可是显老啊。
5: 点灯熬油劳神费心的，也就图个苟延残喘。您倒是服了什么仙丹，练了哪样神功，越活越年轻了，传授传授也好救在下性命啊。
7: 说说吧，你是怎么当上这戏提调的？
5: 我跟老六不是拜把子兄弟吗？他生病了，自然也就想起了宰相。
7: 花了多少银子？
5: 哎呦呦，您这么问，让我怎么回呀？
7: 那就甭回呀。谁不知道，给我这爵爷府当戏提调是个肥差呀？

0: 这么好的成色，不便宜吧？这
1: 鬼市上的物件，大部分非偷即盗，都是来这儿销赃，也就是原价的十分之一二。
0: 那我斗胆跟您询价来。
1: 二十。
0: 那我就等着了。
1: 得嘞，
0: 走，师姐，这听得清。

0: 走不了了，
1: 老贼，只要爷们儿一句话，就能免了你们父子这场极品，还想办齐天大圣，还想闹天宫，你这猴皮都是老子拔的，你知道吗？你这都是自找的，
2: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锦月如歌。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
3: 真的太美了，我就觉得被打动了。
4: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舞坛新的双子星，
5: 太爱这个作品了，真的。
2: 胡沈源拍响了他的等一灯，李想学长也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
6: 我们想要呐喊，甚至是痛哭。
7: 我们难道真正说话的不应该是在作品里吗？
3: 看不到你了，刚才那支舞就好像你丢失了。
8: 街舞的编舞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3: 这样的一个双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2: 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
0: 明晚十点卡士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
9: 这我会，你看，哦，敲到自己啊！
10: 好，上传。
11: 哇哦！左边画个丑丑，
12: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9: 呀，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2: 你怎么有点小软？
3: 哇，他自然，我们飞起来了。
4: 他好棒，拍的，
5: 我拍的不行吗？
6: 这些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5: 我不听，我不听。
4: 小茹姐在哪儿啊？
7: 头痛啊，
8: 头很痛。
9: 量血压
10: 174啊。
11: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12: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3: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12: 有点头疼。
1: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
14: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15: 哇，百分百维 C，
14: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之人，这才撑撑撑撑。
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明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16: 老大，还想办齐天大圣，还想闹天宫，你这猴皮都是老子扒的，你知道吗？都是自找的。
17: 降降降降降。

0: 酱
1: 煎。
2: 老王八蛋！
3: 明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入戏抢答赛，名场面考题高能来袭。
4: 每人只能画一笔，根据露出部分说出影视剧台词。
5: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6: 对。
7: 啊，燕子，你给我站住！
6: 不对，燕子，你带我走吧。谢谢。
1: 什么谢谢？
8: 燕子，你带我走吧，燕子。
4: 回答正确。谢谢有礼貌的丁程鑫。
8: 谢谢。
1: 你真的我了一个最不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戏里都没有角色名的一个人物。
5: 是吗？
8: 你可以猜了，我是路人甲。
1: 哇，他好聪明啊，李梦。
5: 谁呀？
1: 这还猜不出来吗？
3: 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0: 那就拜托陈公子了。何姐姐，拜托他做什么？我帮你准备。何姐姐，没想到你是飞鸿将军，不愧是我崇拜的人。都督，圣旨到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萧家军主帅萧仲武，中午勤勉，忠君护民。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功在社稷，然惨遭奸臣谋害，蒙不白之冤。今奸臣伏法，臣冤昭雪，特追封萧仲武为忠武大将军，以礼改葬，告慰英灵，令擢封风云将军萧爵为萧家军主帅，重振萧家军军威。钦此。
1: 谢陛下圣恩。

萧家和萧家军的冤屈，今日便会昭告天下了。原本这道旨意，该晚一些由大总管亲自送过来。不过，我想着你们定想早些看到，便向陛下领了这个差事。多谢杨大人。当初是我武断了，竟成了徐敬甫手中刀，竟然让忠臣英魂蒙冤。

萧家列祖列宗在上，如今奸臣已绳之以法，我萧家和萧家军的冤屈也已昭雪，还请诸位英灵安息。萧家列祖列宗在上，今后我兄弟二人必定同心协力，不堕萧家门楣，重振萧家军。

0: 儿子曾说过，一朝到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还是要带他来见你们。今日我把他带过来了，就是我身旁这位姑娘，她叫何燕。萧大将军，年少时在钱昌馆，您将青狼赠予我，当日鼓励直言，犹在耳畔。 而今我们做到了，今后我们也会一直做到。萧大将军，萧伯母，你们放心，我会照顾好怀瑾的。
1: 云散花开，看来咱们家要办喜事了。
2: 这是什么？
3: 飞鸿来了！
2: 就算这种，就算什么特色？哪门子？不错，
3: 就该
2: 把人杀了，没串通。
3: 活该！
4: 动手！
5: 行了行了，
6: 这事儿。

0: 妹妹，来看我。你是来笑话我的吧？就凭你，也敢来笑话本将军？何晏，我沦落到今天这般田地，完全是拜你所赐。凭什么，人人都为你打抱不平？ 我呢？你偷了我的身份，读书、参军、建功立业。要是没有何家嫡子这个身份，谁知道你是谁呀？一个闺阁里的金丝雀，什么都做不成的。而我。
1: 是何如非我，是飞鸿将军。何必自欺欺人呢？何晏两次从军，两次从新兵做起。他的荣耀是自己在教场上一招一式练出来的，他的荣耀是在战场上一刀一枪拿命拼回来的。你觉得他在占你便宜？ 你在军营里，在朝堂上，趾高气扬的样子，难道不是占了他的光？一派胡言！
2: 他是谁呀？他就是我的替身，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原本都是应该属于我的。是吗？那你怎么不凭着自己的本事，从头来过？
3: 因为你偷走了我的人生，你偷走了我的身份，我没机会了。
2: 不，是因为你不敢。
1: 你胡说！
2: 你就是不敢。可是我敢。你一直说我是因为占着何如妃的身份，才有了今日。可那一杯毒茶过后，一切的因果都改变了，而今我站在这儿，就是最好的证明。何如妃也好。 何晏也罢，我今日来此，就是想告诉你，无论我叫什么名字，是男是女，我都一样能成为飞鸿将军。
1: 你走，你别走，你走什么？你回来！你不想杀我吗？啊！你不就是想要我的命吗？你来啊！
4: 你配吗？是非功过自有律法，你将会在大魏百姓的面前斩首示众，受万人唾弃。等你到了九泉之下，还有千千万万的大魏将士和萧家军儿郎的亡魂，等着好好审判你。
1: 我是飞鸿将军，我是飞鸿将军。都督，偷袭可不好。兵不厌诈，在我心中，你就是你，无关身份，无关姓名。我心如君心。
5: 姑娘，
2: 楚兄，
0: 何姑娘，你怎也在此处啊？
2: 来见一位故人。
0: 楚大人为何在此？
2: 来看老师。

0: 子兰啊，为师这么多年，极尽全力地栽培你，帮你入师，为你安排好一切，你竟然恩将仇报，以怨报德。
1: 老师错了，老师待弟子的确极好，但社稷面前。 师恩大义孰轻孰重，弟子清楚。老师心里也清楚，你教我忠君，教我为民请命，可到头来呢？老师却忘了，当初是如何教导弟子的。老师身为大魏的丞相，竟然为一己之私陷害忠良，通敌谋反，在师恩与社稷面前，弟子也只能选择大义灭亲了。

0: 明明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小人，竟然也能把话说得这般冠冕堂皇。当初我就不该惜你才华，把你拉出楚家那个泥潭。
1: 真相已大白，难道老师你还要不知悔改，一错再错，坠入万丈深渊吗？
0: 好啊，不愧是为师的得意门生，明哲保身，青出于蓝胜于蓝。
1: 于弟子而言，从来没想过要胜过老师，弟子索性不过求一个问心无愧。可人生在世，恩义难两全，为了社稷安危，为了百姓安乐，弟子只能愧对老师栽培之恩。

0: 行了，事已至此。子兰，为师只求你善待我女儿。 婷婷，她是真心钟情于你呀。
1: 徐小姐钟情于我，但我从未钟情于她。

0: 得到过温暖，又怎愿失去？
1: 是你大义灭亲，在大殿上检举的父亲，这一定不是真的，对不对？是真的。男人，你答应我要想办法救我父亲出来，也是骗我。楚之傲，我父亲他对你那么好，他是你的老师。
2: 你怎么能如此大逆不道？贱婢放肆！
3: 徐小姐的手若实在不老实，奴婢不介意更放肆些。
0: 何谓大逆不道？婷婷，老师于你来说的确是个好父亲，可于大魏而言，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奸相。

0: 我说帮他，才叫大逆不道。婷婷，日后有些话不要再说了，免得祸从口出。
1: 你胡说！

0: 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我一直傻傻的以为我的诚心打动了你。楚昭，你口中究竟有几句话是真的？你根本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1: 娉婷，我答应过老师，要好好照顾你，你就安心住下吧。
0: 沈西寒，
1: 送徐小姐回去。

0: 楚大人才华卓绝，一看就是宰辅。
1: 不敢当，不敢当，魏大人真是折煞我了。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呐！前阵子还是叶州卫的小卒，而今摇身一变，竟成了将军了。
2: 有凤云将军相助，真是前途无量啊！
1: 他从前便是将军，不过是明珠蒙尘，不需要任何人帮助。
2: 飞鸿将军，风云将军，还未祝楚兄高升，今日补上。既然要补，嘴上说说可不行。你的俸禄比我多，自然要请我吃顿好的。既然楚兄都开口了，那我们自然也不能小气。毕竟此番让监宁伏法，也多亏了有你相助。改日，我与何晏一道请你。
3: 能和飞鸿将军、和风云将军同行，真是荣耀之至。朝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还是快些进殿吧。今日是给马宁部送行，定要让他看看我们大魏官员的士气。
4: 朕已收到乌托王的盟书，既然乌托王如此有诚意，那我大魏也不会斤斤计较。朕会尽快和众爱卿商定开设榷场的地点，同时这利润也照盟书商定好的来。大魏占七成，乌托占三成，使者可以安心回去复命了。
5: 多谢大魏陛下。

0: 这回乌托为了马宁部，可真是下了血本啊！
1: 陛下此举也算是面一面乌托的气焰。先礼后兵，只要乌托不再犯我大魏，大魏就可趁此休养生息，百姓们也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只是乌托人狡猾，军防上的安排也是不能松懈，以不变应万变。战火狼烟之下。
0: 受苦的终究是百姓，若能四海安宁，解甲归田又何妨？我可是要当大将军的，那要不这样，我用俸禄养你。
1: 谢过飞鸿将军。
0: 李匡今日就要回润都了，算算时候也差不多了，我去送送他。
1: 真不用我陪你？
0: 还是算了吧，李匡被程公子。 之前搞的大阵仗吓了一跳，若不是念及我这个袍泽，早就悄无声息地跑了。

0: 是来送更帖的吗？拿来吧。城里送你不要命了？你不知道自己花生过敏吗？还敢吃花生糕？我，
1: 淘淘，你竟记得我花生过敏？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说这个？你吃了多少？哎，算了，我给你把把脉。
2: 脉象平稳，你竟然敢骗我！
0: 淘淘，我没有骗你，是你关心作乱。
2: 对，我就是关心你喜欢你，那又怎么样？
0: 庚铁呢？拿来吧。
2: 你站起来做什么？
0: 宋淘淘，我不想退婚，我喜欢你。
2: 成家礼素，月清已久，诚心求娶，愿结连理枝，共游山河路，转医书，尝百草，此生为卿一人，卿云否？
0: 我才不要跟你做什么连理枝呢！要做就做比翼鸟，这样才能走遍大江南北。比翼鸟。
2: 合婚
0: 有养心安神之效，又有恩爱美满之意。

0: 这是程家和宋家送来的喜帖，李素和陶陶这个月底成亲，
1: 这么快？
2: 他们两家早就合过八字，六里也过了一半，自然快些。
0: 他们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2: 他们是苦尽甘来，那你和何姑娘什么时候修成正果呀？

这棵枇杷树竟然还在啊！真矮。怀瑾，你说你在我面前显摆就算了，竟然还嫌我矮。 当年啊，你可真是不近人情。不过自有好人在。我记得有一回我考得不好，被关进了小黑屋。我当时正饥肠辘辘，结果有人悄悄给我送了枇杷。

0: 这样好的人，着实让人喜欢。你喜欢他，就因为一包枇杷？嗯，
1: 那包枇杷是我送的。哦，原来是我们家怀瑾送的呀。
2: 哎呀，我就说嘛，除了怀瑾，谁能与我这般心有灵犀？你可真是雪中送炭呢！哎呀，
3: 你呀，你看看你啊，怎么又考了最后一名？
2: 魏先生，是您教导要舍己为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
3: 你真是孺子不可教也。 怎么，你就不能面对老师吗？哎呀，萧绝呀，你是我最得意的门生，怎么你怎么就被我拐了？一介女子，竟然扮成男子来书院读书，这也就罢了，还离家出走，跑去参军打仗，简直是离经叛道，伤风败俗。 完全不懂规矩。萧绝向来洁身自好，一定是你把他哄骗去了吧？
4: 魏先生，
3: 是我心仪他在先，他可是我朝第一位女将军。真要论起来，倒是我高攀了。一个大丈夫，成天把清清爱爱挂在嘴上，像什么样子啊？红颜祸水。
4: 这就是飞鸿将军和凤鸣将军。
5: 魏将军，是我将来也要当将军。
4: 是啊，
6: 当将军，我也要当将军。
4: 没什么后，
3: 下了课就到处乱跑，回去都给我回去温书。
4: 是。
7: 先生就是口是心非，前阵子听说飞鸿将军其实是个女子，气得摘下了飞鸿将军念书时留下的墨宝，但最后还是舍不得，又挂了回去。<笑>
1: 怀瑾，你是不是特意带我回县城馆啊？
8: 你如今再也不是让先生头疼的学生了，而是嫌城管的骄傲。只是，飞鸿将军，为了你的颜面，是不是要重新念念书，重考一场？若是为了这个重考一次，那才叫丢人呢。
1: 而且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我从军后也没有懈怠，已成为一代儒将。嗯，早就熟读四书五经了。
8: 熟读《为德篇》。万物不能移，怎么样，爹？我背的好吧？
1: 怀瑾若是想的话，我可以再……
8: 那倒不必。我是说，再背一次《为德篇》，你想什么呢？

0: 我第一次逛耀京的花灯节，可比激昂的水神节要热闹多了。以后何时想逛，我都陪你。
1: 花姐，你想不想吃糖画？我买给你。我看有凤凰的，还是你喜欢麒麟的？不想。
0: 我有银子，我买给你。没看到有花篮的。
1: 你喜欢花篮啊？
0: 谁在激昂城的时候给楚兄做了一个糖花篮来着？
1: 你这是吃醋了？真没想到，堂堂风云将军也会有斤斤计较的这一天啊！我就是吃醋了。一个人即便再大度，心里装下另一个人之后，便也大度不起来。更何况，他本就不怀好意。他当时给了我一个穗子嘛，你也知道。 这世上最难还的就是人情，但是我们之间就不一样了，我们两个的关系不用分得那么清，而且我和怀瑾一样，心里小得很，容不得别人。走，老板，
2: 哎，
1: 我想要一个糖画，可以让我自己画吗？
2: 好啊，来。

0: 好了，我们家怀瑾不必羡慕别人。
1: 好像画的有点太大了，不好拿吧？哎，姑娘啊，不要担心，小店有专人，可以代为送到府中。
0: 是吗？哎，那真是太感谢了。

0: 就这个，怎么样？燕将军，哎，何燕，真是稀客呀！有朝一日还能看到你逛夜市啊！
1: 想必这位就是燕夫人吧？在润都时，燕将军可没少提起你。
2: 想必这位便是何将军吧？程秀也是久仰大名。哎呀，
0: 好了，你们也别久仰来久仰去了。小菊，你应该也是来猜灯谜的吧？
2: 你别光看着呀，赶紧猜啊！你看，我都已经猜了这么多了。他倒是不猜，但是我打算猜一盏送给他。
0: 秀秀，我也要你送我一个。好。你选一个。 就这个蓝的吧。此次不凡锦四笔。
3: 无横无直，这盏花灯挂哪儿啊？挂哪儿合适呢？就挂这儿吧。
4: 圣人见了要施礼。
0: 哎，老板，等等。
3: 啊，
0: 嗯，
3: 逢时进一，下去三。
0: 垒。
3: 姑娘果然聪慧过人呐。啊，这盏花灯是您的了。嗯，
0: 多谢。哎，老板。
3: 啊。
0: 他的灯笼怎么比我的好啊？哎，老板。

0: 姐，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运气特别好？是挺好运。汤圆来了。
1: 。对不起。小夫妻在花灯会上。 共食一碗汤圆，甜甜蜜蜜，美满良缘，一生一世都是有情人。
0: 谁是他夫人？自然是你。
1: 甜言蜜语。

等着，送花给你。

我也很在意你，所以我今天特意安排了这一程，想陪着你把你来时的路再走一遍。所以才有了闲昌馆的故地重游，还有那一盏独一无二回顾往昔的转路灯。 你总说明月照你，但你从来都不虚借光而行，因为你本就熠熠生辉，光彩夺目。何言，我心悦你，不知我是否有这个荣幸，与你定下白首之约。

0: 我是他送我的，他说：“紫兰寓意高洁，只有爱我的人才会给我取证明。他赠予我的，他一定是爱我的。”
1: 公子，您看这盏灯。公子。

0: 为什么偏偏是他送我的罪了，
1: 公子？
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想要的从来都得不到？
1: 公子，有缘无分，何必强求呢？

0: 那这份诏书就由你来起草了。
1: 臣遵旨。这小小瓶中梅，却是香色如雪啊。是啊，今年的梅花开的是不错。哎，可不是嘛，城南的那株红梅啊，也开得热闹。 昨儿个，风云将军还前去折梅送姑娘了。萧爵还有兴致折梅，送给哪家的姑娘了？哎，送的还不是寻常的姑娘，而是飞鸿将军。这事儿啊，已经被传为一桩美谈了。大家都觉得两位将军乃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那些个公子哥跟小姐们呢，都成双成对的到梅树下去祈福呢。是啊。
2: 风云、飞鸿，确实是一对璧人呐。
3: 何晏与萧爵自是一对璧人，但这飞鸿将军与风云将军，却不能称之为良缘。
0: 有什么不一样？
2: 飞鸿、风云，皆手握重兵。

0: 大晚上爬屋顶，你可真有兴致。我小时候没去军营时，很喜欢爬屋顶。何家的屋顶比这还要高呢。我那个时候武功不好，只能借着梯子往上爬。有一回爬到一半，摔了下来，又害怕被父亲发现，不敢出声。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后背都疼。
1: 为什么那么喜欢爬屋顶？
0: 因为屋顶够高啊，够高的话，就可以上天揽月，守摘星辰。
1: 幼稚。
0: 幼稚？哪有人小时候不幼稚的？
1: 只要你喜欢，以后萧家的屋顶都是你的。
0: 成婚以后爬也行？
1: 行。
0: 带着你一起爬也行。
1: 行。
0: 如果要抱着吃的的话，
1: 只要你喜欢，都行。笑什么？
0: 我在想，堂堂风云将军，竟然在这陪我爬屋顶。还有，我重掌了抚越军，你和你的萧家军啊，以后可就清闲了。
1: 不会无事可做吧？你可真是大言不惭。无妨，军功放在那儿，能者居之。
0: 我可不会让着你。
2: 彼此彼此。与其谈论这些，
1: 不如先想想婚事。我已经找了药精最好的绣娘，为你绣制嫁衣了。
0: 这么快啊？
1: 快，我还觉得慢呢。
0: 其实，我也觉得慢。

量一下肩宽，记清楚了。来，姑娘抬一下胳膊。

0: 你以女子之躯，在战场浴血拼上，压了所有男子一头。你是名副其实，翱翔成功的飞鸿将军。
1: 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
2: 好看。
0: 等姑娘穿上婚服啊，会更好看。
1: 这怎么只有我一个人量？成婚不是两个人的事吗？
2: 是，我也要量，你帮我量吧。
1: 我。

0: 陛下，萧大人到了。陈萧雪参见陛下。免礼。朕急召你入宫，是因为有些突发的状况。可是乌托人又有什么异动？
1: 对。
0: 边关传来密报，乌托王突然病逝，由他的儿子继位，可他的儿子年幼，仓促继位，而他的叔叔却兵强马壮。
1: 虎视眈眈，大臣们也分为两个阵营。如今的乌托，随时会爆发内乱。
0: 老王叔继位已久，篡权夺位只在朝夕之间。为了笼络人心以及好战的性子，定会侵犯大魏。萧爱卿果然一针见血，所以如今我们也不能坐山观虎斗，而应该未雨绸缪，及早戒备。 此事也得找飞鸿将军好好商议一下。风云、飞鸿二位，乃我大魏双臂，有你们二人在，朕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2: 臣不敢当，保家为民，本就是臣等分内之事。
0: 听说前些时日。
2: 你还折了红梅，送给何晏。回陛下，臣与何晏两情相悦，已经决定。陛下，楚昭楚大人求见。
0: 让他进来吧。是。陛下有旨，
2: 宣楚昭楚大人觐见。
3: 陛下，免礼，召集见朕所为何事啊？
4: 微臣今日是因私事而来。
3: 为何行此大礼？
4: 臣倾慕一女子已久，微臣舔言求陛下下旨赐婚，还望陛下成全。<笑>
0: 原来如此。
3: 看上哪家的千金，说与朕听听。何晏，你要求娶何晏？
4: 是，不可。
3: 陛下，臣与何晏已定下婚约，不是便要成婚？
4: 哦。
0: 没有三书六礼，也能叫订婚吗？陛下，臣与何晏的情谊，朕知道。你可以迎娶何晏，但是风云将军和飞鸿将军不可以。 朕也不想棒打鸳鸯，但朕有朕的难处啊。若你执意要和何晏成婚，朕不阻拦。但你们二人至少要有一人交出虎符。

0: 好好考虑一下，明日答复朕。 另外，此事除了殿内之人，外人无需知晓。
1: 臣遵旨。

0: 是，我乘人之危，横刀夺爱。可是古往今来，兵权集于一家是大忌。何晏为了夺回飞鸿将军的身份，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血？你忍心让他为了你，放弃这些吗？
1: 那你又忍心辜负你亡父，放弃他交到你手中的萧家军吗？ 萧玄，你承认吧，你和何晏才是有缘无分，你们注定。

0: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陛下都跟你说什么了？乌托王突然去世了，他的幼子继位，他弟弟呢，又虎视眈眈想篡位。陛下担心，此次乌托内乱，他们会通过侵犯大魏来恢复元气，所以想提前防备一下。嗯，的确，乌托人狡诈贪婪，确实需要时刻提防。不过。
1: 这么重要的事，陛下怎么只照你不照我啊？
0: 下回，陛下会召你，共同商议此事。
1: 嗯，这就太好了嘛。
0: 你是飞鸿将军，自要展翅翱翔。乘风万里。

0: 公子，用点饭菜吧。我不，你退下吧。公子既然已经下定决心，为何又这般苦闷？我何曾苦闷？我与公子朝夕相处，公子的心事岂能瞒得过我？ 公子欺人，便如冰雪，看着剔透，却是冷的；而何姑娘，便如烛火，看着耀眼，可一旦靠近，却会灼人。
1: 你今日话多了，
0: 应相知错。公子别忘了用饭。

冰火不相容。可那又如何？

0: 生君莫断，水滴石穿。有朝一日，你二人定将成为我大魏的双星，刚柔并济，直接护山河，为百姓。
1: 我觉得我天生就适合做将军。我有时候甚至觉得，我上辈子就是女将军。怎么样？我厉害吧？
2: 你以为我为什么会要你去？
1: 因为。
2: 我当之无愧。父亲，母亲，我不能弃萧家军于不顾，更不能束缚他的羽翼。若我注定跟他难成眷属，那我情愿。

0: 陛下，要不老奴给您换盆新的吧。
1: 朕毁了萧爵和何晏的姻缘，他们二人对朕一定颇有微词。
0: 想必陛下定是有您自己的考虑。
1: 朝堂之上讲究的是张弛有度的制衡之道，可如今两个手握重兵的将军却要联合起来，这让朕如何睡得安稳呢？他们对朕有怨言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既然如此，那朕就让他们分化得更彻底一些。
2: 陛下，风云将军求见。

0: 你的嫁衣紧赶慢赶赶出来了，方才送过来。你快上身试试，若有哪里不合适，咱们再改改。
1: 嗯，
0: 来，这绣工和衣料可真是一等一的，怀瑾有心了。
1: 可这衣服这么复杂，怎么穿啊？
0: 你怕什么？有我们在呢，去试试。

0: 何姑娘真好看，怀瑾真会挑嫁衣。要京城里这几年出嫁的新娘，若论嫁衣，都没有一件能比得上你身上这件。
1: 嗯，
2: 确实好看。
1: 荣威，何姑娘，怀瑾回来了。

0: 让他自己去试那件婚服，这会儿他还不能见到何姑娘穿嫁衣的样子呢。他是带着圣旨回来的。
1: 小雪，出什么事了吗？何晏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何晏文武兼全，履历奇功，护济阳，守润都。 退乌托之反，功在社稷，特赐下飞鸿将军府邸一座。愿不负朕之厚望，勤勉不怠，忠君为民。
0: 谢。
1: 还有一道旨。

0: 斯文飞鸿将军，何晏，人品贵重，文武并重，今有石敬伯之子，著书是郎，出招，品貌端庄，才华出众，二人身为半辈，孤朕下旨。 赐婚于二人，择吉日，完婚。今此，何晏九死一生，才拿回了飞鸿将军的称号。若让他舍弃，则他不能做他萧家军。
1: 臣服毕生的心血。明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老大爷，还想办齐天大圣，还想闹天宫，你这猴皮都是老子拔的，你知道吗？
2: 是自找的，叫，将，老王八蛋！明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锦月如歌。 大结局，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3: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
4: 真的太美了，我就觉得被打动了。
5: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舞坛新的双子星，
6: 太爱这个作品了，真的。
7: 胡沈源拍响了他的等一灯。
8: 理想学长也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我们想要呐喊，甚至是痛哭。我们难道真正说话的不应该是在作品里吗？
9: 看不到你了，刚才那支舞，就好像你丢失了。
10: 街舞的编舞可以融合的这么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11: 这样的一个双人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12: 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
13: 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明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嘿嘿嘿嘿！你们不要再打了！
14: 哎，这个就会，你看，哦，敲到自己啊！好，上传。
15: 哇哦！左边画个虫虫，
16: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17: 呀，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2: 9月25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好六街新剧开机，各路好友齐相聚，入戏抢答赛，名场面考题高能来袭，
3: 每人只能画一笔，根据露出部分说出影视剧台词。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5: 对啊，
6: 燕子你给我站住。
5: 不对，燕子你带我走吧。谢谢。
7: 什么谢谢？
8: 燕子你带我走吧。燕子
9: 回答正确。
10: 谢谢有礼貌的丁程鑫。
8: 谢谢。
11: 你真的抹了一个最不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戏里都没有角色名的一个人物，
4: 是吗？
8: 你可以猜了，我是路人甲。
11: 哇，他好聪明啊，李梦。
4: 谁呀？
11: 这还猜不出来吗？
1: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2: 原来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13: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14: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15: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12: 好开心。Do you want to join us?
13: Okay, yes, let's go.
15: Come on.
14: Hey, Julian.
13: Congratulations.Welcome to our store.
12: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16: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17: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12: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这块头。
18: 其实我们几个人耗尽不展尽。
12: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1: 周六晚10:00，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19: 家乡美食大赛第三站，
20: 四川
21: 麻婆豆腐呢。第一，选料一定要选吃起来细嫩丝滑这种豆腐。第二，我们要把豆腥味给去掉。第三，熬制一个红油。
22: 这麻婆豆腐一定要吃到麻辣鲜香烫嫩酥。
4: 火爆烧脆的标准就是要质地爽脆，急火爆。
23: 几秒钟的这种差异的话，就往往就影响这个菜的口感。
4: 电锅处呢，佐料味能辅助增香，吃起来要有鲜味。
24: 电锅处这道菜以鲜辣为主，兔子口感软嫩 Q 弹。
1: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

0: 臣的使命，让我放手，则我不能成我。看来你做好抉择了。陛下并未给臣别的选择，那朕就再让你做一件事情，这赐婚的旨意，你亲自去办。
1: 那便请陛下赐罪于臣。
0: 你。

你在说什么？你再说一次，你为我遮眉，为我做嫁衣。 却要我嫁给别人。即使如此，臣，灵芝。

0: 臣何晏，见过陛下。
1: 免礼。哎呀，何爱卿，朕知道你和萧爱卿情投意合，不过这楚爱卿也是青年才俊，官居一品，指日可待啊。
0: 陛下，楚昭再好，也与臣无关。臣今日前来，是想请陛下收回成命。
2: 陛下，
1: 免礼，你来的正好。何爱卿要朕收回成命，但君无戏言呐。
2: 陛下，微臣定会尽心对待何晏，让他感受到微臣的心意，假以时日。
0: 不必多此一举。陛下，臣知道，陛下只是不想让两个手握兵权的人联姻。那我不嫁萧爵便是。不过，我也不会嫁给楚昭。
3: 放肆！
0: 请陛下息怒，臣不敢抗旨，却也不愿将就。若是不能与心爱之人共度一生，那臣宁愿孑然一身。还望陛下成全。
2: 陛下，若是何晏不愿嫁给楚昭，还请陛下给何晏一次选择的机会。

罢了，如你所愿吧。臣告退。

0: 朕是不是真的错了？赐婚一事可是和你有关，没错，是我求来的，但这也改变不了萧绝放弃你的事实。
1: 楚大人是聪明人，我想你应该清楚，那道旨意是压不住我的，你我之间更是绝无可能。
2: 无论如何，你们都无法相守，你何不看我一眼？你可知我对你的真心不输他？
3: 这算什么真心？那不过是算计罢了。
2: 那你要剖开看看吗？算计来的真心是不是就低人一等？你说啊！你疯了！你口中所谓的真心，到底藏着几分野心？你所做的一切，真的全都只是为了我吗？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楚昭。我不过只是你矫饰野心的借口罢了。

0: 薛小姐，请用饭吧。
1: 这是楚昭让你送来的，他就让我吃这些。薛小姐怕是想多了吧？我们府上四公子那可忙得很，哪有空管你吃什么呀？
0: 狐狸的贱婢，你还当自己是丞相千金呢？我告诉你，陛下为我们四公子跟飞鸿将军赐婚的旨意已经下来了，你就别心存妄想了。
2: 你说什么？楚昭要和何燕成婚？
0: 是啊，消息早就传遍了。
3: 你休想，楚昭，你休想如愿。

0: 公子见完何姑娘了，婚事如何？
1: 没有什么婚事了，不必再提。

0: 我听闻楚大人被赐婚，特意前来贺喜呢。楚大人为何这般行色匆匆啊？我原本以为只有像我这等蠢笨之人，才会一厢情愿，被人利用，才被人弃之如敝履，没想到。
1: 像楚大人这般机关算尽的聪明人，也有求而不得的时候。
0: 徐小姐，如果你再放肆下去，我就只能请你离开了。
1: 你发泄完了的话，我让人送你回去。
0: 回去？回哪儿去？ 我父亲被你害死了，我徐府被封了，我现在无家无父，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给我脸色看。你让我回去，你告诉我，我该回哪儿去？回哪儿去？你告诉我，你说啊！
1: 徐小姐，
2: 怎么？你觉得你天下第一可怜？ 那卖身为奴、蝇营狗苟之人算什么呢？流离失所、当街乞讨的人又算什么？你父亲的死，不过是罪有应得，而你仍被锦衣玉食的供养着，只是没了从前的身份和地位，便叫可怜了。你欺我、骗我、弃我，我都可以不计较。
1: 那你为什么要背叛我爹？就算他是全天下最大的恶人，他也从来没亏欠过你。
2: 到了这个境地，还这般高高在上，不知道是可怜，还是可笑。

0: 医生，医生，快，快来人呐！快来人！快叫大夫！快！
1: 是。
0: 医生，不怕，医生，不怕，没事的，医生会好的。

这便是你的报应，你爱的人，他求而不得，爱你的人，也会弃你而去。这就是你的报应，报应，这就是你的报应。

你跟我走吧。

怀瑾，你昨天宣读圣旨，不只是迫于君威，更是为了不殃及兄嫂，维护萧家军。你从小就为了萧家，为了维护我这个不争气的哥哥，背负了太多，总是如履薄冰，负重前行。可是自从何姑娘的出现，你开朗了很多，也愿意敞开心扉了。作为兄长， 我非常感激何姑娘，可是怀瑾，你真的已经付出很多了，你不该在赔上你跟何姑娘的姻缘呀，这样对你对她都不公平。你不要考虑那么多，不管什么时候，哥哥和嫂子都会一直站在你这边。 你还待在这里干什么？难道你真的要等到何姑娘另嫁他人吗？你舍得吗？

0: 你来做什么？
1: 舍不得，看不开，放不下。

0: 顾虑太多，这次我只想顺心而为。
1: 我知道你的难处，你心里有我，但又怎能弃萧家军而不顾？我已说服陛下，我不嫁你，也不会嫁给旁人。
0: 无论有没有那一纸婚约，何言，你都是我认定的妻子。

0: 我还总觉得你是那个不知世事的小姑娘，一转眼都要嫁人了。
1: 何姐姐，我突然有些怕，怎么办？今日之后，你便多了一重身份，有些紧张也是人之常情。不过，淘淘，你要记得。
2: 不论以后你是为人妻，还是为人母，都不要忘了，你首先是你自己。不要被任何一重身份给禁锢住。嗯，我不会忘的。我有自己想做的事，想写的书，不管程丽素陪不陪我，我都会做完的。
0: 怎么突然哭了？再哭下去妆就要花了。我只是突然想到，你要是换上红妆，一定会艳绝妖情，比我还美上几分。可如今，嫁不嫁人又何妨？我一样当我的将军，过我的日子，一样潇洒自在。好了，别哭了。
3: 我这不是想着给你一个惊喜吗？你看。

0: 济安康。夫妻对拜，百年恩爱，
1: 李成，
2: 恭喜
3: 恭喜恭喜
4: 恭喜啊！
2: 谁让你把这个带出来的？
3: 我觉得这个荷包很好。
2: 你只要别在外面说是我绣的就好。快起来，
5: 快起快起。
1: 送新人入洞房。
2: 能够热热闹闹的成婚真好。

我苦了你了，不苦。这世上多少有情人，都难成眷属。至少你我此刻可以执手相依，即便不成婚，我们也能相伴到老。

0: 你怎么不吃啊？这天寒地冻的，就应该吃羊肉锅子。
1: 飞鸿将军多吃点，多补补，多长点肉。
0: 世人皆觉得女子窈窕纤细才动人，风云将军怎么反其道而行？
1: 世人怎敢？与我何干？我只希望飞鸿将军能够生龙活虎，在战场上才能所向披靡。
0: 你这句话可是深得我心，来，我敬风云将军一杯。
1: 飞鸿将军，
0: 这是烽火台的击鼓声。
2: 都督，边境传来急报，乌头同时进攻明水与华原两地。
0: 事不宜迟，马上进攻。
3: 乌托王竟敢撕毁议和盟书，再犯我大魏，真是狂妄之极。萧爱卿，朕命你率兵前往明水，这次一定要给乌托一个教训，让他日后不敢再犯我大魏。
1: 臣遵命。
3: 何爱卿，朕命你率领抚越军和李匡一起镇守润都，以防乌托突袭。
0: 陛下，润都并无战事，反而是华原，乌托大军压境，虎视眈眈。
3: 如今虽无战事，但乌托一向诡计多端，不得不防。至于华原，朕已让燕赫前往，同时让楚爱卿充当监军，从旁辅佐。
0: 是，微臣遵旨。

0: 陛下让我去守润都，可润都有李匡在，我何须再去？依我看，陛下还是在防备我们。
1: 帝王的制衡之道，自古如此。不过陛下这么安排，也并非毫无用意。润都属于华原和明水之间，无论你去哪边支援，都很便捷。
0: 答应我，你一定要平安归来。
2: 我把王霸他们派给你，让他们随你去润都。
0: 润都并无战事。
1: 还是让他们跟着你吧。我身边还有妃奴和沈汉，他们跟着你，我比较放心。
0: 好。
3: 何姑娘，
0: 恭喜楚大人深得圣心，还担任监军这么重要的职位。

0: 小老虎，嗷嗷嗷！小老虎，嗷嗷嗷！小老虎，嗷嗷嗷！
1: 怎么了？
2: 你踢我！
0: 不许闹你母亲哦，否则等我回来之后罚你军棍。
2: 有你这么威胁孩子的吗？燕鹤，这一次就让我陪你一起去吧。我以前也不是没有随过军。
0: 那怎么能一样？你现在可是身怀六甲了，
2: 离生产还有一阵子呢。再说了，我季家将门怎么会连这点苦都吃不了？
0: 好吧，这样我也能陪着你，看着我们的孩子出生。我定会是全京城最好的父亲。

0: 你们在外面只管安心打仗，家里面有我和你嫂子呢。
1: 何姑娘早日平安回来。

0: 何将军，这老早便听说你要回来写战报，怎么一个字都没动？
1: 有什么可写的？无非就是乌托军持续攻打华原，明水两地，润都依旧风平浪静。将军，将军，不好了！刚刚传来战报，乌托突然向华原增兵，猛攻华原。 燕将军已经鏖战了2日2夜了。
2: 小麦，
3: 在。
2: 你去通知李匡，我留下5000精兵协助他守城。嗯。其余的人随我整军，支援华原。
4: 是。

0: 听闻你从润都赶来驰援，与燕赫将军一同击退了乌托大军，我已备好庆功宴，为诸位庆贺。
1: 秀秀，我回来了。
2: 是他回来了。

0: 军医，军医，军！别告诉秀秀，他怀着身孕，莫急着到他。
1: 说什么丧气话？军医马上就到。
0: 答应我，秀秀。

0: 燕鹤还在后方，素琴残笛还要晚些才能回来。
1: 夫人，用力啊！燕鹤，用力！夫人，用力！上了！哎呀，恭喜夫人，这个千金，
2: 燕鹤夫人模样俊俏得很。
0: 慢点，
2: 是木下的，
0: 木下。

0: 不客气的，男孩就叫梁将，女孩就叫木夏。木夏，你爹爹是个大英雄，我们木夏将来可是要继承爹爹的衣钵哦。木夏，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像燕将军一般的女将军。
1: 好惨。

燕夫人和孩子可都平安？平安，是啊，是平安。可这孩子一出生便没了父亲，他们父女甚至连面都没能见上一次。这一仗本该可以赢得更快，死的人更少。就是因为你楚大人的忠言，让陛下。 忌惮我们兵权过于集中，派我带着抚越军驻守润都，导致兵力分散，无法给乌托人全力一击。今日的场面，是你楚大人所期待的吗？

0: 子兰聪明上进，定会金榜题名。长大以后，成为人人爱戴的好官。
1: 嗯，那以后就没人敢欺负母亲了。母亲，
0: 子兰莫哭，母亲就是累了，就是可怜了我的子兰。
1: 母亲，我带你离开楚家，咱们再也不受他们侵辱了。
2: 围城夜漫漫独行，心愁
1: 无悲。
0: 我只怕世上只剩公子一人。
2: 火盆能与你为敌，
0: 此后别再强求。

我楚州，自认为心有底线，不似虚惊府之流。可如今，皆因固步自封，战火不休，哀鸿遍野，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若是君臣无奸细，双将护大魏，吾托怎敢来犯？

0: 何将军，不好了！明水传来急报，乌托在华原吃了败仗，现在又向明水方向增兵，驻扎在华原的乌托军已经朝明水方向去了。
1: 萧家军兵力有限，恐怕支撑不了多久。我们必须前去支援。江兄，你留在这里，协助燕赫的副将驻守华原。
2: 是。

0: 你若是乖乖的投降，本将军可以大方的饶你不死，免得像萧仲谋一样命丧明水。
1: 大魏将士，誓死不降！
2: 誓死不降！

0: 中书侍郎楚昭因一己之私屡禁谗言，致使军力分化，令乌托趁虚而入，战火再起，生灵涂炭。即日起革去官职，发配边疆，永不叙用。钦此。
1: 两位爱卿辛苦了，快快请起。
2: 谢陛下。
3: 陛下，战事吃紧，微臣事急从权，司隶润都，支援前线，然终究有违君命，请陛下责罚。
4: 陛下，
1: 哎，飞鸿将军抗敌有功，何罪之有啊？
4: 陛下圣明。
1: 小爱卿，你一抗敌有功，二位的封赏，朕已派人送去你们府里，朕就不多留你们了。
2: 谢陛下圣恩。

燕赫，其实当初嫁给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或许会有这么一日，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早。 不过你放心，既然选择了，就无怨无悔。无论再难，我都会好好活下去，好好抚养我们的孩子。 木香，木香，你要乖乖长大。你父亲在天上，也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

0: 小心！慢着点儿。为将者马革裹尸，所求便是此情此景。燕鹤的英灵能见此，肯定能得以慰藉吧。只是，他与夏姐姐，却只能阴阳两隔。
1: 怀瑾，我们说好了，不问前路，一定要努力过好每一天。即便将来沙场埋骨，另一个也要好好活着，看山河锦绣，和亲海晏。
0: 这条路也太短了，若是能多走一会儿就好了。
1: 来日方长，我会一直陪着你。即便生不能同亲，死也要同穴。我在旁边给你留个位置。
0: 谁让你留位置了？我可是堂堂飞鸿将军。
1: 那要不，你给我留个位置？
0: 没得你。

0: 那个，容我插一句话，你们先别考虑谁给谁留位置了，陛下派人来宣旨，快接旨吧。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丰云将军萧爵，年轻有为，忠勇有加；飞鸿将军何晏，巾帼豪杰，精才绝艳；皆为朕之肱骨，大卫栋梁。今下旨赐婚，望汝二人携手白头，同心同德。 护边为民，钦此。
2: 谢陛下圣恩。

0: 咱们大卫第一位女将军，当真了不起。
1: 你可真气派。

同志们。

0: 我喜欢月亮，月亮不知道。
1: 现在，月亮是你的了。

0: 我是来陪你说说话，
1: 何姐姐。
2: 哎，桃桃，看见怀瑾了吗？
1: 她不是在前面敬酒吗？
3: 找遍了，没找见。

0: 听闻京郊翠望山的月色天下第一，今天可要好好看看。
1: 天下第一不见得吧。
2: 看来天下第一的月亮吃醋了。
3: 心事在过往中堆叠，却漫漫长夜。

0: 萧爵，你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后的月亮和现在会有什么不同？
1: 不知道。
0: 我想看看几十年后的月亮和现在的有什么不一样。
1: 我也想知道，所以一起看吧。

0: 夺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 出发，
2: 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0: 接下来是舞蹈新风暴。
4: 第一赛段落下帷幕，光与影也迎来残酷轮换，
5: 还是有点小骄傲的。但是真的坐上去就发现好难坐呀，这个位置就是坐感没有那么舒适的。哇！但是光区的那个视野真的很不一样，希望我下次还能在光里。
1: 我会不会只是大家知道我的年龄，看着一个老舞者在台上而选择了我？我不太希望是这样。
6: 真正到了影区，你才知道你缺了是什么。
7: 拉丁我们是不允许有双脚离地的动作，就大招上面我们很空白。
8: 逆境里边再去拼闯拼劲会更大。
9: 我要把场子找回来，把我的秘籍都掏出来。学哪一本？
4: 光与影的切换只在一息之间，当光影交织，舞台不再是独舞的天下。光影第二轮，光影搭档赛一触即发，每位光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影，结成七组光区搭档。未被选中的影两两结盟，组成七组影区搭档。
8: 从影区联手一起杀到光区的话，那就非常非常刺激。
6: 就是想要在这个舞台上做一个不一样的舞台，
10: 你们等着吧。
11: 我们想碰撞的火花是那种火星撞地就嘣嘣嘣那种。
4: 是守护搭档立于光中，还是借此冲破暗影？光影捉对厮杀正式开启。
12: 好的，辛苦大家完成了第一次光和影的转换，欢迎大家以新的身份回来。但是呢，光和影的战斗还在继续，下轮竞演为组队搭档赛，组队分两轮，组成七组光区搭档与七组影区搭档。
6: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果合作的话，我可能有三个标准，一定要够熟、够强、够稳。
8: 我想选我心目当中成熟的演员。
13: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选一个不同舞种、不同领域当中比较优秀的人吧。
9: 下轮的赛制是要按照组别来淘汰。如果说我在十天不到的时间，我去跟一个完全不熟悉的舞种的老师去配合的话，我怕会影响到他的成绩，所以我就比较果断的还是选择了去跳街舞。
8: 又是有形象、又有身高、有条件、还有技术的舞者，那肯定是首选。
14: 听到组队的时候，第一想法是要选街舞这块的，但是街舞融在一块的话，它还是顺撇的。我觉得来舞蹈新风暴意义就是要融合嘛。
12: 接下来我将宣布光区队伍组队的机制。
15: 光区组队以舞会友，七位光区舞者按风暴值排名入场。音乐开始，影区舞者进入意象舞池。音乐停下，光区舞者选定一个人进行一分钟交流。双方达成共识就算组队成功，否则算轮空。轮空舞者将会按照风暴值排名直接选人，对方不可拒绝。我身后的奶架上呢，放好了贴有所有选手姓名的卡式007小奶罐。光区舞者为卡式007红罐，影区舞者为卡式007蓝罐，象征着红蓝匹配，默契加倍。大家拿好自己的那瓶，用卡式007小奶罐碰杯，放在认证墙上，就算组队成功。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七菌匹配，健康美味。卡式祝大家匹配顺利。那我们就来按照风暴值的排名，有请我们前两位的光区舞者了。有请孙韩硕，有请。对。有请啊。
13: Yes。
12: 现在影区舞者们想选择他们组队的，请来到对应的舞池。
6: 给点面子。
12: 三、二、一，开始。
6: 快来！
15: 觉气场太强了。
2: 没有人来吗？
15: 好，昂昂这边没有舞者，所以他自己开始跳了。
2: 还没有来吗？还没有人来的吗？对呀，你们俩一起来。Let's go! Yeah, very good.
3: 作为这种I人，我们当时在想，我在上面我会不会僵硬，会不会死在上面？
15: 好，音乐停止。接下来从韩硕这边来，本轮来到你舞池中间的三位有你意向的选择吗？
6: 陆奎文。
10: 好啊，
6: 我直接就说了。
15: 好，陆奎文，接下来进行一分钟的限时交流，开始。
1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5: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6: 去之前他就跟我说，你等我啊，没问题的，咱俩肯定可以的。然后 OK， 那我就选吧。
15: 恭喜两位组队成功。好，接下来到昂昂这边，请问现在来到你舞池的三位当中，有你想选择的隐区舞者吗？
10: 我暂时拒绝。
15: OK， 现在请回到你们原本的位置。
10: 不是这个意思。
15: 接下来有请风暴值排名第三的陈天，排名第四的王思龙，请来到对应的光区舞者区域。好的，哎，我想先问一下，通过刚才那一轮的选择，你们会不会更有已经想好的这个隐区舞者？
1: 有。
17: 我觉得哎，我可以找小贝试一下，他有跳过孔雀舞，然后呢他也非常的亮眼，然后呢就向他抛出那个橄榄枝。
6: 来，哥哥找你有事情。
18: 怎么个事？天天哥，
17: 你有选的吗？
18: 刚刚是那个信息哥，他叫。
17: 我还想跟你跳一个。嗯，没事，这个交给你自己。
19: 我很喜欢陈天哥，就是能收到他的这样的邀请，我的妈呀，我简直是受宠若惊。所以我非常纠结。大西哥邀请我的时候，天天哥还没有发起邀请呢。后来天天哥一邀请我，其实我心动了的。
15: 接下来请想选择陈天和思龙的隐区舞者来到他们对应的区域。
18: 好想死。
15: 一分钟倒计时开始。
18: 哦，我好想死，我退出吧。
20: 不是，我真的觉得是这个。
18: 真的吗？
20: 真的。哎呦，你错过了你就

0: 你们可以去左边跳，玩右边跳，但是音乐截止的时候必须回到想选择的那个区域。
1: 因为我初舞台看完之后，我就只想选刘彦贝。小贝过去跳舞的时候，我有点慌了，我不知道如果小贝被选走了，我还选谁？
2: 咋整啊？
3: 我也死了！我操！
0: 啊？怎么拐跑了呢？
2: 小贝他确实来了，来了过后呢，哎，他被我们的盛熙同学这么悄悄地带走了。我一个转身，我说，哎，他刚刚不是来了吗？
0: 我们没有规定隐居舞者不能在光机舞者跳的时候把人家掳回去，对不对？
4: 有这个规定吗，吴老师？
0: 没有，没有这个规定。
4: OK，
0: 哎，但我还是想问一下，陈天，你本来想选择的是演贝的吗？
2: 对，
0: 但是被盛熙给绑回去了。
2: 哥，我想跟陈天哥聊一聊。
0: 来吧，一分钟的限时交流时间，开始。
5: 你有什么想问的？
6: 就是我想，因为如果是比如说是我们两个的话，那你觉得你想突破什么呢？
5: 我不想跳现代舞，只是
6: 对。你不想跳现代舞？
5: 对，我只是不想跳现代舞，就只是这个。所以说其他舞种我都可以。嗯。
0: 好，一分钟时间到。请问你们二人，哎，我看演贝的表情好像不对。请问你们是否达成了组队意向？
7: 看样子应该没有。
2: 我跟天哥就是，如果我们达成合作的话，其实我是想要去尝试一些现代舞的东西。但是天哥其实他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如果他要跟我去合作，其实他不想跳现代舞。哦，
5: 小贝说，然后他说天哥，他说那个你下一轮想到什么？我说我不想跳现代舞。啊，我想跳现代舞。啊，你想跳什么现代舞？就完全两个人没在一起呢。
2: 我再思考一下，天哥。
5: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哎呀，我说那有可能就是缘分吧，啊，有可能就是希望我选其他的舞者们。
8: 我跟你直接谈吧，我只会再问一下洪基的事情，就我会再对一下他的事情。
9: 我如果不是别人的第一选择，我可能就会不选择了。
8: 你的时间是8月2号，你要去昆明。
7: 对，我是8月2号。
8: 徐州8月2号，我们还得去趟昆明。
10: 先不匹配，
0: 先不匹配。嗯，君凯，你就是爱聊天啊！我发现就是纯聊，聊一个聊不上，聊两个也不行，就是爱聊天啊，君凯。
8: 我去找松聊了一次，然后找洪基哥聊了一次，但最后都是没有成功。
11: 我就是觉得他的表演真的很棒，很成熟，我都没想到，我在前面看的都哭了。就是老乡，我们小时候的呀，
12: 是吗？
11: 对，因为你在说受伤的时候，我也是在你差不多那么大就开始慢慢有伤。
13: 之前的舞者大厅，我也是稍微有点社恐，也不是很主动去说话的。忽然东炫一来找我的时候，忽然来问我胡子，他就说：“哎，涛哥，我们的弧形好像一样哎，我留起来也是这样的，跟你一样的胡子。”说着说着说着，又说到：“哎。”我们是不是身体的身上的毛发都很旺盛？然后我说我看你腿毛，我看你腿毛，对，我就感觉哎，怎么这么聊得来？
5: 对，
11: 这个好感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就垒得老高。
0: 恭喜于建伟、李东炫组队成功。那么接下来请风暴值排名第7的育儿哥来到我们的组队区域。想选择玉文哥的隐居舞者，请来到对应的舞池。一分钟热舞时间开始。好，我们看到卓源出来了。
14: 这一宫我记忆特别深刻的舞者，陈天、罗玉文、王思龙。如果我跟陈天合作的话，他也有那种 wave 的东西，就我们俩融创出来，大家都能猜到他估计会怎么跳。然后我跟王思龙在一块儿的话，可能大家会想着啊，他模仿鸟，我模仿一个蛇什么的，也是那种能想得到的。所以我找了罗玉文。我们两个的舞台应该让大家很难想象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舞台。
0: 好，我们看到黄老师出来了。黄老师来到了玉文哥这边。
15: 黄老师上来的时候，我当时就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我当时我贼开心。
12: 就是我想要合作的这个舞者，他居然能够第一时间就上来。
15: 中专的时候吧，我就一直在刷 Dino 哥，网上的前辈。
16: 我的想法特简单，你本来不就是古典吗？我的身体控制可以任由你，哪怕你是弹古筝、写毛笔，我手都可以剁成你的毛笔，然后两个人是那么去配合一场。
15: 哥，我很欣赏你的气质，我觉得我们不用多说什么。
0: 我们 OK 了，恭喜我们的黄景行和罗玉文组队成功。哇，
17: 强强联手，
18: 这是个什么样的组合呀？
19: 古街来了，古典街舞。
0: Cheers！
15: 古典舞和街舞的融合，其实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大家都惊呆了，都没有想象到。其实一开始大家都很拘

0: 我们两个都是好像没有人敢想选的一样，因为你太强大了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只是怕我。我要挑战一次，选一个我完全没有跳过的舞种。龙永坤老师，哇！邱云子在，今天和小贝没有沟通成功的时候，他被那个王胜熙蹬下去了。我说，嗯，我说是有戏了。我自己完全没有碰过的舞种，其实就是国标舞，我说不管了。
1: 那我想跟海陆哥，因为我没怎么跳过古典舞，是吧？哦，
2: 对，跳古典舞还是不错的。
3: 好，恭喜两位组队成功。现在请四龙选择一位隐居舞者。
4: 我的唯一想法就是
5: 四龙同学，而且我的目标是很坚定的。
6: 我选子豪。
3: 好，恭喜两位组队成功。
7: 来，让我们用卡式007小暖罐碰个杯，红蓝匹配，默契加倍，一定能成就默契满分的高能舞台。
8: 来吧，干杯！
3: 那么截止到目前，我们所有的光驱舞者就已经组队成功。接下来，我们将会开启影区组队的规则。
7: 剩余14组的影区舞者按照风暴值排名秘密填写意向搭档。想和他合作的舞者请起立，如果双向匹配就算组队成功。
3: 首先风暴值排名第一的是王胜熙，有请。请在板子上写下一名影区舞者的名字，同时也请想和王胜熙组队的影区舞者起立，3、2、1。他们是否能双向奔赴呢？我们现在来揭晓。哇，
9: 悬念悬念！
3: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9: 是谁呢？
3: 就是甘博，右边的刘彦贝，把王哥吓惨了。好，没事，朋友，两个可以聊一下为什么想组队。
10: 我看完了初舞台之后，我就赶紧问小贝，我说这个节目真的是你编的吗？这个服装是你自己设计的？
11: 对，我画的图。
10: 这个舞蹈是你自己编的？
11: 对啊。
10: 然后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我脑子里面没有任何的想法，我只想选刘远贝。
11: 因为大西当时非常坚决，也是这个坚决可能让我觉得也是有了一份信心，我觉得我们两个可以尝试，并且可以并肩一起往前走。
3: 恭喜两位组队成功。接下来我们就顺延到风暴值排名第5的杨顺奇。
12: 我在一舞会友的这个环节里一次也没有上去，因为我在生活里其实就是一个安静的，然后不是那么主动的。如果有些事情我不那么想做的时候，有可能我就顺着我的心意坐在这里，缘分会把我推给一个合适的一个选择上。
3: 好，现在请想选择顺奇的起立，3、2、1。哇哦哇哦。好，那么究竟他们是否双向奔赴成功呢？吴宇成。哇，
13: 我们组队其实挺奇妙的，我在被丢到一个很陌生的环境当中其实都会比较沉默。我眼睛都看不清东西了。顺奇，他全场都是坐在角落里，然后也不讲话。在最后所剩无几的时候，我俩对视了一下，那就这样了吧。下一步是
14: 这一点，我就不上
13: 去了。默默的一起点了个头，嗯，好像可能就成了吧。我觉得我们的故事到我们眼神对上的那一刻，才正式的拉开了序幕。
15: 我们叫风调雨顺。哦，
3: 风调雨顺。
15: 大家都风调雨顺。
12: 我把这个组队归功为缘分，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想和另一个人在这个气场上达成一种共识还挺难的。
16: 我本身是一个末尾的状态，我没有什么太多选择的权利。
3: 接下来米热，他选择的就是南丁。
17: 我俩都是福州大学21届的，
18: 一年的时间，
17: 21年到现在，之前也一直没有搭档过。借这次的赛制来去搞一个不一样的。
3: 君凯选择甘博，恭喜四多得逞，组队成功，恭喜一山二虎号开朗，组队成功。
7: 目前我们全场28组舞者当中， 只有两组还未组队，分别是

0: 是索朗和卓源。Let's
1: go，Let's go。
2: 组队成功。其实我跟他组完之后，我的心已经放下了80%。因为最起码就是两个人舞种是一样的嘛。
3: 我最担心你们会有距离感。
2: 其实还好，因为我自己距离感也挺强。
4: 距离产生美。
3: <笑>
4: 我们的第一次光影队伍已经组建成功，一起走上光还是一起走下影？让我们比赛见。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齐军匹配健康美味，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会员增享舞蹈新风暴更多精彩内容。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舞蹈新风暴。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独家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酸奶和卡士美味好品质。大家好，我依然是各位的风暴伙伴何炅。其实第一次我们比完之后呢，很多现场的观众在网上发了很多的反馈，我看完之后呢很感动，都说是我们是神仙打架，还有说我们的评审团专业又有温度，还有说我们是一个泪综。其实很感动，就是大家对舞蹈是有感情的，对我们的舞者是有感情的。谢谢大家一直热爱舞蹈，也一直注视着我们的舞者们。那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向他们吧。如果说之前的我们的比赛是舞者个人的极致绽放，那么今天临近中秋佳节，我们的舞者不再是孤军奋战了，他们通力合作，要掀起美满序幕。美味卡士美满共舞，今天呢有七组的光区席位，虚位以待。是的，那就是我们的光区席位了。在赛前呢，我们的光区舞者和影区舞者已经组成了七对双人搭档，并且形成了七轮光影对决关系。那么见证官们今天要给大家出出难题咯，因为我们今天面前的这个推杆装置发生了变化，每一次对决需要在两组当中二选一，选一组来进行推杆，不是左就是右。如果见证官评票了，就由我们的观众的风暴值决定谁进光区。第二，在所有的对决结束之后，要从14组的搭档里面投出最爱的5组来决定他们的去留，而影区排名末3组的搭档将会遗憾离开。
1: 搭档直接离开，搭档直接离开，
2: 对，
1: 两个人都淘汰。嗯，
0: 而我们的风暴学长呢，在本赛段依然拥有等一灯的特权，但是今天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因为今天只要拍下等一灯，就意味着为某一组搭档加了一杆，所以你们的决定很有可能会瞬间改变场上的局势。那接下来呢，我们所有的搭档已经蓄势待发了，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吧。光影搭档赛即将开启。
3: 好，现在我们有请第一轮光影对决的搭档，光区搭档王思龙、陈子豪，影区搭档一山二虎、浩开朗。现在请对对方说一句此刻就想说出的话。
4: 强者无需多言。
3: 好，子豪、思龙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
5: 没有。
3: 都是强者，都无需多言，
4: 无需多言。
3: 来，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0: 接下来，请通过卡士流光通道，与卡士一起逐光而来，

0: 我觉得先是时尚。
1: 你们要把那种精致 boy 体现在细节。
2: 前沿的。
1: 你就想象就是有人捕猎的时候。
3: 独特。
1: electric 迷幻感。怪咖的感觉。
2: 这次我们的舞蹈动作上面是没有我们以前熟悉的那些跳舞的动作。
4: 三四五六。
1: 这样这样。你们那个劲儿劲儿的那个劲儿不够。像这种舞它是没有舞种的，它就是靠身体去表达我们的性格。你们不太自信于跳这些动作，你们得让我感觉是这些奇怪的动作它就是来自于你们身上的。
2: 马师要跟我们说，就是你要找自己的那个感觉，就是你的感觉有了 OK 你的动作就出来了。
1: 你要贱嗖嗖的那种，然后你是要那种腹黑的那种，然后你是要冷的那种，你是要疯那种 OK 哈。哎，好好好，哎，很好 Nice。
2: 我们这次就是从头开始，我们就把 popping 跟拉丁打碎掉了。
5: 拉丁的脚步的技术，然后来去融合街舞的节奏处理。
3: 我们这个作品想表达的就是不被定义的、自由的。
2: 很多时候不被大多数人接受的那个你，才是真正的你自己。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害怕去成为别人眼中的怪咖。这个怪是别人定义的，跟你自己没有关系，那就是你自己，做你自己，不被定义。
6: Watch me, watch me, watch me, watch me, watch me make that.

0: 太帅了，
1: 太不一样了，有点
2: 帅啊，最后变成秀场了，直接。

0: 这一次我们俩的合作其实是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望，望着他选我；第二个字等，等着他下班；第三个字熬，熬着夜排练，熬到凌晨。所以这个组合零点王子。
1: 所以你是那个零点，我是那个王子。
2: 这两天排练感觉怎么样？
0: 大喘气。
2: 怎么大喘气？
0: 因为思龙在北京有别的工作，需要要排练，所以我们就只能加班，晚上特别晚才开始工作。
2: 我听说你们昨天有发生一个小插曲。
0: 他的脚在上一个排练的时候就给扭了，扭了过后就对他就有点发不上力。我炖了一个我们成都的叫做老妈蹄花，希望可以用这个猪脚去弥补一下他的脚，滋补一下他，给他一点这个力量。煲了一个猪蹄汤，
1: 绝了！
0: 是哪补哪，
1: 妈呀！
0: 怎么样？炖了三个小时，我在家里
1: 很好吃。
0: 他们很多人都到我家里来吃过我做的饭啊。
1: 那为什么以前不邀请我？
0: 因为以前你对我
1: 对你一般，
0: 对我一般呀。其实我们俩也没有一般，就是没有合作过。
1: 对，
0: 那就是吃饭呀、玩什么的聚会。
2: 今天有没有为这个考核再加一点点？
1: 有加那么零点一吧。
0: 贪心。
1: 对，贪心，什么都要，就是我。
0: 不满足。你这个作品是表达一种关系，运用了一个特殊的道具，这是一个绳子，把我们两个紧紧地捆在一起，我们俩要共同地去呈现一个平衡。
1: 子豪他是一个非常有编导思维的演员，我需要的是内容嘛，然后我需要子豪来帮我填补这个空缺，也很感谢子豪吧。接触久了之后就会发现子豪也在赋予我安全感，这支作品也在赋予我安全感。
0: 闪亮登场的王老师带着青春洋溢的身体走进了排练厅。
3: 10:30了你才来？
4: 终于下班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3，我们今天结束。
5: 今天好开心，
6: 下班了，好憔悴，好累啊。
5: 那我还行呗。
0: 通过这个排练在认识彼此，所以就像这次我跟思龙的这个作品，这个关系戏，我们彼此是需要妥协，是需要认可，是需要迁就，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在寻找平衡，寻找这个作品它最核心的点。

0: 谢谢两位。谢谢大家，投票结束了，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两个非常精彩的作品，谢谢。在刚刚的表演当中，其实我能感觉到两位的关系在极度的拉扯，最后两个人遥遥对望，然后发出一声呐喊的时候，好像有一些东西透了，而且有的时候也能感觉你们两个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因为人跟自己也要一个互相认识和一个和解的过程。那么我想问一下杨老师，您看到这个舞蹈，先咱们聊一个简单的话题，裤子怎么样这回？那个上次那个人，他觉得舞跳的好，裤子一般，嗯。
1: 裤子怎么那么丑？
0: 对，那这
2: 所以杨老师满意吗？这次？
1: 我刚才根本忽略了这个裤子，
0: 忘了这件事情，
1: 因为完全专注在他们的这个舞蹈里面，在我的眼里，我突然想到是子宫。哦。一开始吧，那个音乐就像那个母亲的叹息声，也像产检。破茧而出，然后就感觉那个拉扯的那个像脐带，从自己的思想里面到另外一个人的思想里面，哦，最终他们解脱这个，飞翔也好，冲出，然后自由，然后我的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最喜欢的是那个手，这样，对啊，是不是从里面？
0: 哇，你们那个动作如果配上老师那指甲，真的绝了，对。
1: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代表的一种。花朵莲花，你就感觉这个舞蹈特别的绝妙，就它的这个装置哈，运用的非常有生命的寓意。嗯，
0: 很高的肯定了。然后这个作品叫做戏，对不对？
3: 它是一个多音字，它是戏，是关系，同时它也是系在一起。而这根，
0: 这质量真好。它又有点透，又不是很透，然后又非常坚韧。
3: 它其实在我看来它像一个纽带，这个纽带是我们生命共生的那个通道。哦。它的这个造型就像是一杆秤，秤的两边其实就是平衡点，一方用力，另一方就会受到拉扯，可能彼此都会受到伤害。
2: 因为我其实不是很擅长光脚跳舞和用道具，但后来子豪也根据我的一些身体啊，然后他也做出了一些调整，然后就跟我们这个作品一样，就是只有一方在发力的时候，其实它不会造成一个平衡，
3: 其实是要共同的力量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去寻找那个平衡。
0: 了解。
4: 思龙跟子豪，我想通过你们的作品跟观众讲，很多的时候观众会说

0: 我看不懂这支作品。以看得懂跟看不懂来评价他认为一个作品的好与坏，其实我想跟大家讲，在抽象化的动作下，我们能够捕捉到一种具象化的解读，就像刚刚各位老师说，它像子宫，它像脐带。但我认为好的作品就是看完了之后让观众有了感受跟感知，有了耐人寻味的思考，就是好作品。
1: 坚持你的艺术方向。
2: 我很喜欢，虽然我没有看明白很多，有的时候去看画展也会这样，就是让一些人说梵高怎么样，但是其实我看到可能是梵高的另外一个样子。其实这个应该也不耽误我看画吧，不一定要看得懂，喜欢就好。
3: 子豪，你此刻既是设计者，同时也是表演者。设计者是预先的、预设的，所有的东西是胸中有数的，但是表演者不可以，你太着急了，你太知道各种环节的亮点在哪儿。但作为演员，你必须清空。我一定要把我看到的讲给你听，因为我相信你能做到更好。
4: 谢谢，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4: 接下来呢，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人数最多的影剧搭档一山二虎和郝开朗。刚刚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突然脑海当中在，哎，他原来是什么舞种来着？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街舞和拉丁的一个组合，而且呢，这个作品有个很酷的名字，叫做《醋与小米辣》。
6: 我们编舞师在吃早餐的时候，他吃到了醋和小米辣，他感觉很像我们两个的舞种。街舞是很热血、很激昂的，拉丁也是，同样很热血，就像醋和小米辣。所以我们一起商量，决定这个名字就很合适。
4: 刚刚你们上来跳的时候，因为是我们今天第一个作品嘛，我就看到我静静一下就燃了，是不是？静静这个表演你看得非常的开心哈，你觉得他们四个怎么样？
2: 反正耳目一新咯。之前第一次的时候，浩洋，他们都说你跳得特别好，但是我第一次真的没有觉得你跳得很好。但是你今天就是让我觉得你跳得很好，今天你很夺目，以至于我都忘了看开朗了，因为我一直是看开朗的，就是很喜欢看开朗，但是今天你有点抢戏，真的。
7: 谢谢老师。
2: 还有那个翔仔，哇，我真的很喜欢你跳的，有几下真的很有劲儿，很有劲儿，跳得可好了，我真的很好，我很喜欢。然后另外就是忠臣。忠臣，今天你真的就蛮个别的，就是你想有一种舞者表达个别，你跟他们三个人都不像，你会被觉得是被开除的那个，就是你跳出了圈外，可能这个是你想要的，就是感觉你和他们三个人就是不是一种舞，就是你是另外一种舞，你能懂我吗？但是这个舞蹈我真的很喜欢，就感觉有很多 pose 可以学。
8: 我刚刚在这里看的时候，我就一直听见我左边耳朵静姐在，哇，他们好帅啊！哦，哇，酷！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这个舞台上少了静姐，静姐在他们中间，他们在旁边，一个是个时尚大片，静姐。
4: 我们就给静静一个音乐好不好？然后我相信雨欣肯定会加入的，对吧？他站起来了，静静站起来了，来。哇哦！来，掌声欢迎刘雨欣同学。不要看热闹了，哇，杨老师也起来了。

0: 为你们仨推杆。重点表扬杨老师。
1: 这个表演首先完全直击我的口味，从灯光的设计到道具的使用，还有每个人的情绪，我觉得都顶得很满。你们在舞台的设计里面是有想到所有的巧思，怎么能在播出的时候有更好的一个诠释。虽然你们今天的编排用了相对是比较简单的动作，但是其实做了很好的融合。小龙老师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位编舞师，但这是我第一次看他编偏时装的作品，哇，非常不一样，加油！这个作品没有我不投的理由。
0: 先不要预设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一组的风暴实况。
2: 这个风暴实况，其实我跟开朗在中间的时候，代表的是一个人内心的正和反面，有一种对抗的感觉。陈哥和翔仔在外侧，其实就像两个翅膀一样，它代表的是自由，是做自己。
3: 其实我们上来就是四个很时尚、特立独行的人，就是我们没有把今天这个当成一个赛场，是我们的一个开场秀，一个秀场的感觉。
1: 从音乐选曲。到整个的 remix 的编排，到整个的风格，到每一个人的表现，实在是太独特跟太抓我了，所以我一定会给醋与小米辣。
0: 好，雨欣老师做出了他的选择，那李想学长有什么要补充的？
4: 四个人真的每个人都很帅，当然浩洋你确实是有一点帅的夸张了，因为你头上有犄角啊，但是真的是好看的。
5: 他的卡子是不是忘记拿了？
6: 他故意的、哦、他设计的。哦，
4: 我觉得你们四个有一点做的真的很牛的是，我真的在某一刻我分不清谁是街舞谁是拉丁，因为我在过往有很多舞台也跟其他的舞种融合过，我知道那有多难。我觉得这一点才真的叫融合里的水乳交融，
7: 就是舞种与舞种之间真的跨越千山万水，好难呢、啊！敬畏每一个舞种，尊重每一个舞种的舞者。
0: 对，我想这就是我们舞蹈新风暴其实在做尝试的，比如说让斯隆脱下鞋子光脚来做一些现代舞的表达，其实也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考验。然后呢，其实在街舞当中要学会拉丁的脚步和拉丁的那个劲儿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在融合当中大家反而碰撞出一些新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的见证官要如何选择呢？那现在已经有雨欣老师做出了选择，那杨老师您想好了吗？
8: 四个小朋友孩子哈，真的太时尚太当下，一出场那个音乐一响，我就感觉是这个当下的脉搏。然后斯隆和子豪，我希望你们继续坚持你们的艺术观，我把这一杆投给
0: 选择了斯隆子豪戏这个作品。
7: 两位我喜欢的编导和舞者，当然今天这个子豪还是那句话，你太着急了。那么哎，我喜欢他。
0: 现在我们的比分来到了2-1，来静静做出他的选择。
9: 卡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10: 老大，你还想办齐天大圣，还想闹天宫？你这猴皮都是老子扒的，你知道吗？你这都是自找的。叫。
11: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12: 老王八蛋！
9: 今晚8:10， 云雀叫天路。
12: 自己啊！
13: 好，上船。
14: 哇哦！左边画个丑丑。
15: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16: 呀，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明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2: 你怎么有点脚软？
3: 哇，他自己，我们飞起来了。
4: 他好棒，拍的，
5: 我拍的不行吗？
6: 这个系列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5: 我不听，哼，我不听。
4: 小茹姐在哪儿啊？
7: 好痛啊，
8: 头很痛。
9: 量血压
10: 174啊。
11: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12: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3: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12: 有点头疼。
1: 明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卡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14: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式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齐军匹配，健康美味。
15: 现在我们的比分来到了2-1，来静静做出他的选择。
10: 这种就是太不一样的东西，真的很难说谁好谁不好的。我也很喜欢那个破茧而出的感觉，这个舞蹈我刚看的时候我也有一种感动。如果说今天没有他们一出来我就使劲尖叫的话，我今天就觉得我真的这票无论如何要投给这一边，可是那边我真的是从头就一直喜欢。我真诚的尊重我的内心的话，我会觉得这组会更吸引我，就是让我更开心。我想选这边。
0: 什么
10: ？What？
0: 入围成功了。
15: 最后3-1获胜的是影区搭档。现在点亮卡式流光之路，迎接属于你们的卡式光耀时刻。祝贺，请四位去向你们的光区席位。当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我们同样非常优秀的子豪和思龙，今天也带了富有思考的作品，继续加油，谢谢，掌声给他们两位。
16: 第一组就逆袭成功，他是个好兆头。
17: 外面在打雷，在下大雨，
18: 今天风雨莫测，
15: 下一轮非常之精彩，简直是命中注定的再次对决。上一次的比赛，徐君凯和耶稣 K 都是光区舞者长虹姬的挑战者，但是他们都没有成功。今天这一次三人组成了影区搭档，携手再战，碰上的依然是光区的搭档长虹姬和苏海璐两位武艺高强的老师傅，能不能够扭转乾坤呢？有请光区搭档长虹姬苏海璐和对决的影区搭档徐君凯耶师 OK。
19: Hello, bro.
20: Hello. 能听得到我说话吗？
19: 来，你说。
20: Okay. 就是我家里，我妈妈那边出了一点情况。我妈那边是她得了肝癌。对，然后
19: 去。哎，就是我觉得这种，你直接去，回家，先陪着你妈妈。我觉得我很支持你的选择 ，bro。
20: 好，辛苦你们，麻烦你们了，麻烦你们了。
21: OK， 那我们来聊一下接下来的安排。就根据我们的赛制规则，在上一阶段排名22位的选手作为替补进入到节目里面来。
19: 那是谁呢？
21: 夜师 OK。
0: 当时我在化妆呢，戴头套呢，突然间就收到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们你们复活了。那一分钟的时候，我是懵了，我压力一下子就上来。

0: 有点复杂，他那个事情特别的复杂。我跟他们两个人根本不熟悉，然后也没有一起跳过舞，没有了解过，我不知道我们三个能不能配合得好。
1: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10来，再来，没招了，孩子们，你们快点 ，Go！ 呀呀呀，我真的破防了。
2: 本身我们两个在剧中跳的就是一些短平快，突然你来一些延伸啊，真的不适应。
3: 我觉得最大困难是我们的质感不同，我们付出了解决方法就是时间。
0: 来，我们一起来一遍。一，你看一，二 ，n 三，哎，对了，四，二 ，n 三，哎，
3: 一遍不行，那就再来一遍。
0: 来来来，
3: 十遍，
0: 再一遍，
3: 二十遍，只要不放弃。
2: 就是想跟他
4: 一起，
2: 为了这个作品努力，不做到给人家拖后腿。哎，
0: 对了 ，nice！ 哇，这个可以，这个吧，可以，这个吧，可以。
3: 我觉得他俩是就绝对是真心换真心的，他能把自己真心掏给你，让你看见，我也愿意把我的真心让他们看见。不管就结果怎样，少年。永远不要去从头再来的勇气。

0: 你最近还好吗？
1: 我听说好像就是这种合作类型的三人舞是最难拍的。
2: 对，三人舞很难拍，就是这个关系，它不像双人的关系可能那么好处理，总会感觉多一个人出来。

0: 我们的组合名是
1: 一片红海，
2: 因为我们既能波澜不惊，
0: 也能在台上掀起惊涛骇浪。
3: 苏老师当时为什么？
2: 我觉得常州老打咏春，我心想那在下也懂一点拳脚，来吧。
0: 所以我们达成了共识，就挑咏春的这个片段。
1: 一个外一个里，外打外打打打打。
4: 一个外，一个里，
1: 对，
4: 我穿过
2: 去。这次我感觉就是他是三百场大佬，带我临场萌新，就基本是这个感觉。
5: 不着急，不着急。
2: 断片了。
0: 二三四五六，
6: 你看你老喜欢往后，哥。
2: 确实，刚开始就有点紧，会怕错动作呀，然后脑子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哇哪里错了哪里紧。但现在会稍微好一点了，过去是一招乱就打不下去了，现在乱了能打下去。
6: 再来一次，
2: 六七。
0: 为了拳拳到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把整体的拳速加了最起码有一倍。
2: sorry， 确实断片。洪基，你的手好肿
6: 啊！这不要打肿了都我。
0: 你的表演性太强烈了。
2: 然后，来个，
6: 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0: 哥，在咏春不可以。
2: 乖一点，乖一点。
7: 拜拜，
2: 一切顺利。
0: 我们当时就要起飞去海外巡演去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经常通过这个打视频的一种方式，非常默契的形成了一种隔空对练的一种感觉。

0: 1、2、5、6、7、8、9、10。
1: 这次我落地的唯一感觉就是，我只要一搭手，我就知道他练没练。确实，我能感觉到他所有的点基本上清晰。Nice， 我觉得没问题。
2: 我压力又特别大，给拆
3: 了。不要有压力，哥。
4: 古典舞其实好多都是五五同源的，都是相通的。
1: 我们这一次很大胆，一个道具不要，就想拿一个最纯粹的五五融合，展示出了武术之间宗师的侠义啊、对练啊这一种表达。

0: 好帅。
1: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两个非常精彩的作品。我们首先请我们的光剧搭档给大家打招呼。
2: 我是常师傅常宏基。
3: 大家好，我是苏海璐苏师傅。
1: 其实两位师傅认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合作是真正的以武交心，盼望很久的合作，为什么选择这个主题？
2: 其实我们这次带来的作品是全新改编的，来自我们舞剧咏春当中的一个片段。其实这个作品就想表达我们是止戈为舞，有一种气韵之间大师之间在博弈的一种感受。那这里我要特别的感谢一下我的搭档苏师傅，他其实就能这么快的时间记住这么多的动作，然后还能跟我配合上，这个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
3: 然后宏基跟我说，海璐哥你就真打，我你就真打，你放心打。然后一般他们假打的话我会往他这儿出拳嘛，然后他说真打我就往他这儿出拳，然后他就使劲打我就使劲打，然后我们打的全都是淤青了。
1: 因为只有打真的然后对好真的招才会看起来有力道，才不是那个花架子。那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叶问有一个很经典的然后很难度的动作是叶问蹲，那个有什么秘诀吗？
2: 那个其实特别需要靠

0: 自己核心和单脚重心的一个平衡力。那其实在这儿我们可以一起尝试一下，
1: 你们可以一起尝试一下，
0: 对，大家可以一起尝试一下。首先呢，我们要把自己的重心然后记忆到单脚平衡的一个位置，然后抬脚出腿的同时向下微蹲，对，没错。
2: 太难了。
0: 然后再慢慢的提起来，哦，放松，对，
1: 都做到了，太厉害了，
0: 翔哥，
1: 看看看，哇！一生好强的中国舞者，好精彩，好精彩。
3: 其实影视剧它有个特色的，就是它的机器可以怼到你脸上，就是有一些重点我可以用机器去把它抓住，但是在舞台上的时候就肉眼看自己去对焦，你们却依旧展现出了影视剧的感觉。哇，你俩真的太绝了，真的就被征服了，你懂吗？
4: 就实际上太极和咏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劲道，像太极呢它是比较浑圆绵里藏锋的，咏春呢它是属于短桥寸进的，它是非常迅疾的，所以两个不同的节奏和发力它们能够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并且旗鼓相当，从头到尾你没有觉得说这是两个舞蹈演员，我真的觉得他们俩是来真的，真在交锋，真的在切磋，但是他们有几次回眸我注意到了两个人的眼神，一种棋逢对手对对方有那么一分尊敬，很喜欢你们的表演。
5: 其实我特别向往这种舞台上的真刀真枪真把式，然后包括功夫，因为本身古典舞和太极跟咏春跟武术的这个劲力气息，包括它的内在的哲学根源其实是同源的。
0: 那正好我知道他在私下然后有很强的一个太极的基本功，然后我就想把咏春还有太极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带到这个舞台上，在这里掀起一阵舞蹈新风暴。哇，
1: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可以宣传其实已经走出国门的这个非常优秀的作品，其实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6: 我看见你就想起咏春，就想起叶问，所以这就是一个烙印，这个就是你在舞台上塑造了属于你的角色，属于你的舞台。
7: 大师不愧是大师，而且真的是高手过招，拳拳到点，整个过程我真的像在看一部武打片。
8: 像咏春这支作品的两位编导韩真、周莉亚两位姐姐，我觉得一直在他们的身上我可以看到一个榜样，他们不论出了多少部舞剧，他们在每一部新出舞剧之前他们会去找更多的可能，而这种探索的精神我觉得是我们应该一直持续下去的。
1: 那么我们刚刚聊完第一个作品之后，我们马上回头来聊聊我们影剧搭档的这个作品，首先给三位掌声。
9: 我们这个组合叫 Yes OK， 是 KAI， 就因为是有了
1: 越来越难念了 ，Yes OK 已经很难 ，Yes OK， 好 ，Yes OK，
9: 因为是有了这个爱，我们在排练过程也是 Peace and Love， 才会有了我们今天这个作品。
1: 其实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有点为陈烨和阿诗蕾担心，因为他们知道回归新风暴的时候其实已经很晚了，然后其实之前俊凯是跟孙悟空合作嘛，但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离开我们节目之后，其实重新跟搭档一起来磨合时间已经就是很紧张了。
9: 对，
1: 但是呢我发现你们三位磨合得非常的好，所以非常欢迎两位弟弟回来。
10: 谢谢高老师。
1: 关于这个作品其实是想要表达什么？
9: 这个作品其实讲的是我这个人在感情关系里面的两个人格的拉扯，一个是感性的，一个是理性的，而我是那个徘徊不定犹豫不决的人，然后在那个犹豫不决的当中最后是 感性战胜了理性，去拨通了那个电话，但是拨通了对面已经没有人了。
10: 那个灯吧，代表的就是开灯，然后梦醒了，就是代表着是理智。但是我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感性的人，就是比较那个就是敢爱敢恨的那种。
11: 然后我的生活中其实是比较理性的，就是太过于理性，所以伴随而来的有一种遗憾吧。然后正好呢，我的一个道具是玩偶，然后就觉得比较有爱，可能象征着比较有爱，我想让自己改变一些，
1: 感性一点。
11: 对对对对、哦。
1: 所以其实从道具来讲，跟你们本身的性格也有一些拉扯啊，很妙很妙。
6: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重新回到这个舞台，然后又看到了你们的英姿哈，很生活的一支舞蹈，非常喜欢。
1: 谢谢谢谢老师。
3: 真的就是很赏心悦目了，他们三个人长得都很好看，一看到就是很喜悦，但是那个喜悦是来自于内心的。
8: 就是我在看他们这一组的时候，其实我还蛮生气的。我认同静姐刚才说了一句，她说你们特别好看，好看是什么？长得好看。可是舞蹈真的好看吗？如果我今天说假话，我觉得这个雷应该过来要劈我。包括三人舞的关系的编排当中，现代舞里面有那么多我们好的方式，可是一点没有在这个作品里面呈现出来。然后那个钥匙，我不明白它是要开启的什么，整个很乱，人物关系的乱，道具的乱，服装没有帮忙，最后我更不明白，都跳完了为什么要脱那衣服那一下。凯凯，你我知道你是非常棒的现代舞演员，包括两位，你们的身材你们的样貌也非常的好，可是就这支作品我没有办法认同我内心的肯定，所以很抱歉。
4: 我并不是特别认同学长对你们这个作品的看法，恰恰相反，我倒觉得两位古典舞者就是两个小弟弟，因为跟君凯在完成一个身体的语言的蜕变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们的可能性。因为刚才那个作品里头，我明显的看到这两位在表达他们的身体有语言，只是在过程里。如果你们觉得这样的身体表达是你们所愉悦的或者是所满足的，那就继续挖掘，那就继续挖掘。其次我想表达的是，俊凯和两位弟弟一直都在说关于感性和理性，我不是太认同你们太过于想表达自己了，最后我们看到的作品跟你们表达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要是你们我就闭嘴。
6: 哎，我听大家说完

0: 的，所以你到老了再演老了呗。他们现在就应该表达，应该挥发。你现在你的舞技或者说是哪里没有跳好也好，怎么样也好，你有的是时间可以把它跳得好，其实没有什么好沮丧的。但怎奈今天这两位就不讲武德，这个组队真的合适吗？这么组，组完了别人还怎么活？真的，看见没有？
1: 打雷了都，
0: 听到了没有？
2: 二位也是 OK 的舞者，然后君凯，你们今天凑在一起组队，其实会觉得有一点点让我耐人寻味吧。因为上一次录制的时候，君凯你在舞台上说，你说你过往的演出中，200个座位的剧场惨淡到只卖出去不到10张票，记得吧？舞台下边的观众都在为之共情，觉得太难了，我们现代舞者太难了。然后大家上一秒还在为你而落泪，下一秒正好是也是 OK 上台。你们作为现在商业大热舞剧的有代表性的舞者来到这个舞台上，你们当时在舞台上也分享了，你们是一票难求，观众又为你们而尖叫，所以其实观众是最真实的，观众是不会骗人的，观众代表着市场。而且两位舞者，你们要知道，你们三个一起跳起来的时候，我不会把你们划分为什么商业舞剧的什么演员，你们就是科班出身的舞者，我们从小都是一样接受训练的。那你们因为有了更好的自身条件，有了更好的形象，红鸡海陆对不起啊，就是你们不丑的啊，但是你们一定没有人家1.88米的那么好看。
0: 海陆很不服，
2: 海陆服不服无所谓，你就是最帅的。
1: 没事，还好有我，我在呢。老师您接着说。我明白您的，您接着说。
2: 父母给予我们的形象是让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但是也许大部分人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但是他们自身的能力，就像你们二位今天往台上一站，你们就是代表着我们中国文化最基本的那一个帅跟威武。这种威武难道打不过1.88米的身高吗？所以还是没有说二位不好的意思，我正好也想问一下，二位作为科班出身的舞者，在演过这么大热的商业舞剧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去跳了一支以君凯为主导的所谓的让人看不懂的现代舞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3: 卡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4: 老大，你还想办齐天大圣，还想闹天宫？你这猴皮都是老子拔的，你知道吗？你这都是自找的。叫
5: 降降降降降降降
6: 降。
3: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7: 你怎么有点小软？
8: 哇，他自然，我们飞起来了。
9: 他好棒拍的，
10: 我拍的不行吗？
11: 其实现在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10: 我不听，我不听。
9: 小茹姐在哪儿啊？
12: 好痛啊，
13: 头很痛。
14: 量血压
15: 174啊。
16: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17: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8: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安排导致
17: 有点头疼。
3: 明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卡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19: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式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齐军匹配健康美味。
2: 我正好也想问一下，二位作为科班出身的舞者，在演过这么大热的商业舞剧之后，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去跳了一支以君凯为主导的所谓的让人看不懂的现代舞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14: 其实就第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就相当于是中了大奖，对。然后第二次在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
1: 又中大奖，
14: 对，又中了，这就是。命好。
1: 他们永远有那种

0: 幸运的心理。
1: 我们两个想站到这里，就是也想，其实想证明自己，因为现在的市场我觉得会把我们撇得非常的，拎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其实我们又真的很想往上再站一站，就
2: 我听到这个我很感动，我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舞台非常大的魅力。你们有非常多的喜欢你们的观众，但是你们仍然，你说了想在这个舞台上往上站一站。
0: 我想问一下夹在中间的这个男人君凯，你跟他们俩合作，你有感觉到不同，就是剧作不同市场的区分吗？
3: 有感受到，其实有感受到。然后我想说一下，其实在跟两位弟弟合作当中，我们最开始会很多时候节奏不齐，配合上不熟，但是我会经常看见，就是当我在喝水，当我在休息的时候，他两个没有选择休息，选择用每一个时间去堆这个量。我觉得作为一个舞者，我很欣赏这样的一个态度。
4: 我觉得碰到这么厉害的老师们，其实肯定心里会有一些压力，但我反而觉得你们勇气可嘉，祝福你们。就今天的舞台，两位师傅，谢谢。你们加油。这个一代宗师，
0: 那么祝贺常师傅和苏师傅共同登上光区席位。我们今天思考了很多关于作品、关于市场、关于舞者的成长，我们就是大大方方、帅帅气气的，怎么了？对不对？来，掌声给他们三位，请回到舞者大厅。
5: 确实也半年没有练功，就感觉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老师知道，三天不练所有人都知道嘛，对吧？所以说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
6: 就是毕业了个小半年嘛，但是这半年我们俩真的是来回折腾，每天其实那个时间过的就是都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今天是几号，直到我们俩就接到了电话，特别的惊喜，就也特别的想回到这个舞台。
0: 好的，接下来要登场的对手主打两个字，反差。首先聊聊影区搭档，他们凑到一起的时候被说一个在空中，一个在地上，因为他们一个是腾空旋转的芭蕾王子，另外一个是脚下生风的藏族踢踏舞新星。
7: 这个很期待。
8: 对啊，好期待作品是个什么样子。
0: 另外我们的光区搭档呢，是所有搭档当中年龄相差最大的，他们相差了19岁，跟我差不多大了。有请光区搭档于建伟、李东炫，对决的是影区搭档次多、梁泽成。
9: 现在请东炫和于老师，你们要选择的是
10: 次多和泽成老师。
11: 因为我们也很期待藏族舞者跟这个芭蕾舞舞者能碰撞出啥样的作品，所以就选择了次多跟泽成老师。
9: 请问你们接受此次挑战吗？
12: 开战！
10: 开战！耶！
13: 很多人对你们的组合都非常惊讶。
14: 我们自己也很惊讶。因为我们反差很大的，不管是说我们的各自的舞种也好，或者是说我们的肤色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身高也好，都有点差。
13: 排练有遇到什么困难？
15: 我太有困难了，因为我在团里是一个独舞演员，基本不跳双人舞。
14: 你的重量对我来说不是负担
15: 啊，你的。再加上我们民族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往下，芭蕾的它要往上，所以每次一翻到空中我就懵了。
16: 啊啊啊啊！我还是有点小重量的。来，
14: 一，对，走。我这骑着腿着抖的。
1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2: 他芭蕾就是专局人。
8: 老师，我这是牛马，我是。
14: 他自己给他自己起的，藏香珠就是。经常就乱使劲，你知道吗？可以了。
12: 哦，吓死我了。能听。啊，没
14: 问题。当时我没有反应过来，他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15: 我以为我自己使劲儿的话会让他更轻松，结果帮倒忙。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松下去，怎么交给他。跨度这么大的两个舞种在一块排练，然后在一块探索，
14: 具有挑战性。
15: 具有挑战性的。
17: 这都也在找音乐。
18: 对，因为音乐真挺重要的。
12: 对对对，好的。非常好。
14: 音乐还是起到了一个主导性的一个作用，茨多加入了很多他们民族的一些乐器、谚语。
19: 然后我们把藏族的脚步跟芭蕾舞的脚步作为了一个融合。
14: 虽然是说他跳他的藏族，我跳我的芭蕾舞，但是我们在一个频率上，我们的神态、我们的情感的交流都是融在一起的。
15: 最后那句话很关键，也算是这个舞蹈的点睛之笔吧。
14: 叫做什么？
15: 顶多没吧，翻译过来就是从未改变。
14: 我们其实都带着一种使命，就是想把各自的舞种发扬光大，让更多的观众去了解、去认识。
20: 人间如白，心度鬼八强。

0: めば。
1: 中间有一段恐怖片的好，很妙、哦。
2: 跳的是那种文化自信啊。
1: 对对对对

0: 最大感受就是在感受东炫，我觉得在慢慢的接近靠近东炫吧。
1: 你今天受的伤是脚踝是吗？
2: 带手，
1: 他这三条是有一条折了是吗？我记得。
2: 我

0: 两根儿，
1: 两根儿啊！
2: 聊到伤痛，我才发现宗炫就是这么小的年龄，他就是身上这么多伤，我就是很不希望看到他这样。
3: 跟我做对抗，使劲，使劲，使劲，使劲，使劲！
0: 我感觉这边好没，好没劲儿啊！
1: 哇！哎，痛苦面具，
0: 痛苦面具！哇！
3: 你摸摸这，你摸摸这，
1: 代偿是吗？哦，哇，这么硬！
0: 这次排练四五天吧，熊哥对我百般照顾吧。感觉把我当小孩儿，把我当小孩儿看，他还老是怕我饿着，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很照顾。我们相处的非常融洽，非常舒服的，我待在他身边就让我感觉很安心。
4: 我们听一下吧。
5: 老爸，有些日子你给你电话，你还我的。
0: 经典啊，
5: 好吗？
0: 这次的题材嘛，就是跟父亲有关的。其实一说，我其实也倒吸一口凉气，说实话。因为我父亲就是在桃李杯比赛期间吧，他离开了嘛。
2: 正式进排练厅之前，我是不知道东炫的故事的。导演也不知道，当我知道的时候，我特别害怕东炫认为我们先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利用就是这一点去完成一个结果，我就特别害怕这样，更害怕的就是就伤害到东炫的内心，对。后来我们也有一天跟东炫聊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要让他了解我们的想法。
6: 我们跳父子，我觉得不是，跳的是家人的这个亲情的这个概念。我们最后给到的是那个力量，力量在帮我往前走。
0: 导演啊，熊哥呀，很照顾我的情绪和感受，就是能感受到大家的真诚，所以我也放下了这个负担。觉得就是坦诚相待去完成这个作品。
2: 导演设计的是两个人是在一个不同的时空，
0: 我全程是看不见熊哥的，动作设计的绝大部分是熊哥单方面的去拖我，他象征着亲情的力量。冬训的礼物，这是我们作品的名字嘛，一个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收获到的亲情爱，都是一种馈赠。其实于我而言，也是送给我父亲的礼物。桃李杯那个作品，我老爸没看到嘛。但是冬训的礼物这个作品，它在诞生之初，我其实就肯定了他一定能看到。

0: 谢谢大家。好，来，掌声给他们。我们首先请我们的光区搭档于建伟和李东炫来给大家打招呼。
1: 观众朋友们，何老师，四位老师好，我是李东炫。
2: 各位老师们大家好，我是于建伟。
0: 你知道就是从你们上台他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你，对，一直看着你。
3: 长得真的很像啊，他们长得有点像。
0: 这个故事里面他其实对父亲的这个情感刻画非常的细腻，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在后面保护你，但是当你退缩的时候我又会激励你，我把你往外推，甚至那个动作会有些大力，因为有的时候就是父亲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子的，他其实有很多的层次，而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都看到了，其实我们的爸爸都不会穿一身白，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精神的一个陪伴，他更多的像是一种我们脑海当中的记忆。然后那个凳子是不是，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个那样的凳子，对不对？所以它非常代表家的感觉，我们从小的一个记忆，一个安心的存在。
2: 它一直在台上，既代表家中温暖的一角，也可能代表孩子心中的一个位置。对，然后椅子上的那道光，它不光是照亮了家庭，他可能那种父爱可能会照亮孩子的一生。其实这个风暴实况也是因为东炫的故事，把它寓意为泥土上的人去亲吻泥土下的人，然后它其实很像我们小时候围在父亲屁股底下打转，无论你那时候在多低的低空，父亲也会站在高处把你抛向比父亲还高的地方，他可能这一生都看不到的远方。
4: 建伟，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他没有用任何夸张的表情，他演出了一个在世时的严父，因为就像我自己的父亲一样，我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笑过，可是他一直在背后支撑着我们，我觉得这是所有世界上父亲他也许有的样子，所以也谢谢我们的小熊哥在这个舞台上一直默默着托举着东炫。我觉得刚才那一声雷，东炫是爸爸给你的掌声，这也是我们所有人给你的礼物。
0: 很有力量的一个作品啊。杨老师刚刚很感动啊，你想跟我们分享什么？
5: 太好了，这个作品，就像我的父亲，他虽然也离开了哈，他就像我们比喻的那种狮子群里面的狮子，他护卫着我们，然后他可以给我们盖一所房子，避风遮雨，所以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感同身受。东炫太可爱了，特别可爱，建伟真的像个父亲，感觉你们两个不像在跳舞，你忘记了他是肢体，你感受到了他们的那种
0: 爱，
5: 最重要的是他最后点亮了那盏灯，照耀着你在你的精神世界里，我觉得这个处理真的太有意义了，很喜欢。
3: 东炫和小熊的这个作品，哎呀，真是确实太感动人了。我先不说我的观感，我只说作品结构极其严谨，从开始的生活中的真实自然过渡到艺术化了的真实，太妙了，这是我喜欢的一种创作方式。东炫你真是一个好演员呐，他有一个在前屈的一个带有半翻身的那个过程，他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实际上是他的情绪的顶点，我们经常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演员当情绪饱满的时候动作变形， 节奏方方面面站位流动全都不对了，我们特别怕这样的演员。但是东炫是真好，他保持了情绪的顶点，可是他动作的质感一点没减分，整个这个过程控制得极好极好，这真是个好演员的片子。我喜欢建伟的回到那个椅子那儿的那一刻，东炫站在椅子上，建伟一回头，哎呀，那个老父亲的那种感觉真好啊，真好啊。
0: 好，谢谢。我们同样把掌声送给刚刚带来第一个表演叫《归去来兮》的我们的影剧搭档，我们的次多和梁泽成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我叫次多，对。
7: 观众朋友们好，何老师好，导师好，我叫梁泽成。
0: 其实说实话，如果不是新风暴，我们永远想不到藏族的踢踏舞和芭蕾会在舞台上有这样一个融合，而且包括两位的服装其实也没有做统一的设计，反而有非常大的反差。那这个作品又叫《归去来兮》，它其实想要讲的是什么？
7: 一直在国外这么多年，一直在演绎西方的文化，就是我想特别的用我的骨子里面的东西去演绎一个中国芭蕾舞剧。其实这个作品本来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藏族的一个文化，这个面具。
6: 这次这个面具是来自藏戏的，我这服装的元素是来自羌姆的非遗文化，然后黑色代表神秘，然后金黄色代表我们的大地母亲，然后就神秘的大地母亲来召回西方的游子，对，是这么个意思。
7: 所以叫做
0: 归去来兮。
6: 对。
0: 最被托举的感觉是什么？
6: 我刚开始我找不到东南西北，我在空中跟鱼一样在这样。
0: 因为你知道梁老师之前托的都是他太太。
6: 对。然后我就给我自己取了个外号，叫藏香猪。
7: 因为它真的很沉。
8: 我看到了那个托举还是有点沉，但是我看到了你没有丢掉所有芭蕾应该有的所有的东西，跟一个藏族的一个文化的东西跳到了一起。我觉得你很厉害，真的。
7: 谢谢老师。
8: 真的你很厉害。
4: 其实在芭蕾和民族民间舞的这个融合里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作品。编导非常聪明的没有让强迫两个不同肢体要去融合，而是他用一种新的形式，藏族有藏族的跳法，芭蕾有芭蕾的跳法，两个结合在一起，他们用各自的内容同时跳出了他们的向往。
3: 当次多一个击掌，我觉得那一定是回来，孩子，这儿呢，就是一种召唤，把一个民间舞的击掌的一个动作赋予了意义。我相信通过这个作品，你可能会有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今后，我们可不可以用芭蕾舞的语言，去将中国的传统的文化传播出去。我们经常说为人民而舞，我想这个作品，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好的启示吧。
0: 好，谢谢。
9: 我觉得立意特别好，两个舞种决然不一样，两种身体居然能够没有壁垒。然后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个我们少数民族里面的那个罗就是面具嘛，
0: 对，就面具。
9: 对，那面具很多种，在我们这个中国这个传统里面太丰富太多太有意义了。那个小刺多还真不错，他那个既然能跟芭蕾舞演员合作，而且用你的这样的特殊的一个民族的民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刺多和这个小梁真的是朝着一个我们民族的这样的一个路，所以呢我把这个杆给刺多他们。
0: 好，刺多和梁老师得到了我们杨老师的支持。
10: 哇，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融合的非常好的作品，我也是第一次看芭蕾舞和藏族的踢踏舞融合，我觉得是一气呵成的，也希望后面有更多的这样的融合的舞台。 然后东炫和建伟哥都是情感非常非常细腻的人，你们搭在一起觉得特别适配。其实我觉得用舞蹈的肢体能够让人感动，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你们的表演让我觉得是一个真实的父子，没有让我觉得是演的状态，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0: 谢谢。您的选择是？
10: 更触动我的是于老师和东炫的。
0: 好，
8: 哎呀我的天呀，他们的都特别的好。就是那个东炫哈，第一次我就说东炫真的跳得很好。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舞者哈跳得很好，但是他会丢掉音乐的，他跳他的舞，音乐是音乐。但是他们俩就是完全在那个情绪当中，因为他有歌词啊，其实不好跳。就今天这个演出，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近乎于完美那种感觉。但是最终是要推杆儿，对不对？
0: 是的。好，选择于建伟和李东炫。
3: 我选择从立意到表达，编导和演员完美融合的东炫的，小熊的。
0: 祝贺于建伟和李东炫，请登上你们的光区席位。祝贺两位。好感人啊，他们两个连拍灯都是满满的情谊。来，祝贺两位。当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梁老师和次多，非常不容易的融合和非常精彩的表演。也请回到舞者大厅休息，继续加油。每一个舞台都是这么的惊艳，不得不说今天来到现场的朋友可以说是赚到了。那么下面还有哪组搭档会掀起更大的风暴呢？本节目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独家冠名播出，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11: 卡士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卡士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0: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
10: 真的太美了，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非常非常喜欢，
3: 我就觉得被打动了。
12: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舞坛新的双子星，
13: 我看到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这个配合太好了，太爱这个作品了，真的。

0: 演员拍响了他的等一灯，理想学长也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
1: 我们想要呐喊，甚至是痛哭。
2: 我们难道真正说话的不应该是在作品里吗？
3: 看不到你了，刚才那支舞，就好像你丢失了。
4: 街舞的编舞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5: 这样的一个双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0: 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
6: 什么时候知道这一季舞蹈新风暴启动？
7: 两个月前吧，公司跟我说今年舞蹈新风暴启
6: 动。从听说有这个节目到确认可以参加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7: 也就一个月，就是我当时没有觉得我能来这个节目，但是反正今天我也是坐上这辆车，收到能来的消息的时候还是很激动的，就是有点怕，因为我没有从专业院校里出来过，所以我们学到的东西跟接受的东西好像不太一样，所以这个节目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意料之外，但是也算是一个很惊喜的礼物。也有可能三天后我们就再见了，但是不管我能走到哪里，这趟旅程对我来说都是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我可以把它理解成我要去面临的挑战，或者是选择去让自己去跳脱现在舒适区的一个过程。你把我放到一个完全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的时候，大家不会带着那些对你的爱去看你的时候，其实你就是一个站在舞台上的舞者，大家可能更纯粹就是要看你自己的表演实力怎么样。在一个自己感觉不那么有把握的空间里的时候，人才会有那种向上的动力，还有激发自己心里的那个潜能。 比赛真的好煎熬，

0: 这里面每个人应该都可以当我的老师。有想过说我来这里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可能像一个水吧，就是捏什么像什么。换句话说，就是特别喜欢逼自己一把，会为了去挑战这个事情，内心会有很多的动力跟干劲，一定要把它给做好，把它给接住，然后不要辜负了这份幸运就好了。
1: 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抽节目现场入场券，还有各大演唱会、音乐节等你。上芒好玩平台玩热门综艺，同款小游戏。芒果 TV 会员参加舞蹈新风暴观影榜互动，助力喜爱的舞者搭档登顶观影 TOP 榜，互动排名第一的搭档组合解锁精彩独家专属内容。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舞蹈新风暴，解锁节目嘉宾惊喜互动和网友讨论热搜名场面。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舞蹈新风暴，解锁更多幕后花絮及风暴时刻。打开百度网盘搜索项目主话题舞蹈新风暴，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1: 祝福啊，
2: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身后就是上海的东方绿洲，这座全国最大的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一场属于未来的无人系统运动会正在拉开帷幕。
1: 9月11日至13日，2026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总决赛在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东方绿洲举行，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7所军地院校的339支队伍，围绕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赛、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五大赛项展开激烈比拼，全面展现青少年在智能决策、运动协作、工程实践等领域的前沿成果。
2: 笃行致远，唯实力新，
3: 湘江凌云队加油！
4: 以人民教，以业报国，加油！
5: 希望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们和这些好同门们都可以在本次比赛取得好的成绩。
6: 自强不息，自立向前。
0: 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的场地呢，分为蓝方还有红方，双方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上午的重头戏了——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无人机在空中进行侦察，并且锁定目标，地上的无人车呢抵近执行，双方需要像是一支特种小队一样配合作战。

0: 据了解，这个赛项今年还新增了20分自主飞行专项加分，直指 AI 无人自主作业的技术前沿。四项加分任务：自动突入敌方区域侦察、智能完成敌我识别、自主返航定点着陆、自动向地面设备传输侦察数据，全部要求纯自主模式完成。选手必须完全放下操控设备，让无人机依靠算法与传感器自己思考。
1: 我们的无人机系统是用来用于完成扫码任务的，然后它是由飞手来进行飞行，然后呢通过我们的相机，然后获取向下的一个视野，然后呢自主进行扫码，并通过 WiFi 对扫描结果进行回传，然后呢告诉地面兵种的操作手我们应该射击哪些靶子。我们一共有5名同学，然后我是来自自动化学院，然后剩下4位同学是来自机电工程学院。
2: 由于是纯手搓，机械设计方面我们用了是5到5天。
3: 我们这辆小车呢是从6月底就开始接到通知，然后7月初的话就开始构思它，后面的话进行那个材料选型，8月中旬的话我们就开始基本的组装了，然后在8月底的话就是基本就是各个功能基本都已经实现了。
2: 纯手搓的话，它试错成本是非常大的，对每个结构啊以及每个元器件基本细息我都已经了如指掌，这从这个比赛我学到了很多，需要要仔细，然后不能出马虎。
4: 接下来呢，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本次大赛的人气之王——立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107支队伍，496名参赛选手，占了几乎所有选手的1/3。
5: 有了。
0: 这个赛项瞄准的是低空防御这道现实难题，小型无人机越来越普及，怎么发现它，怎么应对它，各国都在攻克。传统的靶纸被换成压力传感器，击中触发烟雾装置，远比纸面穿孔更贴近真实对抗的判定逻辑。
6: 然后底盘采用的是一个轮腿式的机器人，依据赛场的，因为我们是草地嘛，然后起起伏伏的，然后轮腿能够更加的符合我们的这个复杂的比赛场地，然后可以变换腿高，适应不同的地形起伏。然后我们前面加了4个气轮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变换腿高，它是一个不稳定系统，它的速度和它的平衡是耦合的，所以说它非常容易发生倾倒侧翻，这个气轮的作用是防止它侧翻的。再到上面我们的打击装置依靠的是两个步进电机云台进行一个齿轮传动，然后可以很好的消抖，水弹波箱供弹非常的简单粗暴，是通过一个钢柱，然后通过重力的方式将水弹往下压，然后实现稳定的供弹。搜索到目标之后，我们的炮手通过看图传，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打击，然后遥感的手感会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距离会看到的图像以及我们操作这个云台移动过去，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4: 现在呢，我带大家看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项目——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普通的无人机呢，是依靠无线电信号来遥控，很容易被干扰。而光纤遥控呢，仅仅依靠一根细细的光纤来传输控制信号，这样呢，就不容易被电磁干扰了。但是呢，代价是无人机后面拖着一根光纤，那么在飞行的途中呢，不能断裂，也不能被缠绕，所以这样呢，就对飞手的操作精度以及空间感有着极大的挑战。
0: 这个赛项湖南有多支队伍参加，来自长沙、张家界、娄底等地的院校，他们在飞行器维修和操控上练的就是一线岗位的真本事。光纤遥控和普通遥控最大的不同就是那根细细的光纤，它让信号几乎不可能被干扰，但也把无人机的飞行范围牢牢拴住，飞手要在这根线里完成精准操控，考验的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素质。
7: 我们平时在学校有专门的训练场，每天都会在训练场练个1小时左右，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浪费在连接飞机上面。
8: 我们这个光纤无人机的话，自己 3D 打印的，今年呢增加了一个移动靶，对飞行水平有一定的挑战。
9: 这比赛的流程，我们这首先需要跑独木桥跨栏，
8: 进行飞机的简单调试，检查没有问题，我们就能起飞。我们有竞速无人机的经验，刘迪主任加油！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个今年首次亮相的项目。复杂水域无人艇出防赛，从陆地延伸到了水面，真正实现了海陆空全覆盖。
0: 赛道设计高度还原复杂海上实战环境，最具实战看点的当属受扰水域稳定控制任务。一个直径2米的 C 型半封闭扰动水域，仅留1米进出通道，内部搭载可控水面扰动装置，比赛期间持续制造波浪与水流冲击，精准模拟爆炸和水域突发干扰，水面波动直接冲击无人艇的航行姿态，水面的反光又不断干扰设备摄像头的识别视野，双重考验之下，既检验无人艇智能抗扰算法的硬功夫，也考验选手临危不乱的应急操控能力。
5: 这个船完全是我们自主设计的，所有的结构都来自于 3D 打印，然后板子也是我们自己绘制的。 3D 打印会存在一系列的精度误差，这一部分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试。
4: 接下来呢，带大家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项目，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简单来说呢，空中的无人机和地面上的无人车进行组队，把物资从 A 点运输到 B 点，听上去有点像送快递，对不对？但是啊，它的难度可大多了。
0: 这个赛项考验的是陆空一体的协同智慧，无人机和无人车之间要实时通信，任务分配要合理，遇到突发情况还要能快速调整，任何一方掉链子，整个运输任务就可能失败。
9: 首先是无人车有序地穿越这个竞速区域，在这里等着，然后无人机呢在那边先在空中识别了然后需要运送的物资，投递到无人车上，是无人车自主的去导航，跟随那个引导线，最后是手动穿越一个障碍区域，到了卸货区呢，无人车实现一个自动的卸货。
0: 经过2天激烈角逐，湖南共有6所高校12支队伍获奖，涵盖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等多个赛项。
10: 北斗赋予了无人机我在哪、要去哪、如何到达的能力。在上海张江，一群机器人也正在学习这项北斗技能，不靠人工遥控，自己走到目的地，他们管这个叫时空智能。
11: 大家好，我是北斗自主导航的人形机器人玩家小 A。 盛夏8月的正午，上海地表38度，我和同门师兄小 B 的户外送文件竞速赛即将开始。各位观众，欢迎来到人形机器人户外竞速赛的现场，全开放赛道，谁将更快更稳送达文件呢？3、2、1，开始。比赛开始，小 A 直接拉满速度，开局就把小 B 甩在身后。小 B 他还没解锁自主奔跑技能，全靠工程师全程遥控走位。再看我们的种子选手小 A， 自主规划最优路线，走位丝滑不卡壳。场面出现了，操控小 B 的工程师被高温逼近超市补水，小 B 直接原地宕机。而这边小 A 正在全速冲刺，毫无悬念拿下本场胜利。 户外环境下，我们的人为遥控干不过无人北斗，如果环境更为恶劣更为极端的话，我们无人北斗的优势会更为凸显。 我全程走位零失误的底气，全靠北斗时空智能3体套件这个专属外挂，我肩膀上的2个蘑菇头接收器 连上36000公里外的北斗导航卫星，直接帮我解锁了三重天赋：厘米级精准定位锁死坐标，全向稳定定向不迷路，毫秒级姿态感知稳控重心。户外路线再复杂，我都不会跑偏。小 A 对手升级成配置更强的小 B Plus， 两台无人机器人将正面硬刚，谁能贴线跑完八字弯道？小 B Plus 带上了激光雷达加视觉识别技能，小 A 的北斗时空智能技能还能跑赢他吗？3、2、1，开始！比赛开始，两个机器人同时起步。小 B Plus 直接被八字弯道绕晕，走位摇摆，几次冲出赛道，踩进草地。再看小 A， 北斗厘米级定位，全程锁死赛道标线，每一个过弯都精准贴线，毫无悬念，小 A 拿下2连胜。今天的胜利不属于我一个，是所有北斗赋能的人形机器人共同的荣誉。我的队友团挑战21公里超长赛道，全程零手柄操控，零人工跟控，全靠北斗在天上指路，方向正确，加速往前冲。在新疆阿勒泰，我的另一位队友完成了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极寒环境自主行走，13万步精准踩出巨型冬奥五环图案，从上海测试场到北京半马，再到北疆极寒无人区，我们彻底告别了被人操控的新手阶段。时空智能已经成了我们感知世界的基础天赋，而中国北斗就是拖着我们往前跑的最稳基石。
4: 大家买八角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去数过它有几个角呢？浙江舟山有位黄女士，前几天啊在家炖红烧牛肉，家里小朋友突然问了一句，哎，为什么叫八角呢？智能音箱回答说，八角啊有八个角。孩子一数，这锅里那颗八角竟然有13个角。黄女士是当场惊出一身冷汗呢，她赶紧拍照用 AI 识别，又去咨询了专家，确认这一颗啊根本就不是八角，而是芒草，一种和八角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剧毒植物。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亲兄弟，外形相似到让人傻傻分不清楚，但芒草全株有毒，尤其是它的果壳毒性最大，还有芒草毒素，少量误食会头晕、恶心、呕吐，大量食入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心脏衰竭致死。黄女士一家是吓得把半锅肉全给倒了。那我们普通人又要怎么去区分呢？专家给了几个关键特征：真八角通常是7到10个角，角短而圆钝，咬碎后味道微甜；芒草呢，一般是11到14个角，最常见的就是13个角，角尖细长，还向后弯曲，像鹰钩，咬碎后发酸发麻。简单说啊，这角尖带钩数量偏多的，可千万别往锅里放。不过，就算你买到的是真正的八角，它能不能结出果实，还有一段你绝对想不到的故事。广东有些地方曾大面积种植八角，树长得挺好，花也开得很漂亮，但就是不结果。种植户们以为是蜜蜂没来，科学家们也蹲守了数年才发现，这真正传粉的功臣根本就不是蜜蜂，而是一种叫蝇蚊的小蚊子。这枚厨房里不起眼的香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吧。
0: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谢丹博士，
12: 大家看我身旁这一棵就是八角树，它在这个林子里面显得平平无奇，它的叶子也跟很多植物的叶子一样，就是这种椭圆形。那么我们怎么快速鉴别它呢？如果能闻到一股八角味，那么恭喜你就找到八角的本尊了。
0: 八角的花也很特别，开花时它不像我们常见的花一样全部打开，而是只开了一个不大的口，这个口的大小似乎寻常尺寸的传粉昆虫进不去。
12: 前面提到的八角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这个答案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传粉昆虫。那么八角是靠什么进行传粉的呢？其实它的传粉昆虫是一种叫做英文的昆虫，主要是英文科的八角黄英文和八角红英文，还没有监测到其他昆虫会给八角进行传粉。
13: 八角跟蚓蚊之间是一种你为我传粉我为你育儿的专性互利关系，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会吸引蚓蚊的到来，而其他的昆虫并不一定喜欢。同时它花打开的比较小，只适合蚓蚊钻进去，在完成传粉过程之后，八角离心的新皮就会合拢，为蚓蚊的繁殖创造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所以八角和蚓蚊之间是一种深度绑定的关系，两者是互惠共利的。
0: 蚓蚊是蚓蚊科动物的统称，而人人喊打的蚊子伊蚊、库蚊和暗蚊都是蚊科的动物。目前全球已经发现的蚓蚊大概有6000多种，它们大部分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所以现在谜底揭晓，八角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当地没有蚓蚊。
4: 大多数人都只认识最常见的传粉者蜜蜂和蝴蝶，对别的传粉者是知之甚少。在罗氏校团队发现之前，更是没有人知道这八角的传粉者居然是蚓蚊，所以他们一直呢就都没有找到答案。而且在大多数人的视角里，蚓蚊也并不是什么好家伙。
12: 蚓蚊主要分为三类，植食性、捕食性和腐食性。植食性有一部分会参与植物传粉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所熟知的害虫，比如稻蚓蚊、小麦蚓蚊以及高粱蚓蚊等，它们会给农作物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直接造成农作物的减产。在农作物种植区域，蚓蚊主要是当作害虫来对待的，但是你如果在八角种植区域，蚓蚊你就应该当作一种益虫来对待，而且你需要适当的引入一些蚓蚊，然后保证它的坐果率。
4: 好了，我们刚刚认识了八角的专属传粉红娘蚓蚊，这才知道原来蚊子也能传粉，是不是让大家大跌眼镜了？别着急哈，这大自然还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传粉红娘呢，比如它，
12: 比如蝙蝠、苍蝇、蟑螂、屎壳郎等等，比如很多人喜欢吃的榴莲，它的传粉动物竟然是蝙蝠。榴莲为了吸引蝙蝠的传粉，它选择在晚上绽放出白色的花朵，同时释放出强烈的气味，吸引蝙蝠的到来。而这种气味并不是其他传粉动物所喜欢的，同时它还会为蝙蝠提供丰富的花蜜作为报酬。
0: 再比如主业滚大粪的屎壳郎，它竟然还有一个兼职，那就是帮兰花胶传粉。紫黑色的兰花胶花朵相较于那些明亮颜色花朵并不起眼。

0: 双文小莲的亲戚，没错，就是你我在厨房里都最不想见到的那位。
1: 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的蜜蜂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骤减了65%。一项在科罗拉多州相对原始亚高山草甸长达20年的监测显示，飞行昆虫数量平均每年下降6.6%，20年间总量减少了惊人的72.4%。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通过将当前样本与120年前标本进行对比，发现东方蜜蜂的遗传多样性显著下降。
0: 那如果说传粉者没了，植物该怎么办呢？对人类又会有什么影响吗？
2: 最近，《自然》杂志发布了一项关于传粉者对农业地区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传粉者减少会造成当地农业减产，加剧当地的贫困率，还会影响当地的人类健康。
0: 那这传粉的昆虫为什么会减少呢？
2: 昆虫的大规模减少，主要是栖息地丧失、外来物种入侵、农药滥用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0: 好，那面对这个困局，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2: 种植传粉昆虫友好型植物，减少农药使用，保护传粉昆虫天然栖息地，做一些关于传粉昆虫的科学研究，同时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传粉昆虫保护的重要性，建立了国家蜜蜂基因库来保护蜜蜂的种子资源，同时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筛选出一些优良的蜜蜂品系，未来这些品系会推广到农业运用上，促进植物增产。

0: 神不神奇？说实话，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想起了鸟兽星。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鱼呀？
1: 哎呀，他的名字叫做秃额龙头鱼。它可不仅仅是长得像寿星哥啊，嘿，它可真的是个老寿星哦。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鱼呢，叫做黄金秃额龙头鱼，生活在西太平洋。黄金秃额龙头鱼呢，是一种体型相当大的鱼类，它们的成年的体型呢，会超过一米。科学家们普遍推测，黄金秃额龙头鱼的寿命会超过50年，甚至更长。但是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普遍的预计是有可能会超过100岁。雄性成年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额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下巴，那么雌鱼呢就看起来更小，它也不秃额，也基本上不怎么龙头。这个脑门有什么用？这个呢完全是性选择的结果，它们会用下颌上的这个突出的牙齿来互相撕咬，甚至有可能会对于对手来说形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比较宽大并且突出的下巴不光是帅气，可能还有勇猛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0: 原来这个秃额龙头鱼的这雌鱼跟雄鱼差别这么大呀？
1: 没错，而且更有趣的是，它们的雄鱼都是由雌鱼变性的啊！
2: 因为黄金秃额龙头鱼是在鱼类里面啊，有一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叫做性转。首先，所有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刚出生都是雌性，但是当它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身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会有可能转变性别，变成一头雄鱼。因为雄性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不是随机出现的。什么雌鱼会转变成雄鱼？往往是这个鱼群当中最大的那条雌鱼才有机会转变成雄鱼，然后呢去和其他的雄鱼进行竞争。那么什么时候条雌性的黄金秃额龙头鱼会转变它的性别？往往是当这个鱼群当中的雄性死亡或者是衰老的时候，这个鱼群当中个头最大的那个雌性就会转变性别，变成雄鱼之后呢，它接下来的这个鱼生就会以

0: 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
1: 看来这秃鹅龙头鱼啊，不仅长相清奇，骨骼也清奇啊。
2: 想不到吧，他们雄性之间打起架来也特别有意思呢。交战双方张开自己的大嘴，
3: Lady Go，
2: 顺着水流就开始冲撞，露出了自己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歪牙齿。
0: 黄金秃鹅龙头鱼的食物呢，是贝类和类似于螃蟹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需要用它们的牙齿呢咬碎它们的食物啊，尤其是贝类的坚硬的外壳。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秃鹅龙头鱼的这个牙齿那么稀疏，好像看起来不会细嚼慢咽一样，因为它们确实不需要细嚼慢咽，只需要打开食物的硬壳就可以完全囫囵的吞下去了。对于成年雄性的进入繁殖期的黄金秃鹅龙头鱼来说，它的领地一定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跟一夫一妻制的动物不一样。那么繁殖争斗的根本的问题呢，就在于抢夺一个领地资源。其他的雄性个体过来，当出现势均力敌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陷入更激烈的这种肉体的直接的对抗，用他们的牙齿互相撕咬，甚至会在对方的身体上留下非常深的伤口，这个时候才一决高下。
1: 哎呀呀，还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我以为啊，我已经认识够多这个有趣的动物朋友了，但是每一次都有新的惊喜
2: 啊。是啊，大自然就是如此的神秘莫测呀。
1: 没错。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2: 让我们为你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4: 新闻大秋针，精彩一会儿回来。

0: 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8月26日10时30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为什么吉隆口岸会突然爆发毁灭性的泥石流？泥石流到来之前能不能提前预判？你又应该往哪个方向逃生？今天我们来到了国际上观测历史最久、观测项目最全的泥石流科研基地——云南东川泥石流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带大家实地求真。
2: 泥石流类型呢，主要包括三个类型。第一个就是暴雨型的泥石流，然后第二个类型就是冰川型泥石流，包括冰岩崩诱发的泥石流。第三个类型就是火后泥石流，火山爆发、火山灰以及我们这个森林火灾在后期降雨作用下诱发这个坡面的这种火山灰沿着这个坡面往下流动，这种叫火后泥石流。冰岩崩泥石流或者说叫冰川型泥石流，就是由于上游的或者高位的这种冰岩崩或者说冰腹溃决以后诱发的泥石流，它的能量是比较大的。由于我们这些地方条件是在高位，往往是在比较高的海拔，比如说我们这次吉隆口岸的这种泥石流就发生在5200米左右的冰岩崩，就是由于它这个位置比较高，所以它的势能比较大，然后下到我们这个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米左右，它就势能转换成动能，所以它的能量比较大，然后所以它的破坏力也比较大。据地震台网监测，这个冰岩崩下来产生的震动能量相当于发生了5.1级的这种地震，冲击高度达到60米高，远高于我们这个沟谷的这种建筑物的高度。冰岩崩高位坠落以后啊，它会在运动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热能，然后让这个冰川融化形成水，然后再岩层的跟这个沟道物质进行裹挟，然后快速的往下运动，形成较大的这种冲击力。
0: 本次特大灾害起点位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5200米冰川区，这里常年被冰川积雪覆盖，冰川牢牢冻结山体碎石与基岩，维系着高山岩体的稳定。但近年来全球气候持续变暖，高山升温速率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彻底打破了这片冰冻圈层的平衡。
2: 根据我们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然后冰川退缩比较厉害，冰川型泥石流爆发的这种频率日渐的在增大，特别是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包括在国外的这种阿尔卑斯山地区，就是全球的这冰川都在退缩，所以说全球的冰川诱发的泥石流灾害都在逐渐的增多。
0: 据测算，冰崩碎屑流的平均流速约为每秒50米，也就是每小时180公里。这相当于以动车的速度撞向地面的一切，在这样的速度下，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和撤离的时间。专家告诉我们，即便是普通降雨型泥石流，破坏力依然极强，因此身处山区识别危险和掌握避险方法尤为重要。接下来，一诺将跟随科研人员去到我国暴雨型泥石流集中发育的地区之一蒋家沟。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东川站所在的蒋家沟。我们知道泥石流的三要素，要有陡峭的地形，像现在看到的有足够的坡度，要有丰富的物源。我们的蒋家沟受小江山大断裂的影响，岩石异常的破碎。我们这个区域虽然降水不是很丰富，但是它的降雨呈现出一种短时强降雨的特征。比如说它的10分钟的降雨量能够达到7毫米的话，就能触发泥石流。同时我们蒋家沟的泥石流流态多样，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泥石流，所以这里是泥石流研究的天然理想的场所。
0: 蒋家沟是一条高频泥石流沟，历史上最高可达每年28次泥石流，即使在经历了频次衰减的今天，依旧维持了每年3到4次的爆发频率。自1961年东川站建站以来，这里积累了60余年的气象雨量以及泥石流观测数据。
3: 我们往上走，今天在上游不远的位置，可能还有这个新鲜的小的泥石流正在发生。
1: 大晴天都会有吗？
3: 有的，有的。因为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在坡面上有地下水的出路，它把小的支沟里岩层的物质带下来，就像传送带一样，然后输送到主沟里边去。

0: 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小的泥石流。
1: 这么小啊？
0: 对，所以说我们贾家沟的泥石流是多种多样的，它代表了其中一种类型。这个源头比较特殊，它没有降雨，原因是它在大概上面200到300米的地方是有地下的泉水出路。在汇合上，我们比较破碎的岩体，它能够在水流动的过程中及时的把物质带走，就形成了小规模的泥石流。
1: 那它和山洪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泥石流跟山洪的最大区别就是它里边的固下含量、泥沙的含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山洪它主要是水为主，那它的密度是要接近1000克每立方米。像我们这种泥石流，它在向下流动过程中卷积进了大量的这种泥沙的话，它的密度可以到1800、1900，甚至我们贾家沟的记录可以到2300、2400都有可能的。山洪呢，它最多是有很稀的泥浆，但是在泥石流中，它有能力去浮托更大的石块。而正是由于这种大石块浮到这个流体表面上，同时它运动速度又是最快的，所以它的这种破坏力也是相对最大的。所以泥石流可怕之处呢，相比洪水溺水的这种情况，泥石流一方面你掉到泥石流里边，它是非运动流体，你凭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自己脱险。另一方面，泥石流所携带的这种大块石刀，它浮托在流体的表面上的话，它很容易对人造成直接的损伤，比如说骨折呀，或者头部受损啊，导致昏厥啊，就丧失了这个逃生的可能性。
1: 泥石流来了，你连挣扎的姿势都摆不出来，因为泥浆会瞬间灌满你的衣服、嘴巴、鼻子，封死所有的缝隙。而且因为形成了非牛顿流体，你越挣扎陷得越深。
2: 现在已经快到髋关节了，还在往下陷，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够继续挣扎了。
1: 这个时候要先把那条腿拔出来，然后利用杠杆原理把自己撬出来，但你已经是在和时间赛跑了。出来了，这时候千万不要站起来，站起来又会陷下去。逃生成功。
3: 很多人遇到泥石流，第一反应是顺着山沟河道跑，看似跑得很快，但实际上呢？
1: 我身后就是一条泥石流模拟实验平台，长20米，宽2米，坡度30度。待会儿实验人员会随机打开闸门，泥石流就会从那儿倾泻而下。你觉得我能跑过泥石流吗？根本跑不过，刚刚我还是全神贯注在听着闸门的声音，一放泥石流我就开始跑了，紧接着腿上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这种大石头。要知道我们这才是一场模拟实验，如果是在真实的河道里，会有无数的这样大的石块向你砸过来，你觉得能跑过吗？
3: 刚才这次模拟实验，一诺才跑几步就被身后的石块击中绊倒，不甘心的他选择继续尝试，这次能否跑得过泥石流呢？

0: 还是跑不过，太快了。
1: 一个普通人的奔跑速度每秒不过五六米，而泥石流的流速可达每秒十几米甚至更快，而且它是沿着沟谷一泻而下，你顺着沟跑永远跑不过它，即便是驾车也无法加速逃离。车辆在泥石流面前就像玩具一样，一旦被卷入，连人带车都极易被冲走或掩埋。
2: 到泥石流来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沿着沟道向下游躲避泥石流，但是多数泥石流的速度可以达到十米甚至更快，也就是说你即使是奥运冠军博尔特也跑不过泥石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第一选择是要垂直于河道向两岸进行运动。那你以为跑到河流的接地就是安全的吗？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接地实际上是上一场泥石流所呈现的堆积物，所以大家要做到跑到河流接地，然后继续向山坡上进行运动。我们向山坡上逃跑的时候

0: 其实也要区分当地的地质条件。比如说我们遇到碎石构成的斜坡的话，当你向上攀爬的时候，难免会随碎石一起向下滚落，所以我们在这时候一定要选择地势相对平坦且有植被可以抓握的地方向山坡上进行运动。
1: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泥石流灾害的预警至今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种泥石流的突发性，往往从泥石流形成到形成灾害只有几分钟的响应时间。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坚持了人防加技防的技术路线，人防主要指的是通过社区的网格员实时发现灾害并进行预警，技防主要是指的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预警。我们现在已经由以往单一的雨量的预警实现了各种预警手段的综合预警。我们这里展示的是一个典型的灾害预警平台，我们在流域的上游布置了一系列的雨量站来捕捉泥石流的触发雨量，在物园区布置了土壤温湿度、地下水等传感设施，在泥石流岩层运程过程中，我们捕捉它的影像、热红外、泥水位以及地震动等各种参数，来实现各种灾害参数的综合的分析并实施预警。
2: 泥石流爆发前有精准的前兆信号，短时强降雨、水位上涨、声音异常、地震动异常，都是灾害来临的预兆，这为设备监测提供了关键信号。
1: 以2026年的8月18号发生的一场泥石流事件来介绍一下我们预警的基本原理。比如说我们这里展示的是比较先进的压裂式雨量计，前十分钟雨量达到8.13毫米，触发了我们这场泥石流。这里展示的是安装在空中的噪声传感器来捕捉气压的波动，以及泥位传感器来实时捕捉流体的深度。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不同传感器可以很明确的捕捉到泥石流的龙头的锚时，以及它在岩层向下演进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时差。同时呢，我们也在岩层安装了一系列的微震，实际上就是检测泥石流造成地震动的传感器。那在夜间雨污条件下，我们主要通过热红外设备实时精准的捕捉。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主要是通过多元数据的融合来实现综合的预警，从而我们可以做到尽量减少泥石流的漏报以及误报。目前我们正在将这样一套预警系统在全国推广应用。
2: 除了有科技监测，我们大众怎么识别泥石流来临的危险信号，又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0: 当我们雨季在山区河谷中的时候，有些信号一定要引起注意。比如说我们在上游明显感知到开始下雨的时候，再比如说我们看到河流中的河水由清澈的状态逐渐转为浑浊的状态的时候，说明上游已经发生了洪水，同时水位开始逐渐的上涨。第三点，山洪和泥石流来临的时候，往往伴随着轰隆隆的响声，像卡车由远及近的开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撤离的准备。
2: 当灾害来临前，读懂大山给的信号，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最后，新闻大求真为大家总结：一、看水流，当泥石流和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二、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三，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河道等高危区域。如果不幸遭遇泥石流，切记应迅速向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

0: 国环境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即使在最乐观的未来，全球升温幅度也将至少达到1.8摄氏度，远超巴黎协定设定的1.5摄氏度目标。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冰川正在加速消融。如果人类没有采取更严格的行动控制碳排放，本世纪全球冰川质量大约只有24%能够留存。冰川可不只是好看的雪山，它是地球自带的时光档案库。冰层里封存着远古大气气泡、火山灰、沙尘、古代污染物，一层冰就是地球的一页日记。冰川一旦融化，这份独一无二的档案就会永远消失。为了抢救宝贵的研究资源，并将它们顺利传递给后世，来自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的七家研究机构对受威胁的冰川进行抢救性采样，并将备份样本逐步送往南极进行长期保存。他们在最寒冷的南极内陆高原上打造了一座冰川图书馆。那冰川图书馆如何守护消逝冰川最后的记忆？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伯尔尼大学气候与环境物理学教授托马斯·斯托克。
0: Hello, Professor Thomas Stoker.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你好，晨晨。Very pleased that I am here.
1: 非常高兴来到新闻大求真，向所有的中国观众问好。人类燃烧石油、天然气这类化石燃料，再加上全球森林遭到砍伐，推高了大气当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如今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过去80万年里任何时期都要高出38%。距离2015年达成巴黎协定已经过去11年了，但是这11年间各个国家的减排力度并不够，导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还在持续上升，地球也在不断升温。目前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接近1.5摄氏度，几乎就要失守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升温低于2摄氏度的目标同样会落空。随着全球不断变暖，冰川正在不断消融。在瑞士，我们习惯了白雪覆盖的群山，但是在2026年夏末，山上已经没多少积雪，大片黑色岩石裸露。世界冰川监测服务中心已经确认，全球冰川总体积已经减少40%，尤其是海拔偏低的区域受高温冲击最严重，冰川消融速度最快。随着气候继续变暖，预计海拔3000米以下的冰川到本世纪末大概率会全部消融，这对阿尔卑斯地区来说形势非常严峻。喜马拉雅山脉海拔更高，一部分冰川还能够留存下来，但喜马拉雅低海拔区域的冰川面积和体积都会大幅缩减，这点对中国而言尤其关键。
0: 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统计，自1975年以来，全世界山地冰川已经消失超过90000亿吨冰，最近这几年更是加速融化。有科学家警告，本世纪内很多知名山地冰川很可能就不复存在。
1: 冰川本质是降水造就的，是高海拔地区积雪常年累积而成的。每一年落下的积雪会把大气中各类信息封存进去，比如尘埃、颗粒物、气溶胶还有气体。年复一年，新的积雪不断覆盖上来，底层积雪被持续压实冻结，最终形成冰川。冰川内部蕴藏着大量环境与气候信息，科学家就是通过解析冰层气泡里封存的气体来读取远古的气候环境信息。可如果冰川持续消融，大自然历经数百上千年积攒保存的珍贵记录就会彻底消失。我们的初衷就是把地球上一批极具代表性的冰川样本妥善保存下来，留给后世的科学家去研究。我们计划在全球各大洲筛选出20处有代表性的冰川，钻取冰芯并封存。像北极的斯瓦尔巴群岛、玻利维亚、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冰川，还有阿尔卑斯山脉横跨法国、意大利、瑞士的多个点位，都属于我们的采样范围。格陵兰的冰芯可以追溯到12万年前，完整记录一整个冰期循环。南极气候更加干燥，降雪量少，那里的冰芯记录最远能够回溯到150万年前。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获得一套非常详尽的气候系统演变记录。这些资料对我们理解如今人类活动 众引发的气候变化至关重要。未来我们会依靠气候模型去破解各类气候难题，但气候模型需要过去的真实数据完成校准，而冰芯正好可以提供这些关键的历史原始数据。
0: 采集冰芯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这些无比珍贵的冰芯样本还要完成跨越半个地球的漫长旅行，到达遥远的南极内陆。
1: 我们已经协助完成了十支冰芯的钻取，其中两支已经运到南极，最终目标是把20支冰芯全部运送到南极，存放在冰芯保护区。我们选址在康科迪亚科考站，海拔3000。

0: 3200米，距离最近的海岸线足足1000公里，真正位于南极内陆，远离人类活动区域。在冰层往下大约10米的位置，年平均气温可以达到-54摄氏度，不需要额外机械设备制冷，就能够让冰芯保持原始状态，不受外界干扰和破坏。这个保护区已经在2026年1月正式建成启用。
1: 在南极内陆的高原上，这座寒冷的冰川图书馆没有任何书籍，却承载着数十万年的地球历史记录。它完全利用天然积雪建成，不需要任何砖瓦。
2: Right, that's a very good expression that you're using.
0: 这个比喻特别贴切，修建这样一处保护区其实相对简单，它并不是我们常规理解的楼房建筑。我们在南极冰层挖开一条长35米、宽5米的沟槽，里面放入充气橡胶气囊，气囊上方把积雪填回去。几个月之后，回填的积雪充分压实，再把气囊抽出来，就形成了稳定的地下孔腔，也就是存放冰芯的洞穴。随着时间推移，洞穴会慢慢收缩变小，预估大概50年之后就需要开挖新的储藏洞穴，但这个工程难度不高，2到3周就能建好一座新洞穴，第二年就可以投入使用。
1: 这是大家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把冰芯送到南极？各国实验室的大型低温冷库难道不能保存吗？
2: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瑞士伯尔尼大学、法国格勒诺布尔和很多国家的实验室都有储存设施，但实验室存放的冰芯是给当代科学家做分析用的。如果你想把冰芯保存几十年，等到现在这批教授、科研负责人退休之后，新一代科研人员接手，你要确保这些冰芯依然能够供下一代科学家使用。我们的共识是，南极是最稳妥的地方，因为大学有之后会决定关停某个实验室，我们不希望因为实验室关停或者搬迁导致冰芯遗失损毁，所以最安全的地方确实是南极。根据南极条约，南极是全人类共享的科研领地，所以这里足够安全。很多国家都在南极设立科考站，中国也有好几座南极科考站。昆仑站的气候条件甚至比我们现在存放冰芯的康科迪亚站还要优越。当然，南极也会变暖，但升温幅度相对有限。我们选址的南极洞穴本身是-54摄氏度，即便温度升高10摄氏度，这里的环境温度依旧远低于冰的熔点，所以这里是地球上保存冰芯最安全的地方，没有之一。
1: 研究者们认为，这里最适合成为保存冰川记忆的最后一道防线。还有的网友好奇啊，为什么不现在就把冰芯全部分析完，还要特意封存，留给几百年后的科学家呢？
2: Well, perhaps I should say that
0: 我们每去一座冰川都会一次性赚取2套冰芯，一套冰芯交给科学家，用现有的设备技术开展研究，另外一套冰芯专门封存，留给后世的科研工作者。因为50年、100年以后，科学家会拥有很多我们现在根本想象不到的先进技术，就能从同一份冰芯样本中解析出更多全新的信息。举个设想，未来科学家研发出新设备，可以还原古代季风的演变规律，他需要某一座冰川的冰芯去解答关系本国水资源管理的关键科学问题。可现实是，那座冰川已经在气候变暖当中彻底消失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别急，南极保护区还留存着这座冰川的冰芯，你可以取出来开展研究，100年之后依然可以做科研。
1: A question of great concern to many Chinese viewers is whether this project will carry out ice core sampling on the Qinghai Tibet Plateau and the Himalayan glaciers.
2: Absolutely. We hope China will also be a full partner here.
0: 我们非常希望中国正式加入冰川记忆项目，成为正式合作伙伴。未来甚至有机会建设一座全新的冰芯保护区。后续我们会推进相关工作。我和中国相关领域的院士教授相识很多年，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中国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气候科学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水平。中国在气候行动当中至关重要，但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很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美食、正式的晚宴，围坐在圆桌旁举杯交流。我参加过很多这样的活动，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0: 这个熊啊，告诉大家哈，叫马来熊。你们觉得它像人也正常，先不说这肢体动作了啊，就它这身材体格，在这熊科动物里确实就是个小个子，跟成年人类差不多高。
1: 马来熊是世界上最小的熊，因为它的一个头体长的话只有1米到1米5，然后它的体重也很小，它只有30到60公斤，它跟我们非常巨大的棕熊和北极熊能够到达700到800公斤的这么一个数量级相比的话，那它是小了很多。然后呢，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胸前有一个 U 字形的一个图案，但是它 U 字形是发黄色或者棕黄色和略带白色一点，所以它经常直立起来的话，那个前胸那个斑纹是不会让我们认错的。所谓马来熊像人的话，其实整个熊科动物的话都是跟我们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因为熊科动物的话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是全脚掌落地，这种全脚掌落地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直立，那么熊的直立是非常的多的。
2: 哦，原来是这样呀。
1: 我们可以看它的毛发很短，那么马来熊呢是生活在南部的就比较炎热这个区域的一种熊，所以呢它是没有冬眠习性的，它不像那个生活在北部的一个熊，因为要抵御寒冷，但是那个马来熊它毛很短，所以它毛短的话就看出来它的整个那个皮脂感觉是很好的，能够把它的皮肤的形状给露出来，也就是说会有一些褶皱啊，因为它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区，那么这些雨林地区呢，是一个是比较潮，一个是温度比较高，所以呢它需要散热，但是它一个裸露的这个褶皱的皮肤的话，可以为它的散热提供一些好处，因为它的皮肤的面积会增大，还有的话就是它在抵御外来捕食者的一个入侵的时候的话，可能这个比较松弛的皮肤的话也可以让它更好的去逃脱，至少不容易攻击到它的一个内脏和肌肉的一些部分。
2: 原来这还大有玄机啊。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第3季。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享受美食，感受四季的变化，感受自然。
2: 我们走到宋式简约的审美观念，但是食物我们走向繁华。
3: 我老爸这个
4: 比我煮的那个要正宗些，好吃。
5: 吃饭在中国人的语境里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在哪儿吃和谁吃往往比吃什么更重要。
6: 我就看着这两幅字，我可以看一晚上。
5: 一些餐厅的主人们很自然将才华注入美食本身之外的另一道风景，场景体验。下午六点，美食的香气在湘江边弥漫，寻香而入，你会发现完全开放的厨房被安置在了前厅。
7: 刘耀祖，黄公家烧甲鱼。
4: 比好吃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样让别人先感觉好吃。
5: 热气腾腾，炊烟袅袅，食欲被瞬间唤醒。
4: 他不等我给他等下，你们搞国企改变什么不跟我商量？哎呦，
8: 我跟他讲的更不方便，不是方便。
4: 那这样更方便，就没人往那里走了嘛。他本身就只能一条动线往厨房走，把这个泥巴放在那个地方了。
9: 你给你留着，留着给你做个歇个凉没问题。直接通过个这个问题。和所有这些破坏动线给你格局的事，你要经过我。
8: 好。
5: 提供这个吃饭场景的就是乐哥，他十六岁学厨，是长沙最早一批做院子餐厅的人之一。
4: 门口给别人有一种探索的趣味性。
5: 作为餐饮界年轻的老同志，把餐馆做成院子的风格是他的一次意外发现。
4: 第一次创业，我做荷叶馆还是小有名气的，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开始瞎折腾，做那个蒸汽海鲜快时尚门店，那个时候就接连的走到了一个事业的失败期，而且是连战连败。我开一个店亏一个店，最后发现我还有一个店没管的，它还能够盈利，它有场景。
5: 从此乐哥的拳谱里开始有了一个新招，叫场景营造。精心搭建的场景只为突出店里的一道重磅菜品。
4: 西位肯定是放甲鱼啊，五年金藏小伙住独栋别墅，看没有。抓一个八年资深大爷啊，很凶猛的，你看了，对对对，哦。
5: 湖南半野生的旱兽甲鱼有着生猛好斗的习性，和逮谁咬谁的脾气，腿部磨起的老茧，爪子又厚又尖，这些都是衡量好甲鱼的标准。想要驾驭如此凶狠的食材，乐哥还需要多两手准备。猪筒骨和猪皮共同熬制高汤，富有胶原蛋白的汤底会使甲鱼更具胶质。夏日阳光为黄贡椒通体染上金黄色，此时最为脆嫩。
4: 云正，那太阳太大了，均匀磨晒过头的。
5: 加少量白酒，入坛发酵，恰当的酸香最能压制甲鱼的腥味。斩件、飞水、烧茶油、明炉猛火，煸炒出猪肉的油脂，加入甲鱼，在热力的灼烫之下发生焦糖反应，猛火快攻。当热量最盛时，用米酒扑灭锋芒，使甲鱼饱含汁水，再加入高汤焖制，菜未熟，香已达。另外起锅，黄贡椒、芦头蒜、丝瓜段依次下锅煸炒，焖熟的甲鱼回锅，蔬菜为甲鱼带来蔬果独有的清甜味道，汤稠椒浓，鲜醇酥糯。
9: 做菜就像打王八拳，看似无招，却是熟练千百遍。

0: 在乐哥打造的美食陷阱中，甲鱼的制作被完全展现在食客面前，而与之配套的木刷子、生铁锅、大木铲，一整套行头达成了某种和谐，那就是高度统一的乡野气息。
1: 我们的餐厅它一定不是最完美的，这有自己的个性主张。每个人都有一些儿时的记忆一直陪伴你。我的老家它属于县城。
0: 乐哥的父亲一直在乐哥曾生活的楼下摆摊卖粉，二十多年不曾改变。
1: 你这个纯粹是为人民服务。我老爸现在一碗粉1.5的利润，折合房租还要倒贴。爸爸，跟我去长城那边了，这里不要搞。
2: 搞不得。我租房没嘛租房，要租房搞不得。
3: 站起来，哎呀，坐。
0: 虽有遗憾，乐哥不再劝说，一辈人有一辈人的生活场景。
1: 它的根源就源于乡野，青瓦、青石砖、夯土墙、木格山、竹篱笆，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湖南乡村随处可见的东西，只是我们去重新来构建它，更加的是大家向往的生活场景。
0: 有人做院子是个体记忆的再现，也有人思路清奇，穿越时空，试图重现曾经那些经典之美。
4: 紧衬的你们更加的完美了。今天所有的穿搭都来自不同朝代的，现在给你们一次穿越的机会，你们愿意穿越到哪个年代？
5: 唐朝吧。
6: 我就穿越回南宋。
7: 宋代长沙已经能够吃到冰激凌这种东西了，就是用冰啊，用水果啊，它调制的。
0: 杨宇葛，长沙人，不但自嘲自己的长相比较仿古，据说脑子里也住着一位古人。有了前几家餐厅经营的经验，杨宇葛新打造了这家仿宋餐厅。
8: 玉啊，
9: 嘿，
8: 我们要把菜品跟这个园林的感觉啊融会贯通起来。
9: 手工菜量吓人。
0: 豆角斜刀刨开，利用豆角空腔，将反复捶打的虾泥混合淀粉酿于豆角内部，油炸定型，回锅快炒，再加入湖南特色的坛子菜，坛香与酸香相得益彰。
7: 菜的摆盘啊，可以接近中国画的感觉，留白。
9: 好。
7: 好，可以。
0: 但是如何做到与古为友，而不只是沦为噱头，附庸风雅，是杨宇葛打造仿古餐厅的门槛，也是痛点。
7: 我觉得在中国所有的传统颜色当中，黑色是最能体现出高贵的一种颜色，它有一点点根茎，有一点点花瓣，点缀在黑色的基调之内。
10: 宋代是不可能有宽画的，我所有餐厅里面全部是卷轴化。其实卷轴对我们餐厅来讲损耗是非常大的，但是我还是这样一意孤行。

0: 话不？
1: 想，肯定想。
2: 会画画以后大学考工业设计可以啊。
0: 对，
3: 你不要想那么远，你就是想太远，你对我的所有设想都没有实现，所以就不要想那么远，对不对？
0: 这是开放
3: 度。对呀、
2: 我这个儿子呢，30岁以前，妈妈说什么听什么，很乖。
3: 我就像一个木偶，就刚才我们在探讨啊，就是选文科啊，选理科啊，家里人的一个要求，我就去做。
2: 我儿子的逆反期是30岁，
3: 真正的觉醒还是在自我创业过程当中，是我自己去选的。
4: 开业伊始，设计师需要对餐厅做最后的检查。光影效果再强化一点点。杨与葛的压力也到了顶点。
5: 因为这个包厢很素，我需要一个出挑的颜色，红色。往上走一点点，右边，左边还回一点，再回，还高一点。好，很棒。安静，整洁，给我们一种非常平和的感觉。我就看着这两幅字，我可以看一晚上。
3: 我把我的理想融入到我的生存当中。你内心有天地，麦盒饭又算什么呢？
5: 去打字是吧？好。
0: 我还去消。
3: 山君。这个山君写的可以。
4: 开业日正值韩俊收获季。韩俊学名松乳菇，又称松菌、燕鹅菌，湖南山丘之地多有出产。韩俊与宁乡花猪肉是绝佳拍档，这种猪肉油脂分布均匀，呈现雪花状纹理，因熟食喂养，猪肉中不友好的腥气极少，韩俊用小火温制。菌子中的鲜味氨基酸与猪肉中的蛋白质交融，肉味厚重却不见肉形，让味蕾欲罢不能。

0: 姜焖老鼠鸭什么用？
1: 这个名字正好是
2: 白白的。
3: 哇，这食欲真的很好。
4: 哎呀，圆圆。

0: 岳麓书院，从南宋开始，一直就是长沙人甚至湖南人的精神高地。书院外的沿街小馆也逐渐沉淀出文化餐饮的氛围。杨宇葛的第一个餐厅就开在这里。
1: 这个就是我第一家店，门头的字已经取掉了。这狮子还是我买的。我们总共经营了11年多，其中有6年在水深火热当中。当时店从宾客盈门到鸦雀无人，工资已经欠了1-2个月了。我就说老板出去交1000个朋友，让他们的聚会全部过来，那我们这家店就不会垮。总要经历一些你难以去克服的事儿，就是一度想躺平了。但是我觉得就像爬山嘛，爬到一半如果就放弃了啊，就下山了，那我山顶的风景我没看到啊。
2: 你好，你们有预定的吗？
3: 我发了信息。
2: 是这个吧，先好吧，已经开了空调了，但还没有送过来是不？做了几个送几个，不要等全部做了才送过来。
3: 收到。
0: 慢慢做过家庭主妇，后学习花艺。经营这家餐厅是他的第一份事业。
4: 你看小柿子，角度在这里，在咱这边来看，它又不一样了。之前这个地方全部是盆景架子，搞餐位，然后给我撤掉了。
0: 盛哥、曼姐老公，甩手掌柜，洗完盆景，无意成就了这处以自然为主题的湘菜餐厅。带给远离山野的人们一种连接自然的体验。浏阳市小河乡，湘赣边界罗霄山脉腹地，环山地形出产世界上优质的仙稻。慢慢，此行的目的是为新一期的稻田主题晚宴寻找灵感。在湖南水热适宜的地区，水稻的丰产让人刮目相看。新的稻米脱壳，慢慢会和当地村民制作一种传统美食。
5: 多搞多少碗，这个糖是蛮多了。
6: 够够。
2: 还要加水不？是不是？
5: 太多扔了。
0: 碱水揉搓糯米粉，平衡酸味。获得清甜口感，当箬叶与稻米在巧妇的手中相遇，便成为浏阳人的日常美食。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米果。早到收获的季节，荷花也铺满了池塘，
2: 荷花都盛开了。
7: 今天做的粉蒸排骨，把这个荷叶包起来。
2: 行。
0: 慢慢决定在稻田主题的晚宴中融入荷花元素。他叫来了好搭档，娇姐。
2: 你让我站的有点像
7: 观音盆。
2: 哇！
7: 我拿着你，你不要怕摔。哎呀！这种叶子就嫩一点的叶子。
2: 食物会结合这个季节的东西来做我们场景餐桌的布置。
0: 平底锅加热，将稻米与香料混合，炒至焦香，碾碎后粘粘在排骨表面，在荷叶包裹下蒸制，保留清香。层层打开，荷叶墨绿，排骨红亮诱人，清蒸的嫩，粉蒸的糯，相互交融。荷叶与稻米时刻在提醒人们，这是一道夏日美味。切中荷花元素的娇姐一发不可收拾。荷花酥是传统面点，观之动人，制作极为繁复。蛋黄、黄油和面粉和成莲蓉，荷花榨汁给面团染上粉色， 水和猪油和成水油面，取用醒发好的面团，一块水油面，一块油酥面，反复叠加，内里包裹莲蓉，形成荷花酥稳定的根基，雕刻成花瓣的形状。油温升至150度，油酥受热速度比水油面快，就会出现层层绽放的效果。当花瓣

0: 如果大家一致通过是那个主题背景图，那会有些麻烦吗？因为这个地方距离还是有点远的。
1: 只有八个人，问题不大。
2: 丹丹负责这边的东西是吧？然后博博负责蚕食，
3: 我负责布置。
4: 升格负责
2: 什么？
0: 嗯。
2: 我搞男人的做的活啊，哼，他们只知道要啊，要这个台子啊，他们又不懂。我不做好这个的话，他们就不好做啊。

0: 湖南浏阳的仙稻比起北方的京稻，支链淀粉含量较高，有着天然的黏糯口感。脱去稻壳的仙稻加水蒸煮，暴露在外的支链淀粉极易溶于水，让坚硬的米粒膨胀。此刻赶紧捞出乳白透亮的米汤，就是粥青。再将米装入山木制作的饭甑，据说这样蒸出的米饭会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1: 不养吧？
2: 是真的养？
1: 没养没养。芋头米汤里面会放豆豉，
2: 是这碗菜的灵魂。
1: 是的，对。还有最后那把香菜。
0: 湖南特有的芋头质地细腻，口感柔软，和米汤一起烧制，浓稠雪白，香郁扑鼻。

0: 稻米与面食肉类搭配，让稻米充分吸收油脂。通过油炸，稻米改头换面，呈现荤菜的口感。
1: 茉莉店去其他个红色的发菜上。
2: Hello， 就等你啦！就等你一起来晒太阳，快来快来！
3: 哎呀，
4: 瓜有点多，
1: 正好跟那个稻子可以搭了。

0: 漂亮嘞！
1: 再表扬表扬，真诚一点。
0: 厉害了！
1: 你看，这叫这是什么虫子叫？
0: 这个是蝉，蝉名山芋茎呢、啊，鸟名山根鸠啊。
1: 来，我们的小姐姐们。
0: 来，我来点蚊香，蚊香在哪里？哦，最大瓶子的，你们谁看到了不？
1: 来，亲亲。哦，好，热是吧？嗯，给你个腰吧。
0: 哎，你怂的。
1: 你看，就扇起来都是这种风格。
0: 师傅吗？师傅吗？可以了吧？我去接一下客。
1: 嗯，
0: 我走了。你们用餐愉快，拜拜。
2: 我说你们审美没得说嘛。竹筒饭，哇，这个炒饭都这么有趣，
3: 太棒了，你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好吃，最好吃。哇哦，这鱼片比我还嫩。
4: 那确实，
5: 老姐，他属于那种不大。

Yahoo!

0: 看吧，高级了，不哭不啼了。
1: 你看这个蓝叶，蓝叶很漂亮啊，哎，这里面有蓝叶。今天的烟火就是给万姐准备的，漂亮吗？

0: 时光流转，曾经频繁的餐桌变得丰富，饥饿的中国成为过去。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日子里，关于美食也多了新的内容。一个个美食的经营者，或者说生活家们，在食物风味的基础之外，他们如何传递情感，如何在传统美学中汲取养分，甚至打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哲学，都成为考验他们的难题。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烦恼？
1: 我们是因为内心有天地在，所以我们在满足它。
0: 我们愿意期待他们更多新的下一个作品，你呢？
2: 欢迎来到场上啊！
3: 谢谢谢谢。
4: 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眼下正是东北林区采松塔的时节，不少采摘工人上山采收松塔。
1: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工人高空采松塔的视频引发了大家的好奇，
0: 松塔到底是怎么采摘的？采松塔到底该如何安全作业？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去一探究竟。
2: 松子我们都吃过，一口一个嘎嘎香，我的最爱。而这个呢叫做松塔，是小松子的家。今天啊，家宝来到了长白山脉，我们的主线任务就是采松塔。

0: 哎呦，好冷啊！今天只有4点多，天这边就这么亮了。我家这件衣服感觉这边就10度左右，好冷啊！我们4点多钟起，5点往山里走。这么早啊？
1: 对，干农活干习惯了。那一会儿
0: 去打的话是有多少人啊？咱们？11个人。
1: 怎么打呢？
0: 爬树，从这边到山根儿能有半个小时，还得走个十几分钟上山。
2: 啊，这坡也太陡了！
3: 我感觉现在这个山的坡度将近有50度，这山上还有蘑菇哎。现在终于来到了松林深处的采摘点，工人们呢现在已经在树上采松塔了。大家听到砰咚砰咚的声音了吗？这就是松塔掉下来的声音。看，哎，大哥，我刚才看您打了好多松塔下去啊。您刚才有计算过打下来多少松塔吗？
4: 下得100多个吧。
3: 一天能打多少个？
4: 我塔厚的情况下，一天就1000多个。
3: 大哥，我看你是爬的这棵树啊。
4: 对对对。
3: 然后这棵树爬上去之后，是只打这一棵树吗？
4: 扎一棵树打一圈，7-8棵吧，拿着杆子长嘛。
3: 杆子这么长啊？
4: 9米的。
3: 家宝观察到啊，所有的工人基本上都用的是这个碳纤维伸缩杆，上树之后啊，就用这个杆来打这个松果，一打一个准。我刚才看您这个好像鞋上有一个
4: 小扎子，
3: 哇，好尖啊！这个东西，这个是你们的爬树神器吗？
4: 做桑树用的，这个扎在树网上。
3: 还有别的安全措施吗？
4: 系一个安全绳，绑树上，扣树上这样的，安全一些吗？
3: 大概要爬到什么位置呢？
4: 人头超过树头，
3: 要爬到顶上。啊，
4: 对，最上面，摸到树杈时候踩着树杈，把着点就上去了，顶上去手脖处吧。
3: 那会晃吗？
4: 晃，那肯定要晃，习惯就好。很危险的工作。
3: 虽然我有点害怕，但是我来都来了，还是特别想体验一下你们平时这么辛苦的工作。
4: 我还有一个大板脚扎子，我带你感受一下，爬个1-2米吧。
3: 好，可以。您刚才说这个叫什么来着？
4: 大板脚扎子，看这个弯度。
3: 然后这样的蹬住，怎么扎呢？
4: 勒紧，勒紧它。哦，
3: 这个一定要勒紧，
4: 那不勒紧绳就松了，很危险。对，搂住，手搂住树，那一脚沿着往下扎，
3: 慢慢。啊，我上不去啊！老师，你先示范一下。
4: 这个腿往外撇点。这腿往外撇。啊。往外扎。就这样。
3: 哇，这么轻松吗？啊，
4: 对，
3: 感觉您像回家了一样。
4: 这腿就使劲往里扎，
5: 你小点蹬的，
4: 那个腿使劲扎。
3: 我双脚离地了，我双脚离地了，但是拔不出来了，怎么办？
4: 往外劈呀！
3: 哇，我感觉我可以俯瞰你们了。哎呀，啊，这个脚，天哪，我不敢再上了，我觉得好高啊，哈哈，我脚离地大概只有1米吧，我头离地有两三米的感觉，那我才爬了有1/20。哎，走，啊，下还得一步一步下。
4: 对对，慢慢的。啊，
3: 我不敢下。
4: 没事，可以可以可以，没事。
5: 往外劈啊，你腿往外劈啊。
3: 出不来了。哎呦。上危险，下其实更危险。这个如果扎不稳的话，它就会滑。
6: 10斤松塔，1斤籽儿；10斤汗水，1颗塔。这句东北顺口溜啊，道出了采塔工人的艰辛。保持敬畏，挑战红松。塔 们一步一扎，每天上上下下1000多米，要爬将近30棵松树。在松子产业的第一线，挥舞长杆打下松塔。
1: 遇到下雨天的话，我们就会立刻下树，然后要是遇到大风天了，我们先抱着那个树头先不要动，然后等那个风停了，然后我们再下来。
6: 大概是几月份咱们采松塔呢？
7: 一般是8月23号初暑开干了，就干到这个月底，
6: 就一个月的时间。家人担心吗？
7: 咱不担心的，天天晚上汇报，早上上三天告一声，下三天告一声。
6: 您遇到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吗？
8: 就是树上到树尖儿，完事儿有虫口，这一掰一下子，那个虫口那折了，秃了一下子，完事儿这是安全绳给坠住了，
1: 俩手俩脚都离地了，只不过是安全绳在上面，把我自己吊住了。
6: 哦，所以这个

0: 安全绳真的要系好，
1: 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2: 这工作很危险。
0: 您害怕吗？
2: 也害怕，能不怕吗？因为这玩意儿怎么说，你挣钱就得这段时间挣钱，为了钱都得干。
0: 像今天这种人工红松林，树不粗还算好爬，如果是原始的红松林，双手搂不过来就更加难爬了。这有个一斤吗？打下来得砸一个包吧？
3: 那肯定的，那肯定有危险。我们都一般检查都注意，上班如果树上有人的话离远点，打完以后再捡。
0: 啊，我刚才摸着有点黏，
3: 松油子吗？自然手上非常黏，非常难洗，用剪呢，或者是洗涤液啥的才能给搓掉。
0: 啊，这个能掰开是吧？
3: 能掰开了，你看这一掰掰开，这
0: 是。我现在有手套了，我试着掰一下啊。嗯。这还挺好掰。
3: 对对对。
0: 很脆啊。嗯。我剥到松子啦。
3: 这可以吃。
0: 来，我尝一下这个松子儿。
3: 坚果嘛，坚果它有皮儿，你得嗑。啊。
0: 跟嗑瓜子儿一样。哇，这个我剥的好饱满啊。
3: 嗯。哇，
0: 好香啊，这个松子。
3: 对。
0: 而且很脆。嗯。咱们这边你有多少个工人啊？
4: 我现在是总共14个工人干活，有6个工人捡，8个工人上树采松塔，工人一天平平常常一天挣800-900块钱，好的要打急件都挣1000多。
0: 如今东北本地活跃的松塔工已经40-50岁，正当包山老板对打塔人的年龄断层发愁时，近几年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来的南方年轻工人成为新的生力军。此外，近10年来采松塔也出现了很多代替爬树的新技术。
4: 我曾经用过氢气球，就我那是手拽的嘛，不建议啊，太危险。林业局还有相关的部门吧，现在挺重视这个气球的这个问题，很多地方不建议啊使气球。现在目前又出了一款带螺旋桨的气球，有风险它也干不了，伸缩的升降机。
0: 那除了人工爬树的方法，现在啊还有很多机械类的新方法，比如说我身后这个伸缩臂踩塔机。这个伸缩臂呢会把工人带到树顶的位置，然后周围一圈树的这个松塔都能被打下来。我们这儿可以看到，现在工人呢正在这个机械臂的顶端在打松塔，陆陆续续有松塔已经掉下来了。
5: 升降机踩松塔虽然方便，但遇上山林间陡峭狭窄的路面就爬不上去了。于是聪明的采松人又研究出了更方便的设备，

0: 全称叫震动式冲台采摘机，是我自己研发的，就是雇人工采摘，一年的时间掉下来两个人。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爬树，爬到一半的时候没有劲儿了，然后也没有树杈子，吸也吸不了，当时非常恐惧。从那之后再就没爬过山，啊，就开始研究这个能在地面上不承担任何风险，然后去把这松塔采摘下来。它最大优势就是没有地形限制，就是只要人能到的地方，它都可以去打。把这个杆的下部放在树根，然后两个人一推，就这个机器都靠在树上了，通过那个绑带就把机器就紧紧的跟树绑成一体了。
1: 这个仪器是什么原理啊？
0: 是通过这个汽油机带动这个机器，就会产生一个偏心的震动，它的震动方向是前后震动的，横向的，体靠部是跟那个树完美贴合的，这个震动就通过树干就传到上面去了，然后塔子就会掉下来。通过控制油门来控制这台机器的震动量，就是比如说小树用小点油门，大树用大的油门，大塔子下来小塔子不会受伤，不会影响来年的采收。
2: 哎，掉下来一堆。
3: 熟练了一分多钟就有一棵树。

像这个坡度吧，大概40来度吧，运到那个山下就是林子边，然后水平打，就是来回打到这边，然后往上走几步，然后再打下一趟，就是把人往上运的那个工作都分散了。

0: 我们身后这堆成山的松塔都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1: 就是附近的牡丹江地区附近的山厂。
0: 那大概咱们就是这个加工厂每天的进货量是多少呢？
1: 大约在100吨松塔左右，9月初一直到9月末，丰收了吧，老百姓自然就有活干了。

0: 像我手中这么大的一个松塔呢，剥出来松子大概有150颗左右，经济价值呢能达到7到8块钱一个。大的松塔放到我身后的玻璃机，在玻璃机的作用下，它坚硬的外壳被击碎，松子就被剥了出来。
1: 这就是刚刚脱离完的松子，需要精选，去壳、去杂质，然后把一级、二级、三级分出来，然后需要烘烤，然后需要看开口率，要达到90%以上，这叫好的产品。人工分选，然后打上各类包装，然后再分销出去。
2: 从深山老林树顶的松塔到大家买到的美味松子，中间啊充满了危险、辛苦又复杂的环节。节目的最后，家宝要告诉大家一个关于松子的小知识。
3: 为什么我捡到的松塔往往没有松子？
2: 全世界的松树有120多种，并非所有松树的种子都能食用。我国南方的马尾松、油松等松子啊，很小且带有翅膀。松塔成熟时，鳞片开裂，释放出带有翅膀的迷你种子，松子儿就飞走了。
4: 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个厨房神器哈，空气炸锅。少油方便，还不用开火，用空气炸锅随手做个懒人快手菜、低卡减脂餐或者无油炸串，听起来是不是很心动呢？网上关于空气炸锅的网红食谱也是层出不穷，但你知道吗？如果操作不当，分分钟都可能变身厨房杀手。多地消防通过模拟实验发现，空气炸锅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少容易忽视的安全风险，轻则损坏机器，重则引发火灾甚至爆炸。那么到底有哪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进空气炸锅的？又有哪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操作但其实暗藏风险呢？万一真的冒烟起火了，第一时间又该怎么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5: 空气炸锅现在是家里比较常见的烹饪工具啊，它不需要用到油，却能达到类似油炸的效果。可是啊，它都没有明火，为什么会燃烧呢？仔细查看新闻，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的空气炸锅起火事件都和吸油脂有关。咱们来做个还原实验。两个空气炸锅，这个炸鸡翅，这个炸薯条。首先放入吸油纸。
6: 哎，许多人觉得拿吸油纸这样垫一下比较卫生，而且后期也比较好打理，对吧？
5: 好，咱们现在同时开始。哎，冒烟了，着火了。你看，已经有这么大的过火范围了。你看，吸油纸已经大面积起火。如果把空气炸锅单独放在这儿加热，人离开了，那真的是有火灾隐患啊。哎，机器里面冒烟了。哎呀，你看，吸油纸放在空气炸锅里，的确还是很容易起火的。但你有没有发现，起火的关键点在哪？
7: 要弄清空气炸锅起火的原因，首先要从空气炸锅的构造说起。
8: 空气炸锅呢，通常都是用一个类似于石英管或者卤素灯这样的热源，让空气呢在这个热源附近高速的流经，产生高温的空气，然后这个高温的空气呢在炸锅内快速的流动循环，把这个热量再传递给食物。
5: 其实空气炸锅的构造非常简单啊，整个下半部分是它的加热区域，中间部分有一个发热管，就有点像我们冬天用的小太阳，会放出大量的热。而发热管的后面还藏着一个小风扇，风扇的作用就是把发热管发出的热量吹到食物上，从而达到加热食物的作用。
8: 空气炸锅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因为热源的温度呢是要达到1000摄氏度以上的， 而空气比热容比较小，它快速的流动能达到几百摄氏度。那一旦这个温度超过了纸或者吸油纸的燃点，就有可能使得这吸油纸被点着。
5: 运行了一段时间啊，断电，打开，用吸油纸接触。哎，你看，哪怕断电以后，吸油纸都被烫焦了。看一下温度有多少啊？哎，温度迅速上升，爆表了。核心的元器件温度的确是很高的，所以啊，起火的原因大概就两条：第一，吸油纸放多了，那么它们就很容易接触到发热管，从而被引燃；第二种可能，吸油纸的确没有放多，但是你加热的食物是会快速流失水分的，比如说薯条加热以后变得非常轻，那么这时吸油纸有可能被热风吹起，从而接触到发热管引发火灾。所以啊，使用空气炸锅更稳妥的方法就是使用更重并且更不易燃的锡纸来代替吸油纸，它的大小和炸筐差不多，然后平铺在底部就可以了，这样你就可以放心的使用空气炸锅了。
8: 如果我们换用锡箔纸，也就是所谓的铝箔，它的被点着的概率就会低很多。
7: 此外，专家提醒，虽然没有直接油炸食物，使用空气炸锅时，如果长时间反复加热食物，同样会产生有害物质。
8: 在空气炸锅使用完之后，请大家不要反复持续的加热食物。虽然空气炸锅并不是把油浸没在里面炸，依靠的是食物内部自己的油脂来完成油煎的效果，的温度比一般的烤箱，比一般的油炸的过程直接接触的温度啊要略高一些，所以你如果反复加热，那这些油脂呢也有可能在这种加热下呢产生微量的有害物质。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让我看看。
1: 你看什么呀？
0: 嘿，我想看看你有没有胡子。
1: 胡子呀？那我当然有了呀。不过呀，今天早上我给它大部分刮干净了。你怎么突然对我的胡子这么感兴趣啊？胡子呀，其实挺能体现一个人的特色的。比如说张飞的两撇小胡子，还有关羽的长胡子，都让他们的性格一下跃然纸上。
0: 你这么一说起来，我又想起来一个好玩的。我有两个鸟朋友，也拥有这张飞、关羽这样的奇特胡子。
1: 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拥有张飞胡子的印加燕鸥。你看，它不仅拥有白色的小胡子，胡子之下还有黄色羽毛的点缀，真是十分可爱呀。
2: 印加燕鸥呢，是一种燕鸥，它和

0: 我们更加熟悉的海鸥都属于鸥这一大类。燕鸥呢，体型呢相对较小，你如果在海边看到一些，哎，这个海鸥看起来还挺秀气的，那大概率可能就是看到了一只燕鸥。那么印加燕鸥呢，它的外形特征呢，在燕鸥里面也算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大部分其他的燕鸥啊，都是以白色系为主，但是印加燕鸥啊，不管是雄鸟还是雌鸟，成年的印加燕鸥总体颜色都是深灰色的，然后呢，它的嘴、它的脚又是鲜艳的红色，所有的成鸟不管雄雌啊，都长着非常明显的白色的小胡子，从它们的这个嘴的根部延伸到这个脸颊，然后一直飘出来两撇，非常典型白胡子的形象。那么印加燕鸥这个胡子有什么用？其实呢，也是一个个人魅力的象征。有科学家呢，对印加燕鸥呢也展开过研究，发现这个胡子越长，它们的繁殖机会就越多。这个不是用来挑选某一个性别，对于雄性和雌性来说都有同等的择偶的意义。也就是说，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胡子越长，说明它们的身体就越健康。
1: 嘿嘿嘿，这鸟呀确实跟张飞长得蛮像的，还挺有点艺术气息的哈。哎，你快说说，那长得跟关羽像的鸟那又是谁呀？
2: 哎，就是它，有着粗犷大气胡子的虚中伞鸟。
1: 哎呦，这个胡子真有特色，好像不是那种羽毛的材质啊。
2: 没错，它的胡子啊和头发、指甲的本质一样，是蛋白质。
0: 虚中伞鸟呢，是一种分布在南美洲北部的热带雨林当中的雀形目鸟类。雀形目啊，是整个鸟类当中数量最庞大、种类最繁多的这么一个大家族。伞鸟的雄性可以说是非常的独特了，让人过目不忘，就是须，就是它的嘴巴下面有很多黑色的像胡子一样的东西，这些呢不是真正的胡须，不是羽毛，也不是毛发，而是肉垂。什么是肉垂呢？比如说鸡啊，鸡的这个嘴下面就有肉垂，头上有冠子，所以尤其是雄鸡，那个肉垂呢就比较的大。那么虚中伞鸟的雄鸟脖子下面这一串其实就是肉垂。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了，说你看，哎，这个鸟啊或者这动物雄性和雌性长得不一样，这就叫做性二态型，也就是雄性和雌性它不一样，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异性，表现出自己的独特的那种魅力。那么它们会不会挡着它们吃饭啊？科学家们或者是大家在日常观察虚中伞鸟的时候呢，发现其实不会，因为它们的主要食物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和浆果，就是一口吞的，它们也不会嚼，不用担心它们的吃相不好弄脏了自己的胡子。
1: 嗯，这胡子可还真是挺有特色的，跟关羽也确实像。那还有没有什么长胡子的鸟啊？
2: 当然有啊，
0: 除了虚中伞鸟和印加燕鸥之外呢，还有很多有胡子的鸟类。如果是从功能上来讲啊，有很多鸟类呢是有实实在在的胡子的。这胡子呢不是像我们人类的胡子一样啊，它们是更像猫的胡须。比如说一些这个以虫子为食的飞行捕虫高手，比如说翁，就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嘴的肌肤。这样的胡须有什么用？科学家们猜测呢，它们主要还是和猫的胡子一样，在这种飞行过程当中感知气流，感知周围的这种空气的变化，以让它们更好的明确自己的身体位置。这个可能是它们的主要功能，有点类似于飞机的这个机头前面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空气传感器。如果从装饰的角度来说呢，还有一种鸟呢，就叫做胡兀鹫，在我们国家的青藏高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那对于胡兀鹫来说呢，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习性，也就是说它是几乎以纯骨头为食的，把这些骨头叼到很高的高空，从高空扔下来，把这个骨头砸碎，把这些砸碎了的骨头碎片整个吞到它们的胃里面去，用它们强大的胃液把这个骨头完全消化掉，然后吸取里面那些仅存的养料。可以说胡兀鹫 也是全球高山的最干净的清道夫了。
1: 哎呦，厉害厉害，呵呵，这还真是挺吓人的哈。这小胡子还真是装饰的让人看上去更精明了。
2: 确实是啊。那么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呢，你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
1: 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2: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我们要说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有人噎住了，东西卡住的是气道而不是食道；另一件事儿，有人突然倒地，全身抽搐。这两件事发生的都很快，几分钟之内就要做出反应，但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错的。这是沈阳一家餐厅，一位女士在喝奶茶的时候被一颗珍珠卡住了气道，憋得脸都紫了。满屋子的成年人没人敢动她，救她的是一个11岁的女孩。她用的这个动作叫做海姆立克，从背后抱住肚子往前顶，你之前呢多半也见过。但是呢，这个动作在2025年的时候更新了，改在哪儿？等一下再说。
1: 那么为了提高完全性气道窒息梗阻的抢救效率呢，最新的临床指南啊，把用力拍背这个技术和我们传统的腹部冲击的技术结合起来，首先呢进行5次的背部的拍击，如果无效的话呢，再转入到5次的腹部冲击，然后两个方法呢交替进行，这样的话呢被证明能够总体来说提高抢救成功率。在最新的指南中呢，就加入了用力拍背这项技术。
0: 现在我们把那位女士换成今天在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首先要观察她还出不出得了声。只要她能咳得出声，哪怕咳得再难受，你也别着急上手。注意啊，别拍背，别抱肚子，别喂水，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让她身体前倾，鼓励她接着咳，她咳出来的那股气流比你任何方法都有效。如果他发不出声音，或者是用手掐住自己的脖子，这个时候你才要赶紧动手。喊人打120，你别走开，拍他的背，一只手扶住他的肩膀，让他的身体尽量前倾，另一只手用掌根敲击他的两个肩胛骨中间位置，1秒1下，连敲5下。注意，每拍一下都看一看他到底吐出来东西没有。关键在于它的角度，人在直立的时候东西只会在气道上下弹跳，只有身体前倾，气道朝下，东西才有路出来。还没出来，换动作，双手从腋下伸出，环抱住腰，一只手握拳，将拳眼对准肚脐上方的位置，另一只手包裹过来，用力的向内向上冲击5次，然后交替背五冲五背五冲五，直到有东西吐出来或者他没了反应。还有一件事千万不要做，伸手啊到他的嘴里面去掏，因为你看不见，有可能会把这个异物推得更深。他要是失去反应了，放平在硬地面上，赶紧做心肺复苏。记住，还能

0: 出声，别碰它，出不了声，背五冲五，没反应了，心肺复苏。
1: 一岁以下的小婴儿呢，他的肝脾比较大，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冲击婴儿的腹部，会导致呢他的肝脾损伤。所以呢，一岁以下的婴儿如果出现了完全性的气道梗阻、异物的窒息，那么我们的急救方法呀和成人儿童呢就有所变化。首先呢，我们把孩子抱起来，让他头冲下，用你的掌根拍击孩子背部，也就是两个肩胛中间这个位置，拍击5次，1秒1次。如果无效，再把孩子翻转向上，面部朝上，但头呢还处于相对低位。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单掌根在孩子两个乳头中间靠下这个位置进行5次冲击式的胸部按压，1秒1次。如果无效，我们再转回到背部冲击法。背部冲击法和胸部按压法两个方法呢交替实施，直到异物冲出为止。如果我们遇到了孕妇或者是肥胖的患者，一般来说呢，5个月以上的这个孕妇，她的子宫底啊已经超过了肚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应该去冲击她的肚子，我们呢可以呢把手放到她的两乳头连线中点胸骨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平时做胸外按压这个位置，进行垂直向后的胸部冲击。如果遇到了特别肥胖的这个患者，双手呢从患者的腹部啊不能够环抱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解救。
0: 噎住这种讲完了，我们来说另外一种，有人在面前突然倒地，全身抽搐，而我们要做的和刚才那一套几乎相反。一位博主在拍摄过程当中突然倒地，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失去了意识，送医后诊断是癫痫发作，而此前他从来都没有发作过。你可能在电视里看过掐人中压住四肢，但这些都是错的。那口白沫是唾液搅动产生的泡沫，没有毒，不用急着擦，而抽搐本身也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可怕，一般情况下1到3分钟就会平复下来。如果他站着就开始抽，先扶一把，别让他倒在地上。若是倒下了，立刻打给120，同时呢看一眼手表，记住啊，他是几点钟开始抽的，超过5分钟还不停，再次打给120，说病情升级了。会伤害他的是另外两件事，一是抽搐的时候容易撞到周围的东西，二是嘴里的东西倒灌回气道，所以他够得着的东西全部都要挪开。第二步，拿一个软一点的东西垫在他的头下面，再把能取的配饰都取下来，把领口翻开，领带、皮带、眼镜这些东西都挪开，等他呼吸平稳了就把它翻过来，一手扶肩一手扶膝，往你这边翻，让他的嘴朝下，白沫会自己流出去。
1: 如果患者失去反应，这个时候他有可能会出现昏迷的状态。那么昏迷的患者呀，经常会由于颅内的压力比较高导致呕吐，这些呕吐物呢不能够完全吐出来，反流到气道里，就会造成呕吐物的气道异物窒息。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呢，我们一般把昏迷的患者要摆成一个稳定的侧卧位，让他的嘴巴冲下，呕吐物呢能够顺利的流出来，不会发生窒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管是按压人中还是掐患者的人中，其实对缓解这种症状是无效的，反而呢由于我们在按压人中的时候会导致患者的下颌内收，加重舌根下坠，阻塞气道，反而会对患者的病情缓解起到了反向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掐患者人中，更不能按压患者人中。
0: 抽动停了，人一般不会马上醒过来，别急着扶他，也别给他水喝，这段时间啊要盯住他的呼吸，没有呼吸了立刻开始心肺复苏。记住，别掐人中，别压手，轻场地再翻身。今天这两件事没有什么通用的做法，真要说有什么共用的，那就是人一旦失去反应，没有呼吸了，都要立刻做心肺复苏。最后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那家餐厅，那些站着没动的成年人，不是他不想救，而是真不知道手该往哪放。现在你知道了。

0: 飞奔的狼，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展翅欲飞的鹰。近期野生动物珍稀标本展备受关注，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展示野性之美。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求真实验员一起去到昆明动物博物馆，探寻动物标本的秘密。一二三，木头人，
1: 我这样一动不动的样子是不是有点像他们中的一员，像个标本啊？哎，不过啊，我看这些牛栩栩如生的在这里，好可爱的感觉啊。
0: 家宝啊，看看你背后。
1: 熊大哥，你知道你刚才吓了我一跳吗？而且你这栩栩如生的毛发，哇，油光水滑的眼睛，哎，而且这个熊掌好有力的样子。听说啊，这里的标本是1:1还原的哦。哇，这儿好多标本啊！哎，我按一下，这是软的哎，而且这个毛好顺滑，看起来也很有光泽，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因为现在这儿没有玻璃啊，我可以仔仔细细的看看它们，真的是做的好精致哦。哎，不过你说这么精致的标本，它们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您现在做的是什么动物的标本啊？
2: 我在做一个滇金丝猴幼齿的翻模标本。
3: 我是一只动物中心的人工养殖的滇金丝猴，由于我的母亲没有带宝宝的经验，所以我从树上摔下来夭折了。为了还原我生前的模样，修复师的第一步就是要为我整形，修复身体变形的部位。
2: 比如说你看这个鼻子是朝天的，眼睛你看它死后它是闭住了，现在我要把它打开。滇金丝猴的很大一个特征，它的上下嘴唇很厚，我也要把它整理出来。这个小猴子是有点畸形，有点像兔唇。
3: 标本制作的第二步，则是要在我的小脑袋上覆盖石膏和胶水，制作模具。
2: 好，差不多了，现在你把它搅拌。你看像这样勉强会流朵就可以了。好，那现在石膏搅拌好了，我们就开始往上敷在这个小猴的面部和头上。
1: 那现在我们就是薄薄的一层就可以吗？
2: 对，每个角落，像眼角、鼻孔、耳朵洞里面，让它流到每个地方，把那个气泡全部赶走，不要让它留有气泡。它不够结实，石膏比较脆，我们再加点麻袋片。这样就可以了。然后现在我们这样放着让它干，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3: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模具凝固完成。只要向里面倒上 AB 胶，等上2到3分钟就可以了，就能看到奇妙的化学反应。
1: 我感觉下面这个好烫啊。
2: 对对，说明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它发热马上就干了。好，那现在我们就把它敲开个。
3: 敲开模具，里面的塑料脑袋和我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由于翻模时我的耳朵鼻子都是软软的耷拉着，眼睛也张得不大，所以难免有一些缺陷，就需要用雕塑的方式来修修补补啦。
2: 这个滇金丝猴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两个嘴唇片子特别厚啊，
1: 嘟嘟的。
2: 对，像两个香蕉，上面一个香蕉，下面一个香蕉。
3: 最后的步骤，修复师要为标本上色、粘毛，依靠我们自然的模样为蓝本，细心的为模具画上颜色，并按照动物毛发的生长规律细心的粘贴。

0: 哇，终于做好了，我们大概做了有将近一天的时间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老师，你们平时做的话也是这样的吗？
1: 这个是我们一个简化的标本制作的版本，但是我们真实做的话，你看它每个部位的毛长短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你看，比如说这里是黑的，这边的话毛根是白的，毛尖是黑的，所以每个部位我们都会用不同的毛来进行粘贴。就有些地方你看，这些是比较浓密，这是比较稀疏。平常我们做标本的话，是做会更细致一点。
0: 那老师，比如说你们要做一个像这样的标本的话，得多久啊？
1: 两个星期左右，一个星期可能用来处理皮张，另外一个星期做模型还有缝皮。
0: 但是我觉得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每一步其实都是有它的难度在里面的。

0: 椎动物的大部分种类啊，都可以制作成
1: 翻模标本，
0: 但在实际应用中啊，一般只适用于哺乳类和鸟类。那对于鱼类和昆虫来说，它们的标本制作啊，就用的是别的方法啦。
2: 一般情况下，制作蝴蝶标本就是将蝴蝶固定，用针穿过蝴蝶的胸部，并且用镊子或者针来固定蝴蝶的翅膀与头部，再放入到标本盒中。一般标本盒密封性很好，里面可放上防潮剂，并且避免阳光直射。制作鱼的标本一般是将鱼在福尔马林溶液中进行固定，最后放置5%的福尔马林或70%的酒精中浸泡保存。
3: 从它的毛发，从它的皮肤，你都可以提取出有用的东西的。这个就是标本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将来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有些作用现在科学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你可能发现不了，但将来科学发展到那个程度，你会发现有很多你现在没有发现的用途。
0: 原来啊，一个标本制作好了，可以将动物们的神形保存上百年。那用严谨的标准制作出来的标本啊，便于我们准确认识和了解一个物种。并且啊，每一件标本都是一个载体，承载了丰富的动物信息。这些信息为动物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也是最为直接的实物依据。好啦，今天博物馆的奇妙科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探馆再见。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哎，胖坤，你快拿支笔吧，我给你描绘一种动物，看你画得出来，看看知道它是谁吗？
2: 真真呀，
1: 咱们也搭档几年了，这我认识的动物可不少啊，你说。
0: 行，首先呢，它是一种鸟，大头短颈短腿，身体长，羽毛颜色和枯木一样。它最主要的特征是有一双超大的眼睛，眼神有点呆萌啊。它的喙尖尖小小的，有点弯曲，但是它的嘴非常巨大。
1: 这是个怪物吧？
0: 好了，不为难你了。这鸟呢是有点古怪，不过呢你画的还有点神似啊，你看。
1: 哎呀，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鸟啊？这长得也太奇怪了吧。
0: 它呀叫做林鸱，是属于夜莺的近亲。由于它们大大的头上又有着大大的嘴和大大的眼睛，所以在世界鸟类手册当中曾将林鸱描述为一张会飞的嘴巴和眼睛。
3: 林鸱也叫钩嘴夜莺，它是林鸱目林鸱科的鸟类，是一大类中型的夜行性的鸟类。那么林鸱呢，主要分布在中南美洲。林鸱的眼睛完全睁开的时候非常的大，这是由于它纯夜行性的习性所演化出的独特的特征。那么林鸱的眼睑是非常特别的，在它的上下眼睑之间有2到3个比较小的缝隙，这使得它在闭上眼的时候，我们看上去它好像已经看不见了，但其实它还是能够通过缝隙来观察到周围环境的一举一动。同时呢，林鸱的上下眼睑也是可以独立转动的，这使得它们看上去在闭着眼的时候也能调整它们的视野。林鸱的嘴甲并不大，但是它们有非常宽的嘴裂，当它们张开嘴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一个血盆大口。林鸱喜欢在夜间捕食，它们往往从栖息的高树枝上飞下，去捕捉空中的白蚁、蚱蜢以及其他的飞行的昆虫，甚至包括蝙蝠和小型的鸟类。
0: 没错，这林鸱啊，不仅大大的眼睛和嘴巴奇特，它的生存方式就更奇特了，因为它可是动物界当中最会伪装的鸟类。
1: 哦，伪装大师，难道比我们之前认识到的兰花螳螂、变色龙更厉害？
0: 不说更厉害，但毫不逊色，好吗？哎，你看看这张图，你找找它。
1: 哎，这不是树杈子吗？哦，原来这就是它。
0: 嘿，厉害吧？要说这林鸱有多爱和树待在一起呢？嘿，它几乎啊就不怎么飞。它可以就这么待着一动不动一整天，已经完全把伪装融入了生活。
3: 其实我们可以从林鸱的名字就能看出一二。那么林鸱和森林是关系非常的休戚相关的，它的生活极大的依赖于树林。林鸱的脚是比较弱的，这也使得它比较偏向于触栖而不是地面。林鸱的羽色像斑驳的树干一样，平时的时候它们就会停息在树干上，把自己伪装成树干的一部分。当有威胁的时候，它们会让自己保持一个僵直的状态，闭上眼睛，这个时候它的天敌会很难去发现它。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林鸱特殊的眼睑使得它让我们看上去在闭着眼的时候其实也能察觉到周围环境的一举一动，这其实就是不同的鸟类所选择躲避天敌不同的策略。有的鸟类选择飞行躲避，有的鸟类选择伪装自己。那么林鸱呢，就是选择了这一种后的一种方法。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这鸟都不怎么爱下树，那它们如何寻找另一半呀？又是如何养育幼崽的呢？
3: 林鸱实行的是单雄单雌的配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夫一妻制。林鸱晚上会发出像猫头鹰一样的叫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它叫的时候， 它可能是在寻找它的伴侣。那么鳞鸱在繁殖的时候，它们的夫妻会轮流的去孵化自己的小鸟，它们都不自己筑巢，基本上就是选择一个树枝凹面或者是一个树桩的顶部的凹面，就把卵产在里面。而这种地方的话，一般只能恰好容纳它的一个蛋，所以绝大部分鳞鸱都是一次产一个蛋，然后孵化一只小鸟。一般呢会由父亲来主要承担它的孵化的任务。那么它们的幼鸟大部分的羽色都偏白色或者是灰白色，其实这是不太适合它们去隐蔽自己的。这个时候呢，它们的父母就会通过自己的伪装色来保护自己的幼鸟。小鸟刚出生的时候会紧贴着自己父母的胸腹部，让自己萎缩成一团，以降低自己被发现的概率，然后通过伪装学习这种他们祖辈所传承下来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0: 这小鳞鸱的羽毛可以说是中看不中用，所以在出生的第一个月啊，都得靠父母的拥抱帮助它抵御危险。
1: 哈哈哈！哎呀，熬过这一个月，长大了，鸟界又多了一只伪装大师了。自然界居然有这么奇异的动物，真是太神奇了。
0: 是的呢，所以呢，哎，如果电视机前的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1: 让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嗯嗯，拜拜。

0: 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1: 哇，我真的不会爆哎！呜
2: 呜呜！哇哇哇哇哇！
1: 哇塞！
0: 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1: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耶。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本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了，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展会，全国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齐聚一堂，纷纷亮出自家的最新服务和创新成果。咱们湖南呢也组了个团，带着湖南制造和各种服务创新的好东西参展，在国家级平台上好好的秀了把实力，顺便跟各路高手交流碰撞，找找合作的机会。走，一起来看看这场服贸会上的中国力量。
1: 9月9日至13日，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不少创新技术、产品、服务在这里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展会分为主题展、专题展两大板块，一共9大专题展区。走进首钢园，老工业遗址焕发新活力，体育服务专题馆以赛事名城练动全球为主题，展出竞技装备、智能训练等一大批体育科技产品。苏达尔科技的激光模拟射击系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围观。
2: 是我们看到这个人气非常旺的苏德尔激光模拟射击系统，解决了射击运动走向普及的3个障碍，一个是成本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安全问题，第三个就是部署的便捷性。激光模拟射击系统在这个空地上就可以组建起来，然后选手使用激光模拟射击系统进行训练或者打靶的时候，跟真正的气枪是一样的体验和反馈。2017年我们研发出来之后，现在已经推广到了全国2000多所学校里边，湖南长沙长郡中学就是我们的客户。全国已经有20万中小学生通过激光射击参与到射击运动中来，然后有很多已经进入了各省的步手枪专业队，还有进入国家队的。
1: 传统实弹靶场土建投入动辄就要上亿元，这套系统不用子弹，充一次电花1.7毛就能够打20000次。目前国内激光模拟射击普及度还不高，这套设备既能衔接专业射击训练，还可以锻炼青少年专注力。来到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馆，这里的主题是绿色转型新动能，智慧服务向未来。金能集团带来分布式移动算力方案，借助绿电直连，把起伏不定的风电光伏转化成稳定可用的服务。
3: 我们这个分布式移动算力呢，就是通过绿电直连的方式，将这种不稳定的能源转换成 token， 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那种信息服务。它是相当于是一个自带一个小型的电网，它整体是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我们的电源仓，然后中间是我们的关键的算力仓，在外侧是我们的冷源仓。电源仓是直连风光场电这种绿色能源的，他们那边的电可能不太稳定，所以需要我们这边的电源仓来去进行一个稳压。稳压完成之后，供给给我们那个算力仓，算力仓是单机可以提供一个100P FLOPS 的一个算力支持。对应配套的制冷呢，就是由那个液冷和风冷两个共同组成，就是可以选择液冷，也可以选择风冷。
1: 运输和商务服务展区，一台大块头重载无人直升机格外惹眼。
4: 我们是做重载无人直升机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培训一体的一个企业，这就是真机。然后这个飞机目前应该是国内已知的，然后载重量和最大起飞重量最大的一款无人直升机。然后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在2.5吨左右，载荷在1吨左右。它的使用场景一个是，应急救援。然后那个海岛和高原这种复杂环境的这个物资投送，还有一个森林消防，下面挂的就是灭火弹。因为这几年低空经济整个场景比较大，所以说国内国外市场都比较乐观。像这种大型的无人直升机，它最核心的有4大关键技术，一个是航空发动机，然后还有旋翼技术，还有这个飞行控制技术，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全机身的这个复合材料技术，都是我们自研资产。
1: 这款无人直升机可以承担应急救援、森林消防等任务，低空经济热度持续走高，不管国内还是海外，市场发展空间都十分可观。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馆主题为全球服务共享健康，长木谷的展位上，骨科手术机器人正在演示难度很高的膝关节置换手术。
5: 我们也是带来了2款产品，

0: 在国家级的展会服贸会现场去展现。那首先呢，这款产品呢是我们长木谷自主研发的，咱们首个具备有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的智能骨科手术机器人。它现在在模拟的是咱们骨科里边的膝关节置换。那现在通过我们长木谷的骨科手术机器人，通过我们的 AI 这样的一个深度学习的算法，我们将顶尖专家的这个经验呀转化为标准的这个算法来学习。那我们在术前就可以通过我们机器人的 AI 通过患者的这个 CT 5到10分钟精准的就制定出一套个体化的手术方案，术中的话再通过我们的脑眼手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来实现亚毫米的一个精度。
1: AI 提前定制手术方案，手术实现亚毫米级精度，机器人正在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更多人。
0: 我们只需要更换一下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我们就能实现骨科里边的髋关节置换、膝关节置换、单科置换、脊柱、运动医学创伤六个骨科术式为一体。这个也解决了传统我们医疗机构需要单术式单设备采购这样的一些难题。同时呢，今年我们也将咱们整个骨技远程的这个系统搭载到了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平台里面来，能够更好的通过我们专家的这个示范教学，通过我们骨技远程的方式，让我们这样的优质医疗的技术可以下沉到基层，帮助我们年轻的医生缩短他们的学习曲线。
1: AI 术前规划，亚毫米级术中操作，一台机器就能搞定六大骨科手术。国产 AI 手术机器人拿到多张海外认证，走出国门服务全球病患。同在健康卫生服务展馆，强生医疗带来近60款产品，覆盖外科、神经科学、免疫学、肿瘤学等多个领域。
2: Our pleasure. Our participation this year we call is more comprehensive, more innovative, and more engaging. When I say more comprehensive, is because we are bringing the power of the medtech, J&J, and the pharma business, the innovative medicines.
1: 这次参展展品覆盖多个医疗赛道，现场有1/3的技术进行实操演示。
2: Demonstrate our commitment to refresh the portfolio, to bring more innovation, faster innovation for Chinese patients. And we call more engaging because we try to develop an interactive way to demonstrate our technology. And we invite everybody to come here and experience some of those advanced technology to really feel, to learn, and understand how those technologies can really bring benefits for patients in innovation, manufacturing. And a platform like this, I think that help an open dialogue.And collaboration where stakeholders can come together.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 happens is more innovation and more better outcome for patients in the country.
1: 欧利文表示，中国不再只是引进使用海外创新技术，自身已经成长为全球创新的重要阵地。数字科研投入、丰富临床经验、完备制造能力相互叠加，优势十分突出。强生也在加大在华布局，期待中国在全球医疗创新生态中发挥更大作用。再看司法行政展位，北京市司法局带来一套数字法治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现场正在演示实际应用效果。
3: 我们所有的业务呢，一共12个场景，都是源自于真实的一线的需求，所以说我们是生于真实业务，不是那种想象出来的场景。我们所有的场景都经过一年以上的智能体的和模型的调参和那个调优，图片准确率能达到90%以上。再有一个呢，我们是这个向全国所有司法行政系统开放我们的这个模型应用，达到一种共创的生态。
1: 这套 AI 方案针对司法行政一线业务，覆盖行政复议合法性审核、行政立法等12个应用场景。引入人工智能辅助之后，办案效率可以提升100倍以上。除北京以外，这套系统已经在外省落地。本次服贸会，22个省份的100多名司法行业从业者来到现场，大家期待这套 AI 模型可以向全国推广，共建数字法治创新生态。本届服贸会湖南馆以“智领湖湘，服务世界”为主题，主打让世界看见湖南服务的核心实力。展馆遵循可体验、可互动、可链接合作的思路，设置体验区、洽谈区、展陈区，围绕 AI 制造、AI 医疗、AI 生活、AI 文旅、特色湖湘5大板块，展现湖湘 AI 赋能服务贸易。从本土实践走向全球输出的发展路径。湖南本次搭建100平方米展馆，54家乡企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模式参展， 集中展示服务贸易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湖南管理首次参展的陈龙智家十分吸睛，这家扎根长沙的企业核心团队背景源自国防科大，专注军工与低空领域智能装备研发。
4: 陈龙智家是一家面向军工与低空未来的智能装备创新公司。我们今天带来的产品呢，主要有三款。第一款呢是智能挖掘机器人，它的主要定位呢是由我们来提供具身智能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在传统的工程机械基础之上，提供智能化升级的部件。那么可以实现三个版本。那么第一呢，就是超视距遥控和远程无人驾驶，以及中级的任务级自主驾驶，可以适配于矿山开采、抢险救援以及高危的工作环境。第二款呢是全轻转旋翼无人机，也是国内首款自主研发采用增程式动力方式的一款无人机，广泛应用于城市通勤、货物运输啊，以及和低空经济相关的这个生态。然后第三款呢是高能激光反无人机的系统，那么它是一款激光产品，可以采用强激光长时间出光技术，自适应光学，能够对于空中的无人机目标、黑飞的无人机进行出光摧毁。
1: 三款产品分别覆盖地面作业、空中通航、反无人机防御，全部搭载 AI 与多模态感知技术。段宝峰介绍，企业核心力量来自国防科大，不少技术骨干毕业于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省内高校。全轻转旋翼无人机样机已经在今年5月下线，下一步将推进市场认证工作。服贸会上，一个个鲜活案例尽显服务贸易的创新活力。这里有关键技术自主突破，有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有中国技术扬帆出海，也有相企组团参展的满满自信。全球服务，互惠共享。在首钢园这座旧工业园区，我们看见一个开放包容的中国正携手世界书写服务贸易全新篇章。
5: 经过八天的极限较量，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在新疆哈密圆满收官了。从9月4号开跑到9月11号收工，车手们在2500公里的戈壁雅丹赛道上一路狂飙，光特殊赛段就有1300公里。风沙当饭吃，荒野当床睡，铁骑硬汉们真是够拼、够野、够燃，最终尘埃落定，英雄凯旋。
1: 9月11日，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于戈壁深处正式收官。为期八天，全程2500公里赛程，35支车队，126名车手从哈密向着鄯善一路驰骋，穿越雅丹、戈壁与大漠。最终，凯越机车的车手尼尔斯·泰克利卫冕冠军，获得摩托组第一名。王晓明和杨威车组斩获 UTV 组总冠军，李文博夺得新能源组总冠军。赛事进行到9月7日，迎来本届比赛唯一休息日，在鄯善营地，组委会举办金头盔奖颁奖仪式，为各赛段冠军车手授予荣誉。获奖车手还收获定制囊牌照、葡萄花篮、1.5米烤肉串等充满新疆本土特色的奖品。奖牌终会褪色，成绩终将被刷新，但大海道上的人与故事会长久留存。大海道是汉代便已开通的古道，全长约500公里，串联起敦煌、哈密、吐鲁番三座城市，是丝绸之路上极具传奇色彩的通道。沿途散落古城堡、烽燧、史前遗址、化石山，还有沙漠野骆驼群等丰富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如今，国内外21支车队的越野爱好者奔赴于此，在千年古道之上重燃机车热爱。
6: 大海道拉力赛，它是一个专属于摩托车的比赛，所有的 配套以及服务都是去为摩托车准备的。

0: 所以说对于一个摩托车拉力车手来说是一个很享受的一场比赛。
1: 今年25岁的阿尤布马韦教已是拉力赛场的老将，经历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严酷，可当他踏上这片被称作大地遗落在西北的旧海的大海道，穿行在风蚀雕琢的雅丹地貌之中，哪怕是看似平缓的平地也处处潜藏危机。比赛途中一场意外摔倒给他的赛事前景蒙上阴影。
0: 哎呀，就是我从地下爬起来的时候是还好，就是我能动，我知道能动肯定就没事，然后我就转眼看了一眼车，结果车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头部的系统还有这个设备全部都给摔坏了。当时是挺绝望的，因为我当时一看这个头我就知道接下来的比赛肯定成绩基本上要报废了。
1: 有人遭遇意外挫折，也有人奔赴心中久藏的梦想。龙麻子曾经的外卖骑手，因重庆山火逆行运送物资，被大家称为烈火骑士。参加一场专业的摩托拉力赛事，是他埋藏已久的机车梦想。这一届大海道拉力赛，在好友陈超的帮助下，他终于如愿站上赛场，代表西普森凯越印度拉力车队征战 T2 挑战组。
2: 超哥，我超哥，说真的。这一次没有我超哥的话，我参加这个大海道我可能真没有车。还有最强的后勤保障，
3: 那是必须的，
4: 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拉力赛，然后也圆他一个梦，他想成为一个车手，专业车手。我们这次可以让他享受这种专业车手的这种待遇，我们具备这样的条件，
2: 对，
4: 有这个能力。
1: 梦想满怀而来，戈壁赛道却从不善待任何人。大海道赛段远离人烟，没有草木遮蔽，地平线一望无垠，保留着无人区独有的粗粝与荒芜。无论过往拥有怎样的光环，来到这里都要直面荒野给出的考验。
2: 我想这么说两句。
5: 你说，认真说。
2: 这个真不是人骑的呀，一路上全是滑，全是直接就摔倒了，而且我迷路了一个多小时，我一路找，我到处翻山越岭的我找，哎，我真的，我以后我再也不想来了，我找不到路。说真的啊，还有点害怕，因为你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全是沙漠、荒漠、石头。就是这些啥都没有了，我就把那个 SOS 按出来了，我只要点一下他就会来救我。但是我就想了半天，我说不行，起码还得坚持好几个小时，我试一下。然后我就靠意志力，我就一直去找，一直去找，翻了很多很多座山，结果还是找到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开心，我觉得我没有放弃是正确的，那种感觉懂了没？
1: 赛道之上，动人的故事还在不断上演。62岁的苏浩波，时隔15年重返赛场，选择大海道。他的想法很朴素，再不参加就老了。这里岔路密布，路线复杂，他也曾走错方向，被其他车手超越。但他心态淡然，参赛只为和自己较量，安全完赛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答卷。首次参赛的新面孔钱志新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戈壁远征，取得 UTV 组季军的成绩。面对漫长未知的戈壁征程，他踩下油门，勇敢迎接每一场挑战。新能源组别中一支特殊的队伍格外吸睛，西南联合大学摩托车队。这支队伍由北大法律系校友于良牵头，北大数学硕士曾玉林等成员组成，汇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友与学生，算得上国内学历最高的摩托车队伍之一。
6: 我们这个队伍叫西南联合大学摩托车队，从我们车队的那个初心和理念来说，我们来了，我们参赛了，哎，我们就 达成了我们的目标。
3: 我叫 Andy， 然后我是来自中国香港，现在在北大上学读研。
2: 那你接触摩托车多长时间了？
3: 两个月，一个月。首先骑上去感觉很不一样，有一些山地自行车的技术可以移植到这儿，但是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学、重新练，非常动脑子，所以我觉得非常酷。
1: 赛道当中，国产赛车力量同样大放异彩。张雪机车携多台赛车参与测试，以实战完成产品研发迭代，为征战明年达喀尔拉力赛积蓄实力。自研450 Rally 已经更新至第三代，在油箱布局、重量配比、重心控制等维度完成全面优化。凯越车队同样在本届赛事展现强劲实力，法国车手尼尔斯·泰克利拿下 SS2 赛段头名，捷克车手马丁·米切克斩获 SS1 赛段冠军。过去24个月，车队赛车持续迭代升级，售价仅为进口赛车的1/4，配件可3个工作日发出，实实在在降低国内车手的参赛门槛。从古代丝绸之路要道到如今极限车手的竞技场，千年风沙掠过大海道，见证一代又一代人的奔赴与勇气。2500公里不只是一组里程数字，更是每一位车手用油门和意志力丈量出的信仰之路。这里有国产车厂的硬核追梦，有学霸车队践行刚毅坚卓，有车手绝境之下咬牙坚持，也有不同身份的追梦者奔赴同一片戈壁。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怀揣各不相同的初衷，却在同一条赛道上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引擎轰鸣渐渐消散在大漠上空，生而勇敢早已不止一句赛事口号，更是每一位大海道车手刻进骨子里的信仰。
5: 加油，大海道！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7: 9月9号恰逢华大集团成立27周年，以质感生命、健康无界为主题的2026华大集团全球新品发布会在华大时空中心举办，现场带来了不少全新的成果，有探索脑科学的片上交互系统，有可以评估身体年龄的检测服务，还有个性化营养、皮肤管理相关产品，同时还覆盖了宠物健康、土壤健康等多个方向。不少原本停留在实验室里的生命科技正在慢慢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跟着首发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看这场发布会带来了哪些健康新方向。
18: 我们现在要以健康为主导的未来的发展，以基因组大模型作为支撑的全新的发展方向，把这个临床医学和基础科学、智能紧密地结合起来。
19: AI 之后，人类乃至碳基生命的最大风口一定是长寿工程。从治已病到防未病，从被动医疗到积极预防，再到主动健康，体检仅仅是你健康管理的起点，不是终点。
1: 这次发布会上的新品既有面向科研人员的工具，也有面向家庭生活的产品和服务，他们有一个共同方向，读懂身体发出的信号，让健康管理更有针对性。第一件新品是来自华大智慧脑团队的多模态片上脑机交互系统，这是华大在脑机接口领域推出的首款产品，也是全球首款多模态片上脑机交互产品。脑科学研究一直是很依赖动物模型，但动物脑和人脑差别不小，健康人的大脑又不能拿来做常规实验，体外培养的脑类器官就成了研究人脑的重要模型。片上脑机交互系统要解决的就是怎么在芯片上把脑类器官养好，同时还能观察它、记录它、刺激它。
20: 我们认为我们的思想意识都来自于我们的大脑，那究竟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也是困扰人类这么多年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在我们的芯片上去培养 和人脑有一定相似程度的，我们叫做人的大脑类器官。片上培养的脑类器官，我们借助这个芯片和机器的接口，可以实现和这个小脑瓜的一个对话。
1: 过去做神经研究，培养电生理记录、形态观察，通常分散在不同设备里，样本得来回转移，容易损伤，也难长期追踪。华大智慧脑把芯片、电学、光学三个模块集成在同一块平台上，样本不用反复搬家，研究人员就能在同一个平台上持续培养、记录和调控。这套系统主要面向脑类器官发育、神经疾病建模、神经药物筛选和前沿生物智能研究。比如在和复旦大学的一项合作中，团队就通过培养视网膜类器官，研究视网膜色素变性和青光眼的发生机制，并探索治疗方案。发布会上，华大还和西湖大学可信及通用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分别围绕具身智能、视网膜类器官等方向展开合作。除脑机交互系统外，华大还发布多项健康管理产品，家族传承计划结合长短读长基因组测序，帮家庭建立遗传档案。I99 智健依托133111i 主动健康技术平台，把一次检测变成日常健康管理。华智林旗舰版评估八大器官年龄和衰老趋势，免疫心图 LED 评估免疫年龄，一目了然，5到7分钟完成眼部及全身多系统健康风险辅助评估。恒记智能指环持续记录心血管、睡眠和运动恢复等信号。一管血可解析约2800万个甲基化点位。
7: 甲基化就像是我们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受外界的影响，受我们自己生活习惯的影响，在我们的生命的那本书上写下的批注。有些人就会看到，哦，我原来比实际年龄老了5岁，突然就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改了。
1: 华大犬宠推出解密 GenoPal 犬猫精准健康解决方案。通过基因解析和病原筛查，帮助主人和兽医了解宠物遗传病风险、饮食护理等信息。
8: 这款产品的话是宠物基因检测，其实它检测非常简单，就是用一个土象柿子在牙龈上刮一刮啊，然后寄到我们实验室，大概7个工作日就能拿到结果。
1: 华大万物推出智生壤，依托超10万份土壤微生态样本、3万余株功能菌株，取5克土即可检测100余种病原真菌、100余种益生菌和1000余种寄生线虫，用于评估地块状态，并匹配作物营养方案。2026自然指数年度榜单显示，华大位列生物科学产业机构全球第一。
9: Nature Index 它实际上最终反映出来的就是这个科研机构它最终在整个科学领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价值贡献。我们今年在5月份的时候拿到全球第一，我们一直以来也是长期在拥抱前沿科学，永远都在布局这个未来5到10年甚至更久的这样子的一个前沿的技术。这个在一个产业机构来讲其实还是比较罕见的，但是我们长期坚持这样子。
1: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2000多年前的这个秦朝的时候，当时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户口本，妻子叫什么名字，儿子叫什么名字，然后这个都有详细的这个登记的信息。
2: 2002年，3.8万枚里耶秦简重见天日，震惊世界。当年在发掘过程中，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3: 发现那第一枚简，我在井下作业的时候，那一下非常激动，那个血呀，是吧，在脑海里面就像
4: 血脉喷张啊。
2: 去年，吉首大学成立里耶秦简研究院 ，AI 等数字技术全面介入，沉睡千年的秦简又迎来了哪些新发现？
5: 展示一下我们近期做秦简简读修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绳子，然后这里就会说是里耶秦简第8层，然后第1554号简背。我们计算机科学能够与里耶秦简这种文化相结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能够跨越时代去追寻历史的这种成就感，我非常喜欢。
2: 简读越潇湘，里耶秦简再发现，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湖南是学界公认的减毒大省，全国出土减毒总计30余万枚，湖南就有近20万枚，这其中就有引人瞩目的里耶秦简。2002年，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遗址出土了3.8万枚书有20多万字的秦朝简牍，简牍纪年完整，资料详实，还原了中国首个大一统王朝运转的真实面貌。然而过去受限于技术手段，对这些珍贵文物的解读与保护面临诸多瓶颈。为了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去年吉首大学成立了里耶秦简研究院。如今多学科研究团队正借助数字化等新兴技术，重新打开这座沉睡2000多年的历史档案。那么当年的发掘过程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新技术的应用又带来了哪些令人惊喜的发现？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汤老师你好。
1: 哎，浩洋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0: 其实来这个地方之前呢，我就听说过一句话，叫北有兵马俑，南有秦简牍。那为什么它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1: 在2002年的时候啊，在湘西龙山里耶镇的一口古井里啊，出土了3.8万枚的秦朝简牍。那么这些简牍里面啊，记载了方方面面的当时秦朝社会的非常丰富的信息。吉首大学成立了里耶秦简研究院，现在在专门系统深入地开展有关里耶秦简的研究。如果您要想了解里耶秦简当中所记载的有趣的故事和有趣的人，让我们一起走进里耶秦简博物馆。
0: 那我们就开启这场跟秦人的对话之旅。
1: 好，
0: 请
1: 走。
0: 里耶秦简博物馆背靠八面山，依临酉水河。2002年，里耶古城遗址出土了3.8万余枚秦简。其中有1.7万余枚是有字简，总共是20余万字。研究简牍上的内容发现，这些简牍主要是秦代洞庭郡千陵县的官署文书档案。这些2000多年前的简牍记录着秦人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甚至邮政和数学。去年博物馆完成题制改造后焕新开放。汤自军是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执行院长，对他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座博物馆，也是他长期与秦简对话的重要研究基地。随着秦简数字化采集工作的推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从书斋走向这里，与观众见面。在咱们这些里耶秦简里面，如果让您选一个代表性的简牍，应该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户籍简。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所以在我们现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户口本。
0: 对，
1: 2000多年前的这个秦朝的时候，当时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户口本，这样的一个户口的登记信息啊，是非常的详细的。这里的南阳是指南阳里他住的这个住所的所在地，然后呢户人是指户主，金不耕的金呢是指他是原楚地的人，不耕呢是他的爵名，黄德就是他户主的姓名。然后在下面呢，你看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儿子叫什么名字，都有详细的这个登记的信息。
0: 那个时候人怎么做到这么细啊？
1: 那就得益于当时我们秦朝的这个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对于这个基层的治理能够做到非常的详细也非常的完备。
0: 可以说是把这个社会的毛细血管都管起来了。
1: 对，是这样的。
0: 这块长46米的户籍简，详细记录了一家八口的身份信息。秦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而透过这些规范详实的简牍记录，我们得以窥见庞大的统一政令是如何依靠基层文吏队伍，真正落实到帝国每一个角落的。
1: 这块简牍上面，它写的是千陵洞庭郡。那么这一块简牍上面啊，它所蕴含的这个历史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史记》当中并没有洞庭郡的记载，但是在里耶秦简当中多次出现了千陵洞庭郡的这样的字样和记载。 这就充分证明了在当时的秦朝有洞庭郡这一行政区划，因此根据这块简牍就修正了我们对于司马迁当时有关秦行政区划的这个认知。
0: 那洞庭指的是今天什么地方呢？
1: 洞庭郡呢大概是指我们现在湖南西北部的这一块地方。芣业镇呢就是当时千陵县的县治所在地，所以有大量的官古档案啊出土于芣业镇。
0: 今天我们背乘法口诀，习惯从一一得一开始，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2002年出土的秦简告诉我们，2000多年前的秦朝孩子就开始背乘法口诀了，只不过他们是从9981倒着背的。
1: 这个九九乘法表呢，是目前我们国家存世最早的也是最为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之一。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有一个点，二半而一，就是两个二分之一等于一，也就是2×2/1等于一，所以这个是我们古代呀、有关分数运算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实证。
0: 您说它这个2000多年前啊，它需要乘法口诀表干什么？
1: 因为社会现实啊和这个社会治理的这个需求，我们才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运算。秦朝社会啊，它的这种社会关系，它的这种生产关系啊，它的这种经济的活动已经需要有一定水平的运算。
0: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卫红长期从事湖南出土简牍相关研究，他认为芣业秦简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一个细字，大量基层事物和日常生活的记录恰恰弥补了传世文献对秦代社会记载的不足。
2: 它的这个细碎啊，其实恰恰是历史最本真的原貌。我们以前经常讲长事不书哈，传世文献里面多数是记载这个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但是呢，我们看芣业秦简这种行政档案没有经过修饰的这个第一现场，那么他们呢就把这种宏大的秦制还原成了具体的秦政，就看到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是如何真实运转的。那么这些历史的真相呢，其实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面。
0: 秦朝仅存世短短15年，但芣业秦简的数量是此前全国出土秦简的10倍，它完整记录了千陵县这一秦朝基层政权从建立到覆亡的全过程。这批基层治理档案无异于一座图书馆式富矿，那么这座沉睡2000年的历史宝库究竟是在哪里出土的呢？

0: 我看这个城址啊，跟咱们现在这个镇的这个人们生活的这个生活区，这是高度重合的。
1: 嗯，是吧？没变，几乎没变，集市就在这旁边嘛，就是两河的交汇口，北面就是一个长滩河和酉水交汇。
2: 在博物馆不远处的里耶古城遗址，我们见到了当年负责发掘里耶秦简的考古工作者龙金沙，如今他是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的顾问。72岁的他半辈子扎根酉水河畔的考古现场，时隔20多年，再谈起当年发现秦简的那一刻，他依然难掩激动。
1: 发现的第一枚简，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在井下作业的时候，上尉他就跑到井口啊，他跟我说：“龙兄，龙兄，哎，发现简了。”我说：“有没有文字？”我说：“哎呦，哎呦。”那我心里就那一下非常激动，那个血呀，是吧，在脑海里面就像血
0: 脉喷张
1: 啊，那一家伙就爬上去了。上面我一看，砖体。
2: 2002年，当地水利工程启动，临河部分区域即将被淹没。由于此前这里曾发现过夯土、墓葬等遗迹，一场抢救性发掘随即展开。龙金沙作为副领队参与其中。然而发掘初期，这里只找到了宋代遗迹，有人认为价值不大，主张尽早结束。但是龙金沙认准了这里还有秘密，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1: 我们考古人不把人类活动的迹象清理干净，那个不叫考古啊，不能轻易放弃，所以还是要坚持做下去。谁知道一到了这个灰坑的底部，那就暴露了，年代也发生变化了，一下子到了西海了。哎呀，当时心里都，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兴奋，探铲这一打，5米深都打不到底，那一下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不是一般的东西了，是吧？简都一出来，证明了它就是秦代的。
2: 当年6月，专家赶到现场确认出土简牍为秦代简牍之后，龙金沙和队员们既惊喜又忧虑。汛期将至，简牍材质纤薄易碎，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完成发掘。危急时刻，龙金沙主动请缨下井，他和另外3名队员守在木井圈四角，没日没夜徒手发掘，将秦简一枚枚从泥土中抢救出来。
1: 啊，用手抠，只能用手，它堆积，它也有层理，你追着那个层理，慢慢这么抠，高峰的时候就一天出土几百枚。这指甲难免有很多金属渣子啊，陶粒的碎片扎到这个石缝里面，都扎满了，最后发炎了，发炎都化脓了的，没办法，只能是徒手。我这里手碰到简牍了，一多宽子心里都明白，一摸就知道。
2: 里耶出土秦代简牍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文物贩子嗅着味儿来到了工地周边，企图透过收买参与发掘的工人倒卖文物。
1: 我们在发掘期间，有个民工他就悄悄地上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有那个不法分子呢，要我们找简给他，60块钱一个文字，按文字算，马上报告公安部门。我们那个便衣警察这里周边开始巡逻，而且呢，我们又把原来倒到河床倒出去的泥土，我们又翻了一次。哦，就这样，
0: 就生怕有人再去捡。
1: 不让这一波。
2: 这张照片是古井发掘工作收尾的时候，龙金沙正在给国家文物局来视察的领导和专家介绍发掘情况。照片中的他面黄黑瘦，近一个月的发掘下来，他的体重掉了20多斤。
1: 那手腕、手臂、腰、臀部、大腿，那全部都是疼啊！都练了27天，一天就蹲在那里，你还要手还用力。
0: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值不值？
1: 值，那绝对的值。那只能是这样，要不然怎么像小孩一样的克服它？值得呢，那就要付出了。
0: 您是不是其实相当于是里耶秦简牍的接生婆？对，
1: 也想到一个出生的孩子是吧，怎么样去克服他，想尽办法 把它安全地送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送到我们具备保护条件的地点。
0: 对，
2: 里耶勤俭的横空出世震惊了世界，并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如今龙金沙依然牵挂着这批简牍的试牍研究，对于这个当年亲手接生的孩子，他知道还有太多未解之谜等待破解。
0: 那你觉得你将来还想从这些勤俭里面知道一些什么，关心一些什么？
1: 嗯，更想知道的就是比如说洞庭苍梧是吧，能否在后续的研究中明确地指明我们洞庭郡在哪里，苍梧郡在哪，或者是里程表的形式把它连起来了，让我们有断代定性的这么一个证据，便于以后往后我们做学术研究少走弯路。
3: 近年来

南提出推动文化与科技、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让沉睡的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对于里耶琴简来说，这意味着不仅要把它保护好、研究好，更要借助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的手段，让2000多年前的文字重新进入今天的生活，变成更多人能够看得见、读得懂、愿意走进的文化标志。上一代人用手把简牍请出泥土，这一代人用算法让简牍开口说话。今天，一场关于里耶琴简的再发现正在进行。

0: 展示一下我们近期做减毒修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常见的有绳子，然后这里就会说是里叶勤俭的第八层，然后第1554号减备。
1: 汤子君正带领计算机学院的00后学生们，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模型，开启一场再发掘。从去年开始，团队搭建了首个里耶勤俭数字化平台。今年大三的欧东波就是平台搭建小组的组长。
0: 当我接触了里耶勤俭的研究之后，我明白原来我们计算机科学能够与里耶勤俭这种古文化相结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能够跨越时代去追寻历史的这种成就感是令我非常喜欢。
2: 就是这一个千灵洞庭，这一些剪片里面有很多都是提到了洞庭两个字。在研究勤俭之后，慢慢的去补充了一些历史的资料，然后觉得秦朝感觉和我们现在的一脉相承。
3: 目前呢，我们里耶勤俭的这个研究的团队啊，是分布于学校各个相关的学院和学科。因为通过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把里耶勤俭的相关的这种研究啊，更加的深入啊，更加的这个去全面化。
1: 正在搭建中的里耶勤俭平台，不仅可以查询勤俭信息和图像，还能展示缺损文字的修复过程。下一步，他们还将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对断简残简中缺失的字句进行推测补全。
4: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把里耶勤俭当中所保存的这些珍贵的信息，通过数字孪生的方式永久的保存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里耶勤俭的研究是泛化精深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契机。我们今年的重点任务就是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完成对里耶勤俭有字简的高清的数字化采集。目前呢，我们双方在这个上级相关主管部门的协调下、支持下，已经达成了正式的合作协议和合作意向。
1: 汤子君此前是一名法学学者，曾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2024年，随着相关研究力量进一步汇聚，汤子君迎来了与里耶勤俭结缘的新契机。
4: 从兵马俑看到的是巍巍大秦，但是从里耶勤俭，我们看到的是秦朝的烟火气。里耶勤俭，它具有理解我们中国之治非常重要的参考，它是彰显我们中华民族统一性和连续性的活化石，也是我们当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
1: 里耶勤俭中有大量详实的秦代法律文书，从法律视角解读勤俭也成为汤子君近两年专攻的研究方向。在研究中，一片勤俭向这位法学专家提出了一个前卫的课题：2000多年前出嫁的女儿还能有自己的财产吗？
5: 这个条信息呢，它里面就是写的有关于当时一个父亲把自己的相关的财产赠予给已经出嫁的这个成年女性她的女儿的这样的一个简文。你看这上面写的是看35年7月都乡守省原书
6: 普通老百姓你自己主动申请要进行这个财产转移，
5: 是由都乡的守是代理的乡长
6: 叫省的
5: 他来出具这个证明文书。
6: 原书就是当时这个秦代的一种专门的司法文书的名称。
5: 高礼士武广自言业以大奴梁丸，你看这个就是他的这些男子的男奴然后呢大婢几个人，包括合嫁然后是钱是60000钱赠予给自己的住在阳里的叫胡的这个女儿总共是11物，他是向官府报备了。
1: 这片简牍记载的时间是公元前212年，当年千陵县高里一名叫广的男子将自己的奴隶粮食和钱财赠予给已经出嫁居住在阳里的女儿名下。文书最后的铜券尺点红颤记录的是当时的防伪和见证方式，通过刻尺的一式多联简牍相互咬合进行防伪，而担任里点的红则相当于今天的基层公证人。 你觉得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公证文件或者是财产赠与文件，它像不像呢？
6: 我觉得有很大的相似的地方，比方说它的程序非常的完备，由这个平民个人、老百姓自己先申请啊，然后官府认证啊，然后还以此为凭。我觉得像这样的这种防伪的措施，当时在秦朝2000多年前，他们聪明到就可以发明这样的一种机制，我是很感佩服的。
1: 而这片秦简，短短百余字，却完整记录了秦代一次跨郡县罚金追缴的全过程。汤子君认为，这份2000多年前的异地执法文书，折射出秦代一套可追溯、可督办的行政执法体系。
5: 这个简文呢，是这个有关于这种跨省的刑罚的执行和司法协作的这样一个简文，在咸阳附近的阳陵县给这个当时的这个洞庭郡写了一个报告。阳陵县老百姓叫无死的，
6: 官府的罚款，
5: 他余下来8064还没有交，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一个县啊，能不能够请无死把这个剩余的这些钱财啊，
6: 要把这个罚款要履行完毕。
1: 陕西关中与千林县相隔千里，一份追缴欠款的公文不仅跨越千里送达，还完整记录了从发文中转到异地执行，并要求当地官吏督办回传、限期回复的全部流程。字字公文，千年回响，真实的秦朝不只存在于庄严的史书之中，更藏在这些有血有肉、细节丰满的基层档案里。目前，吉首大学已将里耶秦简研究院定位为学科特区，未来3到6年内将争创简读学硕士点、博士点。同时，研究院秉持开放合作的学术理念，与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敦煌研究院等国内一流学术机构开展合作，其中与复旦大学的科研合作还入选了2025年湖南省与上海市高校省校合作重点项目。
5: 我们现在通过做里耶秦简的研究，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冷门绝学啊变成一个热门的显学。所以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不断的需要一些有声的年轻的力量加入到研究队伍当中来，把里耶秦简当中所蕴含的这些重要的文化价值，怎么样去用现代的方式把它传播和阐释好。
1: 曾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主席的李平，2002年里耶秦简发掘时，他正在龙山县工作，曾深度参与和支持秦简发掘，以及后来古城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和展陈。如今他作为里耶秦简研究院客座教授，依然关注秦简的最新研究。
7: 做好数字化的保护，就是把1.7万枚有字的简牍，把它数字扫描、数字建模、数字影像，加快里耶秦简试读试译，把这批试读试译工作做好了，就为下一步的文化品牌转化为旅游产品来提供源头，让游客可阅读、可欣赏、可参与。
1: 作为长期从事秦汉简牍与秦汉历史研究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邬文林曾参与包括里耶秦简在内的多项出土简牍的整理和研究，他目前是里耶秦简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0: 体制是怎么样慢慢建立起来，非常鲜活的动态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活的啊，观察秦代的郡县制的运行，大一统体制运行的啊，就是非常集中的一个档案，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难得。
1: 目前，吉首大学礼业秦简研究院正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实习实践等方面的合作，让更多国内顶尖研究力量汇聚于此。简牍无言，历史有声。关于礼业秦简乃至湖南出土简牍的再发现、再研究的大幕正在徐徐开启。
0: 秦简研究院其实不会仅局限于礼业秦简的这一个单一的对象的研究，它应该还是就是说以礼业秦简哈作为一个切入点，对于整个秦简的研究，还有对当地的哈这种历史文化的这个发掘研究。湖南比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简牍其实它是比较成序列的，它从早期的战国初简，然后它有秦简、西汉简、东汉简，它还有三国简，还有晋简。如何把这些简牍作为一个有序列的资料啊，来找到一些主题来进行研究，能够反映出来咱们湖南哈整个这一段历史它的一个啊发展脉络哈或者一个面貌，可能会有一些跟史书记载啊不一样的哈一种感官，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研究的课题。
1: 研究礼业秦简，读懂的不只是秦朝，更是在这些真实而具体的文字中寻找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密码。从发现到研究，再到今天的重新认识、试读，真正的文明传承是让历史不断被今天的人读懂、思考，并继续向未来传递。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礼业秦简的研究再出发、再发现的意义。
2: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以为的安全，也许藏着致命陷阱。三湘安全公开课，以科普化解风险隐患，以预防筑牢万家安康。
1: 每年4到9月是湖南的汛期，强对流天气频发，
0: 多地街道瞬间变河流。
2: 每到汛期，我们一线应急救援会接到大量城市内涝相关救援求助。统计来看，90%以上的洪水二次伤亡，并不是洪水本身直接造成的，而是群众对积水风险判断失误、盲目施救导致。流动的积水、设施区域带电设施、无防护贸然下水，是城市内涝场景下3大高频致死因素。
0: 当城市突发内涝，那些看似寻常的举动正悄悄把你推向险境，又有哪些举措能在关键时刻护你周全？
3: 洪水来临的时候，你看到水位才到小腿这么浅，是不是觉得没问题了？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0: 水浅真的没危险吗？
1: 现在看到的这条甬道长54米，宽9米。如果在30秒内释放900吨水，产生的瞬时流速可以达到约2.5米每秒，约等于中小型洪水的水流强度。接下来，我们将和蓝天救援队员一起亲身测试，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否站稳脚跟。

0: 通过实验可以看到，当特大洪水来袭，不管是擅长游泳的队员还是体重较大的队员，都会被汹涌的洪水瞬间卷走，唯有站在较高处的人才能在洪水围困中勉强逃过一劫。
1: 很多人分不清静止水坑和流动洪水的区别，真正危险的是水流它带来的冲击力，而不是水的深度。成年人身体重心主要落在小腿部位，一旦流过的积水漫过小腿中部，人体受力平衡很容易被直接打破。水下还暗藏坑洞、碎石和障碍物，能滑倒、被困甚至溺水，千万不要主观认为潜水就可以安全通行。
0: 所以当你遇到这类突发灾害，千万不要贪恋财物，请快速向地势较高处撤离。
2: 很多人落水以后啊，都会慌不择物，抓到什么就赶紧抱住，但是错误的东西反而让你更加危险。今天我们通过模拟实验告诉你，洪水中哪些东西可以救命，你又该如何科学地使用它们。
0: 洪水来袭，如何科学应急漂浮？行李箱、矿泉水瓶、充满气的塑料袋，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物品。在接下来的洪水漂浮实验中，救援队员将依次下水实测，在极端环境中究竟哪种物品的浮力更强，支撑的时间更长。

0: 原本我是系在腰上面的，然后在这个衣服已经脱起来了，但是它包括这个矿泉水瓶也从脖子上面和手臂上面它穿出来了，包括后背都浮起来了，因为这个衣服它下面拉不住。
1: 我用它把它抵住自己的下颚，整个过程是非常成功。它分解就是怕碰到尖锐的东西扎破。
2: 它其实里面已经缠满了，我举不起来，但是它还是能浮在这里。
3: 好，
2: 再加上如果会水性的人，加上腿部在不停的打水的话，实际上是还能坚持蛮久。
4: 城市洪水当中自救和施救，记住一个核心原则：借力不发力，靠物不靠人。湍急的洪水冲击力大，水体浮力波动大，单靠人的体力很难维持漂浮。像雨伞、薄衣物这类轻薄又破损的物件起不到救生效果，抓在手里反而会消耗体力，拖累涉水人员。遇到落水险情，优先使用密闭硬质浮力稳定的日常物件，如家中大矿泉水桶、密闭的行李箱作为漂浮载体。同时特别提醒施救群众，千万不要直接下水近身救人，伸手短距离拉扯，施救人员很容易被积水拖拽一同遇险。我们一定要站在安全高处，利用长杆、绳索、浮具开展岸上救援，保护自己的同时才能够有效救助他人。
3: 暴雨天行车遇到洪水，许多司机都会选择待在车里等待积水消退，他们觉得车身能够隔绝洪水，保障自身安全。真的是这样吗？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实景来模拟洪水快速上涨的场景。
5: 城市内涝，车内真的安全吗？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当积水没过车轮一半时，车辆就会像船一样失去抓地力，开始漂浮，重心偏移。一旦水位漫过车门下半部，车外巨大的水压就会像无形的巨手将车门死死焊住，成年人凭臂力根本无法推开。而当积水彻底漫过车窗，车厢就会变成一个快速进水的密闭铁棺材，此时水压锁死车窗，缺氧与恐慌交织，被困人员极易陷入致命的溺水绝境。
4: 在暴雨积水环境下，汽车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密闭陷阱。积水达到一定高度，把车辆扶起来之后，外部的水压它会死死压住的车门和车窗，加上车辆泡水容易发生电路短路，车门会自动落锁断电，车内人员就会失去自主逃生通道。我们不少驾驶员抱有侥幸心理，想着待在车内等积水退去，可洪水上涨速度很快，短短的几分钟内车厢就会进水，极易发生溺水。

0: 窒息。在这里提醒各位驾驶员，只要积水已经没过车轮，就要果断开门弃车撤离。一旦车门被水压顶住推不开，要立刻用破窗工具或者座椅头枕的金属锆杆击碎车窗，抓紧时间逃生。
1: 潜水不等于安全，随手抓物不等于自救，滞留车内不等于避险。城市内涝突发暴雨离我们每个人并不遥远，一次侥幸涉水，一次错误自救，一次盲目施救，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2: 防汛抗灾重在预防，赢在提前。一看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尽量减少外出；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二壁低洼，一楼及地下室居民提前转移。三备物资，家中车内常备应急包。四熟路线，认准高处避险点，遇事不慌。五断源头，暴雨天及时切断水电燃气，严防次生灾害。科学避险就是守护平安。

0: 你见过不用吃饭、不用睡觉，可以通宵在实验室做实验的科学家吗？如今，机器人做到了。博士，你好呀！我眼前这位就是网上热议的可以泡在实验室自己做实验的机器人明德博士。他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所研发，已经正式上岗了。很多网友都好奇啊，他只是拥有两条灵活的机械臂，还是真的可以像科学家一样自主的开展研究呢？那今天珊珊带你看世界，就一起来揭秘这位机器人科研搭子的奥秘。姜老师，姜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姜国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1: 这个就是我们团队研发的巨神智能机器人科学家的一个系统。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两条机械臂的一个组合啊，有科学家的一个大脑以及我们仿人型的一个构型来共同组成的一个系统，可以自主去查文献，设计这个新的实验方案。我们通过人去教会它一些实验的技能，然后跟我们人一起共同的完成这个实验，乃至完成一个它完全自主的去设计以及最后进行一个优化的一个全的一个流程。
0: 那今天我可是个科学小白，研究小白，今天我就要跟你一起来做实验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先去看一看机器人的大脑是什么样的。
1: 好的。
2: 整套系统分为决策大脑和执行小脑，一套负责思考规划，一套负责动手干活。
3: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它来帮我们设计一个这个固态电池的电解液。
0: 真的像科学家一样在思考，
3: 只用几秒钟基本上就在网络上把相应的文献都已经读完一遍了。读完一遍以后，他现在筛选出来了8种这个新型的单体结构的变体，展示给科研人员，辅助科研人员呢去判断挑选这个材料是不是真的能够提升电解液的性能。他有不确定的地方，他会问对应的科研人员。
0: 不愧是博士的大脑，非常严谨。
3: 对，
0: 就是有这个科学家精神在里面。哇，明德博士这么快就把这个实验方案合成出来了。
3: 哎，
0: 那它怎么不动呢？我以为它会立马就去工位上看。
3: 因为这个合成方案，它会给我们对应的科研人员发一个邮件，还需要等科研人员确定这个方案没有问题，然后它才会去动，去把这个电解液做出来。
0: 所以还是需要我们人类科学家进行这个最终的审核，最后的把关。
3: 这个合成方案有没有低级错误啊？有没有违反常理的地方啊？就让明德博士的这个本体，在小脑的这个控制下去把这个实验做完，它是由小脑来主要做的这件事情。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用 VR 在仿真环境里面操作这个机器人，本质上来讲是让这个人的视教数据去训练机器人学会如何使用离心机。实验室里面有非常多的这样的

0: 设备都把它建模成这种仿真环境里面的 3D 模型，让这些实验员来操作机器人。
1: 所以这个明德博士的老师很重要啊，要遇到我这样的老师，他可能就要学习很久才能学会。
0: 其实你刚刚你成功的次数也不少了，人只需要采几条数据，然后我在仿真里面我可以扩增出来几百条乃至上千条的这种数据，然后这样的数据的话拿来训练模型，它会学得很快。然后呢，这些机器人训练完了以后，它就可以去用这些设备了。它做好了以后的话，我们就去测试这个电解液的性能到底怎么样啊。比如说我们昨天有做的一个一号样品，它自己去对这个表征结果做分析。
1: 机器人的大脑它自己在调用需要的软件，
0: 对，
1: 它需要什么它调用
0: 自己来点击。我们现在你只需要给方案，确定方案，审批方案，这会儿就是已经分析出来的我们的电解质的这样的一个报告了。这个报告还会发到我的邮件里面，然后我还可以回复这个邮件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1: 您这就是不在实验室也可以做实验了，
0: 从做实验到最后确定这个效果中间都不需要人参与，我们只需要最后去审核一下邮件就可以了。审批一下我就知道了刚刚做的这个化学物质它的性能到底如何。
1: 感觉有了明德博士以后，以后科研进展要突飞猛进了。
0: AI 就是用来加速这一块科研的，可以把人从做实验以及做表征的这些过程当中解放出来。一个硕士生的话大概需要花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够把整个流程做完，然后我们现在的机器人的话可能一到两天以内就能够把整个迭代做完。
2: 大脑做完决策，小脑开始执行，控制机器人全部实操动作，解决具体怎么做实验。
3: 我们这个在做的这个实验呢，我们把它叫提拉法治丝。在传统的实验里面呢，我们通常是人工用镊子就跟拉面一样，从里面调一点那个材料出来，就是把它拉成一个细丝的纤维，再通过设备去看它的一个性质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每一次拉的那个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有的时候粗有的时候细，就会直接影响我们对材料性质的一个测量。
1: 可能我今天心情不一样。
3: 心情不一样，对，手抖一下，手抖一下，它就是完全就不同的。现在用机器人去拉这个丝的话呢，就是能保证这个每一次相同的参数下拉出来丝是一样的，
1: 就标准化。
3: 就是这个是第一点，就是标准化。第二点，我们机器人比人强的一点就在于，就是你想拉什么丝，机器人可以自己去尝试修改它的动作，然后自己把你想要的这个丝给探索拉出来。你想拉多粗就拉多粗，或者是我想拉一个前面粗后面细，或者说这个粗细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放大500倍。到1000倍的一个效果，它实际上比头发丝还要细100个微米左右。
1: 我给它设定一个目标，它自己想办法去完成这个目标。
3: 对，它通过自己的不断优化，动作上的优化啊，可以固化下来，就形成一个标准。对于材料的创制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基于这套技术呢，目前已经探索出了一些目前就是没有实现过的一些特殊的性质的一些丝。当然，这个目前还在保密阶段啊。当然，我们现在机器人也有一些它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把丝从这个针上面取下来，这个机器人
1: 亲自来取。
3: 对，人做人擅长的事情，机器人做机器人擅长的事情。我们以后会给一些博士生，配合一些机器人，让他来做他的助手。
1: 哎，姜老师，我看这边的实验器材就复杂多了，而且是左右手并用。
3: 把它叫蛋白纯化实验，这个是生物领域经常做的一个实验。我们这边有10个不同的过滤的一个柱子，如果是人在这里做的话，他会一直站在这个位置，然后去观察这个柱子里面液面高度的一个变化。在它到达某一个阈值的时候，更换这个试管，
1: 要往这个绿色的柱子，
3: 对，加液体，因为我们有10个柱子啊，7个不同种的液体，每一个步骤不一样，就是非常繁琐。人去做实验的时候，而且你还要全程的记录这个加液的种类，
1: 我要同时观察10个，
3: 对，我要同时观察，而且时间也非常长，它可能你短时间内要去换2个柱子的，也有可能2到3个小时就长时间的一个精神紧张的，非常容易发生记录上的错误和操作上的错误，它就很难去重复。 那么就导致我们的研究就
1: 功亏一篑。
3: 功亏一篑，就经常就你要反复的去在这里熬夜去搞这个事情。具身机器人来了就可以减轻这个人的一个工作量。实际上它有一个实时监测的一个界面，就是哪一个快要捕夜了，判断完了之后就做这个全程的一个记录。
4: 它这个识别的好精准。
1: 那我们人类的肉眼平常能观测到这么细？
3: 那不行，机器人可以精确到在夜面高度上可以精确到0.1毫米啊，能够保证实验的一个一致性。
1: 那边那个实验是用一根针，这边就是把它机械臂末端的工具换了一下，就可以适配不同的实验。
3: 就是换成了夹爪和移液枪，那么它就能干这个实验。相同的机器人可以做不同的实验。
2: 传统机械臂是专机专用，做离心就只能做离心，要做拉丝、粉体、生物实验就要更换整套设备，成本高，调试周期长。明德博士的模块化灵巧手像拼积木，更换末端工装就切换实验模式。
1: 这个工位的明德博士在做什么？
5: 他现在在准备我们的一个加粉的一个操作。
1: 这有什么难的？我人工不也可以往里加吗？
5: 我们这个现在它是做了一个精确的一个智能的加粉，它能够做到一个1毫克的一个加粉的级别。然后对于人来说，手轻微一抖可能就是一个50毫克、60毫克，可能操作久了也会感到一点麻烦、手酸之类的。都多智能体的加粉系统，它对我们的这个粉末它是有记忆的，它是有训练数据的，它能够识别到我们现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粉末，旋转多少的一个步数，它能够加多少的一个粉末。我们可以挑战一下我们的一个平常我们实验常用的一个重量10毫克，你看怎么样？
1: 就是通过这个摄像头来判断试管的位置，
5: 对准之后会有一个我们的一个顶柱伸出来，然后进行一个旋转的一个加粉操作。
1: 它也能实时的读到这个天平上的读数，就是它把这10毫克分成了5轮来进行添加。
5: 对，
1: 这些都是它自己的大脑已经提前规划好的，所以它是有策略的。我不是一下子加到10毫克，我是分步的，一点点加到10毫克。
5: 比如说差的大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10毫克，当前是0，我们可能就会加的效率更高一点，然后越接近它就越谨慎。
1: 我第一次对10毫克有了如此具象化的认知。原来10毫克肉眼看上去就是接近于无。
5: 我们加粉就是要做到一个特别的精确，大的误差它可能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损失，可能就会导致整个实验流程就作废。
1: 这对力度的控制也太高了，这辈子没有这么紧张过呢。我记得刚刚有个同学教了我一个方法，就是拍手腕，离目标就剩一点点了。一不小心就超过了，
5: 还是很不错的，说明很有天赋。
1: 可以明显的对比出来，我在这里小心翼翼的，然后耗费的时间又很长，就不像他就是很利索的就加到了这个相应的读数。
2: 有了机器人科学家后，原本要耗费数年研发的新材料可以快速试错、加速研制，打破海外垄断。
6: 那么这个材料呢，它分为了很多步骤，那么其实是非常难于研发的。我们用具身智能机器人科学家结合我们的智能体一起工作，就可以能够大幅度的提高这个材料的研发效率。我们很短的时间就帮助我们合作的企业我们知道科学的这个理念叫做无尽的前沿，科学探索是没有止境的。之前做的事情叫具身制造，那么接下来做的工作呢就是叫制造具身，用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研发未来机器人所用到的材料，比如说机器人轻量化的材料，比如说更好的传感材料、动力电池材料等等，能让我们国家的机器人产业能够开展，能够更好的能够更新迭代，能够有自主创新。对，
7: 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我身后就是上海的东方绿洲，这座全国最大的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一场属于未来的无人系统运动会正在拉开帷幕。
1: 9月11日至13日，2026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总决赛在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地东方绿洲举行，来自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7所军地院校的339支队伍，围绕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赛、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5大赛项展开激烈比拼，全面展现青少年在智能决策、运动协作、工程实践等领域的前沿成果。
2: 笃行致远，为时立新，
3: 肖湘凌乐队加油！
4: 以人民教，以业报国，加油！
5: 希望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们和这些好同门们都可以在本次比赛取得好的成绩。
6: 自强不息，止于前。
0: 大家看，在我身后的这个绿色的场地呢，分为蓝方还有红方，双方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今天上午的重头戏了——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无人机在空中进行侦察，并且锁定目标，地上的无人车呢抵近执行，双方需要像是一支特种小队一样配合作战。

0: 据了解，这个赛项今年还新增了20分自主飞行专项加分，直指 AI 无人自主作业的技术前沿。四项加分任务：自动突入敌方区域侦察、智能完成敌我识别、自主返航定点着陆、自动向地面设备传输侦察数据，全部要求纯自主模式完成。选手必须完全放下操控设备，让无人机依靠算法与传感器自己思考。
1: 我们的无人机系统是用来用于完成扫码任务的，然后它是由飞手来进行飞行，然后呢通过我们的相机，然后获取向下的一个视野，然后呢自主进行扫码，并通过 WiFi 对扫描结果进行回传，然后呢告诉地面兵种的操作手我们应该射击哪些靶子。我们一共有5名同学，然后我是来自自动化学院，然后剩下4位同学是来自机电工程学院。
2: 由于是纯手搓，机械设计方面我们用了是5到5天。
3: 我们这辆小车呢是从6月底就开始接到通知，然后7月初的话就开始构思它，后面的话进行那个材料选型，8月中旬的话我们就开始基本的组装了，然后在8月底的话就是基本都是各个功能基本都已经实现了。
2: 纯手搓的话，它试错成本是非常大的，对每个结构啊以及每个元器件基本信息我都已经了如指掌，这从这个比赛我学到了很多，需要要仔细，然后不能出马虎。
4: 接下来呢，我来带大家看一下本次大赛的人气之王——立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107支队伍，496名参赛选手，占了几乎所有选手的1/3。
5: 有了。
0: 这个赛项瞄准的是低空防御这道现实难题。小型无人机越来越普及，怎么发现它，怎么应对它，各国都在攻克。传统的靶纸被换成压力传感器，击中触发烟雾装置，远比纸面穿孔更贴近真实对抗的判定逻辑。
6: 然后底盘采用的是一个轮腿式的机器人，依据赛场的，因为我们是草地嘛，然后起起伏伏的，然后轮腿能够更加的符合我们的这个复杂的比赛场地，然后可以变换腿高，适应不同的地形起伏。然后我们前面加了4个细轮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变换腿高，它是一个不稳定系统，它的速度和它的平衡是耦合的，所以说它非常容易发生倾倒侧翻，这个细轮的作用是防止它侧翻的。再到上面我们的打击装置依靠的是2个步进电机云台进行一个齿轮传动，然后可以很好的消抖水弹波箱，供弹非常的简单粗暴，是通过一个钢柱，然后通过重力的方式将水弹往下压，然后实现稳定的供弹。搜索到目标之后，我们的炮手通过看图传，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打击，然后遥感的手感会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距离会看到的图像以及我们操作这个云台移动过去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4: 现在呢，我带大家看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项目，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普通的无人机呢是依靠无线电信号来遥控，很容易被干扰，而光纤遥控呢仅仅依靠一根细的光纤来传输控制信号，这样呢就不容易被电磁干扰了。但是呢，代价是无人机后面拖着一根光纤，那么在飞行的途中呢，不能断裂，也不能被缠绕，所以这样呢，就对飞手的操作精度以及空间感有着极大的挑战。

0: 再向湖南有多支队伍参加，来自长沙、张家界、娄底等地的院校，他们在飞行器维修和操控上练的就是一线岗位的真本事。光纤遥控和普通遥控最大的不同就是那根细细的光纤，它让信号几乎不可能被干扰，但也把无人机的飞行范围牢牢拴住。飞手要在这根线里完成精准操控，考验的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素质。
1: 我们平时在学校有专门的训练场，每天都会在训练场练个1小时左右，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浪费在连接飞机上面。
2: 我们这个光纤无人机的话，自己 3D 打印的，今年呢增加了一个移动靶，对飞行水平有一定的挑战。
3: 这比赛的流程，我们这首先需要跑独木桥、跨栏，进行飞机的简单调试，检查没有问题，我们就能起飞。我们有竞速无人机的经验，娄底主任加油！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个今年首次亮相的项目——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赛，从陆地延伸到了水面，真正实现了海陆空全覆盖。
0: 赛道设计高度还原复杂海上实战环境，最具实战看点的当属受扰水域稳定控制任务。一个直径2米的 C 型半封闭扰动水域，仅留1米进出通道，内部搭载可控水面扰动装置，比赛期间持续制造波浪与水流冲击，精准模拟爆炸和水域突发干扰，水面波动直接冲击无人艇的航行姿态，水面的反光又不断干扰设备摄像头的识别视野。双重考验之下，既检验无人艇智能抗扰算法的硬功夫，也考验选手临危不乱的应急操控能力。
5: 这个船完全是我们自主设计的，所有的结构都来自于 3D 打印，然后板子也是我们自己绘制的。 3D 打印会存在一系列的精度误差，这一部分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试。
4: 接下来呢，带大家看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项目——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简单来说呢，空中的无人机和地面上的无人车进行组队，把物资从 A 点运输到 B 点。听上去有点像送快递，对不对？但是啊，它的难度可大多了。
0: 这个赛项考验的是陆空一体的协同智慧。无人机和无人车之间要实时通信，任务分配要合理，遇到突发情况还要能快速调整，任何一方掉链子，整个运输任务就可能失败。
5: 首先是无人车有序地穿越这个竞速区域，在这里等着，然后无人机呢在那边先在空中识别了然后需要运送的物资，投递到无人车上，是无人车自主的去导航，跟随那个引导线，最后是手动穿越一个障碍区域，到了卸货区呢，无人车实现一个自动的卸货。
0: 经过2天激烈角逐，湖南共有6所高校12支队伍获奖，涵盖空地无人协同对抗赛、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等多个赛项。
6: 北斗赋予了无人机我在哪、要去哪、如何到达的能力。在上海张江，一群机器人也正在学习这项北斗技能，不靠人工遥控，自己走到目的地，他们管这个叫时空智能。
7: 大家好，我是北斗自主导航的人形机器人玩家小 A。 盛夏8月的正午，上海地表38度，我和同门师兄小 B 的户外送文件竞速赛即将开始。各位观众，欢迎来到人形机器人户外竞速赛的现场，全开放赛道，谁将更快更稳送达文件呢？3、2、1，开始。比赛开始，小 A 直接拉满速度，开局就把小 B 甩在身后。小 B 他还没解锁自主奔跑技能，全靠工程师全程遥控走位。再看我们的种子选手小 A， 自主规划最优路线，走位丝滑不卡壳。名场面出现了，操控小 B 的工程师被高温逼近超市补水，小 B 直接原地宕机。而这边小 A 正在全速冲刺，毫无悬念拿下本场胜利。
8: 户外环境下，我们的人为遥控干不过无人北斗，如果环境更为恶劣更为极端的话，我们无人北斗的优势会更为凸显。
7: 我全程走位零失误的底气全靠北斗时空智能三体套件这个专属外挂，我肩膀上的两个蘑菇头接收器连上36000公里外的北斗导航卫星，直接帮我解锁了三重天赋：一米级精准定位锁死坐标，全向稳定定向不迷路，毫秒级姿态感知稳控重心，户外路线再复杂我都不会跑偏。小 A 对手升级成配置更强的小 B Plus， 两台无人机器人将正面硬刚，谁能贴线跑完八字弯道？小 B Plus 带上了激光雷达加视觉识别技能，小 A 的北斗时空智能技能还能跑赢他吗？3、2、1，开始。比赛开始，两个机器人同时起步。小 B Plus 直接被八字弯道绕晕，走位摇摆，几次冲出赛道，踩进草地。再看小 A， 北斗厘米级定位，全程锁死赛道标线，每一个过弯都精准贴线。毫无悬念，小 A 拿下两连胜。今天的胜利不属于我一个，是所有北斗赋能的人形机器人共同的荣誉。我的队友团挑战21公里超长赛道，全程零手柄操控，零人工跟控，全靠北斗在天上指路，方向正确，加速往前冲。在新疆阿勒泰，我的另一位队友完成了全球首次人形机器人极寒环境自主行走，13万步精准踩出巨型冬奥五环图案。从上海测试场到北京半马，再到北疆极寒无人区，我们彻底告别了被人操控的新手阶段。时空智能已经成了我们感知世界的基础天赋，而中国北斗就是拖着我们往前跑的最稳基石。
9: 大家买八角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去数过它有几个角呢？浙江舟山有位黄女士，前几天啊在家炖红烧牛肉，家里小朋友突然问了一句：“哎，为什么叫八角呢？”智能音箱回答说：“八角啊，有八个角。”孩子一数，这锅里那颗八角竟然有13个角。黄女士是当场惊出一身冷汗呢，她赶紧拍照用 AI 识别，又去咨询了专家。确认这一颗啊根本就不是八角，而是芒草，一种和八角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剧毒植物。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亲兄弟，外形相似到让人傻傻分不清楚，但芒草全株有毒，尤其是它的果壳毒性最大，还有芒草毒素，少量误食会头晕恶心呕吐，大量食入会四肢抽搐、口吐白沫，严重时甚至会引发心脏衰竭致死。黄女士一家是吓得把半锅肉全给倒了。那我们普通人又要怎么去区分呢？专家给了几个关键特征：真八角通常是7到10个角，角短而圆钝，咬碎后味道微甜；芒草呢，一般是11到14个角，最常见的就是13个角。脚尖细长，还向后弯曲，像鹰钩，咬碎后发酸发麻。简单说啊，这脚尖带钩数量偏多的，可千万别往锅里放。不过，就算你买到的是真正的八角， 它能不能结出果实，还有一段你绝对想不到的故事。广东有些地方曾大面积种植八角，树长得挺好，花也开得很漂亮，但就是不结果。种植户们以为是蜜蜂没来，科学家们也蹲守了数年才发现，这真正传粉的功臣根本就不是蜜蜂，而是一种叫蚓蚊的小蚊子。这枚厨房里不起眼的香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呢？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吧。
0: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谢丹博士，
10: 大家看，我身旁这一棵就是八角树，它在这个林子里面显得平平无奇，它的叶子也跟很多植物的叶子一样，就是这种椭圆形。那么我们怎么快速鉴别它呢？如果能闻到一股八角味，那么恭喜你就找到八角的本尊了。
0: 八角的花也很特别，开花时它不像我们常见的花一样全部打开，而是只开了一个不大的口，这个口的大小似乎寻常尺寸的传粉昆虫进不去。
10: 前面提到的八角为什么只开花不结果，这个答案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传粉昆虫。那么八角是靠什么进行传粉的呢？其实它的传粉昆虫是一种叫做英文的昆虫，主要是英文科的八角黄英文和八角红英文，还没有监测到其他昆虫会给八角进行传粉。
11: 八角跟蚓蚊之间是一种你为我传粉我为你育儿的专性互利关系，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会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这种气味会吸引蚓蚊的到来，而其他的昆虫并不一定喜欢。同时它花打开的比较小，只适合蚓蚊钻进去，在完成传粉过程之后，八角离心的新皮就会合拢，为蚓蚊的繁殖创造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所以八角和蚓蚊之间是一种深度绑定的关系，两者是互惠共利的。
0: 蚓蚊是蚓蚊科动物的统称，而人人喊打的蚊子伊蚊、库蚊和暗蚊都是蚊科的动物。目前全球已经发现的蚓蚊大概有6000多种，它们大部分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所以现在谜底揭晓，八角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当地没有蚓蚊。
9: 大多数人都只认识最常见的传粉者蜜蜂和蝴蝶，对别的传粉者是知之甚少。在罗世孝团队发现之前，更是没有人知道这八角的传粉者居然是蚓蚊，所以他们一直呢就都没有找到答案。而且在大多数人的视角里，蚓蚊也并不是什么好家伙。
10: 蚓蚊主要分为三类，植食性、捕食性和腐食性。植食性有一部分会参与植物传粉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所熟知的害虫，比如稻蚓蚊、小麦蚓蚊以及高粱蚓蚊等，它们会给农作物带来比较大的影响，直接造成农作物的减产。在农作物种植区域，蚓蚊主要是当作害虫来对待的，但是你如果在八角种植区域，蚓蚊你就应该当作一种益虫来对待，而且你需要适当的引入一些蚓蚊，然后保证它的坐果率。
9: 好了，我们刚刚认识了八角的专属传粉红娘蚓蚊，这才知道原来蚊子也能传粉，是不是让大家大跌眼镜了？别着急哈，这大自然还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传粉红娘呢，比如
10: 蝙蝠、苍蝇、蟑螂、屎壳郎等等，比如很多人喜欢吃的榴莲，它的传粉动物竟然是蝙蝠。榴莲为了吸引蝙蝠的传粉，它选择在晚上绽放出白色的花朵，同时释放出强烈的气味，吸引蝙蝠的到来。而这种气味并不是其他传粉动物所喜欢的，同时它还会为蝙蝠提供丰富的花蜜作为报酬。
0: 再比如主业滚大粪的屎壳郎，它竟然还有一个兼职，那就是帮兰花胶传粉。紫黑色的兰花胶花朵相较于那些明亮颜色花朵并不起眼，但没关系，它散发出的令人上头的气味却很对屎壳郎的胃口，所以在它不提供报酬的情况下，屎壳郎也会帮助它进行传粉。
10: 还有苍蝇，虽然人们对它深恶痛绝，人人喊打，但它在传粉上其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芒果种植户甚至会通过腐肉吸引苍蝇进行传粉，因为在芒果传粉上，苍蝇的传粉效率是要比蜜蜂高得多的。
9: 最后一个，连蟑螂都能传粉哦。我国学者发现，有一种叫做双纹小蠊的昆虫，能给夹竹桃科的驼峰藤传粉。而这双纹小蠊的亲戚，没错，就是你我在厨房里都最不想见到的那位。
0: 虽然传粉者的种类多种多样，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野生传粉者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下降。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的蜜蜂数量在过去几十年里骤减了65%。 一项在科罗拉多州相对原始亚高山草甸长达20年的监测显示，飞行昆虫数量平均每年下降6.6%，20年间总量减少了惊人的72.4%。还有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通过将当前样本与120年前标本进行对比，发现东方蜜蜂的遗传多样性显著下降。
9: 那如果说传粉者没了，植物该怎么办呢？对人类又会有什么影响吗？
10: 最近，自然杂志发布了一项关于传粉者对农业地区影响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传粉者减少会造成当地农业减产，加剧当地的贫困率，还会影响当地的人类健康。
9: 那这传粉的昆虫为什么会减少呢？
10: 昆虫的大规模减少主要是栖息地丧失、外来物种入侵、农药滥用以及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的。
9: 好，那面对这个困局，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10: 种植传粉昆虫友好型植物，减少农药使用，保护传粉昆虫天然栖息地，做一些关于传粉昆虫的科学研究，同时做好科学普及工作。我们国家其实已经意识到传粉昆虫保护的重要性，建立了国家蜜蜂基因库来保护蜜蜂的种子资源，同时开展了一些科学研究，筛选出一些优良的蜜蜂品系，未来这些品系会推广到农业运用上，促进植物增产。

0: 神不神奇？说实话，看到他的第一眼，我想起了鸟兽星。他到底是一个什么鱼呀？
1: 哎呀，他的名字叫做秃额龙头鱼。他可不仅仅是长得像寿星哥啊，嘿，他可真的是个老寿星哦。
2: 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这种鱼呢，叫做黄金秃额龙头鱼，生活在西太平洋。黄金秃额龙头鱼呢，是一种体型相当大的鱼类，它们的成年的体型呢，会超过一米。科学家们普遍推测，黄金秃额龙头鱼的寿命会超过50年，甚至更长。但是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普遍的预计是有可能会超过100岁。雄性成年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因为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大额头，有一个非常大的下巴，那么雌鱼呢就看起来更小，它也不秃额，也基本上不怎么龙头。这个脑门有什么用？这个呢，完全是性选择的结果。他们会用下颌上的这个突出的牙齿来互相撕咬，甚至有可能会对于对手来说形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说，这个比较宽大并且突出的下巴，不光是帅气，可能还有勇猛的这样的含义在里面。
0: 原来这个秃额龙头鱼的这雌鱼跟雄鱼差别这么大呀？
1: 没错，而且更有趣的是，他们的雄鱼都是由雌鱼变性的
0: 啊！
2: 因为黄金秃额龙头鱼是在鱼类里面啊，有一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感觉不可思议的过程，叫做性转。首先，所有的黄金秃额龙头鱼刚出生都是雌性，但是当它们成长到某一个阶段，身体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们就会有可能转变性别，变成一头雄鱼。因为雄性的竞争压力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不是随机出现的。什么雌鱼会转变成雄鱼？往往是这个鱼群当中最大的那条雌鱼才有机会转变成雄鱼，然后呢去和其他的雄鱼进行竞争。那么什么时候条雌性的黄金秃额龙头鱼会转变它的性别？往往是当这个鱼群当中的雄性死亡或者是衰老的时候，这个鱼群当中个头最大的那个雌性就会转变性别，变成雄鱼之后呢，它接下来的这个鱼生就会以雄鱼的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生活。
0: 看来这秃额龙头鱼啊，不仅长相清奇，骨骼也清奇啊。
1: 想不到吧，他们雄性之间打起架来也特别有意思呢。交战双方张开自己的大嘴，
3: Lady,
1: go! 顺着水流就开始冲撞。

0: 出了自己的几颗少得可怜的歪牙齿。
1: 黄金火龙头鱼的食物呢是贝类和类似于螃蟹这样的甲壳动物，它们需要用它们的牙齿呢咬碎它们的食物啊，尤其是贝类的坚硬的外壳。所以说，我们看到黄金秃额龙头鱼的这个牙齿那么稀疏，好像看起来不会细嚼慢咽一样，因为它们确实不需要细嚼慢咽，只需要打开食物的硬壳就可以完全囫囵地吞下去了。对于成年雄性的进入繁殖期的黄金秃额龙头鱼来说，它的领地一定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跟一夫一妻制的动物不一样。那么繁殖争斗的根本的问题呢，就在于抢夺一个领地资源。其他的雄性个体过来，当出现势均力敌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可能会陷入更激烈的这种肉体的直接的对抗，用他们的牙齿互相撕咬，甚至会在对方的身体上留下非常深的伤口，这个时候才一决高下。
2: 哎呀呀，还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我以为啊我已经认识够多这个有趣的动物朋友了，但是每一次都有新的惊喜
0: 啊。是啊，大自然就是如此的神秘莫测呀。
2: 没错。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0: 让我们为你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0: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
1: 真的太美了，我就觉得被打动了。
2: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舞坛新的双子星，
3: 太爱这个作品了，真的。
0: 火闪员拍响了他的等一灯，理想学长也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
4: 我们想要呐喊，甚至是痛哭。
5: 我们难道真正说话的不应该是在作品里吗？
1: 看不到你了，刚才那支舞，就好像你丢失了。
6: 街舞的编舞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1: 这样的一个双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0: 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
7: 今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8: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5: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6: 以前的这些老菜实在是好吃，没人，没人做。后面的厨师他不会做，他看都没看见过，还是觉得挺惋惜的。不要从我们这一代把它毁了，断代了。
7: 马凯餐厅直播间的宝贝们，坐东楼往西楼，吃喝都不用愁啊！点关注不迷路，动动您发财小手，点点关注，点点红心啊！一分也是爱，优惠一块是一块啊！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8: 每一家老店都有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也都经历过浮沉与迷惘，他们承载了一代代人的记忆，也会被新消费者自动蒙上落伍的标签。如今，城市餐饮的迭代速度日益加快，人们是否还愿意为老品牌买单？那些还健在的初代湘菜馆如何维持生命力？长沙美食打卡地鼻祖始于清光绪年间，玉楼东历来名厨辈出，是湘菜界妥妥的黄埔军校。李岩从上世纪末开始崭露头角，凭两道招牌菜在全国烹饪大赛上荣获金牌，其中发丝牛百叶因细如发丝而得名，考验极致的刀工及火候。

0: 冬笋丝快炒，双份脆嫩清爽，每一丝都浸润着酸辣清香。
1: 要问高点个子，要问低的，把火开大点个子，把纸好堆到一灶屋里面，再倒，晓不咯？时间拿开的，晓不咯？
0: 见证了一代经典的辉煌与落寞，李岩近年回到玉楼东，舍弃外界名利，致力于推动非遗美食的传承发展。
1: 你看，一个这么大的猪肚，它的肚尖总共才有这么多一点点，更好的、更大的肚尖，市场上很少有。
0: 食不厌精，会不厌细，被认为不上台面的下水，在宴席菜里迎来至高礼赞。摇身一变，身价远超了肉。猪肚更是一道顶级汤品，不可替代的存在。最厚实的肚尖部位改鱼鳃花刀，等待在鲜味盛宴中大放异彩。
1: 汤包肚尖最重要的就是汤，汤中的爱马仕天花板。
0: 老话说，唱戏的腔，厨子的汤。在味精发明之前，中餐善用汤诠释鲜。汤泡肚尖的汤工序繁复，一锅炖只是第一步。
1: 香味出来了啊，这锅汤最少要煲24小时，刚开始的7-8个小时，大火先把这个汤冲开，把这个汤冲得很浑，混了之后再用小火慢慢煲，让它慢慢熬吧。

0: 鸡腐、鸽腐蓉，除加强风味外，被委以吸附杂质的重任。反复多次调制，始终保持水面似滚非滚，蛋白质逐渐凝固，最后不见一滴油珠，只留下鲜味的来源——游离氨基酸。汤品呈现讲究大道至简，轻如茶色，淡然内敛，投射出文人高雅脱俗的精神追求。上千年来，人们在使汤澄清的路上深耕细研，早在公元六世纪的《齐民要术》里就有相关记载。终于慈禧御膳房出品的开水白菜，让世人认识到鲜汤魔法的威力。吊汤技艺久负盛名，在各地皆有不同演绎。汤泡肚尖，便是从长沙官府人家诞生的巅峰之作。
1: 很鲜美。
0: 随着玉楼东的大众化，湘式清汤不再仅仅是少部分人的专享。清末时期的美食大咖留下一句：“麻辣子鸡汤泡肚，令人长忆玉楼东”，一举打响知名度，并成为品牌沿用了百年的广告语。
2: 来自在大街口，尊一声国王病痛，听从头。
0: 然而，来到追求效率、善用味精的时代，李岩不禁困惑。成于圈层的精致功夫菜，是否终将囿于圈层？
3: 很多人他不会品，他就觉得这是自来水，太淡了，只有三片肚，不如吃一碗辣椒炒肉，辣椒炒肉还可以吃三碗饭。有一身功夫，不知道在这个市场上怎么打。以前学的那些东西，到现在不时兴了，不太适应现在的潮流。玉楼东目前还能够做一些这样的东西出来。你像我们这一辈，到了我们这个年龄，若干年以后，怎么传承？
0: 与老字号再续前缘，正面临着断代危机，李岩焦虑万分。
3: 从开始关节沟的小壁划开，一直到背沟里，看没？可以看了，看了看的，可以过一点，待几分钟，待几分钟之后，看见没？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原材料每个细节必须掌握好，骨头上不能带肉，这是规矩。现在什么都有现成的，都给你分得好好的。他现在很多厨师他的基本功都没有，你现在拿个鸡给他，让他整鸡去骨，他不会，就是唯手熟耳。
0: 在李岩看来，自己当年所学那些传承百年的手艺，才是玉楼东的立身之本。他力求上乘出品，遵从古典做法的麻辣子鸡，手把手带徒弟拆购一千只鸡方能出师。除了选材刀法上的讲究，煸炸是关键工序。对于油温和时间的把控，需要扎实的功底。鸡肉两次入油锅才有外焦里嫩的口感。相比川渝，湘式麻辣更像个标题党，调味温

0: 这种传统的用实力和能力把它转换成一个有价值感的，其实大家已经只能在很高端的餐饮里面才能去获取了，在像这种大众餐饮里面它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1: 玉楼东目前的受众群体还是属于大众的范畴，你只做这些传统的东西，很多客人他不接受。如果是你面向市场，我想，我很想，但是

0: 心有余力不足，靠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玉楼东这个百年老字号还在这个浪里面在打，这就是非常不容易了，能够活着就不错了，活着。
1: 在竞争激烈的餐饮大潮中，老的字号并不是护身符，故事如何续写没有标准答案。不忍绝技成绝响，有人选择坚守最后的阵地，有人则在努力保持与市场的同频。70岁的马凯餐厅曾塑造了几代北京人对湘菜的初印象，镇店名菜虽然流传至今，却无法自带流量。
2: 做直播的，
3: 对。
4: 欢迎来到马凯餐厅直播间的宝贝们，今天我把咱们这个大师请过来了。Hello， 大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哎，大家好，大家好。哎，然后这道菜呢是东安鸡啊，酸辣口的，味型啊就是特别刺激。
1: 马凯第四代传承人陶然，不愿看到餐厅沦为封存记忆的博物馆，通过多渠道带货，积极破局。
4: 好香，是不是？
5: 好香。
3: 我们大部分饭庄户都不太瞧得起线上这些东西，其实这就叫固步自封吧。多大浪老字号，你也要在这个市场上生存，你不往前走的话，那早晚会被淘汰。
1: 陶然原本在厨师学校学习的是鲁菜，1997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马凯餐厅，一道国宴菜是他的湘菜初体验。
3: 我在案子上切菜的那会儿，师傅炒一盘端鸡，服务员往外端的时候，正好从我这儿经过，哎呦，就飘到鼻子里了，菜是真香啊。跟我们同学一边切一边聊嘛，说咱们第一月发工资的时候一定得买这个菜咱们尝尝。
1: 清代老饕袁枚在《随园食单》写道，鸡公最惧，猪菜赖之，湘菜里可以说是把吃鸡玩明白了。据传东安鸡是从西晋时期的醋鸡演变而来，明清以后定下了由米醋、辣椒、泡姜组成的酸辣味型铁三角，又因材料和技法变化衍生出不同的版本。
3: 东安鸡的演变，就我接触的就变了七八代了，柴鸡到鸡腿儿，到小公鸡，到清远鸡，带汤的不带汤的，包括醋，包括辣椒都有变化。
1: 在马凯，京派东安鸡在历代主厨手中持续调整，一直以来都顺应着北京人的口味和用餐习惯。为了提升出品效率和大口吃肉的畅快感，陶然采用一锅盛菜的方式。
3: 一勺醋，一勺汤，那我这一拍勺就是三两醋。一般人把这些醋扔到这个菜里，他都得合计合计这菜能不能吃。老师傅这经验就在这儿呢，出来他就不一样。反正这块就是挺玄乎的。
1: 马凯餐厅由13位湖南同乡集资建立，1953年开张之时，梅兰芳先生为剪彩嘉宾，齐白石、启功等各界大师都是常客。在晨钟暮鼓中，京城数一数二的雅俗共赏的湘菜馆冉冉升起。老馆子没有不老的秘方，在江湖菜当道的今天，陶然尝试用东安鸡这样的菜连接回忆与未来。
3: 东安鸡这是咱马凯老菜了，这菜特点呢是浓酸香辣，咱们吃的时候要品，就是那个它的醋啊不是特别酸，它是柔和的一种，它是混合的味道。
6: 年轻人还挺喜欢吃这种口感的，因为我本人呢其实不是特别能吃辣，但是也为了这个剁椒鱼头啊、东安鸡啊这些名菜也愿意来吃。
7: 我印象里就是可能老字号的服务啊口味上可能跟不上现在年轻人的要求，但是马凯餐厅改变了我对老字号的印象。
8: 我从年轻人吃到现在，这个太难得了。如果马凯餐厅的饭不好吃，我不可能吃几十年。
3: 阿凯呢有幸成为他们美好的回忆的一部分。但就吃这些老本儿，能吃多长时间？我觉得老字号其实更多的应该跟顾客进行互动一下，让这个食客啊更加了解难得之处在哪儿，去尝一尝啊，它为什么会成为这个老店的特色菜。
1: 陶然每个月更新一次菜单，根据客人满意度、点击率，吐故纳新。
3: 来俩，正好。哦，这就差不多了。
1: 并且不计成本的把费工费时、看似已不合时宜的菜品重新上架，期盼过气经典能够有机会翻红。
3: 大姐，哎，没开坛子有吗？
5: 要带着坛子的，不要扣皮的。
3: 哎，对对对对对。
5: 你加我微信。
3: 那我加您微信吧，您到货您给我发个微信就行。在整鸭脱骨之前呢，咱们要对这个鸭子呢进行按摩，腿和这个翅膀提前松开，让它这个骨头啊松散一点。
1: 五年前，马凯重返鼓楼时，红威怀胎鸭这道传统硬菜，在新消费场景中败下阵来。陶然打算再推一把，相信如果能抓住卖点。它其实有成为时下网红单品的潜力。
3: 那有些年轻人，我得先看他这个菜品是不是好看。那我吃之前肯定会把手机拿出来去拍照，
9: 把它的口味跟特色保留住，再换一个新的出品形式。

0: 现在餐饮发展的潮流，我觉得它有可能是一个轮回吧。老菜可能也是个优势。
1: 不管你怎么变，你始终是要投入市场的，还是要靠顾客的解决。

0: 哎，咱尝尝这老菜啊，哎，八宝怀胎鸭，
1: 怀胎鸭，哎，老菜，哎，
0: 哥几个鉴定鉴定啊，
2: 多提提意见，回头上这菜的时候我再改良一下。
0: 来，抓我啊，
1: 尝尝那皮，尝尝那皮，哎，
3: 这肉不错，这肉啊，肉好吃，嗯。
4: 对，原来是应该是先煨一下，把这馅儿给煨入了味儿，煨软和了。
2: 尝尝，
5: 嫩，咸鲜的，香。
0: 老菜谱里边进行挖掘和改良，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好的尝试，也是挑战性比较高。那么我们也不着急，一步一步来，稳扎稳打，正在慢慢变好，觉得也挺有成就感的。
6: 身处异乡的湖香味道，或多或少得以抛掉一些包袱，更加自由地生长。
1: 哎，你给你吃点，他吃饱了，不吃了。哎，你还吃？哎。
6: 张维正早年在长沙饭店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作为第一位湘厨被聘到新西兰。湘菜扎根于这片土壤不过三十五年，一家两代人串起了整个发展史。
1: 43岁到奥克兰全新楼开张，开了3年，91年到95年的家乡风饼锅，96年就开开这东林湘菜锅，我就正式进入我们在奥克兰湘菜的高峰的。一个季节的学生来了3000多人，有1000是我的顾客。
7: 我的就是在佛山地方，他就来到这里打，就跟我姑娘在一起打。
6: 新西兰被认为是人类最后踏足和定居的土地，这里地广人稀，30年前人口总数不足350万。张维正的女婿60岁的任媛媛曾在大学任教下海办厂。上世纪90年代，他来到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改行做了厨师。
8: 这个辣椒不新鲜了，这个老了不行。收菜最痛的东西是冬天，一入软了坏了，这个已经干了，放的时间长了不太好了。
1: 这，
8: 我们再看看那个其他的地方。哇！路上那个萝卜可以行了。慢点走。Nice。冬天最难的就是这种新鲜带香味的斐济辣椒，没这个辣椒做湘菜那就不地道了。有，它多贵我们都要拿。OK。
6: 在这个南半球岛国，想要还原湖湘本味，其灵魂食材似乎没有一样是唾手可得的。
8: 这个烟的浓度是我们湘下村腊肉的2倍以上。70-80个小时以后，它这个腊肉的里面都熏透了，它这个香味就跟我们小时候吃的湘下腊肉都很接近了。
9: 它真像我小时候在眷村吃的腊肉的味道，一模一样，很好吃，真的，我无法形容，但是就是好吃。
6: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除了那些祖先优选的经典搭配，或许老店的另一重魅力在于那些只有老主顾才知道的隐藏款。
8: 这个菜就是我2015年回去参加长沙大学同学会的时候看见肉炒肉三个字，肥肉炒瘦肉就叫肉炒肉。我回来想，我说现在年轻人都不爱吃肥的，那怎么办？我当时想法叫取腊肉的香味，新鲜肉的鲜味，加剁椒萝卜的传统味，三味合一体，形成一个典型的传统湘菜。

0: 一个城市一个长沙人，他吃了以后第二天就开车四十几分钟把老婆带过来吃，那是一种小有成就的感觉。
1: 今天你们的菜好吃，
2: 谢谢，我喜欢吃，欢迎再回来，
1: 下次见呢。
2: 好好，下次见，谢谢你啊，
1: 拜拜。
3: 吃完还带着
0: 好。我是作为85级的研究生到大学老师转入到厨师这个行业，我有国内的朋友同事都不可思议，当时我其实也觉得很丢面子。
4: 正如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一书中谈及湖南腊肉时所言，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任媛媛对于自己的选择用命中注定来形容。原本机械专业的她，机缘巧合下在新西兰的湘菜馆找到自己的天赋和热爱。
5: 好，谢谢。
4: 那份满足和幸福感溢于言表。
0: 你说我做个小餐馆，来来往往的什么人都有，那么多顾客帮我当朋友，很尊重我，每天看逛盘，看到顾客是竖大拇指，好吃好吃，每天看到这样的时候让我好像年轻了10岁。你那种心情的那种精神享受啊，比你赚钱更好。
4: 不管在哪里，人总是喜新厌旧的。无论多老的店，新一代必须做得更好，才能留客迎新。任媛媛非科班出身，一路把岳父兼大前辈视为假想敌，默默较劲，全凭自学解锁了一道道新老名菜。

0: 今天是两代现代厨师在这里完成一个家宴，请你们大家吃饭。
1: 这天，久违的家宴，两代人准备切磋切磋。
0: 我这里改过是酸辣海参，是经典中的经典。新白师傅做的是芙蓉鸡。
1: 芙蓉鸡片是被誉为吃鸡不见鸡的百年经典。高蛋白的鸡胸肉，低卡低脂，导致口感干硬发柴，总令健身人士发出味同嚼蜡的呐喊。捶打至细蓉，挑去筋膜，

鱼肉和马蹄让鲜甜再上一层楼。蛋清负责提升鲜味和嫩度，水淀粉一同形成保护层，防止营养和水分流失。

0: 一系列操作，鸡胸肉华丽变身。芙蓉鸡片出道于江南，出名自京鲁，百年间随各大菜系发展流变，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南北宴席。
1: 还是请吧。
2: 哎呀，我们都是。
3: 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4: 好，来来来来，
5: 最好，谢谢雷兄弟。
6: 入口即化，
5: 吃起来有鱼味，有鸡味。
7: 小豆腐鱼，
8: 小豆腐鱼。
1: 感谢杜师傅，你们是仰代湘菜传人。
3: 谢谢谢谢。
9: 再来一杯，
1: 再来一杯。
0: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
10: 我就希望我能够把我手上的这些金牌菜、非遗菜，好好的传承下去。
0: 一家老店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之后新店黑夜，咱们一块儿同心协力把新菜研制好。
0: 曾立于潮头的老餐厅，但行前路，莫问东西。
3: 我炒菜的时候为什么不停地哼歌，就是那种愉悦的心情。我享受愉悦心情能让我变得年轻有动力。
0: 当潮水退去，希望他们仍在浪中。
1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0: 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开幕，张国清、拉乔纳里松出席并致辞，沈晓明致辞，毛伟明主持。
1: 沈晓明主持召开机器管招投标改革专题调度会。
0: 沈晓明调研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建设工作。
1: 毛伟明会见马达加斯加总理。
0: 第十二届全球香商大会将于9月22号至24号在衡阳举行。15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马达加斯加总理拉乔纳里松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 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北斗系统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北斗系统性能和服务品质持续提升，应用场景和规模不断扩大，为全球用户提供着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始终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成果共享，进一步提高北斗技术创新水平，加强北斗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技术融合，持续推进系统迭代升级，推动北斗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加速北斗应用提质扩面，完善卫星导航全球治理，让北斗系统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开幕式前，张国清会见了拉乔纳里松，表示中方愿同马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持续深化中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拉乔纳里松重申，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省委书记沈晓明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柬埔寨王国邮电与通讯部部长谢万迪等出席。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向礼斌致辞。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等约900人参加开幕式。
1: 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机器管招投标改革专题调度会，听取平台运行优化、制度机制建设、全过程监管等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2: 沈晓明指出，机器管招投标改革实施以来，在相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不断查漏补缺、完善优化，用户体验感认同度日益提升。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从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彰显政府公信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高度，深刻领

0: 领会省委省政府下大决心推动这项改革的战略考量，切实处理好省级指导和市县实施，探索创新和学习借鉴，招投标的标前、标中、标后监管等关系，把推动改革与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结合起来，坚定不移把机器管招投标改革向前推进。沈晓明强调，要在完善制度体系上下更大功夫，坚持以问题为靶心，健全招标文件范本的审核、解读、优化机制，建立常态化系统升级机制，完善问题线索推送及反馈闭环机制。要在规范复评管理上下更大功夫，加快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加强全过程复评监管，强化复评结果运用，提高复评的质量和权威性。要在深化案件查办上下更大功夫，依法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纪检监察贯通衔接机制，加强警示教育，推动以案促改、促治、促建，形成有力震慑效应。要在加强宣传引导上下更大功夫，准确解读相关政策和制度，广泛吸纳民意，汇聚民智，最大限度争取各方理解支持参与改革。要在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上下更大功夫，加强统筹协调，及时解决改革推进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做到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省领导魏建峰、王道习、王俊寿出席。
1: 16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专题调研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中医药工作等重要论述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
0: 华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聚焦生物种业技术研究，为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提供分子育种、种质资源创制、第三方检测以及区块链与大数据智能应用等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来到该企业，沈晓明查看种质休眠舱、检测与认证实验室，详细了解中药材领域技术服务情况。在玉露山实验室，沈晓明走进微生物品种创制中心、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资源利用研究中心，与科研人员深入交流，了解人才引进、技术攻关、助力产业发展等情况。座谈会上，在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持续完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整合行业创新资源，打造产业协同创新生态，要以产业化需求为导向，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移转化，进一步明确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各方力量，在人才引进、资源共享、成果产权分配等方面积极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国家中药材种质资源库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郭灵济、刘洋参加。
2: 15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会见来乡出席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的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总理拉乔纳里松一行。
0: 毛伟明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自2007年起，湖南在马达加斯加建立杂交水稻示范基地，推动一粒稻种在当地实现规模化种植，马达加斯加成为非洲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湖南企业助力马达加斯加羊肉产品成功输华，这也是中国首次从非洲进口羊肉产品。越来越多的马达加斯加留学生来乡学习，双方文旅教育交往交流日益频繁。湖南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好中非经贸博览会、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等平台优势，与马达加斯加深化经贸往来，创新合作模式，加强交流互鉴，携手谱写互利共赢合作新篇。拉乔纳里松表示，湖南是马达加斯加的老朋友，来自湖南的杂交水稻让马达加斯加人民摆脱了饥饿，18洞村探索的精准扶贫经验对他们很有借鉴意义，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北斗应用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增进友谊，实现共赢发展。马达加斯加总理夫人安德里亚马纳米哈加、省领导王道习、陈静、肖百灵、省政府秘书长王伟安出席。 在乡期间，垃圾

乔纳里松一行出席了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与湖南企业家座谈，赴长沙、株洲、湘西州等地参观访问。在湘西州十八洞村，拉乔纳里松参观精准扶贫主题陈列馆，并入户走访，现场感受精准扶贫发展成就。在长沙市芙蓉天街联华超市、湖南省农科院、三一集团、湖南赛德雷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省气象局，拉乔纳里松详细了解两地贸易、产业、气象预警等领域合作发展前景。来到湖南大学，拉乔纳里松进行公开演讲，见证湖南大学非洲研究院马达加斯加研究中心揭牌，并与马达加斯加在乡留学生座谈交流。

0: 从网约车的精准定位，到农机自动驾驶的厘米级作业，再到应急救援中的生命信号，北斗早已不是遥不可及的黑科技，而是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北斗到底怎么用？怎么飞入寻常百姓家？普通人能玩到什么？本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特别设立了场景示范展示区，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今年的北斗峰会啊，可大不一样，创下了历届规模之最。参展单位啊，足足有143个，展品呢多达1300多件。而且今年的产品呢都非常的硬核，比如说像即将首飞的运载火箭、轻型飞机，还有卫星等，都近在眼前。
2: 低轨组网让北斗精度更高，时间更准，导航更稳。在与时空间的展台，他们的可复用火箭技术为低轨星座提供高效发射支撑，让北斗的低轨增强不受困于运力，让短报文和激光通信融合创新。走进场景示范展示区，搭载北斗系统的机器人机器狗已经开始深度参与各项活动。这个迎宾机器人现在已经应用在一些大型零售超市，可以完成理货、分发、试吃，甚至是切蛋糕、捞螃蟹等工作。
3: 我们的机器人用了北斗，能够在更复杂然后网络条件更差的情况下，能够更稳定的去寻找到方向，另外也可以有一些定点的巡航工作，更好的方便我们的机器人去定向的完成任务。
2: 这款机器狗则是瞄准了应急处置和防灾减灾领域，比如在一些人员难以到达或者存在安全风险的场景，通过它的360度全景摄像头，指挥人员不仅可以远程了解情况，还能够实现实时的调度处置。
4: 机器狗代替人员去进入到威胁的现场，比如说搭载我们的一个消防水炮进入火场，它的一个最大的拖拽的一个重力可以达到80公斤。
2: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亲身体验北斗峰会的最新科技成果，从今天起至周五，这片展区将向公众免费开放。其中，E1馆展示了60余家示范企业的芯片终端，E2馆展示了北斗在通信、能源、轨道交通等行业的落地成果，E3馆的微缩宇宙序厅可以带领观众沉浸式回望北斗发展历程。
1: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期间举办了多场论坛及活动，推广北斗最新技术、产品和应用成果。
5: 北斗提供的高精度定位、授时与通信一体化能力是微小卫星组网、在轨运维、低空飞行器安全管控的核心时空底座。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北斗与商业航天专题论坛上，多家企业分享了在各自领域的商业推广实践。
6: 带来了这个在轨服务的飞行器，在这条赛道上我们可以做可维修的飞行器，商业航天里边的这个太空基础设施建设，贡献我们的这个湖南力量。
5: 目前湖南已具备微小卫星批量总装测试能力，单颗卫星制造周期压缩至3天以内，年产可达150颗微小卫星，商业航天量产能力持续释放。与会专家表示，下一步要进一步打通商业航天卫星互联网产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卡点，推进全场景落地。
2: 在北斗多元融合定位应用发展论坛上，专家们主要解决的就是用户一进商场、地下车库等复杂环境定位容易跑偏的问题，聚焦北斗加 6G 多信号融合技术等话题，多位院士、企业代表等围绕北斗融合发展、数字经济赋能、智慧交通升级等方向分享了自己的研究与实践。
7: 卫星通

0: 信呢，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手段，比如说有天通，比如说有低轨通信。那么未来的低轨通信，它的时延会更低，毫秒级。对于卫星通信来讲呢，应该是多种通信方式未来会并存。
1: 此外，多位专家学者还分享了北斗赋能具身智能农机关键技术的实践、多元时空信息在医疗救援领域的创新应用，以及通导融合技术驱动数字经济新基建的经验。在北斗赋能防灾减灾论坛上，如何充分发挥北斗高精度时空信息能力，拓展地震监测、地质灾害预警、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等领域应用，与会专家重点分享了各自的实践探索与经验。
2: 我们可以用北斗的卫星定位导航的能力，能够知道这些受灾人民的一个位置信息跟求救的信息。像我们中国联通呢，北斗短报文在全国31个省已经全面开通了。
3: 今天下午，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圆满结束。在刚刚结束的峰会举办成效与重大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届峰会国际化元素凸显，产学研深度融合，高热度持续扩散，集中展示了北斗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落地、国际合作的最新成效，向全球发出北斗产业合作邀约。
1: 本届峰会期间，336位行业专家代表登台分享前沿观点，吸引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名外宾参会。一批国家级产业成果集中亮相，活动规模、专业深度、参与广度创下历届新高。特别是在本届峰会专门打造的5个1成果发布矩阵中，集中展出多款北斗新技术、新应用、新场景，揭晓北斗创新创业赛事优秀学术论文获奖名单，向全社会传递了北斗产业发展的新动态、新成效。
4: 成功签约了41个产学研合作项目，总投资55.4亿元，涵盖北斗芯片研发、时空数据交易、海外合作推广等前沿领域，特别是签约国际合作项目4个，总投资14.5亿元，创历史新高。
1: 作为本届峰会的东道主，株洲市加快推动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北斗之城名片。未来，株洲将着力将峰会成果接续转化为发展实效，聚焦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方向，进一步壮大产业集群，深耕应用场景，优化产业生态，深化国际合作，共享北斗全球化发展的广阔机遇。
5: 我们来参展的外宾啊，对于我们在场景示范中展现出来的北斗加轨道交通、北斗加低空经济、北斗加智慧农业，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们也将以此为契机，努力推进这些特色场景在海外落地，推动北斗的终端、软件、集成、服务、标准等环节的优势产品与解决方案走出去。
1: 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参会嘉宾超7000人，在推进北斗规模应用、促进北斗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彰显了北斗领域的创新创造活力。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十二届全球乡商大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在衡阳举行。
1: 发布会介绍，作为湖南“十五五”期间举办的首次乡商大会，本届大会将举办多场主体活动、平行活动和项目对接实地考察。目前已有超过40家来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企业500强等3类500强企业参会。
2: 紧紧围绕“十五五”规划部署、湖南发展目标和乡商关切，聚焦湖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和12条重点产业链，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重大项目、优质资源向湖南集聚。
1: 作为本届大会的承办地，衡阳市将着力展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承载力和发展潜力，与400万全球乡商的庞大资源进行深度链接。针对衡阳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本届乡商大会期间将安排医药健康、智能机器人、智能衡器计量等重点产业领域的现场观摩和洽谈对接。
3: 我们的参观活动展示有特色，智能衡器有新上的检验检测中视频，润泽科技产业园展示了 9S 的人形机器人店，既有零部件的供应地，也有场景的应用和现场的展示。
1: 为办好本届乡商大会，省商务厅围绕12条重点倍增产业链，重点梳理了产业链招商路线图、客商库、项目库等信息册，整合招商政策204条，招商项目2243个。大会期间，14个市州商务主管部门就将带着这些产业链招商信息，与参会客商进行会前对接与会中洽谈，让供需匹配更加精准。
4: 我们不仅欢迎各类乡企企业家回来投资经验，也欢迎科研人才带着技术回来攻关，还欢迎海外乡商利用当地市场熟悉，助力湖南企业抱团出海。
5: 基层集体资金规范管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桑植县开展农村集体三资领域专项整治，精准处置历史遗留难题，推动一笔搁置近4年的1000万元集体山林征收补偿款足额发放到群众手中。
0: 在桑植县瑞塔铺镇盐槽门组，崭新的民居错落有致。而就在6年前，当地矿山项目扩建，287亩集体山林被依法征收。1698万多元的集体山林征收补偿款，因山林借址争议、村民分配诉求多样、人员身份认定复杂等问题，分配工作迟迟无法推进。
6: 这个村里的钱一直放在别人账上，大家心里肯定着急。
0: 接到群众反映后，桑植县纪委监委第一时间介入核查，主动跟进督办。为了彻底厘清分配名单，由镇村2级干部联合组建的工作专班远赴外地，实地核实在外村民身份信息。村组先后召开50多轮群众商讨会，完成8轮全面公示，最终清退56名不符合分配条件人员。其中，盐槽门组长陈俊山主动将自家亲属中9名不符合条件的人员一并清退。
7: 亲情归亲情，规矩归规矩，要一碗水单平，大家才服气，才认可。
0: 经过多方核查，最终确定了146名合法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24年7月，搁置4年的山林补偿款，在县纪委监委全程监督下，足额发放到位。不少村民利用补偿款改善居住环境，生活质量明显提升。
8: 完搬下来了以后嘛，生活改善好多，儿读书也方便，老人啊，想买菜呀、啊。进医院啊，买点药啊，都方便，那还是比以前好好多的。
9: 我们坚持解决一案，治理一片，督促县农业农村局对全县23个乡镇开展涉农趴窝资金专项整治，系统破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中的堵点难点。
0: 2024年以来，桑植县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累计监督推动发放涉农趴窝资金3200多万元，让群众实实在在共享治理成果。
10: 今天，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开通后，西南地区将从对外开放腹地转为对接东盟的前沿阵地。在4年的建设历程中，不少建设环节都有湖南制造的身影。
11: 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被称为世纪工程。在平陆运河建设中，单是混凝土机械设备，中联重科便出动了混凝土生产、运输、泵送等五大类产品。在运河的混凝土传统施工中，通常需要布设长管道来运送混凝土，而中联重科的 B 车自带30到60米 B 架，直接泵送，无需布管。
12: 这就节约了这个整个的工期。另外呢，就是打完料以后立马就走了，它不占用场地，不影响这个其他的设备的进场。
11: 平陆运河集航运、灌溉、防洪、水资源利用等多功能于一体，对使用的钢材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湘钢为项目工程量身定制高端耐厚结构钢及复合钢板产品，适配运河枢纽结构、围堰工程、配套桥梁等建设需求，能长期抵御水流冲击、温差变化、核载压力等多重外界影响。
13: 我们供货的主要是高端的耐厚结构钢，这种钢材的特点是具有高耐腐蚀性能，可以有效延长项目的服役年限。
5: 你可能想不到，石油除了烧还能织成衣服。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常见的面料都是石油炼化出来的合成纤维，也就是常说的化纤。今天上午，2026湖南岳阳石化纺织产业耦合发展推进活动举行，正是为了推进这两大产业的耦合发展合作共赢。
1: 现场院士专家带来了产业发展的前沿报告，石化纺织领域的专家与生产企业在主题发言中分享了各自的实践探索，一批跨产业、跨园区、跨地域的合作项目在现场签约。
14: 把石化的产业和纺织服装的产业进行耦合，我相信对两个产业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帮助大家更好的协同，也更好的提高效率，在市场竞争力的联合打造上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
1: 过去，石化龙头企业销售一般都面向全国大市场，本地中小纺织企业难以形成批量采购订单。今年3月，总投资1.98亿元的华荣印染产业园破土动工，布匹实现本地染整直接成衣，让从油到纱到布到衣的完整产业链条真正串了起来，让石化产业可以和纺织服装产业联合攻关高端化纤材料，纺织服装产业为石化产品提供了巨大的终端应用市场。
15: 我们本地这个石化提炼包括一些原材料，我们能够就近采购的话，可以缩短我们采购的周期，就地取材，在一些材料的功能性啊、舒适性上面能够做到定制。
16: 石化这个板块呢，就是我们做各种纤维的一个原料基础，也就是它有资源优势，就是我们不论是涤纶、锦纶还是腈纶，那它的原料都是从石油里面提炼出来的。
1: 近年来，岳阳将现代化工及新材料纺织服装作为1+3+X 现代化产业体系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重点推进。现代石化全产业链总产值占全省约60%，纺纱规模占全省30%以上。由头化身新材料尾，全产业链正加快构建，从一根纱到一件衣的产业闭环加快成型。第二届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总决赛12号在上海东方绿洲开赛，湖南省共有中南大学、吉首大学、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等7所高校13支队伍晋级总决赛，最终获得1个1等奖、11个3等奖，参赛高校获奖总数名列全国前茅。
5: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的官方微信。
10: 更多移动视频，请关注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或下载锋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这葡萄真特别紫。
1: 书包收拾好了没？
0: 马上马上。
1: 课本别又忘带了。
0: 放心吧，老铁，稳了。
1: 牛奶。
2: 我勒个豆！
3: 同学都叫我梗王。
0: 老铁，
4: 包着包着。
3: 只要接几个简单又潮流的梗，大家都会笑，也会受到大家的喜欢。
5: 可以说一下大家的理解吗？
0: 王维破防了呗。
1: 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思念。
0: 为什么不对？
1: 没毛病啊。
5: 现在谁来说说你心里的思念？
6: 我想外婆了，想她给我包的饺子非常好吃。

0: 说得很好。你呢？你有没有思念的人呀？
1: 我被老师问住。
0: 今天的作文题目就是思念。
1: 思念的人。
2: 来，这颗甜，尝尝。
1: 外公虽然只给我喂过一次葡萄，那葡萄绝了。
3: 菊生子，大夫，他咋了？放不住了，疼了。
1: 我连忙跑出吐。
2: 你不喜欢吗？
1: 外公以为我不爱吃，再也没有给我买过。后来，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我是喜欢葡萄的。
4: 我是喜欢葡萄的。
0: 虽然外公现在不在我身边，但外公喂我吃葡萄的画面，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1: 我发现，有太多美好的东西不能被梗替代。好好说话，别让心声梗住了。外公，夏天到了，葡萄熟了。那天的葡萄很甜，我一直都记得。
5: 请大家注意安全。
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7: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8: 大家都跟我们啊！
7: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9: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7: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0: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7: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1: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12: 我回来了，新年快乐！
11: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3: 带什么东西？
14: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5: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6: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5: 听我的，
14: 听我的，
15: 听我的，
16: 听我的，
14: 听我的，听我的。
6: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7: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奎师傅的得意门生。
1: 奎，你就是个丑，别老想着大英雄。
2: 还就不信
3: 嫂子比规矩大，
2: 要是守规矩也就别大闹天宫。
4: 一个贼的就没几个，脑袋后边有反骨。
2: 我没错，我凭什么认错？
5: 你给我跪下。
3: 拳头比石头硬，
2: 什么梦能打
4: 破？你还想办齐天大圣？别做梦了。
2: 老王八蛋，打！哎呦，
3: 学得七星二般变化，能魂不满堂喝彩。
2: 看来杀的是片头不留。
6: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7: 陌生人，不过，可是。谁说他是我最重要的人啊？
5: 什么？我不是你最重要的人，那还有谁吗？
7: 我自己啊。
5: 哦，我回去。
8: 哎，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快进屋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生日礼物。来，
5: 让我看一下。
7: 哎，不许看，进屋，进屋，不许看。于阿姨。今天做的菜都是我最爱吃的，
8: 汤来了，
7: 鲫鱼海带汤，是不是啊？哇，果然是鲫鱼海带汤，
8: 喜欢吗？
7: 阿姨，你怎么知道我最爱喝这个汤啊？
8: 喜欢喝呀，就多喝点儿。
5: 哇。你是猫吗？连个汤你都能闻得出来。
8: 来来来，
7: 我很聪明哦。
5: 是吗？
8: 尝尝。
7: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我妈也经常给我做这个汤。
5: 谢谢，谢谢于阿姨。嗯，
8: 怎么样？不好喝吗？
7: 不是，我妈做饭的本领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为什么你做的这个汤比我妈做的还要好喝啊？你到底是放了什么东西啊？
8: 今天呀，我是用心做的，好喝呀，你就经常到阿姨这儿来喝，好不好？
7: 嗯，好，谢谢于阿姨。嗯，好鲜。
8: 又喂。
7: 于阿姨，你怎么了？
8: 我，你说的是于有威吧？嗯，别忘了，他失忆了，他现在只知道于有角是他爸爸，李敏君是他妈妈。你说你去跟他说什么呀？说你是他的亲生母亲吗？那他一定以为你是疯了，你知道吗？难道你希望你的亲生女儿也离你而去吗？我劝你跟我合作吧。我不但不会对于幼薇做出什么来，说不定我还会让你们母女相认呢。
7: 好端端的怎么出神啊？
8: 哎呀，没事没事，瞧我，快快快，快动筷子呀，要不然菜都凉了。
5: 好吧好吧好吧，吃饭吃饭吃饭。哎呀，这个肉好吃，来你吃，你先吃。来，这菜也是你喜欢的，来来来，哎，不要虚，来吃这个。来来，这肉好吃。干嘛？
7: 于阿姨在这儿多不好意思啊。
5: 哪有不好意思啊？于阿姨又不是外人。
7: 你，
5: 对吧？
8: 嗯，快吃吧。
7: 哎，行了
5: 行
7: 了。于阿姨，今天真的是特别谢谢你，谢谢你记得我的生日。这么多年，我从来都没有过过生日。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0: 开心就好，阿姨也高兴啊。哟，你瞧瞧我，你等等啊。来，今天啊，还特意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打开看看。
1: 这礼物也是我的，
0: 拿着吧。
1: 谢谢于阿姨，
0: 快打开看看，
1: 什么东西啊？哇，是帆船模型。嗯，
0: 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我最喜欢帆船了。
0: 喜欢就好。
1: 谢谢于阿姨。嗯。
2: 阿姨，我送你回去吧。
0: 啊，不用了，我今天就不回去了。你们年轻人啊，好好的出去玩玩，散散心。
1: 于阿姨，嗯，今天特别谢谢你，特别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幼薇，她可是个好女孩，往后你得好好的待她啊。
1: 放心，于阿姨，我会的。
0: 你们年轻人的事啊，我本来不该干预太多的，但是有句话我还是想要告诉你。
1: 您说。
0: 我一直觉得艾佳跟你不合适，你真正应该珍惜的是幼薇。答应我，以后一定不能让她受委屈。
1: 放心吧，我们走了。
0: 好，走了，去吧。

0: 你怎么了？
1: 你有没有觉得于阿姨今天怪怪的？
0: 怪怪的？
1: 嗯。
0: 把你交给我，你就觉得怪怪的？
1: 我是觉得我跟于阿姨感觉特别亲近，有时候我觉得她像妈妈一样。
0: 你不要乱想了，不管她是不是你妈妈，于阿姨是一个真正关心你的长辈，你只要好好听她的话，好好接受我的保护和接受我的爱就可以了。
1: 保护我？
0: 嗯。
1: 哼，手下败将，就你还保护我？到底谁保护谁啊？
0: 手下败将？
1: 对啊。
0: 是不是手下败将不重要，不过一个月之前7月15号4:53，有一个人跑到相思树下面说一些话，这些话应该今天要兑现了吧？
1: 什么话啊？
0: 有一个人跑到相思树下面，又哭又流鼻涕的说了一些话，还威胁相思树不要告诉别人。
1: 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帆船手，赚很多很多的钱。等到那个时候，我要让所有人都仰视我，而且要跟我说，你于又威特别配得上跟他在一起。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你偷听人家说话。
0: 我偷听你说话？
1: 对啊，要不然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说话那么大声，聋子都听得见。
1: 不，你还说你没有偷听，那你为什么鬼鬼祟祟躲在后面不出来啊？
0: 不要说别的话题，你现在告诉我，这些话算不算数？
1: 什么算不算数啊？我根本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0: 没有说过？
1: 对啊。哎，你看这个帆船是不是很好看？好像是全手工的，真的，你看一下，好精致的呀，是不是？
0: 这是丁坛和

0: 和艾佳做的，丁谭总和艾佳做的。嗯，那为什么于阿姨要把它送给我啊？艾佳会不会不高兴啊？
1: 你管他高不高兴啊，于阿姨送给你就拿去呗。
0: 不行，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意义重大，而且太贵重了，我们还是把它送回去吧。嗯，走。
1: 哎，等我一下。
0: 喂，怎么会出这种事啊？好，
1: 你等我，我马上回来。嗯嗯，怎么了？
0: 公司有急事，我送你回去，改天再送吧。走吧。
1: 哎，
0: 那要不然这样，我去送，你先回公司。
1: 你可以吗？
0: 可以，你快走吧，走吧。
1: 哎，你送完之后就在这等我，我来接你啊。
0: 小心点啊！
1: 不要乱跑啊，记得在这等我啊。

0: 老公，我终于找到咱们的女儿了。今天我还给她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1: 难忘的生日？
0: 你怎么来了？
1: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你是不是今天去给于幼薇过生日了？
0: 我的事不用你管。
1: 不用我管？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了？
0: 你是我的女儿啊。
1: 女儿说得多好听，这么多年来你把我当过女儿吗？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于幼薇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2: 于阿姨，
1: 奇怪，人去哪儿了？
2: 于阿姨，
1: 你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的，对不对？失忆的是他，可不是我。
0: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你为什么不回到你亲生父母那儿？
1: 回去？回到那个连狗窝都不如的地方是吗？
0: 可那毕竟是你的家呀。
1: 我没有家。你根本就没有尝过吃了上顿没下顿，天天被债主追债的滋味。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为了变成丁爱家，我受了多少罪。我原以为丁池把我带回丁家，我就可以结束我苦难的日子，最起码我可以有一个爱我疼我不再让我受苦的妈妈。可你呢？你根本就不接受我，心里就只有那个掉下悬崖的女儿。你不知道，我为了让你喜欢我，为了让你注意我，我做了这么多事。可你是怎么对待我的？不理不睬，动不动就拉着我说我是假的。这十几年来，你的亲生女儿在哪儿？这些年一直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是我。从小到大，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吗？你有参加过我一次家长会吗？你有把我当做过你的女儿吗？哪怕一天。我这么爱韩明哥，你还怂恿他和于永威在一起，你到底爱的什么心啊？
0: 韩明跟幼薇他们是真心相爱的。
1: 真心？难道我是虚情假意吗？这么多年来，我忍气吞声在丁家，到头来却一无所有。凭什么他于幼薇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他一出现，我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
0: 哀家，我都已经答应了，把你要的一切我全都给你，只要你放了幼薇，我求你了，
1: 一切啊！你能把我的韩明哥还给我吗？我除了这个，
0: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我以后把你当做我的亲生女儿，我好好的待你。
1: 不必了，我要让于有为尝尽所有我受的苦，要让他知道失去最爱的人一无所有是什么滋味。
0: 哀家，你放
1: 上了幽微吧？你有什么气，你全冲我来，好不好？这么多年，是我对不起你，我求求你放过幽微吧！
0: 你到现在还你在说话，你在说话！啊！妈！
1: 对不起你，以后要一个人好好的活着。

0: 哀家，告诉爸爸，你喜欢什么生日礼物啊？
1: 爸爸，我今年已经9岁了，是大孩子了，我什么生日礼物都不要。
0: 好，爸爸答应你。等你10岁的时候啊，爸爸送你一艘一模一样的帆船。
1: 哇，好漂亮哦！是真的帆船吗，爸爸？
0: 当然了，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那爸爸，爸爸，那我们也把它叫做爱家号怎么样啊？
0: 好，也叫爱家号。
1: 太好了，谢谢爸爸。爷爷！
2: 哦，宝贝孙女，爷爷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爷爷。
3: 爱家，生日快乐！喜不喜欢呀？
1: 如果，其实我都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小女孩了。
3: 爱家，快看，妈妈送你的生日礼物！
1: 哇！好漂亮啊！
3: 怎么样，喜欢吗？
1: 喜欢。
3: 哎呀，我一猜就知道你喜欢。
4: 我是爱家，我是第一爱家。
1: 谢谢妈妈。
3: 真乖。
4: 我是第一爱家。

0: 谁是于思雨的家属？
1: 医生，我是他女儿，她是不是不行了？
0: 你是什么血型啊？
1: 你为什么突然问我这个呢？她是不是刚才跟你说了什么？
0: 医院血库存血不足，你现在赶紧进来验一下你的血型，来。
1: 我晕血，医生，我真的晕血，我现在就很晕。
0: 我不能输血。到底是
1: 你晕血严重，还是病人因为缺血抢救不及时更严重啊？
0: 可是我有凝血功能性障碍，我要输血的话，我会有生命危险的。我医生，我来输血。
1: 你不行这个状态，不能输血啊！
0: 医生，救人要紧，我是B型血，我可以输血的。
1: 你确定你是B型血？
0: 我体检过，我是B型血。
1: 行吧，跟我来。
0: 好。
1: 来，小心点啊。